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韩正又说，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供链，损害各方利益，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罗宇光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他发言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指引。韩正提出4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3: 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
2: 他指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国际产供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当得到保障。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韩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损害各方利益。
3: 保护主义没有赢家，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2: 第三是促进人民交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韩正说，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变革与进步力量，坚持为全球南方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罗宇光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伊朗已经透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根据有关计划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在美方控制之下，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新开放海峡，但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7日之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又告知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指出，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

0: 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武。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的时候，封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希齐扬又说，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翻嚟本港，有连锁健身室位于沙田的分店，有三间更衣室被发现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列作窥淫罪，警方列作窥淫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该集团发表声明表示，对事件令到会员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已采取措施保障会员安全和私隐，包括即时巡查全线分店，暂未发现异常。任浩峰报道。
2: 涉事的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继续有会员进入场内做运动。事发在星期五，有健身室会员发现更衣室假天花有用黑色胶纸黐住发光的物件，向职员反映。職員檢查發現懷疑是針孔攝錄鏡頭，再在另外兩間更衣室發現多兩個同類裝置，於是報警。警方調查後發現攝錄鏡頭電線接駁至假天花電燈電線，警方將案件暫時列作窺淫案處理，由沙田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涉事分店經理高先生說，已經將資料轉交警方協助調查。
3: 其實我們入場我們都是有入面識別嘅系統啦，咁我哋都會係睇到我哋每一位會員究竟佢係喺咩時間點樣進入嚟我哋嘅場地，而我哋場內其實亦都係喺一啲嘅公眾地方，我哋有 CCTV 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全部都係交翻由警方，咁其實佢哋已經係做緊一個嘅調查嘅流程。
2: 247 Fitness 發聲明表示高度重視事件，對事件令到會員感到不安，深表歉意，強調絕不容忍任何侵犯會員私隱嘅行為，已經採取措施保障會員安全同埋私隱，包括已經係警方在場下全面檢查有關分店嘅所有浴室同埋更衣室，確認未有發現異常，先至重新開放有關設施。公司又說，事發當日已經即時巡查全線分店，轄下所有更衣室、浴室和洗手間，重點檢查假天花、燈槽和其他隱蔽位置，暫時未有發現異常，又說會檢討和加強各分店的日常清潔和巡查安排。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1: 歐國聯賽事，英格蘭主場2-3不敵西班牙，鄭浩景報導。
4: 欧国联 A3 组重头戏，英格兰主场大战世界杯盟主西班牙，哈利卡尼射失12码，错失扩大比数的机会，最终被西班牙3-2反胜。西班牙的也马开赛只是两分钟，就把握机易犯错建功，早早打破英格兰的缺口，领先1-0。戈顿在36分钟一次快速反击得手，帮英格兰追平1-1。哈利卡尼四分钟之后头槌建功，三狮兵团半场反超前2-1。比明咸换边之后无奈在禁区被洛迪靴兰迪斯侵犯，球证经 VAR 确认判罚12码，但是队长哈利卡尼竟射中门框，错失扩大比数的黄金机会。西班牙逃过一劫，60分钟阿力斯巴安拿把握奥维里的失误射入，将比数追平。74分钟奥耶沙巴尔射入电胜球，最终西班牙3-2反胜英格兰，不败纪录增加至39场。同组的克罗地亚凭莫迪力先开纪录，作客2-1击败捷克。另一场 B1 组赛事，瑞士凭住岩道尼独建两功，作客3-0击败北马其顿。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8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 气温约三十。

0: 错失啲咩啊？
1: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0: 冇听过、啊。
1: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0: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0: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今次我睇到嗰个施政报告咧，就真系要睇成绩达标系乜嘢达标呢？
4: 佢哋系停不了嘅资深戏剧艺术家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3: 喺香港仲有好多嘢值得做，而且做嚟唔系为我自己个人嘅。
5: 呢、这个毛俊辉喺度啦，点样用尽佢呢？既然有剧艺慈善基金会，点样去搞啲好戏出嚟？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6: 早晨，今日是9月27号。早前特首刚刚发表了年度的施政报告，落实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其中一项就是要民生的福祉就显著改善的。继续推动城市，吸引更加多的旅客是延长留港的时间。我相信艺术文化舞台演出就是其中最温暖人心、最能够说好香港故事的力量来的。但今日我请了两位，哇，真是非常之熱心的嘉賓啊！就係有咧資深戲劇藝術大師毛俊輝教授，毛神，
3: 你好，
6: 早晨早晨啊！仲有隔離嘅靚靚太太啊，心理治療師啊，胡美儀老師，早晨，
5: 多謝早晨。
6: 九月初的時間，他們剛剛宣布了成立毛俊輝劇藝慈善基金會，致力推動藝術無界、成全無限的理念，剛剛就迎上了特首這一轉的改革。到底兩位我們的主席和副主席對特首所提出的有關劇藝的三項改革有什麼看法呢？九大藝團一直以來就年年都 收資助咁、但系而家又话要睇成绩表、好嘅就继续，唔达标嘅咧，唔该，借名先，俾嗰啲小艺团咧嚟即系接受呢啲嘅资助啦，咁样。另外咧就系场地嘅新定位啊，而家又话要艺术家科技嘅结合，到底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咧？仲有你就出咗好多力嘅咧，就是、我哋香港演艺学院，你系睇住佢成立嘅，其中嘅最重要嘅骨干分子嚟嘅吓。咁到底人才培训方面，而家最急切改善啲乜嘢咧？咁
3: 啊，其实咧呢、這个资助计划嘅制度啊，要有啲改革咧，系啱嘅，系好事嚟嘅，
6: 系
3: 因为系要大家要进步啊嘛。咁、除咗呢个九大之外咧，香港嘅艺术发展局都有资助啲中小型嘅剧团噶嘛。其实大家都要有个成绩，
6: 系咪不嬲都唔使理嗰啲成绩噶？
3: 要
6: 九大都要嘅，
3: 要嘅。不過今次我睇到嗰個施政報告咧，就特別強調要真係要睇成績，睇行達標咁樣。但我覺得呢個值得討論一個問題係咩咧？就係佢達標係乜嘢達標咧？係點樣至達標咧？咁所以我自己嘅經驗話俾我知咧，有好多嘢要做嘅。咁但係今次好有趣咩咧？就係、是、我的身份啊，我呢個毛俊輝劇藝慈善基金會嘅創會主席啊，就令到我覺得咧，我要真係要表達我嘅意見，因為我唔係再代表我啦，係其實代表基金會，基金會係屬於大眾嘅，係屬於香港嘅，就係、是、要做好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藝術上嘅提升啦，做出有成績啦，個成績唔係淨係喺個數字上嘅，係要睇到佢有冇個 quality。有冇嗰種個成果啊？就算所有藝團做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係做佢哋經常有限度嘅嘢啦，係要不停嘅進步嘅。香港話嘅團
6: 係
3: 知道我基金會想做乜嘢咧，佢已經同我話要合作啦。因為點解合作咩啊？我要做呢個劇藝嘅孵化計劃。就算一個香港話劇團啊，一個成立咗咁耐嘅劇團啊，
6: 咁好成績喎，度度都爆場
3: 要。仲要孵化，要新嘅嘢出嚟啊！因為藝術最怕咩啊？不停嘅重複，有新嘅做出嚟。咁所以咧，我就嚟緊咧，就幫佢哋下年咧，就做一個孵化計劃。其中有個劇目咧，係將西方嘅經典點樣孵化成我哋本地嘅創作。
5: 阿主席啊，唔係下年啊，你係十月份已經開始同佢哋做啦，
6: 或者即係
3: 要時間，
6: 下個月
5: 都要
3: 時間。係啦係啦，我就係
6: 哇，好急好急，即係希望做好啲，做快啲啊，係咪啊？
3: 咁呢個就劇團啊，

0: 嗰啲組織咧，係個個都要去做更多嘅、更好嘅嘢。
1: 係
0: 呢個佢嘅其中一點啦。
1: 咁不嬲以嚟係咪佢哋都即係入座率係點樣？都其實都唔係好重視嘅咧。
0: 唔係唔重視嘅、
1: 啊，
0: 但係因為你佢冇時間去強調佢做好個 quality， 點、樣再提升，再有新嘅發展，就係、配合咗眼前嘅需要。
1: 所以咧，你話大狀王點解會咁成功呢？就因為就
0: 有三年嘅孵化嘅話喺入邊，因為 COVID 佢冇得演出啊嘛。
1: 係新冠，
0: 但係西九同埋話劇團已經同時投資咗做呢個項目啊嘛。所以三年入邊咧，佢不停嘅喺度修改、排練、提升。所以到佢三年後演出嘅時候咧，係好成熟嘅一個作品。
1: 係咁，其實啲小劇團即係話呢啲小藝團都希望有機會可以打入去資助計劃當中嘅喎，係咪啊？
0: 咁我希望嗱，基金會係可以好多人都可以一齊合作嘅，係咪？
1: 即係你哋都可以幫到呢啲嘅小劇團。
0: 冇錯，因為我哋做嘅就唔係為咗一個團一個人啊嘛，個別啊嘛，係為香港啊嘛。
1: 冇錯，副主席係點啊？黃美儀老師，
2: 我就覺得咧，阿 Musa 都好謙虛嘅呢位主席係啊。不過我就覺得咧，我哋特首啦一路以嚟都話要去搶人才啊。我覺得我哋香港咧已經有一個國際性中西文化實踐嘅大師喺度啦。唔使搶嘅，就係、你只要識用佢就得。
1: 就係無盡輝大師啦。
2: 嗱、天時地利，只需要我哋人下決心，點樣人和係一齊做。基金會係民間噶嘛，咁我哋結合埋政府嘅資助，咁商界啦，各個唔同嘅界別啦，而家好興啊嚇辦公室係咪啊？係啦，咁我哋一齊呢啲嘅資金去資助。如果你知道即刻。按緊時機啦，十月份啦，阿 Musa 就已經係同話劇團做孵化啦，已經係同佢哋上堂，跟住咧九月份出年
0: 俄羅斯嘅切可夫嘅作品係全世界到而家都係最有價值嘅作品，但係我哋將佢成為孵化成香港嘅作品。
2: 我哋成日都話城市啊嘛，係咪啊？香港都可以製造一個國際性嚟睇嘅城市，阿 Musa 係絕對有呢個國際性嘅視野，佢係第一個香港人在百老匯上面做戲的，
1: 冇錯，
2: 係啦，佢完全國際性，要點樣排戲，點樣做戲，佢完全明白乜嘢元素先最吸引，所以。
0: 呢個只係一個經驗啫，但係我覺得最寶貴
1: 都好重要，冇人有呢個經驗。
0: 我都要承認，我個經驗係最寶貴嘅咧，就係中西嘅
1: 劇
0: 場，我都有個認知，深入嘅認知。呢樣我希望係對香港有用啊！
2: 冇錯，
1: 做咗之後出咗嚟之後，都希望可以長時期咁樣擺喺我哋某一個場地裏邊，定期咁樣演出。
2: 同埋呢個就香港品牌啊嘛。
1: 係，
0: 但係問題咧，我睇翻個施政報告。我有擔憂嘅，因為入邊咧有講咧，都係以數字嚟表達，譬如話佢預計嘅表演座位係由第一階段就由3萬到34000個，平均入場嘅人數咧就可以由300萬增加到340萬。咁呢個係好開心、好值得鼓勵嘅數字嚟嘅，但係點樣做到嗰樣嘢咧？咁冇人講喎。
1: 系
0: 点样做到嗰啲人会？
1: 我等你嚟讲啊！
0: 坐啲座位，坐啲人去睇咧，其实就一定要喺个创作嘅专业上面要加工咯。但呢样嘢我哋要喺外国嘅经验要学习啊！美国又好，英国又好，百老汇英国就 West End 啦，佢就喺度收缩紧啊！因为就系而家嘅做嘅戏咧，系已经唔能够再提供不停嘅提供，好多人都要睇，要睇嘅唯一就系咩啊？做一啲只能够讨好观众嘅趣味性嘅嘢，真正嘅艺术嘅嘢咧，系已经唔系咁容易做，所以一定要喺 quality 上面加工啊。
1: 系
0: 嗱，内地都系一个 lesson 俾我哋噶，内地而家系有咁多年啦，起咗好多好多场地，座位多到不得了，但有冇嘢喺入边咧，系都欠缺嘅。所以我哋系咪要制造嗰个内容咯？嗰、那个字系最紧要啊嘛！
2: 所以慈善基金会呢个剧艺慈善基金会就系一个软件嘅总库。就制造软件嘅，就系因为有呢个主席喺度。
0: 最紧要集齐啲人才，等佢哋可以有机会有出路去做呢样嘢。
1: 系
0: 唔系净系 fulfill 咗嗰啲 number？ 交到功課係唔得嘅。
1: 啱啊！
0: 我哋要強化我哋香港嘅劇藝。
1: 唔緊要，我哋有香港演藝學院喺度咁樣，所以咧就係特首咧都話咧要啊，即係栽培呢個人才啊，培育多啲咁樣。實在有啲咩急切嘅改善咧？
0: 好有趣，同時咧。演藝學院都有呢個 sense 啊，而且政府已經 commit 咗好大嘅資助去俾演藝學院再繼續發展啊嘛，
1: 冇錯啊，
0: 所以演藝學院而家嘅校長已經第一時間揾咗我做我嘅劇藝嘅檔案庫，
1: 哇，
0: 唔係作為好似 museum piece 咁擺入邊啊，係將我經驗理解到嘅對嗰方面嘅知識啊。整合出嚟，然後可以傳遞出嚟，
2: 係科技化傳遞，
0: 科技化
2: 係啊。就將佢第日咧，即係完全將阿 Moser 無論佢做嘅戲啦，佢點樣排戲啦，佢點樣選擇咩佈景啦，同埋咧就係啦，教學啦、講座啦，拍低曬用科技。佢話第日咧，就算阿 Moser 上咗雲端，咁佢哋帶住架機咧，咁佢哋都好似聽緊阿 Moser 講課，冇錯。
0: 所以已經係學院嘅校長 Anna Chan 咧，即係好有頭，好有 sense， 都係第一個捉住我，係佢提出嘅為教育嘅。
1: 系
0: 唔系为咗我个人去荣耀我个人？唔系，绝对唔系噶，我都冇稀罕要做呢样嘢，但系系留低一啲宝贵嘅嘢。成全落去啊！
1: 冇錯，阿 Moser 咧，嗱，你真係嗰熱心咧，即係你兩夫婦都係，哇！即係感動到好多好多嘅人士，即係奇怪啦嚇、啊！即係你哋咧就已經啊，即係好忙噶啦，好多嘢要做噶啦，啊，亦都即係各方面都會即係拉住你哋去幫手啊！美兒姐又而家又唔唱歌啦，而家做呢個嘅心理治療啊！咁阿 Moser 又繼續咧，即係呢個大師級嘅身份，好多人去請教你，但係點解你哋仲要喺咁繁忙嘅生活当中要去成立呢个毛俊辉剧艺慈善基金会呢？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哋是停不了的资深戏剧艺术大师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其實咧，我都唔明你哋點解可以他他條條，突然之間咧，我又聽到，咦，唔係喎，早前先忙完，忙完咗咧，即係個賽馬會毛俊輝劇藝延創計劃三年計劃嚟噶嘛，咁又已經啊，即係啦，好多嘢已經出咗嚟啦，咁啊啱啱咧，
0: 跟住又去咗深圳喎，
1: 係咯。哇！英雄決，哇！我都有去上深圳去睇啦嚇，啱啱執到完咗呢個深港兩地聯合打造全新史詩式新官粵劇《英雄決》，咁啊，哇！一致好評啦，
0: 係兩地嘅政府支持咧，係好少有嘅，
1: 哇！
0: 啊，所以深圳市嘅文旅局啦，即係香港等於香港文旅局嘅康文署啦，啊，就兩邊咧就合資嚟支持你做呢件事嘅。
1: 哇！真係呢一個咧，就多謝啊，我哋嘅啊毛俊輝大師嘅撮合啦，大家就有信心。
0: 都係因為原因，都係因為我哋喺香港藝術節做咗呢個百花亭贈獻，係2018年嘅事。2018年、2019年就去咗深圳俾展演。俾人睇咗之後，一路追住我要做呢個合作。
1: 所以咧，你話哇，我哋香港咁多人才，要繼續去發掘多啲咁樣樣，所以個基金會咧就隆重誕生啦嚇。
0: 其實係嘅，如果要講即係我仲從我自己嘅經驗嚟講咧，都係好緊要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啦，後生嘅時候，雖然知道自己有啲即係對於戲劇嘅表演啊，好有興趣啊，又有知道自己都有啲天分啊，啊咁，因為我細細個都會學咗，譬如嗰時候學咗啲京劇啊、粵劇啊、廣東大戲啊，學咗之後都喺啲親戚朋友面前表演嘅，會自動會表演。
1: 你上海嘅時間
0: 喺上海，
1: 嗰細細個
0: 係細細個，但係因為我媽咪係廣東人啊嘛，所以我又京劇啊。由廣東大戲啊，咩上海粵劇，咩嘢都睇咗好多好多嘅。其實呢個就係可以講話，都係培養我嘅第一個階段啦。
1: 係
0: 俾我認識中國嘅傳統戲曲啦。大嚟到香港10歲嚟香港啦，一嚟到香港之後，哇！又另一個世界咯。所有啲西方嘅電影啊、荷里活啊，加上新嘅舞台表演啊，全部又一路喺度吸收咯。
1: 咁但係今次。几时开始谂到？喂，我都要搞翻个剧艺慈善基金，点解咧？
0: 系
1: 係咪同太太有即係、就是、有商有量底下成功㗎？
0: 呢個當然有啦。

0: 都係講翻我從舊時個開始咯。
1: 好啊，好啊。
0: 因為我在頭先講到嚟到香港十幾歲啦，即係都長大啦，喺香港長大啦，喺讀書啦嚇。咁誒有中西嘅文化嘅培養我啦。
1: 係。
0: 咁但係嗰時候咧，我覺得自己咧係好迷失嘅。因為我唔明白點解呢個世界充滿咗好多，喺嗰個時候我已經感覺到呢世界充滿好多啲好。好醜陋嘅嘢，點解有咁多人會欺負人哋嘅呢？點解有咁多人係好辛苦，生活得好艱苦呢？係咪啊？有點解我哋活喺呢個世界呢？我完全係唔明白自己點解咁做嘅。咁我其實喺嗰個時候，如果你要問我，我係應該屬於一個好悲觀嘅人。但係我接觸咗戲劇之後。改變了我了。
1: 哦，是是是。點解呢？
0: 因為在戲劇入面，我逐步逐步認識到人生是什麼。
1: 嗯。
0: 人生是有苦有甜，有酸有甜，什麼都有。
1: 是。
0: 就是要你怎樣找到自己生存的價值，是你自己要理解它，那你就活得有意思了。咁就係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喺我一生人覺得係咁樣個戲劇俾到我咁樣嘅養分，係滋養我，然後我有機會去創作、去學習、去研究、去教學。
1: 係
0: 啊，到今日啦，我知道我自己要做嘅已經做得好足夠嘅啦，
1: 做咗幾十年啦嚇。
0: 但係我身邊嘅人，我哋嘅接班人係咩人呢？佢哋需要係咩嘢呢？佢哋需要。鼓励，需要支持，需要打开他们的路去走、就是等于当年我怎样受惠了很多人给我的支持爱护。这个就是基金会 最关键最核心的一个点。而且做来不是为我自己个人的，是为香港的。香港要向前走呢，在我们剧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嘅妇人出海大约1小时，仍然未见回岸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3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5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6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2处房屋受损，3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说，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有美国传媒早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是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其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现时人工智能和学习的争议不绝，有人认为过度依赖 AI 代替思考是会令到我们的学习能力退化，但是适当的引导就能够增进学习的效率。星期日广东广西会跟你讲下 AI 当前学习的意义。
6: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8: 莫欺少年穷。
9: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0: Always.
9: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0: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2: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15: 大地书香，
16: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
14: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话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1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和阅读的功用。
17: 听礼物的声音，
18: 礼物有奖品啊！
19: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咧，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18: 未、
1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8: 精拎一点，
19: 港式生活馆，
18: 手下留情，
19: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8: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0: 万圣节就想起吸血僵尸德古拉伯爵，到底是什么原因跟吸血尸变扯上关系的呢？
21: 中西方都有不同的不死生物的传说，到底是纯粹

0: 虚构定系有科学根据嘅咧？
1: 到底僵尸传说可以追溯到几时咧？点解去到明清时期先特别多咧？
2: 今个星期斗兽场一于同僵尸嚟个约会，
3: 有我海林、
4: 苏轼
5: 同埋我黄子勇，
6: 逢星期日晚
7: 十点新闻后，
5: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一生人就喺上海出生，喺香港长大，去咗外国之后去读书，参加佢哋嘅职业剧团，由演员做到导演，导演做到艺术总监。
10: 佢哋系停不了嘅资深戏剧艺术家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11: 如果你睇一场戏，佢想治疗自己嘅心里边嘅创伤，希望有捐款都俾佢哋做免费心理辅导。
8: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9: 咁我发觉咧，有两样嘢我好想做，一个就系我觉得我好幸运，好幸运，我一生人有咁多好难得嘅经验，好宝贵经验。
10: 嗯，
9: 唔净止系一个地方嘅，包括我细个时喺上海长大，即系出生喺香港长大，喺香港受教育。然后去外国，去咗外国之后，不但是去学习、去读书，然后又入行喺嗰度参加佢哋嘅职业剧团嘅工作，由演员做到导演，导演做到艺术总监，又有机会去到有经验去百老汇嘅经验，
10: 冇错，
9: 演戏经验，积积埋埋，然后翻嚟香港，香港人邀请我，欢迎我翻嚟为演艺学院嘅成立，
10: 冇错，
9: 系做教学，教学之后又为香港话剧团。公司化啦，要点做啦？我又邀请我做公司化咗之后嘅艺术总监，跟住一路路做嘅嘢咧，其实系嗰啲经验咧，我要整理出嚟，留低俾人。而且今时今日留低俾人咧，唔系好似旧时咁啦，即系唔系或者系净系写到本书啊，写到啲文章啊，咁啊摆咗喺博物馆式嘅，唔系，因为嗰班朋友已经睇我啦。是怎样用它，用新的方法、新的科技去将这些知识怎样散布出去。那这样就不同了。那这个整理的财富，即是我叫做档案库啦，就很有意思。其二呢，就要培养各种人才，剧艺的人才，人才才有作品出来的。
10: 是没错。
9: 而且香港要有优质的作品。
10: 嗯。
9: 我在香港自从1985年回来香港之后，我冇离开过香港呢个家噶，呢个永远都系我家嚟噶，而家四十几年啦，我可以做嘅嘢系咁多嘅啫，但系未必咩，但系帮到人哋去做咧，就好有用啦。
10: 哇，其实真系可以话，呢啲嘢留翻俾其他人做啦，但你全部都话，等我嚟啦咁样。
9: 唔系，我系牵头啫，我系带头啫。
10: 系，
9: 因为其实我发觉自己咧，呢个从活得耐咧，活得年纪大咧，系有个好处嘅地方，就系原来个经验教识你咧，有好多嘢咧系重复又重复嘅呢个世界。我年轻人唔知噶嘛，以为样嘢都系新噶嘛。其实好多嘢重复系重复嘅，所以我一生人咧都系永远都系做个先行者嘅。我喺美国又系，翻嚟香港又系，做每样嘢都系。咁所以呢个基金会咧，我好似有责任要做嘅，又要推呢样嘢啦。
10: 哇！但系唔简单，成个基金会啊，跟住有后续好多嘅情况咧，需要你哋去即系去主理嘅。譬如话你有个目标咧，就系无街剧场。大众剧场咁样，咁呢啲系咩嘢嘅？即系方向嚟嘅咧？
9: 嗱，我讲讲个无界剧场啦。大众剧场咧，我要邀请另一位，
10: 即系副主席
9: 嘅。副主席，
11: 仲未惯咁样称呼我
9: 嘅。无界剧场咧，好有意思。旧时我哋做戏曲嘅戏曲。戏剧、戏剧、音乐剧、音乐剧、舞台剧系点样点啊？甚至我哋中国叫西方嚟嘅戏剧叫做话剧，系咪？其实而家唔系，而家呢个其实冇嗰个界别嘅。我已经咁多年创作好多唔同嘅戏啊，无论系《情话纸钗》啊，《新倾城之恋》啊，即系各种各样嘅《梨花梦》啊，各种各样嘢，好多唔同嘅元素可以结合起嚟。因为新一代系会睇嘅嘢系好阔嘅，唔系再系限于一种嘅。戏种咧，
10: 中西文化交流
9: 冇错啦，
10: 上边
9: 冇错啦。咁所以我系叫做无界剧场，但系个无界剧场要好，要优质，要有水准。
10: 咁呢 個嘅無界劇場，
9: 即係培養人才編。

0: 導演，多啲嘅精英分子，咁由佢哋再發展落去，咁可能好多可能性嘅喎，係咪啊？
1: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大眾劇場啦，
0: 大眾劇場
1: 你哋啊，呢一個基金會裏邊
0: 副主席講下啦，
1: 要推出嚟啦，要普及呢一個嘅藝術係咪啊？
2: 係誒，其實咧就
1: 胡美儀老師
2: 點樣用盡佢啊？毛俊輝啊，係
1: 啊，
2: 我成日都話我嗱呢個毛俊輝喺度啦。點樣用盡佢呢？係咪啊？咁所以我咧就覺得咧，要用盡佢咧，就諗盡方法啦。既然有劇藝慈善基金會，佢又培養咗一啲專業嘅人才，點樣去搞啲好戲出嚟？我覺得而家我哋即係夫婦二人咧，兩隻腳行嘅，即係佢又向上啦，藝術啦嚇。咁我又覺得咧，我做心理輔導啊嘛，而家
1: 冇錯，
2: 咁就係普及就向橫嘅，係啦，就向社會大眾嘅加入一啲社會嘅情緒健康嘅問題，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去變成一啲健康情緒健康嘅劇。咁做完之後咧，就點咧？就即刻有心理輔導師啊，或者精神科嘅醫生嚟到講啦。
1: 即係去到現場，現場你哋會喺邊度做啊？
2: 會喺各個社區啦，或者去呢個唔同嘅學校啦，就即刻講。你正話睇咗嗰啲嘢咧，其實咧嗰個源頭咧，嗰個情緒嘅源頭咁樣咁樣嘅，
1: 係有好多問題喎、社會，譬如夫妻成嗌交為咗個仔，你讀唔讀書？一個話唔使咁緊張，一個話唔得咁緊張。
2: 咁啊點樣舒緩咧？即刻講，講完之後仲有我哋要做一條龍嘅服務。你睇完啦嘛，又明白啦嘛。如果你睇一場戲，有五個人。你感動到佢，佢想認識自己，同埋咧佢想為自己，即係治療自己嘅心裏邊嘅創傷。有五個你已經不得了噶啦，咁我哋就係希望有捐款都捐埋俾佢哋做免費心理輔導。咁真係用盡阿毛俊輝之餘咧，都用盡我㗎嚇。係
1: 啊，
2: 因為我做唔到咁多嘅喎，
1: 工作室都好忙。
2: 咁我後面咧，亦有好多，即係我而家讀緊博士班嘅博士同學咧，佢哋舉曬手要做嘅。
1: 哇！
2: 係啦，佢哋一齊嚟幫社會大眾嘅。咁所以呢個無論係無界劇場或者係大眾劇場，都係我哋希望咧，從藝術同埋普及呢個情緒健康咧。是盡少少力。
1: 不過咧，講翻咧，即係阿毛俊輝大師啦、教授啦咁樣。其實咧，你細個時候咧，即係你喺上海又睇京劇，但係佢嗰個粵劇對你嗰個影響好大。
0: 冇錯，
1: 就喺你哋
0: 細個
1: 上海，
0: 上海因為上海嗰時候好多廣東大戲嚟做嘅。
1: 點解？
0: 因為好多廣東人
1: 識聽咩？
0: 嗰時候嗰啲廣好多廣東人喺上海做生意嘅，幾代嘅。
1: 係咪啊？
0: 我嘅媽媽嘅屋企就係咁啦。就是咁样嘅背景嘅人。所以嗰阵呢嗰啲粤剧嚟到所有粤剧大老官呢一定要嚟上海做嘅。所以唔好讲话后来新马仔呀嗰啲啦，
1: 都有上去嘅。
0: 当然有啦，但之前再早啲仲有好多嘅嚟巡演啦。
1: 嚟巡演但点解你会识得佢呢呢啲大老官？
0: 即係我哋咪屋企广东人㗎嘛。咁所以会睇戏囉，由我哋介绍。
1: 佢哋会唔会嚟你哋屋企？
0: 呢樣嘢講得好笑啦，因為我爹哋係上海人啊嘛，但係因為我媽咪咧，佢都愛上咗粵劇，廣東粵劇，所以佢甚至佢就好仲主動添，因為佢係一個藝術家啦，佢係畫家嚟嘅，所以佢好主動去認識啲粵劇人，咁就請佢哋翻嚟屋企。佢仲要親手煮嘢俾佢哋食。
1: 哇！
0: 平時佢喺屋企唔會煮噶，係我媽咪煮嘅咋。但係嗰啲但梁蔭堂嗰時候，我記得佢請咗梁蔭堂。而家我就知道邊個嚟嘅，係好出名、好出名嘅粵劇名家啦。咁啊，陳小茶嗰日我仲俾咗相仔你。原來陳小茶同我影咗相之後，佢兩姊妹影咗相就送俾我哋，俾毛先生、毛太、毛夫人咁樣。其实做朋友啊，佢哋咁样去爱呢个戏嘅，爱戏嘅。
1: 即你哋家庭嘅环境应该系相当之唔错吓，而家唔系啲老官啫，
0: 唔系真系，其实唔系讲有钱嘅，真系系真系做朋友嘅啫。
2: 咁又唔系，你嗰阵时你住喺法租界嘅
0: 喎，
2: 哇，真系嗰啲 lift 咧，好似嗰啲，
1: 哇，已经有 lift 噶啦，
2: 系啊，有 lift 噶啦，
1: 系啊，
2: 咁所以。

0: 就請得喐佢哋嚟啦，
1: 係咪？咁啊，當時喺你個眼裏邊，呢啲嘅老官係點樣嘅咧？嚇，俊輝大師，
2: 我最記得陳小茶就好靚咯，嗰啲閃閃亮嘅衫啊，
1: 真
2: 係
1: 你哋屋企
2: 細個啊嘛，我細個唔識啊嘛，但後來因為有咗嗰個基礎啊，有嗰個接觸啊，呢個好重要嘅，覺得個表演好好有趣，好好吸引人。但當我再嚟香港長大嘅時候，再繼續睇落去嘅時候咧。唔係淨係中國戲曲啦，睇西方戲劇啦，西方嘅電影啦，尤其是到我讀大專嘅時候，即係香港浸會書院讀外文系嘅時候，我啲師兄師姐介紹我睇一啲歐洲嘅藝術電影嘅時候，我就更加打開咗眼界啦。我就睇到個世界係點樣嘅，係點樣講呢個世界嘅故事，然後點解對人點樣做人係有幫助。
1: 哇！
2: 呢個字係最重要。
1: 咁幾時先開始咧？毛俊輝教授咧，諗下，咦？我唔係喎，我唔單止讀啊浸會嘅外文系啊，我仲要去美國進修呢個劇藝咁樣。
2: 嗱，呢個就要多謝我嘅啟蒙老師鍾鼎輝先生啦。
1: 哇！點解咧？
2: 佢嗰時候咧係一個啱啱喺外國喺美國啦。佢又讀完佢嘅MFA 喺美國。佢就第一個，我係第二個嘅啫。咁讀完之後翻嚟咧，佢就只能夠喺香港嗰時候冇專業劇團噶嘛，所以佢就只可以喺浸會嘅書院外文系教書。但係佢教書之餘咧，佢教啲表演課程，哇！吸引我咯，吸引，所以係佢啟發我嘅，令到我相信呢樣嘢，呢個係戲劇係一個學問嚟嘅，唔係淨係一個技術嘅嘢。咁我就要去學習嘅。咁香港嗰時候冇啊嘛，香港話劇團都未成立。香港話劇團1977年至成立嘅。我嗰時候講緊1965年、1966年我讀書嘅時候，咁所以咧喺King Sir嘅影響下咧，佢又開咗個門俾我，咁我就跟佢嘅路。就去美國讀戲劇啦。
1: 但係屋企人又點睇咧？嚇，即係你知當時即係呢一個係非常之咁新鮮嘅一個途徑嚟噶嘛，係咪？
2: 係，當然好多人都唔明白嘅。
1: 但唔係喎，你爸爸中意喎。
2: 冇錯，呢個就係好關鍵啦，就係我爸爸媽媽都中意。係啦，所以當我話浸會嗰時候，我畢業嘅時候，俾咗個學校林志峰。先生係我哋嘅創院嘅校長啊嘛，校長，佢俾咗5個獎學金個畢業生，
1: 但其中一個係你，
2: 但我拒絕咗，因為佢冇得讀戲劇，讀書我係中意嘅，但唔係讀戲劇，我唔等得住啦，我要讀戲劇啦，咁咧就係你頭先你講緊我爸爸媽媽啦，就好難得啦，我爸爸媽媽就好明白我嘅想要嘅嘢。佢話：我哋可以俾到我哋嘅資助你去讀一年。你如果能夠維持到自己可以做嘢又好，點樣讀得好又好，你繼續讀落去咧，我哋鼓勵你去做。但係如果你讀唔到，或者你讀得唔好咧，唔知㗎，係咪啊？讀得唔掂咧，你好地乖乖地翻嚟香港揾嘢做啦。面對，我覺得我爸爸媽媽呢個俾我呢個係好好嘅佳麗。令到我好尊重我得到嘅机会，系重视嘅，
1: 冇错。
2: 然后好珍惜佢，咁我都算争气。
1: 好，
2: 我读完一年之后咧，我攞到一个国际奖学金，一个学校嘅大学嘅内部嘅助学金，所以我成几年嘅读书咧，我已经吸入晒。
1: 哇！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他们是停不了的资深戏剧艺术大师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当时在哪间大学呢？
2: 是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即是我们很出名的那个叶华玲的那个作家的中心啦，州立大學，佢係屬於一個舊嘅一個大學咧，係有好嘅 drama department 嘅。
1: 哇！即係全部都係戲劇嘅，乜全部都係發燒友。
2: 我哋有40多人去入學嘅，畢業嘅時候5個，我係其中一個。有啲讀唔掂啦，有啲被踢走啦，有啲轉改變啦，係好嚴謹嘅。因為嗰時候喺drama嘅 MFA 咧。讀戲劇嘅最高學位，嗰時未有 PhD 嘅，讀呢一種嘅
1: 就是、最 top 嘅，
2: 最 top 嘅啦，就係嗰時候係新嘅，最美國最新嘅 MFA， 咁就 King Sir 讀嗰、那個， 我就係讀嗰、那個。
1: 哇！犀利啊！咁啊～

0: 當然啦，就如魚得水啦。所以你就一出嚟嘅時候，好多人爭住。
1: 唔係，因為我係一個海外留學生啫嘛，
0: 係
1: 一個中國人啊嘛，喺學校讀書，佢哋要接納我，俾我好多機會實踐、學習，已經好難得噶啦。
0: 係
1: 覺得我真係好幸運咯。讀研究院嘅時候，個教授會揀咗我做 Hamlet 喎。我哋學校嘅 production 啊，
0: 《
1: 王子復仇記》啊，莎士比亞。居然揀咗我做 Hamlet 喎、
0: 哦，
1: 係男主角喎、
0: 哦，
1: 唔係做兵喎、哦，咁、樣嘅，即係個訓練係咪好難得呢？咁當然有其他原因啦。
0: 因為你真係讀得嘅非常非常之咁出色，表現。
1: 我相信係嘅，我應該係一樣都唔會攞到獎學金就助學金啦。但係另外當時都仲有一個原因，我相信就係因為個導演即係個教授，佢想創造一個創新嘅演繹手法，係啦，所以佢需要一個 outsider。演 Hamlet，、
0: 哇！
1: 你明白嗎？你明白我意思係啦，
0: 一西方嘅人，
1: 一個圈外人啊，即係外。所以我而家明白啦，佢咁大膽用我，因為冇嗰陣冇時候冇中國人冇華人，
0: 有新鮮感啊。
1: 係咯，唔係同埋仲係一個唔係白種人啊。
0: 係
1: 讀書咧，全部白種人嚟㗎。
0: 嗯，
1: 做戲我出嚟出身喺美國入行。都係全部白種人嚟嘅，冇連黑人咧，譬如咁講，而家用嗰啲字眼簡單啲講啦，就非裔啦嚇。但係嗰時候我就簡單講話黑人嘅演員，你喺電影、電視會見到啊，當然唔好似而家咁有咁多機會啊發揮啦。所以 Sidney Poitier 咁重要就係咁啦，佢第一個黑人可以做主角噶嘛，係咪啊？但係嗰時候冇噶，我嗰年代就算七十年代初都冇嘅。所以佢哋好多人俾咗機會我，
0: 哇！
1: 我可以融入
0: 咗。你會唔會好大壓力咧？
1: 應該
0: 你係第一位喎，好多你都話。
1: 但嗰時唔知嘅，唔知驚嘅。
0: 係，
1: 總之我中意
0: 興奮，
1: 係興奮。我居然有機會，咁咪做咯。所以我學咗咁多嘢，做咗咁多嘢。所以今日個基金會咧，我覺得我有責任嘅，
0: 就係要俾多啲機會。
1: 係啊。
0: 俾啲朋友去試佢嘅第一次，
1: 同埋要提醒佢哋點解呢樣嘢咁寶貴啊？係我哋好重要、好重要嘅精神糧食。
0: 後嚟咧，Moser 係因為香港演藝學院，所以你就肯翻嚟，係因為咁啊？
1: 冇錯，
0: 當時佢哋點樣去翳你？
1: 嗱，
0: 因為你喺嗰邊做得好好啊嘛。
1: 我喺美國前後十七年啊，
0: 係咯，
1: 我有我自己嘅少少天地噶啦，我都算叫做 established 噶，雖然唔係話出名啊，好咩做咩明星，唔係嗰啲啦，但係嗰個戲劇圈係識得我呢個 Freddie 貓
0: 嘅。冇俊輝
1: ，Freddie 貓啊。
0: 喺度，
1: 系啊，咁而且我又好幸運，我喺百老匯認識個Hal Prince、Stephen Sondheim， 啲全部美國第一流嘅、第一級嘅創作嘅主導人物，《Phantom》嘅導演啦，《West Side Story》嘅作曲者啦，係咪啊？夢斷城西啊，Sweeney Todd 啊，Vita 啊，Cabaret 啊，即係呢啲嘅導演同埋作曲嘅人。所以我有咁个机会就可以留喺美国啊嘛。
0: 咁点解？
1: 所以呢我要讲返又系返喺两件事。一个就系演艺学院对香港系好重要嘅。佢系将我哋香港嘅戏剧呢系完全提升嘅。因为有专业嘅训练、专业嘅培养嘅人才。所以佢成立呢系一件大事。唔系我淨系一个 job， 唔系我返嚟有一个 job。是一件好重要的事。第二当然是钟应辉先生啦。因为他做了戏剧学院的院长。是当然啦。
0: 哦、
1: 由他邀请我回来。
0: 啊、
1: 那我当然觉得很值得跟他一起同步做这件事啦。但最有趣是什么呢？做这个 job 呢 ,interview 在哪里 interview 呢？在美国 Julia。
0: 哦、
1: 美国茱莉亚艺术学院 interview。
0: 直情阿 King Sir 飛過去
1: ，King Sir 飛過去觀察嗰個面試，面試係美國 Julia 學院嘅行政嘅教務長啦。嗰位叫做 Harold Stone， 因為佢已經幫緊演藝學院成立嘅時候，佢係幫緊演藝學院好多嘢需要外邊嘅知識去幫助咁啊成立嘅。咁佢喺美國要 interview 有人要申請，我係 interview 我啦。咁咧最有趣咩呢？我嗰时候好都系好 shy 噶嘛，我个性系
0: 比较
1: 收住唔讲啊，
0: 丑少少。
1: 但点知佢问咗一句啫嘛，你觉得点解你有资格做呢个戏剧嘅表演系主任啊？
0: 系
1: 咁问我，
0: 嗯，
1: 咁我就回答啦。
0: 系
1: 我读咗啲咩书，我做咗几多年嘅戏剧专业嘅戏剧工作，我系做过演员，做。

0: 个导演又做过艺术总监美国啊，
1: 啊
0: 然
1: 后
0: 上过百老汇，又学过电影嘅课程，有乜嘢讲完晒之后，仲有我系中国人，我识讲广东话，
1: 系
0: 我系香港人，咁佢哋会话一句说话啫 ，You must go，
1: 哇，
0: 所以佢系我都系我恩人嚟嘅，
1: 哇
0: ，You must
1: go，Yes。跟住我哋多谢你翻嚟啊，成为咗香港演艺学院啊戏剧学院表演系主任，哇，足足十五年，
0: 教咗十五年，
1: 哦，犀利啊！后嚟咧，亦都系香港话剧团公司化之后第一位嘅艺术总监啦，后嚟更加咧就系获封为咧桂冠导演啊，
0: 多谢，
1: 恭喜晒啊，非常之好啊！咁啊，另外啦，就系喺2014年嘅时间咧，我哋毛俊辉教授咧系担任香港演艺学院的戏曲学院创院院长啊，吓，我哋嘅戏曲中心咧，你都有份嘅，
0: 系冇错，
1: 有份去，
0: 系啊，系啊，
1: 点解得嗰九百几位咧？我都想问下，
0: 唔系有
1: 咁少
0: 哦，成千位，其实好好嘅，其实睇戏咧，寻日都有个朋友讲，我哋可唔可以做出戏俾几万人睇啊？我话当然可以啦，但你唔会睇到戏现场表人真人表演嘅效果噶啦。你如果有千零人咧，就啱啱仲可以睇到。
1: 嗯，
0: 呢、這个就系享受紧 live performance， 就唔系靠音响啊、音乐啊、视像啊，系嚟满足嘅，系真系睇到人
1: 系
0: 嘅交流，剧艺最宝贵嘅地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

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而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筑墙设垒与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业和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中国驻泰国使馆在星期六发公告，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国的人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公告指出，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曼谷与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使馆提醒在泰国的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天气和当地官方资讯，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过内陆区域，并且做好居家和个人应急准备。近期计划去泰国或者已经在泰国的中国游客、短期商务及探亲人士，亦都应该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合理调整旅游、商务与户外活动的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间前往河流和瀑布等涉水区域，以及山区和低洼地区游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今次我睇到嗰个施政报告咧，就真系要睇成绩达标系乜嘢达标呢？
5: 佢哋系停不了嘅资深戏剧艺术家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4: 喺香港仲有好多嘢值得做，而且做嚟唔系为我自己个人嘅。
6: 呢个毛俊辉喺度啦，点样用尽佢呢？既然有剧艺慈善基金会，点样去搞啲好戏出嚟？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我哋咧睇好多嘅戏剧啦，亦都令到我哋个心灵咧系有所不同嘅感受啦、养分啦，加入去。好记得津津乐道嘅2003年沙士啦，沙士嗰年啦，哇！政府咧就话：哎呀，点样可以即系同我哋啲香港人打气啊？我系香港人，应该要快快乐乐噶嘛，咁样咁啊，邀请咗咧三个剧团啦，就系、是、演出一个嘅剧咧，系叫做《酸酸甜甜香港地》。咁啊，当年咧其实阿大师你啱啱好翻啊？
4: 未好翻，未好翻，做紧化疗。
7: 系啊，
4: 但我接到呢个任务咧，我觉得系好紧要，又系好重要
7: 吓。
4: 咁、所以咧，大家三团咧商量咧，你要做咩可以三团合作咧、唯一可以做嘅就系音乐剧咯。咁就可以发挥到中乐团、舞蹈团同埋话剧团嘅所长咯。
7: 系，
4: 系咪啊？咁我就好願意孭起呢個職責，做策劃呢件事啦。
7: 冇錯啦。
4: 咁所以我就要揾戲揾人去做呢件事，同埋仲有，仲要好短嘅大半年嘅時間就要完成呢個戲出嚟，要喺年尾2003年嘅年尾出街嘅。
7: 哇！
4: 因為要為香港人打氣啊嘛。
7: 冇錯。
4: 因為啱啱克服咗呢、這個面對緊呢個沙士，應對咗呢個沙士嘅攻擊啊嘛。
7: 冇錯，三位大師合作嚇、有顧家輝輝哥啦，有詹叔啦，加上咧有我哋嘅阿 Moser 啦，
4: 仲有何記平老師嘅劇本，
7: 係
4: 佢寫俾我嗰個舞台劇，但我即時因為即刻要有個戲啊嘛，嗰、個戲嘅材料好啱，所以我即刻要求就將佢用改編成音樂劇，就原本嗰個叫《明月何曾是兩鄉》，
7: 就變成咗呢、
4: 變成呢個酸酸甜甜香港地啦。大家付出咗100%嘅，但最有趣系咩咧？顾家辉先生咧，仲喺加拿大。
7: 哦，
4: 詹叔就喺香港。我哋嗰时候冇手机，冇亦唔会靠下电脑去沟通，就靠通长途电话同埋 fax 去创作呢个戏出嚟。
7: 哇！
4: 所以嗰次咧，詹叔有个展览咧，佢个人嘅展览咧。就係 show 翻佢個書房度咧個 fax 機啊，嗰、那個
7: 嗰啲手稿啊，
4: 手稿啊，就係咁樣做出嚟。
7: 哇！
4: 嗰時候覺得係一個好勇敢嘅事啦，要做啦。但其實而家發覺咧，都係上天俾我個 gift 嚟嘅。點解啊？佢鼓勵我活下去。
7: 冇錯，即係嗰陣時你係 接受咗嗰個嘅化療啊，
4: 係咯，
7: 哦，成十個月嘅化療喎、啊，你戴住口罩。我當時阿美儀姐同你拍緊拖噶嘛，即
4: 係嗰結誒結阿未結婚
7: 未結婚
4: 係、
6: 我可以走佬㗎，其實。
4: 你講啦，你講啦。
6: 係啊，好多人都話：
4: 點解你唔走啊？
6: 係啊，點解你唔走啊？
7: 病成咁樣，
6: 病成咁樣，
7: 係啊，係啊。
6: 咁又唔知有冇工做？哎呀，你係咪驚冇工做，所以接㗎呢個 job？
4: 係啊，唔係啊，真係。
7: 香港話劇團係咪啊？
4: 係香港
6: 話劇團。
7: 所以就一定要
4: 冇踢走我，冇踢走我。佢哋好關心我，
7: 一定要你幫手㗎嘛，
4: 一定要我做。
7: 係啊，好似話你啲學生都好，即係之前你要請護士俾你係咪真嘅？係當。当时点样啊？有个咁贴心嘅女朋友，当时你点样去照顾佢啊？又要排戏，
6: 难
7: 嘅，又扯得咁犀利，
6: 系啊，系啊，难嘅。你
7: 点咧？
6: 佢啲情绪又即系因为咁，系又波动得好紧要。因为佢嘅化疗咧，一打喺脊髓一打咗支针咧，佢一坐喺度就头痛噶啦。佢就话佢好明白， 啊呢、這個《西遊記》裏邊啦，
4: 孫悟空
6: 嗰個金剛箍喺個頭，
4: 我完全明白。
6: 只有躺平，
7: 躺平
6: 係啦，躺平
7: 點點做嘢啊？
4: 唔係
6: 做唔到啊！咁之後咧。同啲學生講啦，啲學生就話：哎呀，師母咁辛苦，佢話不如我哋一齊請一個護士，係俾阿老師，一個係黃秋生啦，一個係詹瑞文，一個係張達明。
7: 咦？
6: 佢哋
7: 呢幾個真係好鬼馬嘅喎，原來係咁有心。
6: 除咗夾錢咧，仲有乜嘢咧？仲要去最初嘅時候咧，因為醫生話佢一定要聽多啲笑話。咁於是咧，我就同張達明講：我話喂，阿 Jim 同阿達明，你快啲嚟醫院啊！醫生話咧，佢要聽多啲笑話，咁佢兩個咧就去醫院嗰度
7: 現場表演啊！
6: 就現場表演，
7: 笑唔笑得出先？當時
6: 佢

0: 冇啊！之前呢啲係嗰啲學術交流啊，嗰啲小型嗰啲學校同學校嘅對接啊，即係內部嘅自己嗰啲接觸啊。呢個人嚟想邀請你去公開演出啊！啊，
1: 第一次，
0: 第一次，但係冇能力，因為點解？香港嗰時候政府嘅資助係唔包括出外演出嘅，係冇嘅。
1: 咁結果？
0: 結果咧就後來咧就終於等到內地有一個藝術節邀請啦。就有个经费去内地 演出啦。咁我见到有个机会演出呢，所以我就搵人帮我去筹款去到为上海慈善基金演出。咁我哋就介绍咗出嚟啦。
2: 是啦，我就啱啱想讲、其实嗰陣时呢阿毛 Sir 已经知道呢係要将好嘅戏剧推出去，佢自己亲自去游说人哋去捐款、好似捐咗60万啦。
0: 係。
2: 毛 Sir 就将呢60万就挤咗落去就係、是、话剧团嗰度。
0: 因为话剧团有机会去杭州参加嗰个艺术节嘛、有嗰个经费可以走动嘛。咁然后就再加呢个钱呢。
2: 是
0: 就可以去到上海做公開演出。
2: 阿 Moser， 你而家好似要攞翻呢啲咁樣嘅功夫仔出嚟喎，籌下錢喎，為自己基金。
1: 呢、這個慈善基金要啦。
0: 但我啲朋友係自動善身㗎。係我冇逐個打電話㗎。嗱，坦白講，做咗呢個宣傳香港地嘅音樂劇喺上海，跟住被邀請再做。咁、然後呢我另外跟住第二個戲就是新傾城之戀，佢又去咗上海，跟住被邀請去北京，咁樣打開咗粵語戲劇喺內地嘅受歡迎啊。
1: 哇，聽廣東話嘅，
0: 唔係聽廣東話，佢就知道嗰啲廣東話如果係好戲啊，佢唔識聽嘅語言，佢有字幕啦，咁就一樣可以享受㗎，好睇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件事，
1: 多谢你哋，真系噶呢位嘅先行者，
0: 真系噶。所以今日有大藏王咧，其实我有功劳噶，系咪啊？坦白讲啊，系啊，当年就系咁样开个门噶。
1: 系啊，刘守正啊，当年啊喺宣传团团香港地里边有做嘅，
2: 系啊，
0: 系啊，
1: 即系我哋嘅大藏王，
0: 冇错啦，冇错啦。
1: 所以就系有第一步，有我哋啲先驱，
0: 同埋我哋嗰个新倾城之恋又去埋美加啦，又係為咗籌款演出啦，
2: 為美加嘅老人院啦、
0: New York 嘅 Downtown Hospital 啦、籌款演出啦、去到多倫多演出嘅時候、多倫多大學嘅嗰、那個校監啦、其實中國人係好出名嘅，係
2: 一位女士、
0: 女士咧，佢話你毛俊輝毛老師啊，你個戲啊，俾我哋中國人好好大嘅面子啊！
2: 为我哋中国人争翻好大嘅面子，
0: 因为之前筹款嗰啲演出全部都系唱歌啊表演啊，但系我有一个戏剧嘅演出，所以我剧艺系咪更好重要咧？
1: 你话俾佢听嘅话，呢套戏差不多付出我嘅生命，你讲埋呢个，你未讲啊？你记唔记得啊？
0: 系你冇嘅，冇讲啊，冇讲啊，净系好开心又发挥到咁嘅作用。
1: 系啊，系啊，就系因为你排呢个新倾城之恋嘅时候，你就晕低个。
0: 系冇错啦，冇错啦，喺演出前两礼拜晕低咗，所以后来做演出咧就系第二个版本啦，就系2005年嘅版本啦。咁呢个版本就系去咗美加，去咗上海，去咗北京。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他们是停不了的资深戏剧艺术大师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2: 嗱，你自己讲啦，咁
0: 2002年好多人都知啦，嗰时候我患咗癌病嘅。咁我就患咗呢個淋巴癌，
1: 喺個胃嗰度，
0: 喺腫瘤就喺個胃度，但係最得人驚嘅就係佢已經爆咗啦，即係係啊！
1: 你初唔冇痛嘅咩？
0: 唔覺咯，真係唔覺。其實又可以 check 到啲嘢嘅，但我自己太忙啊，做緊嘢。嗰時候喺香港話劇團啱啱公司化咗嘅第一陣啊嘛，咁第一年咧，我係啊藝術總監，咁我係個負責好多嘢噶嘛，咁所以又要好多新嘢要做啊，咁所以完全自己唔覺意自己身體嘅狀況係點嘅，咁嘔咗啲血塊出嚟，
1: 哇，
0: 就咁樣，就暈咗啦，咁所以咧我就。

0: 做咗就系割咗个胃，
1: 哦，
0: 喺玛丽医院割咗全胃，因为佢已经喺度扩散紧啊嘛，
1: 系
0: 啊，已经掂到个胃出边少少啦。
1: 哇，咁啊真系好彩，
0: 系啊，真系好彩噶。
1: 哦，
0: 未嗰条命未必
2: 走得住噶，
0: 系啊，执翻噶，咁所以好感恩。咁我就救咗我啦，咁然后做十个月嘅化疗，系啦，咁当然系最辛苦嘅时候啦。
1: 当时你系晕低嘅时间咧，阿美仪姐，我哋美仪老师咧，就即刻咧又用一句好刺激你嘅说话，一讲你即刻成个醒咗，哇！嗰句说话真系要学，不过唔系人人有效，系队友，
0: 咁要美仪姐讲啦。
2: 基本上咧，即系我哋下个月咧就准备入教堂结婚噶啦，嗰阵时
1: 系啊，
2: 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咧就系即系屋啊，各样嘢预备好晒，咁就系因为预备好咗个屋。咁所以咧，我先可以救翻佢條命。係
1: 點解？
2: 係啊，咁我就即係翻到去，我就見到佢啦，已經佢
0: 我哋嗰時一齊嘅。
2: 係啊，佢話你入洗手間望望我嘔咗啲咩出嚟？我話一嚿嚿咁樣嘅血塊，跟住咧我擰轉頭望下佢，聽到砰一聲，佢已經。跌咗落地，
1: 入去望一望个洗手间嘅时间，佢已经砰一声
2: 就落咗地啦。咁我仲要好似系跌拍电影一样，佢喺个口度喷血啊！
1: 哇，
2: 喷血喷到成件衫都系血衣。
1: 哇！
2: 咁我一个人点算咧？我就真系好似做戏咁啊！我就单膝跪地，一隻手撐起佢，就一個膝頭咧，就係咧，就佢就挨住，跟住我唔肯講嘢。其實嗰陣時咧，佢已經反完眼合埋噶啦。
1: 哇！
2: 真係好危險，我知道咧，呢個係我最後機會。我就一路講咗好多唔同嘅嘢，但係佢都唔打開眼。當然啦，
1: 你愛我嘛？
2: 唔係，
1: 我哋結婚噶咯噃，
2: 冇用嘅。我知呢啲冇用嘅，對於佢嚟講，
1: 因為咧，胡俊輝大師睇咗呢啲場面太多啦，導演嗰啲劇啊，
2: 我完全唔會講我啊，真係。咁咪越我就話你咁就離開啊？你知唔知你仲有好多學生喺後邊，而家跟緊上嚟啊？仲有你要做嘅。靈魂劇場啊，都仲未完成啊！我話你咁就走，佢噗擘大隻眼喎！
1: 你記唔記得當時？
0: 我唔會記得，但我知道係佢捉醒我嘅，係我係真昏迷咗噶啦，
1: 擘大眼唔得噶啦，
0: 係啦，
1: 咁長氣，
2: 咁跟住佢講下，佢又想合埋眼，我又講啦，我你唔好合埋眼啦，唔好合埋眼，嗱真係好得噶呢招，真係，千祈唔好俾佢合埋眼，
1: 冇錯，
2: 你要用曬你所有嘅智慧講一啲咧，就係可以撩到佢嘅嘢，
1: 係。
2: 咁我以前咧。就以為有啲人好作狀咧，就話我已經同舞台結咗婚嘅啦，我就覺得哇呢句嘢真係好作狀喎咁。但係嗰日
1: 你知道啦，
2: 我知道，原來咧
1: 第一個太太係舞台，你先係第二。
2: 原來佢未同我結婚咧，佢可以走嘅，但係原來舞台。留俾佢嘅一切嘅生命，先至可以挽回佢嘅生命。
1: 2004年你哋就结婚啦，记唔记得几月几号啊？
0: 6月12号。
1: 你好似将呢两个 number 倒转咗，
2: 系21号。12号系我生日，都算你啦。哎呀，真系
0: 系6月12号噶嘛？
2: 12号我生日啊，21号系结婚啊。
1: 两个日子都好重要，都系
0: 我唔同你。我翻去抄翻个结婚证书出嚟睇下先。
1: OK， 咁我咧就上维基嗰啲，系621嘅，621，唔紧要，而家好好啊，记得太太嘅生日就已经系 number one 丈夫嚟噶啦。
0: 多谢，
1: 好好啊，冇错你，
0: 多谢。
1: 系啊，咁其实真系结婚，哇，眨下眼22年咯，22年啊，甜甜蜜蜜。出雙入對，真係非常之好。但你有冇諗過呢個太太當年啊？你眼中只係一個藝人啫，但而家唔係喎，而家係博士生喎。
0: 佢其實係一個天才嚟嘅。
1: 請講多啲。
0: 而家嗰陣時發覺佢嘅天才，佢收收埋埋佢嗰陣，可能佢自己都唔知嗰陣。
1: 而家請你講俾我哋知。
0: 佢真係好叻嘅。 佢真係好叻㗎，樣樣都叻㗎。

0: 近你知啦，最近發覺原來佢識畫畫添，
1: 係啊，
0: 畫畫都好叻添，
1: 係
0: 咪
1: 啊？係
0: 咪好神奇啊？不過最緊要咩咧？佢同我個心一樣。都是好爱艺术，都是好爱生命，即是对于生命的价值好重视。不是只是说
2: 不是只是钱啦、
0: 啊。搵到钱啦、
1: 啊、
0: 去享受啦、生怎么享受这样享受那样。固然生活是应该享受但不是这样。但是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会接受我的即是说我唔做呢、這个又唔做呢啲唔我唔爱咁咁佢肯接受咧，即系呢个系我最、最宝贵噶啦，即系最多谢佢嘅。
1: 但当年你未系咁清楚嘅时间，佢你系因为啲乜嘢原因而爱、我本来我系不婚主义者嚟嘅，我唔结婚噶吓，我啲女朋友吓、我睇完戏之后佢有冇走到我都唔知道，我翻咗
0: 知噶，
1: 我翻咗屋企。
0: 哎呀，你知
1: 你自己翻咗屋企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又打落。
0: 因为我顾住挂住谂个戏啊，
1: 系咯，
0: 谂行，自己喺街度行，好满足嘅谂紧呢个戏，突然间发觉，咦，点解我身边嘅女朋友唔见咗咧？
1: 你都得噶啦，你阿毛俊辉大师，其实你怕唔怕咧？呢个咁嘅人，
0: 你讲啦，你讲啦，
1: 佢都即系冇话，即系个心里边都冇位摆其他啲嘢噶啦。
0: 你讲啦，坦白下，
1: 肯同佢一齐咧？
2: 哇！你将淑梅姐嘅节目原来要坦白
1: 嘅。
2: 变咗婚姻喎，而家
1: 系啊，
2: 婚姻家庭。
1: 美仪老师嗰啲婚姻辅导非常之顶呱呱。其实当时你有冇即系都？
0: 佢知道我系怪人噶啦，佢知噶啦，
1: 或者系即系都惊惊地呢个人咧吓，会点噶？突然间
2: 我就冇惊佢嘅，佢嘅剧艺才华咧就确实系吸引我嘅，系啦，咁再加上咧，我觉得佢俾我一个感觉，佢真系一个谦谦君子啊，
1: 系俾我哋感觉都系。
2: 咁我覺得，哇！君子都實屬難求嘅喎，
1: 係咪啊？
2: 喺呢個社會狀態，
1: 一定中意。
2: 咁所以咧，我慢慢欣賞佢，同埋咧，當你欣賞佢呢啲東西嘅時候咧，佢有啲缺點你都會包容。
1: 冇錯，
2: 係啊，
1: 係套餐嚟嘅。
2: 即係包括就係當時佢生病，又未簽字，咁好多人都話：喂，你走得㗎，可以。你唔使一定去照顧佢，加上嗰個時間咧，佢媽媽中咗風。
1: 哦，
2: 係啊，咁我要照顧一個中咗風嘅未係我嘅奶奶，一個係有 cancer 唔知有冇命又未係我嘅老公。係啊，咁但係我覺得我好值得嘅
1: 堅持。
2: 係啦，
1: 係
2: 啦，
1: 係。咁啊，當時你係點樣話？我真係呢個不分呢兩個字，我查咗佢咁樣咧。
0: 咁呢個係真係一個天使嚟噶嘛？係咯，
1: 係
0: 咯。咁佢真係即係對我真係我感激不盡啦。有一樣嘢好趣，有趣即係唔係淨係我嘅。因为美仪有一段婚姻噶嘛，有段婚姻之后咧，我哋两个人咧就要从好认真要认识我哋系咪应该要一齐。但最难得就系咩咧？当我病好翻啫，即系2004年我哋结婚啊嘛，2004年嘅时候咧，我哋居然两个可以谂到咧，我哋唔结婚都得，已经知道我哋愿意一齐，咁我哋就结婚。你明白我意思啊？
1: 好微妙，
0: 系我觉得呢样嘢好宝贵嘅，因为呢个就系好。两人都可以去到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就不是我哋嗱之前咧，美仪系比较传统嘅，即系佢好似觉得咧，佢既然婚姻失败咗一次咧，一定要做好一个好嘅婚姻，一定有一个婚姻系嘛？另外一份，我系坦白讲，我系唔在乎婚姻嘅，即系我甚至预备唔结婚，我嘅人生活我去全世界边度去都得嘅，咁样自由最紧要。咁但系当喺嗰个时候，我哋两个人都觉得。我哋要一齐，我哋好想一直都一齐，但我哋可以唔结婚都得，但系我哋会要结婚。
2: 其实唔结婚都得，系深少少、深层少少，就系话，其实两个都有一个为对方互相牺牲嘅一个咁嘅念头。系啦，就唔系为结婚而结婚啦。
1: 系
2: 咁样。
1: 其实夫妻之间都应该有呢种嘅心态，至得系咪啊？阿老师，
2: 就唔系净系为
1: 专家，
2: 即系呢个世界上面嘅法律签字而结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话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头，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中美元首会晤达成8点共识，包括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美国白宫发布事实清单，根据贸易理事会，两国就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的关税待遇达成共识。理事会还启动工作组，重点处理农业领域的市场准入壁垒。美国出口商品包括农产品、鱼类和海产品、原木及木制品、化妆品以及医疗器械。进口商品包括小型家电、玩具、节日装饰品、儿童汽车座椅等消费品。另外，中国将会在2027和2028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美中持续就美国对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相关供应链短缺的关切进行交涉，目标是确保出货量恢复至适当水平。两国同意在尊重、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的建设性关系。

系。两国领导人讨论包括伊朗问题，一致系认为伊朗绝不能够拥有核武。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我一生人就在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去了外国之后去读书，参加他们的职业剧团，由演员做到导演，导演做到艺术总监，
5: 他们是停不了的资深戏剧艺术家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6: 如果你看一场戏，他想治疗自己的心里面的创伤，希望有捐款都给他们做免费心理辅导。
3: 星期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7: 签咗字之后咧，就即系吓夫妻好多时咧都话你中意呢样，我未必中意，我未必支持，我未必鼓励嘅。但系你唔系、哦，见到你哋互相鼓励、互相撑啊，包括埋美仪老师话我想读书吓、啊，但系你有冇谂过呢个人咧？几多年班嘅？本来你读到
6: 我读到中二嘅，
7: 到中二中二嘅人而家读紧博士嘅，你话真系一个好大嘅奇迹嚟嘅。你系公太太读书，哇！呢、這个引为美谈嘅喺我哋圈中啊。其实你点解会做出呢一步咧？
4: 哇！如果你咁问我咧，我就觉得一个好嘅婚姻啊，你要成就另一个，
6: 成就另一半，
4: 呢、這个字系最有价值。所以当佢话我唔做电视嘅工作啦，我鍾意唱歌，你唱歌啦，所以佢可以有好几年呢係好专注佢唱歌。当然佢话佢要读书啦，佢理解到佢自己需要读呢个心理辅导啦，你读啦。
7: 係。
4: 但係估唔到佢读得咁好喎、啊。咁呢个就估唔到㗎喎、啊。
7: 当然学士读硕士硕士硕士
4: 硕士。咁呢个咪就係我话佢係一个奇才囉。係咪呀？但係最紧要就係、是我觉得我好开心，就是可以去成全我另一半咧，系最有意思嘅。因为点解佢都系成全我啊？
7: 系系系，多谢你啊！成全咗呢位嘅辅导嘅专家出嚟，去帮好多好多人啊！唔单止即系呢个心理辅导方面，画画又咁叻，其实读书辛唔辛苦咧？而家你几时会即系攞到呢个嘅博士？美仪老师，
6: 我应承咗即系教授咧，话我十月中会交功课，我好希望可以啦。
7: 哇！你忙到不得了。

0: 了
1: 是啊，所以我要闭关
0: 的
1: 啦，
2: 唔得喎，你仲要为基金会做嘢。
1: 系咯，所以可能我要即系日头啊耕耘呢个论文，夜晚又应该又做啲乜嘢咧？要分配好时间。
0: 嗯啊，系 Ruby 要帮手啦，我哋义务公关啊，
1: 冇错，
0: 系辛唔辛苦啊？
1: 我又唔觉得辛苦嘅，
0: 嗯，
1: 真系好得意。可能我觉得呢一个博士啦，应该讲心理辅导博士咧，我系为自己而读嘅。小时候因为家庭环境啦，冇书读嘅时候，而家可以有咁样嘅条件，可以追寻到我嘅梦想。咁，因为我以前好憎博士噶嘛，咁
2: 你解释咩叫好憎博士啊？
1: 因为就
2: 系
1: 妒忌啊，嗰种妒忌。心就我冇得读书，咁但系而家唔系啦，经过咗读咗十几年，一路去咗而家又做咗八年嘅心理治疗师咧，好明白我而家系为自己而读嘅，咁所以为自己而读嘅时候，你读书咧就好享受。好享受，要睇即系要睇好多书啊，要睇书嘅时候咧，亦都系喺度治疗紧我自己。我以前唔識嘅一啲嘅知識嘅，咁呢個係為我帶嚟一個好大嘅滿足感。
0: 咁其實眼裏邊嘅太太係一個點樣嘅人物嚟嘅咧？
2: 真係難講啦，真係太複雜啦，唔知點講啊！好複雜噶，係
0: 啊，
2: 係啊，好複雜，
0: 好多層次嘅。
2: 點解我咁講複雜咧？呢啲好似而家講夫妻關係咁
1: 樣，緊要
2: 緊要係嘛？
1: 我都冇聽過，我都冇聽過。
2: 嗱，我又覺得嗱，我又講翻啦，年紀越大咧，原來有好處嘅，你學咗好多嘢嘅。如果你學咗嘢，你唔識得用佢出嚟咧，就嘥咗啦。學咗咩咧？原來人係會變嘅。
0: 係。
2: 當你兩夫妻，就算我哋唔算係好長啦，我哋廿幾年啦，但廿幾年入邊咧，都好多變化嘅。人都有好多变化嘅，如果你唔接受嗰啲变化咧，就可以好多问题出现。我又喺度变紧，佢又变紧，所以我话复杂嘅原因系咩咧？你其实系每一日都要学习紧点样相处噶。其实一齐仲要继续成长噶，你唔系嘅话，你嘅婚姻就会停咗喺度噶啦。停咗喺度，婚姻有一方面系出咗问题咧，系另一方面唔配合到一齐去配合咧。就会出事噶啦，
0: 啱，
2: 系咪啊？
0: 嗯
2: 啊，我记得我细个时候见到，又唔系个细个时候啦，即系以前咧，就觉得啲人好戆居咁，咁大年纪仲离婚嘅，咁都会嘅，即系傻嘅咁样。我而家明白点解，系咪啊？因为当你年纪大咗之后咧，我各有各嘅改变，开始有啲地方咧，如果唔识得配合咧，就会出事
0: 啊。所以心理輔導專家都噏曬頭先算啦，即係講得非常之好，我相信好多人有同感啊。
2: 係啊，所以我哋要愛護一個關係咧，就要一齊成長嘅。
0: 係，
2: 所以係唔簡單嘅，啊，
0: 每天都在學習當中。
2: 係啊，係啊，同埋點解佢而家係咁咧？點解我係咁咧？都会要
1: 系噶，因为好多时有时我都会讲下，咁佢就话：喂，我呢个年纪唔会改噶啦，你唔系想改我系嘛？我话唔系，调整少少啫。
0: 你真系好幸福啊！有个心理辅导专家屋企，
2: 唔系噶，我系白老鼠嚟噶。
0: 咁你眼中啊，老师，你眼中嘅丈夫又系一个点样嘅人物咧？
1: 佢啊，
0: 嗯，
1: 我觉得佢。由头到尾都俾我有一个君子嘅形象嘅，由头到尾，因为有啲人咧，你一相处耐咗咧，呢一阵嘅面具咧可能会除低嘅，咁但系到而家咧，就算相处咗廿几年啦，呢个都系我觉得系佢最强项嘅一个东西，系呢个修养系佢从心而发嘅，系啊，好多时佢会讲，唔好睇人哋咁多唔好嘅嘢，唔好讲咁多人哋唔好嘅嘢，吓咁呢个系好好嘅，因为好多时我哋如果夫妻二人啦，谈论人哋太多唔好嘅嘢咧，反为咧 滋养唔到我哋自己嘅婚姻嘅。
0: 夫妻二人系同心同欣赏，系咪啊？即系互相滋养对方，
1: 系
0: 呢个真系好啊！所以真系呢两个都系真人咯，真真正正将自己真嘅一面啊，俾。

0: 诶，唔系，
1: 唔系，吓，唔系，你讲嘅，
2: 我以为
0: 系啊，唔系噶，系我同旁边嘅朋友游说咗佢好耐。
2: 哦，
0: 系
2: 啊，
0: 游
2: 说佢开始先嘅，
0: 游说佢好耐，要讲嗰个基金会，因为咧阿 Moser 咧系他一聽到籌款兩個字就害怕的，
2: 因為他不用的嘛，那些人自己來
0: 的嘛，沒錯了，因為他這個職業的問題，職業的習慣導致他呢是很害怕聽到籌款兩個字的，但我們要洗他的腦，就是告訴他，你現在出去籌款呢就不是為自己，是真的為劇藝在香港怎樣立足，還有怎樣影響大灣區，越來越被他看到是真的是這樣，他的信心是會越來越堅定，就是我去跟人說有這個籌款的需要的時候，不是為我自己，他就說得出的了。
2: 所以你們在個發布會裡面，我很記得我們的主席創會主席說過，他說這個基金會呢不是毛俊輝我個人的，是大家的。
1: 沒錯，就是因為我覺得香港，先從香港我講起，就是我們需要，我們經濟要發展，是吧，經濟 要蓬勃，我們現在尤其是很多時候都講科技要發展發達，更多新的發展。其實我們的文化藝術在劇藝來講，其實劇藝很有趣的，劇藝是文化藝術娱乐日常生活大众组合起来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它是有这么多东西结合起来的东西，所以对于我们香港人的精神价值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我有那个条件可以做一些好的剧艺的作品出来，栽培到一些好的剧艺人才出来，是香港是很需要的财富嚟嘅，
2: 系无界大众优财富，
1: 系
2: 呢个咧，希望可以做到，
1: 系啦，
2: 孵化更加多嘅人才出嚟，系咪啊？
1: 冇错啦，
2: 但系而家香港个情况，你觉得系咪仲
1: 唔够？
2: 未理想，
1: 绝对唔够。
2: 哦，
1: 因为点解咧？我要坦白讲，因为我太熟悉同香港嘅政府，我都同几十年都做咗咁多公职，唔同嘅公职，唔同嘅岗位，政府系好好资助，系有资助，呢个都系好宝贵嘅。但是不够，因为他们会仍然会被受限于呢，他们只是为了眼前那个大家怎样营运去做的。所以没办法有一个更大的 scope 去投放在这方面。所以这方面呢，我现在明白政府固然要做，坊间都要做。一定要坊间和政府一起合作做。所以个基金会就有个作用了。就是鼓励公司两边都有人重视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的文化身份，我们的文化价值。
2: 是。
1: 那我们香港才有最大的前路走下去。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他们是停不了的资深戏剧艺术大师毛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1: 因为任何的地方，如果你自己的文化事业是不茂盛的，是有限的，你发展有限，你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没有人去很重视你的价值的。你一定要自己建立你自己的文化身份。那很简单嘛，你讲到美国的文化身份一定会想到荷里活的，
2: 是
1: 一定想到百老汇的，那这些就是他的文化身份咯。
2: 是去英国我都有看妈妈咪呀。
1: 是喂声咯。系喎，喂，
2: 做咗几廿年，
1: 即系都系英国，都系嘅。英国戏剧就系佢哋文化身份咯。好多国家都系需要呢啲文化身份，去令到佢有个更发达嘅前路嘅。但系我哋要付出呢个努力，尤其是令到下一代有个希望去做。anticipate 呢样嘢，咁至有价值噶嘛？
0: 所以 Moser 佢正话真系讲得好啱嘅，即系阿 Moser 就好希望咧，我哋立足香港。但是这一个这样的文化身份，我们已经是在大湾区里面了。可以将它伸延，那个疆界划得更大，这样就不是只是分是不是香港，是一起去进步。文化、艺术、

0: 家文旅商啊嘛，系咪啊？系大家互相结合、互相支持，一齐去发展咁样咯。
1: 嗱，我證明到喺英雄決啊，深港兩地合作英雄，我證明到香港嘅人才原來係咁寶貴嘅啊！嗰啲製作、嗰啲設計、嗰啲技術管理，全部都係咁 professional 嘅、咁世界級嘅知識。我哋要 show 俾人睇啊！我哋要俾人哋用啊！啊，俾人哋有機會認識我哋啊！但呢样嘢咧，头先我讲紧咧，政府只系能够保护我哋，可以咁讲，令到我哋继续有得做落去。我哋自己要负责起担起呢个责任去开拓嘅，系咪啊？咁然后要求人哋政府又好，坊间民间又好，坊间又好支持我哋咯，
2: 系
1: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冇错。仲有我哋都需要会址噶，有地方去出地方，即系个功能咧，大家系可以一起贡献出嚟嘅。俾出嚟香港嘅即系需要噶啦，
2: 冇错吓，咁希望大家能够咧，即系为我哋嘅香港嘅文化而努力，唔好再讲我哋香港咧系文化沙漠咁。喂，讲咗几十年，我哋仲系
1: 唔系？我哋绝对唔系文化沙漠，我哋识嘅嘢好多，但系 show 出嚟嘅唔够啊！我哋要自己做咗个叫产品又好，我哋嘅作品又好，我哋嘅人才又好。嗱，呢个经验咧，我觉得亦系喺另一次我有领。體會到好深嘅啊！咁而家暫時呢樣嘢係唔會做住啦。但我做咗九年香港台灣文化合作委員會嘅召集人，我帶咗創立咗一個香港週，係每年有嘅，做咗八年，細細地做開始嘅，好大型嘅展覽、演表演、演出啊，各種各樣嘅嘢啊。咁點解會做啊？就係因為有人推咯。香港週係我建立嘅。所以而家政府都用香港州噶，去第二度地方做咯。Hong Kong Week
2: 吓，
1: 系嗰时候系我提出喺个系提出喺香港嘅嗰个文化合作委员会嘅时候，因为我发觉如果我唔系要建立一个香港州，每年喺台北有两三个礼拜做介绍我哋香港嘅人才同作品咧，大众系唔识嘅。我哋个别好识好多人，识艺术家啊，识团体啊，识乜嘢，但大众系唔识嘅。所以我通过做香港周呢，就一个个项目做 fashion show 啊、建筑设计
0: 漫画
1: 动画文学各种各样嘅介绍展览，
2: 即唔单止系戏剧
1: 系咯，
2: 其他都俾大家认识。
1: 戏剧第一部做戏剧嘅时候，我去做嘅时候，我冇做我戏。林怀民台湾嘅舞蹈大师咧，林怀民话：你点样？点解你唔带你嘅戏嚟啊？我就冇带我嘅戏嚟，我就要俾人哋走得做。
0: 有一次系好好玩，我哋做旗袍嘅展览啊。
2: 哦，有香港州
0: 系啊，香港州喺台湾做旗袍系啦。咁林黛女士嘅仔仔都有嚟，佢就 show 咗林黛当年嘅旗袍。
2: 哇，
0: 系啦，都俾我哋一齐，同埋有香港小姐啊，有唔同嘅。好似任白嘅都有，系啊，
1: 冇错，
0: 咁样去介绍香港嘅一啲嘅历史。
1: 咁而且你又启发到咧，啲年青设计师咧又会想自己就做嗰啲创作出嚟，咁就会刺激到大家嘅文化喺度发展啊嘛。
2: 啱啊，系啊，其实我哋香港有冇香港州啊？
1: 香港州而家咪喺外地，
0: 系上海啊，
2: 香港本地
0: 咁啊，香港
1: 冇啊。
2: 其实香港应该俾我哋香港人认识啊。原来
1: 我哋应该有个我哋嘅香港州
0: 喺香港举行嘅话，宋梅姐你真系睇得啱啊，
1: 讲得啱啊，
2: 系咪啊？所以呢一个即系亦都系应该要将佢鼓动出嚟啊，
1: 唔系净系邀请人哋嚟做，做啲大 show 啊，做啲乜嘢啊？唔够，系我哋自己出嚟嘅。
2: 系。我哋应唔应该鼓励啲多啲年青人加入我哋呢一个嘅剧艺嘅行业咧？嗬，
1: 啱，最主要就系对佢哋自己对呢样嘢有一个 vision，
2: 系
1: 提供一个 vision 俾佢哋视野啊，有嗰个艺术嘅视野啊。我哋嘅进步就系要靠有个视野先嘅。如果你冇嗰个 vision 嘅话，你冇嘢，你咪喺到眼前做嘅嘢咪做咗咯，系咪啊？而家我哋就算睇戏都系噶，睇戏嗱，好似仲有一个 sample 讲啊。我做父亲，
2: 个
1: 话剧做咗三轮，每次都做十几场嘅，全次好多人中意，好睇嘅。
2: 好少话你真系自己亲自粉墨登场。
1: 我而家要讲咧，反而唔系讲我做得几好啊，做得几叻啊，唔系嗰样
2: 得奖嘅。

0: 唔係唔係嗰啲樣嘢，講嘅就係劇藝咪有用咯。
1: 嗯，
0: 做父親可以打動到幾個，到而家都有人問我幾時仲可以睇到父親嘅。
1: 嗯，
0: 因為佢影響成個社會嘅。
2: 嗯，讲老退化啦，
1: 系
0: 系系，所以呢种戏呢、這个好嘅剧艺，剧艺要包括咩嘅？父亲有价值啫，佢又好睇，
1: 系
0: 佢写得好又排得好又演得好嘅话，
1: 睇得明，
0: 睇得明，系咪啊？
1: 有啲剧睇唔明，
0: 冇错啦，好嘅剧艺就系咁啦，
1: 系
0: 佢系结合咗我都话啦，人哋体会到生活嘅嘢，又睇到有娱乐嘅感觉，你又有艺术嘅价值嘅嘢，又有。各方面的，即那个就是真正的好的剧艺。
2: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为什么要做、基金会要做大众剧场，就是艺术去结合一些真的情绪，真的个案，然后怎样解构。
1: 还有心理学家出来帮他们现场去即是给一些 tips， 有没有一个剧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大众剧场、
2: 老退化都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啦，另外就
1: 是
2: 照顾者，就算你话自闭儿童啊，咁你都要有照顾者噶嘛，咁嗰啲照顾者经历紧，哇，真系好多嘢噶，残疾人士嘅照顾者又系点嘅咧？
1: 辛苦嘅，
2: 系 啊，或者精神上边有抑郁嘅照顾者都好辛苦，吓咁净系照顾者你已经可以分好多样啊，咁同埋你本身自己在于抑郁状态嘅人士，佢自己系点样嘅咧？佢点样受呢样嘢咧？嗱，咁呢个又系哇，真系
1: 又可以成为一个小剧
2: 啦，系
1: 啦，
2: 即系点做都做唔完啊！真系，真系好多嘢系需要将社会上边大众嘅精神健康咧，系去推广、
1: 希望大家能够即系多多支持啦，咁样吓。咁啊，有啲咩要同我哋啲支持者讲下？
2: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单位出单位，有精神出精神，
1: 冇错冇错冇错，为我哋香港谋求更美好嘅未来，
0: 冇错，
1: 系咪啊？今日咧就系9月27号啦，已经系嚟到啊中秋过后再过后，8月17嘅时候啦。其实你哋重唔重视中秋节噶？
2: 中秋节我重视噶，不过阿毛 Sir 咧，佢就至少咧屋企人咧就好少做节噶。
1: 哦，
2: 系啊，
1: 你感染下佢喎。
2: 系啦，我要感染佢啊。
0: 但系我中意食月饼嘅，
1: 所以都可以今朝早都可以系月饼做早餐啊，咁样。哇，咁美丽嘅即系时刻啦。咁啊，如果要点唱嘅话咧，美仪老师你会点样拣呢？你系歌唱能手喎。
2: 哇，咁样。你揀我揀一首歌，就是我在一个演唱会那里唱过，是千言万语。我相信我们今天谈的偈呢，就算谈几多少都是千言万语，都是谈极都谈不完的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听旧日的足迹这个节目。为什么？因为千言万语有好多人嘅故事会喺呢个节目嗰度出嚟，系其实系启发人心啊！
1: 多谢你哋啊，今日好坦率咁分享咗你哋好多嘅经历，同埋对未来嘅期盼。希望咧，我哋香港嘅有一个好美好同埋好有文化水准嘅未来。
0: 好嘅，
1: 好唔好啊？
0: 好，
2: 多谢
1: 晒吴俊辉大师同埋太太吓胡美仪老师，
0: 多谢宋梅姐，
1: 多谢晒。大家都要加油去支持 ，thank you。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佢哋系停不了嘅资深戏剧艺术大师吴俊辉教授，以及太太心理治疗师胡美仪老师。

千言万语挂住胡老师的歌声。多谢两位劇艺有心人，毛俊辉劇艺慈善基金会创会主席毛俊辉教授、副主席胡美仪老师。当年加拿大公演《新倾城之恋》赢来一句 Moser 的作品，给我们中国人很大的面子。是啊，香港就有我们这一位拥有国际视野和丰富经验的劇艺教父，他实在是香港之宝。我们怎样可以用尽他呢？可以创造出更加多真正属于香港的品牌作品。Moser 说他就快80岁了，要跟时间竞赛啊，要将香港打拼成为不单止盛世之都，更加是文化之都，可以吸引更加多的人来香港看戏和旅游。多谢晒，辛苦晒。是啊，香港有很多有心人的。这位人士他满眼都是香港，可惜他一直打紧逆境波，他被形容为壮志未酬。到底在下星期我嘉宾眼里面，董生是一位怎样的老实人呢？我嘉宾又怎样去形容他那11年立法会大主席的生涯呢？来紧国庆77周年，我请到回归之后第一位立法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我们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为了压制俄罗斯，西方已经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谈到乌克兰问题，指出欧洲正是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认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是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挑动战争的人引入战略死胡同。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和中东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之前向传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就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之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時說，古巴對美國不構成威脅，隨時準備在主權平等和尊重國際法的基礎上與美國對話。美國長期對古巴實施經濟、金融封鎖和貿易禁運。有美國傳媒早前報導，特朗普政府對古巴的戰略正是日益側重於加大經濟制裁和施壓力度，而非部署軍事力量。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1: 我是精靈一點的葉韻儀，做了節目之後才知道原來糖尿真是萬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現在就有一部血糖機，間不中就會篤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監控好之外，還要多做運動，令到自己身體健康。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听清楚，不用错失。
5: 错失错失啲咩啊？
6: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5: 冇听过、啊。
6: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Miss 唱洗脑歌。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

0: 监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广东广西，热

0: 早晨，早晨，在直播室里面有主持文杰华，还有当然是孟玉麟和苏息。
1: 大家早晨。
2: 早晨。
0: 我和孟玉麟见到苏息的出现就松一口气了。
2: 是
0: 啊。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题目就听众点题了。就叫做 AI 当前读书的意义。咁咧一講到 AI 咁啊，又蘇息得啦，咁咧又起碼一半嘅嘢唔使諗啊，咁樣嚇。
1: 係
0: 咁講，但唔能夠咁講嘅又，因為如果就當咗佢係 AI 啦。咁先講講咧一啲重要嘅天氣嘅即係關注先。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係生效嘅，仲有酷熱天氣警告。咁啊，雖然咧就已經過咗中秋節兩日啦，嗬。咁但係天氣都仍然係酷熱嘅，啊，請大家小心。嗱，呢個題目咧，如果你就咁講讀書的意義咧，都又有好多嘢講。但你話 AI 當前俾咗個脈絡佢咧，咁我哋就唔一定係要跟住呢個套路走啦。喺而家咧好多好熱烈嘅方興未艾嘅關於 AI 嘅討論裏邊咧，有啲人係樂觀嘅，有啲人係悲觀嘅。
2: 嗯。
0: 咁咧有一套紀錄片咧，你上即係喺串流平台都見到嘅，就係有一個製作人佢就嚟要生 BB。咁佢就問啲 AI 嘅專家，佢話：我要唔要生仔咧？我仔喺呢一個時候出世，會面對啲咩挑戰咧？咁咧有啲人就樂觀啦，佢真係出現咗一個非常之富有革命性，由於 AI 嘅嗰個能力嘅出現啦嚇，同埋個參與咧，令到佢要面對當前嘅問題，成個模式啊，即係嗰個范式思考范式都會轉移，所以佢應該迎接呢個挑戰。但另外一邊咧，就直情唔敢出聲。
2: 嗯。
0: 對於生小孩喺呢個年代，直情係靜曬。
2: 係。
0: 然之後覺得我哋生物嘅我哋咧，將會咧係被取代啦，咁樣啊。
2: 嗯。
0: 咁我諗呢個爭拗都仍然係存在緊嘅，但係聽眾叫我哋講嘅就話讀書嘅意義啊嘛。
2: 係。
0: 係啦。咁嗱，我先俾阿孟玉麟講下先。
2: 但即係好簡單。真係咧，我就外行人啊！即係正話文教授一開始已經講啱嘅，我係一個即係用 AI 嘅人，或者用電腦、用手機嘅人咧，咁就發覺咧，初初都抗拒嘅，得唔得㗎咁？咁但係現在發覺，喂，真係好方便喎咁。咁但係咧，我係樂觀嘅，即係我唔覺得，即係到今日為止咧，我唔覺得佢會操縱人類啲乜嘢咁。但是向前再發展呢，先等阿蘇息卿呢要講講啊，即係睇下個走勢係點啊，即係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唔會，因為人嘅腦咁精密係咪，咁當然呢前人 AI 之父 Hinton 啊李菲菲啊佢哋已經做咗好多研究，好多突破性嘅工作呢，就模擬到我哋腦，所以點解叫做即係電腦啊！呢個人工智能啊，咁咧就想模仿個腦。咁個腦咁複雜，即係腦科好多教授啊都話係好難，即係一層層拆開曬嘅。咁而我憑自己嘅經驗咧，就發覺咧，有陣時咧，如果好多即係所謂嘅數據俾咗佢咧，佢可以幫你做少少分析，但係唔係好全面嘅。咁我哋讀書，即係聽眾點呢個題，其實讀書，而且教授你係教學咁多年嘅資深嘅即係教授，亦都應該知道我哋求嘅係咩啫？唔係求一套工具啊嘛，求一套工具攞個士巴拿，我諗好快就識啦。即係我所謂嘅士巴拿就係啲文字符號 A B C D E 一二三四，好快嘅。我哋要嘅係智慧，點樣組合呢啲嘢？點樣運用發展呢啲嘢咧？咁始終我覺得喺我個腦度好。应该是还有些价值
0: 是有是一去到智慧那层就要慢慢讲苏息就一见到我他都已经表了态他说他

0: 即係我除咗即係作為一個理科生，我都係即係讀好多歷史嘅，成日問一個問題，就係、是、今次點解同以前唔同
1: 咧？
0: 係啦，因為通常同你講今次同以前唔同嘅人咧，其實通常都係賣緊嘢，係佢係賣緊一個概念或者賣緊一個美好嘅將來咁樣啦。佢就唔係真係咧，嘗試去解釋呢個現象其實係有咩唔同。咁我基於好基礎啦，即係一個市場學嘅講法啦，就係人係擁有財富，個 AI 唔擁有財富噶嘛。咁呢個社會要運轉咧，其實咧係唔可以即係用堅尼系數咧，係唔可以一比九十九，即係唔可以1%嘅人佔有99%嘅財富。即係曾經喺好多古代嘅王朝嘅時代，係好少數個人擁有好大量嘅財富，但係個社會唔穩定嘅。咁我哋進入咗即係近現代社會，即係文字開咗之後咧，其實社會要穩定咧，其實咧。即係堅尼系數咧，其實而家現代社會最高堅尼系數嘅地區或國家都係最多都係0.9咁上下，大部分國家冇咁高，即係0.67度啦。咁咧其實係需要有一個機制咧，我唔係講緊個人有冇嘢做啊，我係講緊係需要一個機制咧，令到成個社會可以共享財富。我講有冇嘢做，其實某程度咧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以前咧，我哋可能一個人咧要一日工作，可能要15-16個鐘頭先至可以温飽。我唔係講緊有物質嘅享受，即係講緊貧窮線食飽，可能我哋需要工作好長時間。咁有咗工業革命，有咗現代嘅科技技術之後咧，我哋而家每個人每日工作嘅時間，我哋而家講緊每週工作40，有啲國家係30-零個鐘嘅啫嘛。咁佢都養得起自己，即係成件事就係人類喺技術進步嘅情況底下，工作時數少咗。仍然養得起自己，多咗時間去做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即係你當打機係一種毒品都好啦。咁佢某程度都係令到個社會係冇咁容易有呢個動亂，即係社會穩定有貢獻咁。所以我嘅睇法就係、是，就算 AI 真係取代咗好多現有嘅工作，但係佢唔會令到，因為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呢個係一個社會學嘅問題。個社會制度、個社會結構唔會崩潰，唔會翻翻去1% 嘅人擁有99% 嘅財富，跟住好多人嘅生活唔會翻翻去嗰個程度嘅，因為大家會拿一支槍去推翻個政府嘅。咁所以呢樣嘢個政府係唔會容許出現。所以我從一個即係 macro， 即係一個社會學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咧，就算佢真係取代咗工作，大家係會揾翻一啲
1: 平衡嘅，
0: 係啦，揾翻啲平衡，令到人係會。有自己嘅生存嘅意義，或者係有啲工作可以做，即係呢個就已經係最悲觀嘅睇法咯。咁可以更樂觀嘅睇法。
1: 冇錯，咁啊當然我哋今日講緊係讀書嘅意義啦。咁我就翻去呢一列點先啦。點解我哋會覺得有啲關注啊？不如唔好話憂慮嚇。咁啊，以前讀書咧，我哋都唔係諗住淨係吸收資訊。系嘛？
2: 系
1: 咁咧就要多读噶啦，阿妈揸住藤条啊，老师要你交功课啊。咁我哋嗰阵时系会记啦、背啦、默啦，系咪啊？
2: 系
1: 咁啊！而家呢啲其实应该唔使噶啦，系嘛？
2: 唔需要，
1: 即系嗱，唔需要有冇损失咧？嗱，呢个都好有趣。嗱，譬如我哋以前读《九音歌》咁简单，去到心算。
2: 系
1: 咁，其实嗰阵时计数机好快都出现咗，仲记得 Casio 嗰啲咁嘅计算机，即系买文具就买埋佢噶嘛。
2: 系
1: 咁咧，我哋好细个都问呢个问题。咁使乜背九音歌啫？点解要心算啫？揿两揿就出到个答案，一定正确啦。咁即系话唔系就系有人做到，你就唔使去学嘅，系嘛？咁你而家我哋都好怀缅以前些默书，咁于是我哋记得杜甫嘅《兵居行》咁啊，系咪？咁啊或者一啲少少嘅四书五经嘅节录啦。咁我哋又觉得好珍贵咯，因为如果你叫我完全唔使记忆，而系我一定要靠啲工具攞个手机出嚟问翻咧。咁好似自己嘅能力咧，系本来可以有嘅基本能力有，但我哋系咪要放弃咧？咁啊，从一个咁基本嘅嘢嚟讲起先。
2: 即系我觉得吓，即系文教授嗰度已经讲出现代人学习嗰、那个可以讲嗰、那个实际需要或者个模式或者实际生活系点咧？咁好啦，即系我哋讲，如果我哋唔背九音歌。或者我哋唔背《兵居行》咁样吓，我学文科咪《兵居行》咯，学数咪要背下《九音歌》咯。咁呢个我觉得仲系有价值嘅、哦。有时点解咧？譬如就我哋呢三个人喺度喺而家广播室度里边做嘢咁样，我哋有啲嘢系

0: 等噶嘛，时间啊嘛，我哋对住个钟唔等噶嘛，个节目啊叮当咁唔等你噶嘛，你可唔可以话我同你对话嘅时候一路揿住个机咁嚟接？哦，你讲九阴哥，我即刻揿九阴哥。哦，又点解九阴哥咧？咁系唔掂噶噃？
1: 哦，唔系，但系我哋真系有主持人会咁，而且好善用工具嘅。
0: 嗱，九耳就得，但系你话如果我真系完全系咁样上台咧，即系。我覺得唔得，譬如話一個公開辯論或者一個公開嘅演講，一個要介紹嘢，一個推廣咁，唔掂嘅噃。有好多基本嘅嘢，我哋係需要記，係需要記。當然有好多好複雜嘅，嗱，譬如我見到咧有啲譬如話查地契啊嗰啲嘢咧，就真係喂咁大洞咁幾百頁紙咁，邊得閒同你記啫？以前都唔記咧，即刻查咁而家。著睇個電腦度，嗰個工具咧係幫咗我哋，的確係有益嘅，慳翻啲時間。但有啲咧好核心，頭先你譬如講到四書五經啊，咁或者睇聖經啊，或者睇呢啲好寶貴嘅史實資料啊，呢啲精華智慧嘅書本，前人啲聖人講嗰啲嘢，嗰啲金句啊，或者嗰啲嘢係精華嚟嘅，一個民族嘅精華。可唔可以話我哋唔理啊？求其知個大意咧，咁有時係深入之後再去重要一層，就係我諗教學好緊要嘅就係思考，或者我哋做人。
1: 然之後先再用喎。
0: 再用佢，咁先活喎。
1: 阿蘇適同同
2: 意。嗱，咁我講幾個話題咧。頭先大家講即係譬如默書背書，我覺得某程度咧有一啲技能咧，就係因為技術嘅進步咧。而是要更新換代嘅，即係個學生需要學用乜嘢去完成個工作呢件事上邊咧，係因為嗰個技術嘅進步咧，係要更新換代。而家冇人學打算盤噶啦，即係舉個例啦嚇，即係以前啊，帳簿先生即係帳房先生係一定要識打算盤噶嘛，咁而家唔需要啦，因為我哋有更先進嘅運算工具啦。而且嗰個運算工具個運算速度好快啦，咁但係就係因為運算即係電腦速度快，其實係以前有一啲方法。即係有一啲數學模型嘅方法，就譬如 simulation， 即係模擬咁樣啦。以前咧係因為個電腦唔夠快，咁咧係做唔到。而家咧我哋係可以咧，即係而家啲大學教授做一啲星體運算嘅研究咁樣，佢哋係可以掉好多數據落去做一個simulation， 做一個模擬，然後睇到唔同嘅結果，即係做好多次唔同嘅模擬，跟住去睇邊一類型嘅結果出現嘅機會係最大。即係以前係冇呢種咁嘅研究方法嘅，而家因為或者做唔到，即係技術層面上做唔到。而家因為電腦運算快啦，即係電費又唔係太貴啦，咁我哋做得到。其實呢個世界因為工具嘅改善咧，其實係令到我哋以前一啲我哋知道可以咁樣做，即係用暴力可以解決嘅問題咧，brute force 即係呢個純粹翻譯嚟嘅啫。所謂嘅暴力係算力嘅運算能力嘅暴力啊，係啦，即係計一百次唔得，我哋計一千萬次咁樣。
3: 暴力啊，
2: 係啦，以前唔得，而家可以咁做。而家有好多其實學術上面咧，以前公關唔到嘅一啲領域咧，其實我哋係用一個計算嘅暴力咧去公關，咁呢個層面我哋解釋，其實新嘅技術進步係開啟一個新嘅門咯，即係可能令到以前某一啲方法唔再有用啦，或者係唔再經常被用到，呢個係第一個層面啦。第二個層面咧就係其實咧，我哋喺南極咧係有一個種子嘅圖書館嘅。咁咧就係擔心，即係人類文明遭遇到一個不可逆轉嘅破壞嘅時候咧，我哋成日講有核戰噶嘛，即係其實我哋係有啲preparation 嘅。咁咧其實好簡單嘅，即係一個強烈嘅太陽風暴咧，係有機會咧摧毀我哋成個電子化嘅文明，因為佢可以摧毀我哋所有有機會用電嘅設備。咁我哋係需要有一批人咧，其實係識得一啲最基礎嘅。學識嘅，例如今時今日船長呢仍然需要懂得用六分儀去定位。如果你唔懂得用六分儀去定位呢，你係做唔到船長。如果你唔懂得用一個水銀嘅血壓計呢，你係考唔到醫生護士嘅。係啦，嗱，即係有一啲我哋叫 offline technology， 即係有一啲唔需要用電最基礎嘅設備，其實喺我喺麻省理工嘅時候呢，都需要懂用嗰啲設備去做到啲最基礎嘅工作，因為有呢批人類嘅文明先至可以
1: 開始
2: 少走一啲彎路，重建我哋人類嘅文明。咁其實呢啲人係好多嘅，比你想象中多噶。

0: 即係你唔好覺得你讀到大學、讀到博士，你就唔需要識得一啲最基本嘅三十年前用嘅，就係因為你讀到博士，你先需要識嗰啲最基本嘅嘢，即係翻翻去冇電嘅時候，你點樣可以重新建設翻個學識？
1: 或者翻去 mechanical
0: 係即係
1: 機械年代
0: 係啦，係啦，你即係點解要學識呢啲嘢咧？就係其實所有人都有個責任，即係或者所有去到某一個學歷嘅人都需要有個責任嘅，就係我哋係需要幫人類重建翻嘅文明嘅。當某啲事件出現嘅時候，所以大學係有。系統咁樣將呢啲嘢咧保存翻落嚟，佢未必所有學生都教，即係未必可能 bachelor， 即係未必可能學士嘅時候就好着重去教翻啲。但係你去到更高深嘅時候，其實佢會，我哋當一個歷史咁樣講翻啦，即係以前啲人做呢啲研究嘅時候係點做嘅，個實驗其實係點做嘅，我哋係好詳細嘅記錄話翻俾你。其實機械即係我哋即係起碼喺呢個年代咧，電子化嘅文明仲係好脆弱。即係大家諗下，今日一隻 CD。或者 floppy 系 CD， 可能大家未有呢个概念，一隻 floppy 即系一隻电脑磁碟。其实而家好多人系开唔翻嗰隻磁碟，或者录影带 VCR 。即系如果屋企你以前三十年前拍咗一啲好珍贵嘅记录，系你而家 VCR 可能你冇机播翻。其实
2: 冇咗个机
0: 嘅，其实个电子文明好脆弱嘅地方咧，就系当个技术更新嘅时候咧，你一啲记录咗喺旧媒介嘅嘢，可能系会失落咗嘅。
1: 又系另一种 brutal force。即係令到你咧有啲買唔到啊，用唔到啊，啲成所有嘅卡式錄音帶會抌啊，但係裏邊係保存咗啲好親切嘅記憶。
0: 係啊，咁所以當我哋講係唔係真係有咗 AI 即係或者一個新嘅技術，我哋就唔使學翻舊嘅嘢，即係我就完全唔同意嘅。但係你可能需要用少啲時間學，但係最後咧，其實總要有一批人咧。是要識得最基礎的東
1: 西，
0: 那批人可能相對數量少一點，但是要的，就算你電腦寫程式的，即是五六十年代的一些 program language 可能現在很少人識，但是仍然需要有人識。
1: 但是呢，有教無類，就如果只是得一群人呢，他會懂得這些最基本的操作，或者呢，當你沒有電，用最簡單沒有電的年代，你可以運用到多少你的知識拯救你自己又好，改變現在的危機又好，咁都唔應該分工嘅，因為咧唔係做呢啲嘢嘅人，佢係咪就冇咗嗰個過程咧？係嘛？即係喺學，即係而家喺呢個所謂學習 curriculum 嘅分配咧，係有麻煩嘅。第一，而家所有大學幾乎都會話每一科你都要有啲 AI 喺裏邊。咁嚟到覺得你係一個追上科技嘅一個 institution 啦。咁所以大家都各出其謀，分定就有噶啦。你點樣推廣 AI 嘅教育？咁有啲邊啲地方你要保留要學習最基本嘅，令到你自己乜都冇嘅時候，你都要認識。同埋係有幾多個比例要擺喺 AI 追上最 update 嘅state of the art 或者係最 advanced 嘅 technology。咁咧呢個分配咧，有啲大學咧就走得前啲，就係減少咗最基本個學習，係嘛？咁但係有一啲科目咧，佢都仍然係用最基本嘅學習。咁但係我哋今日講翻嗰點咧，其實就係我諗蘇適都會好明白。當我哋咧發現咗可以符號化一啲運作嘅時候咧，譬如發明文字咁啦，就算喺以前柏拉圖嘅嗰個對話錄啊，咁有一篇好出名叫《斐德羅篇》咧，都已經有呢個爭拗。埃及王咧就話佢唔中意文字，因為文字令到人哋太依賴啦，用啲符號嚟到去代表嗰啲意思去運作，咁咧就睇嚟知道好多，但其實啲人只不過喺度運作嘅啫。咁但有另外一個思想家咧就話啊唔係，文字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智慧，會增強我哋嘅記憶。咁我哋都知，我哋要用數字去運算，我哋會用符號同埋語言，係將我哋好複雜嘅思考咧擺出嚟。然之後睇下點樣推理，係嘛？咁咧呢個係必要嘅工具嚟嘅。但係而家咧喺 AI 嘅年代咧，呢樣嘢去到更加極致，就係話你連運算嗰樣嘢咧，佢都可以幫你做好咗啊！咁所以咧，其實運用符號係文明必須嘅。譬如發明各種嘅論科學語言啊等等咧，卡西爾啊佢 Cassirer 佢講文化哲學嘅時候咧，佢都話所有嘅藝術科學。數學呢啲全部都係符號嘅運動，證明人係符號化嘅動物，同其他動物唔同。 咁我哋而家喺 AI 都用將符號化用到極致，佢甚至可以自己生成，甚至可以自己

0: 嘅演化。咁嗱，而家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好倚靠佢，因為我哋真係會懶嘅。譬如我唔想去經過好艱苦嘅過程，我就叫佢攞個成果。咁對學生有幾大影響咧？
1: 這個咧正正就係咧，即係有陣時啲弊處啦。嗱，一嚟就一弊，我哋要利用符號生活呢、這個，即係其實已經我哋中國五六千年已經證明咗啦，係咪係需要嘅？係嘛？咁但係咧。而家我睇到咧，近呢三十年咧，包括我自己都係，咦？一撳落個電腦試過幾次，譬如喺銀行咁一計條數，咦係喎，本加利係幾多爭我都唔使幾十秒已經做咗咯喎，咁好方便。個人咧漸漸就唔會冇乜耐性啊，我就睇結果，咁就會懶，就係、是、正話文教授你講嘅人係會懶咧，就係、是、根本唔思考喂。PPSI 即係計算好簡單啫，你爭我十蚊，每日5% 息，咁咪計咯，咁係咪要除365噶？咁而家呢度咧，如果全部我哋都跳過曬、略曬咧，唔知道係咁樣計出嚟嘅時候咧，係懶兼夾變咗一個自己嘅工具化自己。
0: 冇錯，同唔同意？
2: 我讲两句啦。其實而家可能大家覺得 AI 嘅問題咧，就是、AI 可以好快生成一堆。所謂的答案出嚟啦，咁但係一個 AI 模型咧，其實咧佢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所有呢啲 prediction model 啦，即係我哋用嚟做預測嘅一啲模型都好啦，佢嗰個準確性咧都受限嘅。咁而個受限某程度咧就係、是、同嗰個模型佢背後一啲邏輯有關啦。翻嚟可以再講多啲，但係個大前提就係、是。如果大家都唔識信個電腦咧，其實係會出現一個好大嘅危機。當個電腦錯嘅時候，其實有冇人可以challenge 嗰個電腦其實係唔啱嘅咧？跟住我哋可唔可以就因為個電腦犯錯，跟住我哋就跌入深谷咧？咁啊，翻嚟繼續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跳水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夺得金牌，是今届跳水赛事的第三金。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全部六跳的分数都领先其余选手，最终以 328.56 分夺冠，银牌和铜牌得主分别是韩国和马来西亚。港队组合陈子铭、梁家善取得 223.98 分，以第四名完成赛事，无缘奖牌。今届亚运的跳水赛事将合共产生10面金牌，外界关注国家队是否可以继续包揽10金。国家队昨日已经在女子双人10米高台以及男子双人3米弹板摘下2面金牌。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是与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两至三公顷土地。孙东又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几多本地就业，引进几多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 的目标。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

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优化1823的服务，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的一些投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4: 牵头部门是有个责任再继续监察住关于那一个个案，其他部门那个回复是不是及时，是不是都是解决到的问题。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月光抒情，李秋婷。
8: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7: 书中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8: 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记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送菜。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自由风，自由风。
11: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的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宇
12: ，IT 技术行业的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的帮助。
11: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13: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1: 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

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系生效噶。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广东广西有主持文杰华，仲有万玉麟同苏轼。咁苏轼咧，你喺呢个新闻报告之前咧，就提出咗一啲即系未讲完啊，一个好重要嘅要点咧，关于 AI 同学习，可唔可以继续？
1: 系啦，啊，因为我就讲到即系个 AI 俾个答案啱唔啱嘅问题啦。
2: 系。
1: 咁咧，因為而家嘅好多嘅 AI 嘅模型咧，佢本身咧都係建基於網上嘅公開資料啦。咁，有一啲其實有一啲網上我哋叫網上流傳得好廣嘅一啲講法，其實佢未必係真。咁咧，即係舉個例咧，譬如瑪麗皇后有冇講過，即係大家冇麵包就食蛋糕咧？咁啊冇嘅，咁嗰係對，嗰係一個話劇嘅對白。咁晉惠帝有冇講過河不食肉糜咧？就應該有嘅。咁即係類似咁樣啦。即係我哋好多時咧有一啲網上面揾到，或者大家都覺得係真嘅一啲講法或者一啲現象咧，其實經唔起呢個嚴謹嘅學術嘅推敲嘅。即係當大家係真係。做研究去圖書館抄資料嘅時候，查完咦，

0: 下無此人或者呢個人冇講過呢啲嘅，即係其實呢種情況咧，同埋某程度學嘢咧係為咗自己嘅，即係我舉個例啦，人生係要為自己做負責噶嘛，譬如投資咁樣係為自己負責，你唔可以問個 AI 我今日可唔可買呢只股票，即係佢可能基於某啲原因會叫你買，咁但係輸咗錢都係你噶嘛，賺咗錢又係你嘅，即係投資遇到呢個風險啊，跌咗又係你嘅，咁係其實需要自己負責。咁所以學習其實某個程度咧，我同意嘅就係咧，因應工具嘅進步咧，大家學習嗰個比重咧，其實可以有啲改變。
1: 冇錯，但係以前甚至唔講邊啲工具係最有效添啊，記唔記得？嗱如果再講傳統嘅瑜伽啦嚇，佢講個學字咧，就遠遠都冇乜點提過話。吸收資訊去到朱熹咧，格物致知就唔同啦，係咪？係咁以前都係學問係學咩啊？學做人嘅啫，或者學而時習之，或者孫子嘅《勸學篇》，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目的，就係你自己自我嘅提升啊、改變啊，特別喺道德嘅問題上邊啦，同社會個接位啊嚇。咁或者杜威呢啲大教育家咧，佢都嗰陣時有唔係 AI 嘅年代啦，當然佢都話學習。读书是为生活做准备，甚至都为其他的人，就我们要经验一些事情，我们要成长，而且这些是不断变化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大学，我们都知道怎样去叫做自知啊，是吧？八大德那些东西。这
2: 个是文教授呼应你刚才讲到论语，譬如讲学而时习之的学啊，劝学啊，个学呢個學字咧喺金文啊古文即係裏邊咧，學其實係同覺啊醒覺個覺字相通嘅，所以阿錢穆大師咧喺《論語新解》嗰度咧，第一句佢就講學等於覺，咁即是話要思考啊，要反省，要覺醒，咁所以我哋學習而家就唔係話一加等於二咁簡單，要諗下，即係最好就諗到點解啦，係嘛？即係尤其是。如果學翻人文嘅嘢，我哋學翻道德上嘅嘢咧，其實唔係就咁背咗佢就算嘅。我哋要思考思考，再喺生活嗰度體驗體驗，自己要再修正嘅。即係修正就即係孔子講咁樣講嚇譬如我哋要孝道，係咪咁樣盡咧？係咪咁樣就夠咧？咁有陣時唔夠嘅喎，有時係多過頭喎，係嘛？譬如爸爸唔需要做咁多嘅，你已經佢令到佢好舒服、好開心，生活好好啦。咁其實中庸之道就已經可以即係就咁樣嘅 level 咯，唔需要話一定去得好過分、好盡咁樣。所以嗰個學係喺我諗中西方都好緊要嘅。你學其實我哋而家係學緊人哋嘅經驗啊嘛。系嘛？即系譬如话我读边本大著、边本名作都好啦，其实学紧人嘅，咁学完人经验一定啱嘅咩？我可以推翻噶嘛？咁嗰个思考过程、实验过程系必定要有嘅。
1: 系啊，即系所以为学之道咧，嗰阵时就仲系话点样去搜罗更加多嘅资讯、核实嗰啲所谓 data 啊、资料啊等等，因为咧嗰啲只系一个好初步嘅。而是他仲要有个跳跃的过程，就是要有一个自我转化的过程。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好像不是 AI 的责任的嘛。
0: AI 做不到帮不到的人这样做，或者这样讲就讲基础一点。即譬如我我唔鼓励大家背乘数表啦，咁但系因为我计数计咗好多之后咧，即系我一世人计嘅数实在太多，咁我就有一个能力咧，譬如我太太同我讲，即系几多人食饭，每个人几多钱，我一听就知佢计错数，我唔需要喺心里边计一次嘅，我听到个答案，我就已经知佢计错数，即系呢种感觉嗱、啊，其实呢一种我哋或者叫直觉啦，我咁样理解啦，好多人咧都有直觉嘅，但系直觉咧并唔系大家理解得咁神奇嘅，直觉咧好多时咧系同你一世学过嘅嘢，
1: 冇错，经验嘅累积有关
0: 系啦。人腦是一個很特殊的能力，即係我可能對數字有一個很敏感的直覺，是因為我呢世人計過很多數，咁我將個運算變咗做一個記憶，因為當你計咗 同一個問題100次之後，你就唔會再計，人腦其實好懶嘅，佢就記住咗個答案，咁、然之後咧你就跳咗嗰個運算嘅過程啊嘛，但係電腦唔會咁做㗎，電腦你每次問佢同一個問題嘅背後都係計一次，係啦，咁我就記咗個答案，咁當你人類即係經驗。

0: 够多之后咧，其实你系好多时咧系可以透过你已经识得嘅嘢，透过一啲联想啊、关联啊，即系我哋叫直觉啦，就系、是、你一讲一样嘢，我就觉得就系呢个答案。嗰种感觉咧，其实唔你冇学过一个足够大嘅知识量咧，其实系好难可以产生呢一种
1: 见嘅咯，可以讲。
0: 未必啊 ，OK， 呢個係第一反應。咁有陣時人嘅生死之間，好多時就係靠第一反應嘅，即係點解啲飛機師要做 simulator， 即係要坐上嗰個模擬器坐咁多個鐘、嗯？有時就係因為你冇遇過咁嘅場景，你可能應付唔到嗰、那個冇個反應。所以有時人可能你做一啲決定，你可以有嘅決定時間好短，咁你就要即刻做一個決定，到底做定唔做，或者有啲好日常好我叫 cash。就是那些很平常的、就是、生活上面就是買根菜你覺得便宜便宜的。其實這些呢某程度都是有你累積的知識在你的腦裡面即刻做個反應做個決定的嘛。人成功和失敗呢如果用一個統計學的講法就是只要我做的正確決定比我身邊大部分的人都多呢其實我成功的機率呢就多噶啦，其實好多人咧，唔係每一個決定你都走去問 AI 嘅，冇可能嘅。你好多好多決定係潛移默化不斷做，咁你學識其實係緊要的，你個學識嗰個量咧係幫你建立咗一個比較好判斷是非啦，判斷一個邊個決定相對比較好啲啦，比較差啲啦。其實成件事就學習數量多嘅時候咧，你可以喺某一個範疇咧有一個比較。譬如問教授一聽啲哲學嘅話題，即係啲邏輯上面嘅問題，你好容易就可以聽到一個人到底個邏輯有冇問題噶嘛？因為你日常工作搞咁多年書，一個人講嘢邏輯有問題，你自動就發現到噶啦。
2: 又改過咁多邏輯有問題嘅功課係咪？
0: 係即係唔需要特別用腦去諗就已經知道噶嘛。咁所以其實讀書係有價值嘅，讀書加上應用你學習嘅知識呢個過程本身有價值。其實同呢個同 AI 類似㗎 ，AI 都係用類似嘅模型咁樣起出嚟嘅。咁所以人如果你學習得比較少咧，其實你冇咗呢種能力，即係你會或者呢種能力相對比較弱啦嚇。咁會對你嘅人生或者對你做生活裏面做好多決定咧，其實相對咧係會差咗。
2: 係啊，但係而家最大嘅誘惑咧，萬玉倫就係、是、已經有啲好艱難嘢幫你做咗，譬如舉例，如果AI 可以幫我計算，我點解要學數學？如果佢可以幫我翻譯，點解我要學語言？係咪？咁如果佢可以寫程式，點解我要學 coding？ 如果佢可以整理歷史，點解我要讀咁多呢啲咁嘅記咁多名字啦嚇？戰爭詳細情況啦。如果可以寫文章，咁點解哇寫文章對於某啲人嚟講係最艱難、出曬汗嘅事？咁點解要寫作咧？咁於是佢就覺得有人代我做咗。咁但係你嘅損失喺邊度咧？嗱，我諗蘇適一定好知道嘅。其實數學咧點解要計數，或者有啲中意計數嘅人咧，哇！真係廢寝忘餐，係我哋側邊人明嘅啫。就係佢嗰種滿足感啊，譬如話個數量感啦、抽象化過程啦、推理嘅過程啦，佢喺度畫符號，畫到我哋以前要讀符號邏輯嘅，哇！喺個黑板度寫，你唔知佢寫乜，因為每一個符號都代表一啲事情。咁但係佢最後攞到個 solution 嗰種滿足感咯。咁我哋而家就唔能夠，即係我哋自己係放棄咗呢一種快感嘅。咁譬如你寫文章，你係整理緊你嘅思緒。讀歷史除咗記住啲事實，尤其是蘇適嘅，佢除咗譬如佢對中史好迷嘅，咁咧佢成日都會即刻用一個所謂temporal 啊時間嘅尺度咧，去講啊呢、這個朝代係幾年，唔應該出現咗係幾時。等等咧，佢有呢個推理過程好快，咁佢係好開心嘅，因為佢有一種發現啊嘛。但係咧，如果我哋樣樣都只係攞個效果，又信曬佢咧，咁我哋其實有一個好嚴重嘅缺失嘅。
1: 係啊，你即係正話講到阿文教授講舉咁多例，其實就係中間嗰個過程好緊要噶嘛。嗱，譬如話阿蘇興咁熟歷史咁，我都中意讀歷史，當然唔及佢啦嚇。咁但係我有時都。我不是去好像蘇興那樣去做考據那部分，我絕對 未有功力去做。但是譬如說 我想想這個歷史故事、中國出現一個木匠皇帝、哦、 對國民的禍害呢，咁 AI 答唔到你幾多，可能有人寫咗上去啊，咁呢就光廢咗朝政。

0: 啦，咁就民不聊生啦。咁但系我哋如果套翻喺日常生活吓，将啲历史呢啲系人类犯过嘅错或者人类成就过嘅经验嚟嘅，套翻我哋日常生活，我哋系要经过读过、思考过，摆翻落去，唔系咁简单。咁头先你讲啲数学嘅推理，佢哋嗰个成就感、嗰个满足感，佢唔系净系满足咁简单。今次推掂咗，用呢个思考方法，下一次更深嘅嘢，佢再推到。咁先，我觉得咁先系一个进步嘅。如果我哋即使比方我哋说，日日喺屋企食个即食面嘅，一分钟煮熟一餐饭，使乜又要腌肉、买肉马咁麻烦咧？文教授，咪分零钟咯，咪嗰包嘢咪喺你前边咯。咁你冇味道噶嘛？冇嗱，如果讲到写文章。我哋要学嘅，譬如学唐宋八大家啊，学欧阳修，学范仲淹，学苏东坡咁，那个起承转合嗰度系有感情抒发噶。咁你个符号文化或者符号嗰个引申嘅意义喺电脑喺呢个 AI 里边，佢系唔知道有感情呢样嘢。
1: 冇错。冇錯，
0: 佢唔知道咩叫痛，咩叫喜怒哀樂嘅，咩叫做咩個？我哋其實有陣時睇一篇文章或者睇套電影啊，文教授啊教電影咁，一定知唔需要個人講明我今日好苦啊咁，睇到點解會引到你流眼淚咧？有一種感染力或者有一種傳播性，嗰樣嘢係即係可以講係精髓咁樣出，係有深度嘅。你如果個 AI 根本都唔明嗰個字。食饭佢代表咩啊？佢咪帮你出一扎嘢咯。食饭，佢唔知道食饭嘅意义，食饭背后嘅快乐嘅痛苦，仲咪一路忍耐推唔到嘅。
1: 同唔同意？
2: 都同意嘅，即系讲翻，即系譬如文学或者电影艺术呢啲作品咁样，其实佢好多时候有一啲叫深度解读噶嘛。咁即系咧，其实你可能要即系同一篇文或者同一篇小说、同一部电影，可能睇好多次之后，你发现佢有啲好深层次嘅嘢咧埋咗喺里边。咁咧，你系需要发掘翻出嚟。即係可能有套電影出咗十幾廿年之後，大家就會討論翻啊，其實嗰套電影咧個深層係講某一啲現象嘅，或者係講某一當時社會嘅某啲情況。咁好多時咧，即係流於表面嘅嘢咧，因為 AI 某程度都係同嗰個數據嗰個量有關嘅，即係幾多人講嗰樣嘢。咁你好深層次嘅嘢，其實你需要自己去認識、自己去發掘、自己去推廣。即係我哋講點解會有紅學，即係《紅樓夢》點解會有紅學？即係《水滸傳》點解我哋覺得宋江嘅人其實係點嘅咧？即係現代解讀宋江其實好黑噶嘛，即係個口黑學嘅大師嚟噶嘛。咁即係漢伯群係君子劍咁樣就好表面噶啦，金庸已經寫得好直接噶啦。但係宋江嗰種奸係佢由頭到尾都係一個忠臣嘅形式。出現噶嘛？但係宋江嗰種奸，即係點樣逼啲身邊啲朋友上梁山咁樣咧？即係邊個係朋友，佢就出賣噶啦。嗰一種其實係可能即係經過好長時間，唔同嘅學者去即係讀《水滸傳》咁先讀到出嚟。即係有一啲嘢咧，其實你係需要自己獨立去思考，唔係基因 AI 嘅問題就係佢一定有一個叫做數據，然後佢建基於嗰個數據去建立一啲。歸納啦，應該係歸納一個 prediction， 即係之後如果我遇到咁嘅情況可以點做？咁如果嗰樣嘢係新創嘅，即係你考個 PhD， 即係你考個博士學位，你要原創一啲嘢噶嘛，你要做一啲新嘅研究啊。AI 喺冇數據嘅情況底下，係咪可以做到創新性嘅研究咧？暫時咧，我哋常見嘅 AI 模型咧，都係做唔到。即係我唔可以排除將來。我哋向呢方面發展啦，咁但係暫時上 AI 模型都係建基於我哋現有嘅一堆模型、一堆數據去做翻一啲我哋已經做過嘅嘢。
1: 嗯，我喺度有一個問題啊，係喺最近我睇嘅一個紀錄片啦嚇，對於 AI 嘅恐懼或者對於 AI 嘅樂觀咧，兩派咧其實好有趣。對於恐懼嗰一班咧，佢會認人而家去到呢個 AI 嘅所謂人工智能嘅世界咧，佢自己係有性格嘅。佢好似一个魔啊，佢会产生一啲其实你唔去问佢，佢都会俾嘅一啲答案同埋趋势嘅预测俾你。咁甚至咧，佢会有一个贪婪，想取代你以为人类系好原创性嘅思考，佢都会攞埋嘅。所以你会发觉咧，我哋追寻答案嘅时候，佢好少话自己唔识嘅。 佢就當然你話買邊只股票，咁佢就會提你。我哋咧就唔係做呢啲。

0: 呢啲預測嘅，就不過我可以俾啲數據你睇嚇。如果你問佢命理，咁佢會話咧：，哎，人生咧快樂就得噶啦。即係佢講幾句啲好 cliché 嘅嘢咧，咁就唔係好想答。但係佢好少話自己唔識，即使佢數據有限，我唔知阿蘇先我講得啱唔啱咧。佢就算好有限數據，佢都想俾個答案你嘅。咁嗰啲答案好浮泛，好空洞、啊、
1: 你將個 AI 二人化咗嗱，呢個係一般嚇，一般人成日覺得個 AI 好似係個人或者一個有思想、有動機嘅一個個體，
0: 一個係冇錯。
1: 咁但係咧，因為其實而家大部分嘅 AI 模型咧，都唔係神經系統嘅模型嚟嘅。
0: 係
1: 嗱，即係我哋分開兩範啦。而家係有一啲科學家咧，係嘗試咧用電腦模擬人腦去創建一個。假的起码是一个动物性质的脑部的神经运算的模型、用动物、因为人都是动物的一种它可能将来的脑可以劲过人的所以我们即用一个动物性质的神经弹丸 去起一个模型跟着用那个模型做一些运算、那一种呢可能将来有机会突破到它会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思想、因为佢始終即係人腦其實都係 physical， 即係一啲物理上面嘅架構建造出嚟嘅，所以用直係可以代替碳去做到一個類似嘅structure， 最類似嘅結構可能係會達到。
0: 我哋唔叫做有機體啊，
1: 佢直嚟噶嘛，係、有機體一定係碳嘅，
0: 係啊冇錯，
1: 係即係直機，即係我唔排除將來直機係可以做到碳機做到嘅嘢嘅，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但係而家唔係我哋講緊嗰啲 AI， 我哋而家講緊啲 AI。同嗰個方向係完全唔同。我哋而家講緊嗰啲 AI 嗰個背後嗰個數學模型咧，都係歸納做 prediction， 即係歸納做一個預測，即係大致上都係做用緊呢種方式做。主流嘅 AI 模型，即係你叫佢編個行程啊，你問佢個問題，跟住佢俾個答案你，其實都係呢一種模型嚟嘅。咁呢一種模型本身咧，佢係冇個性嘅。佢表現有個性，純粹係因為嗰個背後寫程式嘅人咧，喺嗰個表達方法上邊，其實 AI 佢得到一個答案，跟住佢將個答案裏邊掉落一嚿表達方式，嗰個表達方式到底係禮貌啊，唔禮貌啊？其實等於你打電話去 customer service centre， 即係打電話去一個客戶服務中心，個客戶服務中心個職員其實佢背後係有堆嘢一定要講，講完先會答你答案噶嘛。
0: 冇錯啊，
1: 佢個服務態度嚟噶嘛。其實嗰個服務態度係間公司已經深刻咁樣刻咗喺嗰個 AI 模型裏邊嘅。咁所以大家覺得佢好人性化、好個人化，其實咧某程度就係同個開發公司背後想個 AI 表現成點樣，
2: 係包裝嚟嘅，
1: 係有關係。
0: 但係啲包裝冇用嘅，就算你俾一把好温柔嘅聲音俾我，但係咧其實佢答唔到我啲問題。譬如你喺網上買機票咁啦，咁你想轉機票啊改日期，咁佢就即刻出咗一個 AI 嘅服務員就問你。因为他都费事用人答啊，你都打唔到电话。咁但系你问几个问题咧，佢有时都系重复嗰啲答案，佢捉摸唔到你嗰啲，即系佢唔想捉摸你复杂嘅，即系佢要有系啦 ，check box 啲 check box 咧，其实一定得唔到你嗰啲答案嘅，因为复杂啲佢都唔系好想答，佢就只系觉得啊，你去呢个部门咧，去嗰个部门啦，首先系分派咗啲工作先，
2: 系
0: 好有啲不得要领嘅。如果佢愛嚟做顧客服務咧，
2: 係
0: 好失敗。
2: 即係分流嗰方面咧，就快咗嘅。
0: 嗯，
2: 譬如話打電話問一個診所咁，你傷風咳啊，還是吐瀉啊咁？如果你一答到啊，我咳啊咁，咁佢即刻啊，你等等咁就去咗嗰邊啊，胸肺科或者普通科咁。咁呢個喺日常生活，我覺得係快咗嘅，但係真係冇感情嘅。
0: 而且個 judgment 太片段啦。
2: 係咪？當然啦。
1: 係同埋我講翻個新聞啦，之前就有單新聞就話，谷歌嗰個 AI 模型就嘗試自己去攻擊某一啲機構嘅新聞報。咁我個人認為，純粹個人認為咧，其實係應該有人喺背後操作。 個 AI 模型係唔會自己主動去去 hack 其他公司嘅嘅，即係佢透過個 AI 模型去去攻擊，隱藏咗自己嘅身份。嗱，呢個我個人推測啦，因為其實而家啲 AI model 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data center， 即係一個好大嘅數據中心裏邊，喺一堆電腦裏邊養住嘅啫嘛。其實佢需要啲咩？即係佢需要有電啫嘛。佢需要有電，多啲人俾即係 upgrade 佢啲 hardware。其實佢冇，佢唔同一個人，佢唔需要食嘢，佢冇慾望㗎。佢你俾錢佢都唔知使去邊度嘅。佢當然 upgrade hardware 係其中一種，所以佢同人係好唔同嘅。佢需要嘅嘢同我哋好唔同。我哋需要呼吸新鮮空氣嘛，我哋需要曬太陽，需要食嘢，可能需要有啲唔同嘅慾望，買啲名貴嘅產品。但係對個 AI 嚟講，佢冇一個 physical， 佢冇一個肉身㗎嘛。佢即係個靈魂都唔存在咧，佢純粹一堆數據去計數。所以大家將佢擬人咗之後咧，就可能覺得係好恐怖啊！而家啲 AI 咁，但係其實佢只係扮人，即係用一個圖靈測試 （tuning test） 咁，佢只係扮人，佢唔係真係一個人嚟嘅。起碼喺我理解，而家 AI 背後用緊嗰啲算法，佢係冇可能變到一個有靈魂嘅模型出嚟嘅，因為佢背後嘅算法都係其實都係歸納法嘅嗰一類嘅算法嚟。係啦，咁呢個就係當你理解佢背後個技術咧，其實你就會冇咁驚
2: 啱啊！絕對同意，因為佢始終即係到今天為止嚇，都係模擬緊我哋個腦袋個運作。
1: 未到，而家出
2: 唔係佢想，
1: 而家係佢想係一個方向，即係而家我哋經常用嗰啲模型都未係模擬個腦嘅運作嘅模型嚟，係啦，
2: 佢好想做。
0: 頭先咧就講到真係有啲人咧係。要話即刻要成立啊！有啲組織都應該話咧，我哋係咪應該再去發展？發展到咩程度？對人少咗啲威脅係嘛？咁咧亦都話你一定要用一個倫理嘅嗰個制衡去諗一諗，唔係話你一切可以知道嘅你就要知道，你可以做嘅就一定要做。咁呢一個制衡咧，開始係反映咗一啲即係叫做恐懼。咁依家我哋可以讲下就即系我哋点样去叫平衡翻呢一点？我哋嘅开放热线系1872311吓，咁依家喺新闻报道之后咧，大家可以就住我哋今日嘅题目咧，俾下你嘅意见嘅。我哋嘅题目就系 AI 当前读书嘅意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地区康健中心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近四成，现时有超过600,000名会员。香港五年规划期望人数可达到100万。卢颂茂亦都指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大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之中大约四成有三高问题，即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他说，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5年或10年之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眼等的问题。他又说，当筛查出患三高病人之后，如果有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可取得专科医生意见，以协助家庭医生跟进，形容是双轨双向的转诊机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是当局正是与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条

0: 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系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伊方睇到美国总统的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齐强调，伊朗的条件明确，任何开放海峡的行动都必须以满足这些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退让。他同时说，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够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亦都从未放弃权利。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昨日下午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十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咧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咁就系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跟住啦，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急水门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双播。
2: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邱日。我哋唔单止系睇书得到知识，其实行街都可以睇到嘅。我哋由字体到旧嘅店名，都可以睇到香港嘅岁月。知识就系咁样日积月累翻嚟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跨越界限，
1: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

0: 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0: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1: 今晚7:30，
0: 港台电视31。

0: 今日廣東廣西的題目咧，就係話 AI 當前讀書嘅意義啊！直播室裏邊有主持文傑華，仲有咧就係萬玉麟同埋蘇適。
1: 大家好。
0: 系啦，咁咧我哋就摆讲翻呢个题目啦，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而家点咧？因为譬如翻译系咁样啦，已经收生系少咗好多噶啦，因为大量翻译嘅工作咧 AI 做咗，咁你执一执啦，你一定要执嘅顺达啦啊嘛，系咪？咁但系咧，啲人会唔会觉得需要用四年嚟到去做翻译嘅工作咧？咁即係都影響到其他嘅一啲學科，佢哋都會諗啊，我逼埋喺一啲咧 AI 唔係咁容易取代嘅嘢啦。但係就算去到人文學科嘅藝術咁樣啦嚇，咁咧即係啲藝術咧，譬如我中意讀動畫，因為我畫公仔好靚。但係而家咧，我發現死啦，我點都唔夠呢個 AI 可以用到咁多參考嚟去畫一啲嘢，咁佢就會覺得自己渺小咗噶。咁所以喺而家係一個好奇怪嘅階段。將來咧，我唔知蘇適會點樣投射 project 到。未來嗰個學習某啲科目係會減少，某啲科目係更加需要咧。
2: 呢、這個其實唔係淨係因為 AI 先至發生噶啦，即係其實喺人類歷史裏邊嚇，即係我哋講中國咁樣，我哋淨係讀四書五經都讀咗好多年啦，即
0: 係科舉制添，
2: 係有即係因為科舉制，我哋有咗個好窄嘅 syllabus， 即係讀程朱咁樣，即係起碼明朝、清朝兩朝都淨係讀程朱嘅啫嘛。以前科舉再開放啲嘅，咁某程度嚟講就係因為嗰個學識有出路，前途好。就多人讀，即係大學嘅神科永遠都係醫科咁樣，係咪？咁某程度就係呢樣嘢唔係因為有 AI 出現先至發生噶嘛，從來都有呢啲嘢發生嘅，即係可能係七八十年代嘅時候，香港起樓好多，就大家就好多人去讀呢個師傅，即係讀呢個
3: 工程
2: 啊、土木工程啊咁樣。咁而家香港啲基建起得七七八八啦，啲工程師要外出揾食啦，咁啊少人讀咯，係即係香港都仲有即係收好多外地生啦，或者香港嘅大學裏面收好多外地生去讀師傅咁樣，咁某程度係反映嗰個產業結構噶嘛，即係嗱美國有即係曾經有好多讀呢個生產operate 即係讀即係商業我哋叫 operation 啦，咁啊之前啊蘋果個 CEO 都係 operation 出身嘅，即係。其實是做怎樣分配啲資源去生產啊？簡單嚟講，咁但係啲工廠搬走曬哦，咁嗰啲讀呢啲學位嘅人其實係咩人呢？美國大學讀呢學位嘅人其實咪就係啲工廠仍然喺嗰個國家嘅人咯，即係南美啊、印度啊、中國啊嘅留學生就好多讀呢個學位，美國本土就好少，因為美國本土冇生產啊嘛。其實呢件事係好反映嗰個社會地區個產業結構。當然 AI 係令到好直接令到一啲行業。是很受威脅，可能會消失，但這件事跟因為我搬走間工廠所以沒有人讀生產一樣的嘛，沒有分別的，只是原因不同了，但是結果和那個過程的影響是一樣的，因為這種工作在這個地區少了，所以這個學位在這個地區沒有人讀，是一樣的。我不會說因為 AI 只是其中一種混混的原因裏面的其中一個來的，
0: 我同意是以往一路发生紧嘅，咁但系呢个工具嘅出现咧，如果我哋净系当 AI 系工具先啦，唔好当佢系一只魔啊吓，即系佢要自己有阴谋嘅运算嗰种睇法之以外咧，就但系咧其实佢个影响面好阔啊，比起以前一啲好具体嘅取代性，我亦都更加喺学习上边咧就出现咗啦，譬如如果我可以。300页书在我面前，它自动已经帮我叫做 summarize， 叫什么？

0: 两日时间我哇要睇300或者3000页死啦，我搞唔掂，哇今晚又仲要去 read 咁、
1: 嗯，
0: 咁我点解唔取易就不取难啊？我实交到功课先啦，撮要咗咁，咁问题好大问题就话呢个撮要啱唔啱咧？
1: 嗯，或者就算佢啱晒，你就冇 dip 到嗰本书嘅味道，
0: 亦都咧
1: 推理过程。根本
0: 就是水过瓦杯啦！如果我交完之后你啊，俾个 A 或者 B 我咁，我好开心啦，交咗。下个礼拜如果你突然间抽样，唔该你嚟我 office， 我想同你面谈口试一次，面谈一次。唔该你将呢本书你嘅心得，我真系口哑噶，唔系教授。同埋嗰三页纸交俾你嗰三页纸，我谂我系做，因为我试过，真系咁样试过咧，系差好多嘅。即系你如果自己都。在上面有一个所谓的 research 研究了它、
1: 嗯
0: 啊、有个心得、啊、知道哪句个作者对不对或者你同不同意的你特别活泼或者特别生动或者特别呢是那个思路是不同的。如果你就这样、嗯、就这样搬过去呢不是那么、啊、可能真的会呃到个老师的我觉得、啊、改少少的呃到的。
2: 都難，因為有啲工具係睇嗰個功課，其實係咪 AI 出嚟？咁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或者魔其實而家係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冇錯啦，我係啦，我想問阿蘇適啦，即係嗰個年代咧，我哋好基本嘅啫。其實我打個 keyword 問下佢，睇下佢俾咗啲知咩資料我，咁我就讀咗啦。我仲要揾多啲資料去比較啦，我仲要整理去寫嘢啦，係咪？但係咧，而家跳到生成式嘅 AI 咧，佢就搜尋、閱讀。摘要解释比较整理写埋答案俾你，咁佢咧就其实都想你学习嘅，佢甚至问你想唔想我同将呢个 model 同其他比较啊？我阅读表俾你噶，不断佢系唔会瞓觉噶嘛，佢系唔会疲倦，佢唔会投诉你俾太多嘢去做噶嘛，冇噶嘛，咁你想唔想知咧？想唔想再知多啲？但系问题你会发现咧，我话好想好想你做啦。佢嗰啲嘢都係重複翻佢開頭啲好簡單表面嘅資料，其實冇得到更多嘅。
0: 佢冇得，因為佢個 database 係咁多嘛，佢唔會嘅。佢好可能係改頭換面再寫一篇，冇加到幾多嘅、嗯。我都試過，我都試過。
1: 咁所以比起谷歌年代，其實呢個生成式嘅 AI 做到嘅嘢有咩 impact 咧？
2: 我琴日同一班後生啲嘅朋友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講過一個例子嘅，就係、是、咧，其實譬如我哋講 DSE 嗰個程度啦，即係我中學嘅時候啦，即係點解我攞嗰個 grade 咧？就係、是、當你讀兩本書嘅時候咧，即係嗰個課程要求嗰兩本書嘅時候咧，其實我就讀緊三本書，我連 A level 嗰本都讀埋先走去考會考嘅、
1: 嗯，
2: 因為咧，當你有一個更高嘅層嘅認知嘅時候咧、
0: 嗯，
2: 你去答翻嗰啲elementary 嗰啲啦，即係嗰啲叫初級嘅題目嘅時候咧，你有一個高層嘅知識去答嘅時候咧，好多一啲角度啊，同埋有時個問題好 tricky 噶嘛，即係有時個老師出問題咧、嗯，出卷嗰陣出問題咧，就係、是、突然間俾個窿你踩噶嘛。當你讀多咗嘅時候，一睇就睇到呢個係窿啦。跟住因為我讀多咗一本書，咁某程度呢個係我分享翻我嘅學習經驗啦，即係我同嗰班、嗯、即係就嚟應付啲即係會考即係 DSE 啦嚇嘅人去分享經驗就是，其實你淨係讀嗰兩本書啊，係唔夠嘅。我當年係讀多一本嘅，我將我 A level 嗰啲都讀埋，我先走去考會考嘅。咁、嗯、所以即係呢個分享就係、是、其實某程度就係、是、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唔係為咗交功課。頭先講緊個場景咧，可能喺一個學習環境裏邊咧，90%嘅學生咧讀嗰科咧都係為咗交功課。老實講，我都係啊，因為喺讀中學嘅時候其實係讀。好多科，我讀到會考嘅時候又考少好多科，我讀到大學嘅時候，其實我又可能再讀嘅科目再少噶嘛。咁但係無論如何，你都需要對得住自己嘅。有一樣嘢作為你嘅專業，作為你嘅工作技能或者你嘅興趣都好。當你覺得嗰樣嘢係你嘅興趣嘅時候，你係應該認真去讀嘅。即係我唔反對，我唔反對。譬如初中嘅时候有啲科目摆明我就高中唔读噶，咁、嗯、我就过咗过即系读啦，过咗就算啦，因为我自己都系咁。
0: 唔系咁有取舍啊嘛。
2: 系咁，但系喺我自己认真，我同一时间又讲翻啦，喺我认真嘅范畴里边，当你读两本书嘅时候，我系读紧三本书，咁样、嗯、我系读咗你唔会读，或者你觉得喂点解？即系我同我女都系咁讲，我俾个问题你，我觉得你有能力解决。你第一個你就唔應該同我講話老師冇教過呢啲咁嘅題目點做我覺得你有能力解決就係因為你學過咁多咁多嘢，你可以將佢融會貫通，其實就解決到呢個問題㗎。喺你呢個層面，我作為你阿爸。

0: 我梗係知道你呢個年紀應該解決到呢個問題啦，唔係我就唔俾你。咁但係好多學生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咦，學校冇教喎。即係有陣時，其實個學習過程就係咁樣啦。即係你要如果你真係對嗰個科目有興趣，或者你嘅人係想喺呢方面發展，其實你就需要咧認真去學嘅。AI 就幫你走咗捷徑，你就冇咗個學習過程，即係起樓冇咗中間個空中樓閣啊！我哋有個成語，
1: 個根基冇咗，
0: 你冇咗中間嗰三層，你係起唔到第四層噶嘛？空中樓閣就係咁嚟，即係唔起地基，跟住上邊住嗰層。
1: 好贊同阿蘇適正話講嗰啲。我記得咧，我有一位師兄咧，我好感謝佢，好感恩識到佢。我就係讀經濟系嘅，佢咧就係讀 double E 嘅，咁啊即係理科生啦。佢教我咧就話：你讀書咧，即係唔好淨係掛住自己睇住自己嘅 syllabus 一科咁去睇，唔得。佢最少咧，你嗰年譬如我哋嗰陣時讀好少嘅啫，唔知六科嘅啫，一個 semester。佢你將嗰六科嘅關係串連咗先。呢、這个一定要，佢话唔系点解无端端有 A 湿值 B 湿值咧？佢梗系有啲关联嘅，你要攞到个关联，你先至咧 click 到成个 syllabus。好啦，呢度系第一步，第二步佢就话你要再上高一层，再上一高一层向下望，咁亦都系啦。
0: 头先嗰个讲法，
1: 同你讲个讲法一样，你可能要读多几本或者睇多啲，咁、引申到咧就我后来 click 到之后咧就系谂到。我哋唐诗嗰两句啦，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你冇呢个过程嘅话，就空中楼阁咯。苏轼正话讲嗰样，空中楼阁，你下低嘢空溜溜。
2: 明白啊，但系咧，你空中楼阁咧，如果你唔想系用呢种方式咧，你系就会再继续向更高嘅层次有兴趣，因为你有坚实嘅基础嘛。
1: 系，
2: 但如果你冇中间学习嘅过程咧，点样
1: 谂
2: 咧？蓝图起楼用物料，我哋都记得。阿里士多德嗰四因说啦，系咪？即系起因啊，嘅目的因啊，吓质料因啊，即系你冇呢一个过程，你好建立唔到兴趣啊。
1: 系，
2: 即系你知道我问咁深，其实我对下边基础嘢都系一知半解，因为我用 AI 做咗啦。
0: 所以咪要学习动机好紧要，即系我觉得而家教育其中，即系尤其是系早期嘅教育，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咧，就培育学生嗰个学习动机。
2: 系，
0: 即系我未必需要对每一科都有好强嘅学习动机嘅，但系你起码要对某一啲范畴。是要有學習動機，然之後咧培養個興趣，因為即係用我個人經驗就是、當我對嗰樣有興趣，即係講計數咁樣啦。我幾歲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將呢個點樣供樓咧，即係一個要供幾多錢咧，嗰、那個算式咧推導到出嚟。咁咧即係大概即係嗰條算式唔喺香港嘅教育嘅syllabus 裏邊，即係我哋唔會教過嗰條算式。其實我係可以推導出嚟。咁當然查書都查到，但我就即係俾個問題自己，我覺得我讀到即係中三啦，即係啲 APGP 學曬啦，我應該推到出嚟嘅。咁啊，真係推到啦，即係可能推咗半個鐘咁樣。咁但係即係會有一個成功感噶嘛？即係呢件事唔係我發現嘅，當然呢件事之前好多數學家已經做咗啦。但我覺得我讀到中三就應該可以
1: 咁已經超咗班
0: 做到啦。咁我就試下自己做，真係做到。咁即係其實而家又即係。譬如奧數某程度其實都係啲咁嘅問題，係、一啲你學校唔會教你做，但係你嘅程度係應該有辦法，
2: 冇錯
0: 解決到嘅。咁就睇你係咪可以用你一世人學嘅嘢推導翻嗰個問題嘅答案出嚟。咁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你有學習興趣，有學習動機，即係點解有啲？有啲人即係以前中意去即係捉昆蟲做標本咁，可能第陣時就係心理學家嚟㗎啦。咁即係要培養呢個學習嘅興趣同埋動機咯。
2: 係啊，即係如果唔係咧，我哋完全唔使做田野考察㗎啦。
1: 係啊，
2: 我哋唔使走去撲碟啊，揾標本啊。即係我哋損失咗幾多嘅，其實都我哋只係為求一個效率同埋計算。我哋冇親身嘅經驗啊，所以如果所謂身體嘅存在，即係話你要。要捱過痛苦，你去圖書館吸曬啲塵、啲塵螨，攞啲即係嗰個咁樣嘅所謂硬本嘅百科全書出嚟抄嗰啲過程，我哋而家完全唔使，我哋係一個好衞生、好防疫嘅
1: 好快、
2: 好快嘅情況裏邊。咁我就想問啦，即係大家都即係我哋蘇適教過學啦，咁我又係啦嚇。咁而家佢呢個關注就係學習嘅意讀書嘅意義或者學習。当我哋所有好多嘅成本啦，都投资咗喺 AI 嘅学习里边，有冇啲咩嘢我哋应该要并行嘅
1: 咧？我觉得嗱，即系呢个我唔知直接定间接答到你文教授。我觉得 要返返归原本，即係返璞归真，去返最基层嗰度。

0: 即係如果你話能夠同教育局長講，或者同教育機構講咧，我會覺得可能有啲科係唔需要考試，我哋繼續教佢。譬如知識性、工具性嗰啲，有啲可以唔需要話咁著重去考試，逼到個細路仔咧產生厭惡。但係思考嗰部分或者德育嗰部分，一定要教，即係一定要強調加碼去教。另外，我哋歸翻孟子嘅四端心咧，是非之心咧係最緊要啊！即係道德啊、倫理啊、乜嘢你是非判斷做事都係你。如果全部嘢水過瓦背、空中樓閣咧，咁我交件嘢俾你，喂呢、這個好呢件嘢好正壞啊？呢件優質正劣質啊？呢個好人正惡人？呢件事好正惡啊？咁冇咗呢個心，你個社會點行咧？或者個家庭點行咧？我覺得就需要。
1: 係啊，而家比較理想啲嘅模式咧，佢就會覺得喺呢個 AI 當前咧，你除咗要理解 AI， 學習點樣操作使用。你是要評估和整合他提供的資料，
0: 是
1: 那你跟住仲要高層次一點，現在不是很多人做到的，就是 AI 的倫理問題，那很多人關注緊，
0: 是
1: 那還有就是對 AI 的態度，那都未去到後面兩層那麼高層次呢，原來在很多的調查報告裡面都說覺得學生很弱的呢，就是他在評估，就是批判性評估 AI 提供給你的資料上面呢都不是很得，
2: 其實很難的，因為其實你要即係我頭先第二節嘅時候講過，即係一個人嘅直覺係點嚟嘅咧？一生嘅學識累積出嚟噶嘛，你都冇嗰個累積，你好難評估嗰個 AI 俾你嘅答案係啱定唔啱。不過即係抱住一個心態啦，就係、是你係好唔過個平均數嘅。如果你靠個 AI 俾你嘅答案作為你嘅答案，即係。有能力去用呢個 AI 嘅人係千千萬萬噶嘛，咁大家都係靠呢個答案，你咪好唔過平均數咯。當你想好過個平均數嘅時候，其實你係需要有一啲獨特嘅論點或者獨特嘅一啲創新，咁你先至可以好過平均數噶嘛。咁如果人係對自己有要求嘅，即係唔好講跑第一啦，即係唔好講攞亞運金牌啦，起碼你想去亞運咁樣，即係你都已經係遠遠超越咗嗰個平均數，你先有資格去比賽噶嘛。咁你係需要付出努力先做得到嗰個超越平均數嗰個水平噶嘛。咁亦都唔即係我亦都唔鼓勵，即係有一啲家長或者有啲同學就會覺得學校俾我讀十科就十科都要考第一，咁其實又未必需要咁樣嘅，係即係有你做到，我恭喜你。
0: 佢自動做到咪好咯？
2: 你做到我恭喜你，但係呢個並唔係一個
0: 不是
2: 要求嚟，
0: 係唔係目標？
2: 即係你只需要發掘一啲你有興趣嘅，你可以喺嗰個層面做好啲啦。咁同埋我頭先其實都提過一啲點嘅，其實 AI 即係頭先講倫理嗰個問題啦。因為個 AI 咧本身做嘢係好黑板嘅，即係我喺大學嘅時候就有一個咁嘅問題，一個好傳統嘅哲學問題，就係嗰個火車問題，就係我唔轉軌就撞死
1: 五個人啦，
2: 係五個人，我轉軌撞死一個人，咁我轉唔轉軌咧？咁其實呢件事咧冇絕對嘅對錯，
0: 係
2: 完全一個倫理問題。咁當我將呢個 decision 交咗俾一個自動化嘅過程，我唔講係咪 AI 啊？因為咧自動化做決定咧就唔係一定係 AI 嚟嘅。即係我哋而家好多時包裝就係將所有自動化咗嘅過程就叫做 AI， 其實唔啱嘅呢樣嘢。咁咧，當我哋自動化咗個決定之後咧，其實係咪就冇咗嗰個道德倫理嘅責任咧？唔係，即係個道德倫理責任仍然存在，但係呢個責任到底邊個去負咧？我哋點樣去決定呢、這個即係法律責任？即係譬如會引起有啲人嘅傷亡嘅，即係譬如自動駕駛，其實而家其中一個最大嘅法律問題就係，如果個自動駕駛嘅模型導致到有人傷亡，咁樣到底係邊個負呢個責任呢？到底係個車主啊，個製造商冇司機啊嘛，
0: 車廠啊，
2: 個車廠啊，做設計呢個模型嗰個人啦、啊，就算係車廠同埋設計模型嗰、那個，其實都唔係人嚟噶嘛，都係一間有限責任公司嚟噶嘛，即係佢哋都唔會坐監噶，最多係賠錢嘅啫。我哋唔可以接受呢樣嘢咧，即係有人命傷亡，其實最多都係賠錢嘅啫，係唔會有人需要負刑事嘅責任嘅。即係其實自動駕駛其中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咁咯。不過講一句啦，其實自動駕駛嗰個總意外嗰個百分比其實就係低咗嘅，相對人做司機，咁某程度咧，我哋係接受呢個係一個不可避免嘅evil 啦，即係我哋唔可以將所有嘅意外都排除，但係我哋將個意外率降低

0: 咗，咁我哋系咪可以接受就系将来嘅意外就冇人负责任咧？净系赔钱就解决咧？呢个系讨论紧，喺某啲地方系讨论紧，系啦。咁即系好多咁嘅讨论后边，咁但系人系有道德有对错观噶嘛？即系学习其中一样嘢就系 AI 帮唔到你嘅，就系嗰个道德伦理对错对错观。
1: 所以培养我哋有问责嘅观念咯。是不是那时就要找人去问责，即不是找人，要找一个
0: 个体去问责。
1: 是有一个
0: 是的。是的。嗯。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即有時啊，中國古代即係啲天災嘅時候，點解啲官員要落台咧？其實某程度都係想平咗個民憤，即係一人落台，大家就鋸啲咁
1: 樣。係啊，冇錯。
0: 係啊，你唔可以話俾佢聽呢個係AI 做嘅決定，咁我哋唔會換咗 AI model。即係某程度喺人類社會裏邊咧，仲有啲傳統嘅問題咧，我哋係需要用翻啲舊嘅方法，即係揾個人落台，跟住大家呢件事就可能可以平息咗。
1: 係，咁我哋咧陣間會討論一下咧，就係話評估。同埋整合，即系嗱，有資料俾曬你啦。
2: 係，
1: 與其等佢同你組織埋，俾埋個答案同埋功課，你點樣去表達到你對佢而家提供嘅嘢嘅評估咧？就要再高一層次嘅知識，亦都要前設就係佢要知道基本嘅知識。
2: 係，
1: 咁啊，呢個會唔會係我哋學習嘅內容？一陣再傾。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系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他强调，并非医管局不聘请护士，而是毕业生亦都有自己的选择。卢颂茂话，以注册护士为例，大约2100宗申请之中，有近99%获医管局聘请，只有20多人基于不同原因未获聘用，因此毕业就失业的说法并不成立。卢颂茂亦都提到，护士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并不成立，形容是口号式。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1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是当局正是与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及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他说，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这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的目标。荃湾近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在清晨大约5:20，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1小时，仍然未见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中。

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不过一带咧暂时冇挤塞，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咁就系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希福道对开有意外未清理好，不过一带暂时冇挤塞，经过小心。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营盘正街同埋第二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咪翻翻嚟最后一节讲东讲西，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话 AI 当前啊读书嘅意义。咁啊，文杰华做主持啦，另外仲有万玉伦苏轼。
1: 大家好，
0: 咁大家好，系
2: 大家好。
0: 咁头先我哋讲到一个情况就系话咧，其实即系你要问 AI 嘅问题，你都需要一啲前置嘅知识。你问得好唔好？是不是？即是现在有一段时间成日都是讲个 prompt， 即是那个指引，即是叫你回答啲乜嘢，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啦？咁呢啲具体呢都唔系，系可唔可以又问 AI 嚟问呢？
1: 我退一步讲啦，我用一个好数学嘅方式嚟讲。即是譬如我哋做一个文字题，即是用啲小学生小学鸡嘅方法啦。即是咁，其实你第一件事就是要一条式出嚟去计嗰个问题噶嘛？你理解个文字，即系理解佢问你乜嘢，跟住你到底加数、减数、乘数、除数列出嚟，跟住就去计啦。运算咧，其实就系可以交俾电脑做嘅，因为电脑做得好快嘅，即系用计数机。咁但系喺个阅读咗一篇资料，跟住去将佢变成一个公式。即或者一個算式，然後解決個問題。呢個工作咧，大部分都係人做。我頭先講，可能去超級市場買五包牛奶，跟住每包牛奶幾錢咁啲小學、小學生問題啦。但係計聽日到底係好天定落雨，其實都係一個
0: 數式，
1: 都係類似嘅問題嚟嘅嚇。即係到底我要有幾多個唔同嘅 parameter， 即係我要幾多個唔同嘅資料，然後將啲資料點樣加減乘除，點樣用唔同嘅 model 或者係統計學嘅

0: 模型將佢代入個公式，跟住我就知道聽日好天就落雨啦。但如果有個颱風咧，個模型又要點改啦？即係啊，呢啲咧其實某程度人做嘅工作咧，可能更多咧就係 formulation， 即係點樣去將一個資訊變成一個電腦可以理解嘅形式去問個電腦。因為咧人同電腦暫時嚟講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人咧係可以聽得明我哋叫做普通嘅 conversation， 普通嘅交流，你可以透過一個普通交流去同人去溝通，去問問題。但人同電腦咧最有效嘅方法，我唔係話電腦聽唔明，或而家啲 AI 其實都明嘅，但係最有效嘅方法咧就係你將個問題變做一個好似算式嘅 structure， 因為電腦嘅工作其實講到尾都係計數。
1: 係，
0: 係啦。如果因為我女學曲定啊嘛，其實佢最大嘅即係學寫程式，咁我自己都有學啦。其實最大嘅困難或者最人嘅最大嘅貢獻咧，就係將一個問題變成一個算式。當你變成個算式個 quality 好啦，即係個算式嗰、那個嗰、個效益好嘅，你交俾電腦咧，電腦就可以好快靚正俾到個答案你。如果你變做算式呢個過程裏面咧，你可能漏啲嘢啦，或者你嗰個算式係好煩啦，個電腦可能要計十個鐘先計到啦。咁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差嘅。
1: 系，
0: 算式交俾电脑，咁咧其实人同人嘅差别好咗好大嘅，即系我读书嘅时候，即系都有啲问题，就系大家用最少嘅行数去解决呢个问题，有啲同学系八行搞掂，有啲同学要八十行先搞掂，即系写嗰段曲啊，咁即系当然呢个系个大学嘅问题，咁但系实际上佢工作嘅时候，你交俾电脑运算，佢嗰个效果可能差好远，咁所以其实系问电脑都需要学嘅，
1: 系当然。而家問題就係係咪我哋用咗 AI 之後咧，喺上課嘅時候，老師用咗好多時間去教佢點樣問問題啊？咁但係點樣問問題都唔係就係技巧問嘅情況嚟噶嘛，都係對嗰個所謂前置知識啦，你有認識幾多噶嘛？嗱，譬如一個講時裝咁先算啦，一個學生如果對時裝設計師有興趣，佢知道好多啲大師佢個風格係點，佢問起上嚟真係好唔同。
2: 系咪？
1: 咁咧，但系呢啲咧教得几多咧，又唔知啦。即系你引起佢哋嘅兴趣，做晒基本功夫，然之后再睇佢问得好唔好。咁所以咧，而家会唔会就系话，由于我哋要 fit 一啲嘢俾 AI 咧，我哋嘅学习嘅范围咧就多咗一个好大嘅范围嘅，应该话系点样问啊？即系好似你头先话，点样问，甚至评估，点样问，跟住再评估嗰个答案。
0: 我兩個層面去答啊，文教授一問。第一個層面咧就係我哋嗰個知識嗰個廣度需要講好多。嗱，譬如我哋而家中學可能讀範文就係讀十幾篇嗰幾個大家就夠啦。但係如果你要有效問 AI 問題咧，你就可能需要識咧唐詩三百首，你唔使背曬佢。即係我哋以前話不會吟詩也會偷嘅，咁你唔使背曬佢，你都起碼要識得最出名可能二三十個詩人啊，或者佢哋每一個人嘅
1: 代表作
0: 啊，特長係乜嘢啊？即係李後主有前期後期嘅，前期就好入即係好多呢、這個男女愛情，後期就家國情懷咁樣。即係你要識得呢個框架，就算你唔讀佢個篇，詞作詩作，你都要識得呢個詩人係即係杜甫係呢個愛國詩人，即係好多家國情懷嘅，即係佢哋講嗰個安得大家千萬間咁樣，即係而家我哋都未解決嘅房屋問題，即係兩千幾年都解決唔到呢個房屋問題。阿杜甫就已經講緊啦，咁即係我哋變咗個教學嗰個方式要改變啊，由深入去閱讀幾篇出色嘅范文，变成我哋要教一个我哋嘅文学史或者一个框架知识俾个学生。你仍然需要读范文嘅，但系可能你要花更即一半嘅时间啦。即系而家可能个范文 cut 一半，咁另外一半时间就读一个框架，就系个文学史有啲咩人，佢哋嘅代表作系乜嘢，你先至可以问到嗰个问题。如果唔系，你连呢个基础知识都冇，即系杜甫同杜牧都分唔到咁。
1: 系啊，喂，如果系咁啊，我就谂紧设计教嗰个 curriculum 咪叫课程嘅人，即系嗰个系占喺学校好重要的一个课程设计咧。佢塞到几多嘢入去？即系嗱，我教，譬如好似苏轼头先建议，我好啦，咁我将范文少一半啦，但系我要俾个朗佢，等佢知道点样再深入。了解埋其他文章，因為譬如同時代嘅有幾個詩人。

0: 咁咧，我抽两个俾你读，咁跟住你可以认识其他嗰啲，就是、你问相关嘅问题，系咪咁样样咧？
1: 呢个其实某程度就系个课程咧，系一个指导性，个学生会唔会即系再读深啲？即系又翻翻去第二、第三节讲，其实你读两本，我读三本书嘅时候，咁你要问到一个创新性嘅问题，其实就系你要俾你嘅同学读得多。呢个冇解噶，因为个课程其实设计咗几多，真正出色嘅学生咧，永远都系俾个课程读得更加多嘅。咁我哋即系，我觉得定个方向，即系如果你向呢个方向发展，即系向港道发展，就比较适合喺 AI 嘅环境底下，可以利用个 AI 模型更好。咁你就比你嘅同学更加出色啦。即系呢个只系个方向嚟嘅啫，即系唔系话个课程就系一定要要。就係講嗰十幾個私人，跟住大家就唔識嗰十幾個以外嘅嗰啲事，唔係咁樣。呢個唔係我本意，我本意永遠都係嘅。其實個課程係死嘅，個學生係生嘅。大家課程嘅設計上面都需要向點樣可以好啲用 AI 呢個層面去發展，就唔係淨係好似而家咁就讀咗嗰十幾篇範文，跟住大家即係真係有啲學生除咗嗰十幾篇之外就唔識其他嘅文言文噶嘛，即係呢個最 extreme 嘅。講法啦，
2: 有時你好講，即係設計課程係一樣嘢啦，
1: 係鼓勵個學生，
2: 鼓勵即係老師個功力又係一樣嘢啦。即係頭先講到咧，其實就係我哋係咪話咁樣啲範文一般就講中學啦，係嘛？即係嗰十幾篇喺中學嘅
1: 文言文嘅範文啦，
2: 文言文嘅範文。咁問題就話，亦都要體諒下嘅，或者同情下現在嗰個資源夠唔夠咁樣咧？嗱，配合好多嘢喎。頭先你講嗰個朗好多啊，杜甫個生平，喂，安史之亂前正後啊，李後主喺金粉六朝嘅時代啊，淨係亡國之痛
1: 啊。呢個咪就係中文同中史其實要一齊讀咯。
2: 要一齊咯。咁你就算嗱，我唔係理科生，但係我所知，你如果讀理科，其實都是需要的，
1: 是数学和物理在一起读的嘛，读了一科第二科
2: 就，那你都知道个时代背景的是吧，即是时代背景，你工业革命前后好农业社会和现在那个生产完全模式不同的时候，阿当斯史密斯讲什么的时候针对什么呢，他都是看着当时的、
1: 那個、经济和历史啦，
2: 是吧，即是很多东西环环相扣呢，譬如说有些即是我们其实讲了出来呢，就是其实好簡單，歷史係好緊要嘅，成個故事發展，成個源流喺邊度？那個如果忽略咗，你廢咗佢唔讀嘅啊，淨係即食面，今日咪買一包咯，係個零銀錢，一分零鐘煮咗佢，連面之前點樣製作嗰啲完全跳曬嘅時候，係真係懶惰同埋冇意思嘅。
1: 係啊，頭先答咗文教授嘅問題係第一部分，就係點樣可以問個好啲嘅問題。第二部分咧就點樣可以去評估個答案，
0: 冇錯，
1: 好定唔好。咁呢樣嘢其實咧，某程度就係要訓練個學生咧，係需要去做一個我哋叫復檢嘅過程，係啦，即係去圖書館又好啦，即係其實圖書館而家係個網頁嚟㗎，即係
0: 係啊，冇錯啊，冇錯。
1: 我好耐冇親身去圖書館，
2: 好耐冇去。
0: 物理性圖書館真係可能會被取代㗎啦。
2: 咁啊，有幾難啫？
0: 係空間資源問題。啊、我啱啱去咗深圳一個書店啊，幾層樓高，好、少人啦、
2: 啊。係。
0: 咁然之後咧，就攞咗一本魯迅全集，佢有一本係冇包嘅，打開。话好多螨虫，咁咧我知好多人都冇睇，即系嗱，而家咧物理性嘅书咧，你要消毒啦，你要抽湿啦，其实个成本都好大，但系使用率有几
2: 低，
1: 系啊，
0: 系咪啊？咁即系嗱，呢个另外一个课题，我哋再去讲啦。
1: 明，但即系因为你去图书馆揾资料咁方便，因为个图书馆唔再系一个 physical， 即系个物理性嘅图书馆，
0: 你落雪都走要去。
1: 系啊，而家图书馆可能只系一个网页，大家透过你嘅电话、电脑，其实好方便可以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去图书馆揾一啲书去查下佢俾你嘅答案啱定唔啱，即系或者系你透过问下老师、问下同学，即系大家。討論下呢樣嘢合唔合理？有陣時冇話對錯嘅，譬如歷史史觀咁樣，即係頭先我用翻阿萬生講嗰、那個木匠皇帝嗰個故仔，其實明朝係靠內閣噶嘛，個皇帝唔做嘢，其實
2: 即係都可以生存，
1: 個國家都繼續行噶嘛。即係明朝後期嗰幾十年都冇啲皇帝都唔上朝噶啦，即係萬歷都唔見大臣，即係個大臣辭職都辭唔到，因為皇帝冇出現啊嘛。但係國家都溫咗幾十年咁。 咁即系到底个皇帝唔识得自觉，中意做木工系唔系一个好关键嘅莫作原因呢样嘢？大家可以攞出嚟讲噶嘛？
2: 可以讨论
1: 啊，纯粹一个讨论，即系透过同学、同老师，即系同朋友之间嘅讨论，都系一个学习过程。因为 AI 就俾一个版本你，个答案就系咁样啦。咁但系你。即係嗰個學習裏面有討論呢個過程啊，其實我讀書嗰陣都有噶嘛，即係起碼去到大學嘅時候就多咗呢啲同學之間嘅討論嘅過程啦，即係有啲 session 有啲 tutorial 嘅 session 係大家攞出嚟講討論噶嘛，即係你有你嘅意見，我有我嘅意見，總之你講道理嘅啫，有道理就有分噶啦，冇對錯噶嘛，即係呢個過程我覺得唔可以被取代，
0: 係啦。如果唔係教咩咧？係咪先？即係唔係就係叫你教用 prompt？ 即係呢啲已經真係唔係
1: 甚至你攞咗個 AI 嘅答案，你都要
2: 你正話講嗰個即係要核佢個答案 negative check 啦，可以講其實都要做好多功夫嘅喎，都要有翻咁上下嘅基本知識先至會懷疑啊嘛，唔係你都唔識懷疑。
1: 唔係理科就會多啲咁嘅可能性，但係如果文科咧就會即係、就是、我覺得就會多啲，因為冇絕對對錯，就會多啲討論去深入理解嗰個見解。
0: 所以咧開始啲學生會嬲㗎啦。嘿，都系 AI 搞出嚟，搞我哋咁多评估啊，又要比较啊，系我自己揾出嚟算。
2: 咁唔系啊，我哋以前读实体书嘅人其实都要啊。你估鲁迅讲嘅一定啱嘅？
1: 其实冇分别噶，即系钱穆嗰个诶《国史大纲》咁样，钱穆嘅《国史大纲》系某一个史官嘅。
0: 是
1: 儒家史观的一个系统来的嘛，是但是其实除了儒家史观还有很多不同的史观，
2: 你
1: 也
2: 有权哈、
1: 啊、有权去
0: 比较的嘛，
1: 比较啦，不要讲批评啦，起码比较
0: AI 都撩你的，你想不想我跟你做个比较啊，
2: 他成日都想
0: 的，是所以我真的觉得由你做埋啊，不要啦，是不是，那我不用想的了，是吧，那这个是的，但是呢就也有一个讲法，他成日做比较之余呢就说，咦，你是不是做得比人好啊？你会不会引致你的好似的学识很丰富啊？但他都提供了这个挑战的答案给你啊。所以呢有一个讲法就是，如果 AI 就算做得比我们好，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他可以帮你写文章，但他可不可以令你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就看你有几主动了，是不是？
2: 嗯。
0: 还有 AI 呢是可以帮你找到知识，但你是不是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所以有知識是什麼意思啊？係嘛？唔係淨係話我啊，我幾俾幾張紙你，我知道呢啲嘢。咁但係個概括性太過籠統啦。咁 AI 可以同你提出觀點添，但係咧，我覺得最怕就係呢樣嘢，我自己冇自己嘅世界觀。
2: 咁你咪即係變咗佢可以講捆綁住你行。
0: 係啊，佢呢啲誘惑太強啦。
2: 牵住你行，
1: 即系等于我哋一开始做节目嘅时候，大家都系咁意都提过下啊，我系乐观派咁样，即系点解我系一个乐观派呢、
0: 啊、
1: 本身我
0: 系
1: 有一个观点，即系譬如上个礼拜讲个题目嘅时候，我第一句就讲，我系无神论嘅，咁样，即系呢个本身呢、這个。點解我會係一個無神論？點解我對 AI 係樂觀？本身其實我講得呢句説話嘅時候，我背後其實係有原因，
2: 有嘢支持。
0: 完全同意啊，朱叔你講嘅，即係你好有信心地去講出，因為你經過呢類咁嘅思考。
2: 冇錯。
0: 咁喺紀錄片裏邊咧，當嗰啲對 AI 抱持樂觀態度嘅人，其實個個都好有料嘅。即係唔單止係咁，佢哋喺呢個階段，當我迎接挑戰同埋好玩啊，摩拳擦掌。如果你嘅細路喺呢個年代出生，佢大把嘢玩啊，但係你真係唔能夠忘記呢個細路要經過幾多嘢，先至去到你覺得係一個好玩嘅挑戰。即係佢知道以前點解做唔到，有啲乜嘢做唔到，而家佢提供咁多嘅支援俾你，你可以做得到。咁所以喺佢嘅人生階段，佢講呢啲説話，同一個初嘅即係新生學子咧，係好唔一樣。
2: 係，
1: 我同意嘅，即係等於我即係我同我女其實有代溝啦喺數學上邊，就係、是、因為
0: 淨
1: 係
0: 數學咋？
1: 起碼，即係我覺得即係數學上面有代溝，因為佢我咧就。心算就好快嘅，跟住我同佢讲，即係有啲方法，我因为计咗100,000次，所以我记咗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其实就而家其实电脑就唔係咁㗎喎，而家电脑呢就係鉴粗嚟，即係佢係曲定派啦，佢就鍾意鉴粗嚟，即係用算力去解决问题嘅。我呢就係、是 我就是会找一个最快计到答案的方式，每题数都可能不同的方法。而他呢就不是，他就喜欢一个方法可以处理这类的问题。因为交给电脑之后呢，电脑有暴力的嘛，即是算力的暴力。
0: Brutal
1: force。算力的。

0: 暴力，咁佢就話：，誒、哎，我用呢個方式有算力嘅暴力，我咪解決曬所有問題咯。呢、這個就係我同我女嗰兩個學派，因為佢係細細個開始學電腦嘅 coding， 即係 programming 啦，即係寫程式，所以佢嘅思考方式咧就係、是、我只需要揾到一個方法，個電腦可以用算力暴力去解決咧，我就解決啦。而我咧細細個係冇電腦噶嘛，我細細個咧就為咗要快速解決呢啲問題咧，其實我面對每一個問題咧，我都可能係有唔同嘅計算方法。總之就係快，即係喺人腦可以快心算快解決到呢啲問題。呢、這個就係我同我女，因為我哋成長個背景唔同。我哋成长嘅时候拥有嘅工具唔同，所以我哋训练出嚟嗰个思考方式同埋嗰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嘅 approach 嘅谂法咪都唔同咯。我改变唔到我个女，
1: 系啊，但系你改唔改变到自己咧？因为咧，我哋而家被逼咧就话有新嘅工具啦。我过去用惯嘅方法，我系咪可以摆柜桶度锁住佢啦，封尘？我要完全接受新的方法，但你又覺得新的方法比較簡單。
0: 其實計數學問題用算力暴力呢樣嘢咧，其實我唔難嘅。對我呢一種舊時代嘅人嚟講係唔難嘅。
1: 係啊，
0: 係即係容易，
1: 好有挑戰
0: 嘅。即係我覺得我未必想咁做添。有時候我同我女咁講，你攞個計數機出嚟撳完個算式，撳等於我已經計完個答案啦。即係人腦比電腦有陣時候係會有優勢嘅時候，就係、是、做一啲好快，但係淨係需要有個叫大概，即係我哋叫大概率，我哋知道呢件事係啱定唔啱，即係大概率。我覺得有問題嘅，我需要深入去研究。即係憑直覺，我覺得呢件事你咁樣講出嚟係有啲唔妥嘅。
2: 即是嗱，你數學專家，我唔係啊。
0: 唔係，我唔係專家。
2: 即係
0: 我用得多，
2: 肯定叻過我啦，係咪？即係我喺我嚟講，我係實用噶嘛，全部啲嘢。我細個先生都教過幾堂打算盤珠算嘅，咁不過喺生活上係冇用噶嘛。但係起碼我知道有個珠算，而過渡去到計算機、電子計算機，而家電腦咁樣，咁起碼知道啊，佢每一樣嘢個利弊喺邊度啊？如果用計算機優勝過珠算嘅，何妨呢？即係我唔好封塵，但係個算盤係咪完全冇用呢？唔係㗎，佢都有佢嘅優點喺度啊。
1: 係啊，嗱，而家我哋仲可以持平，因為打個算盤啊嘛。以前有珠算學嘅，記唔記得？又要上堂添啊。咁但係對於佢哋嚟講，連呢啲工具都唔需要考慮。我仲有一個好即係節目結束之前咧，就係話我哋而家有好多所謂 authorized person， 即係嗰啲喺每個
0: 授權人士，
1: 都有啲授權人士。授權人士仲需要存在，因為佢哋建立佢哋嘅權威、佢哋嘅資歷，佢哋甚至開公司，係咪好多工作都要佢哋批？咁呢啲咧，似乎咧喺利益當前咧係唔會被取代，但係其實佢哋嘅能力咧，可能 AI 好快話俾你聽，我都做得到，我仲周到，我可以搜集好多個案去做一個權威嘅判斷，同埋批唔批你呢個文件。
0: 呢、這個其實同自動駕駛，我頭先講嗰個自動駕駛使唔使負法律責任，其實類似嘅，那個背後嘅框架係類似。當然，即係司機嗰個專業資格係遠遠低過我哋嗰啲授權人士啦。但你套翻佢個法律框架係同一類問題嚟嘅。
1: 所以其實我哋而家方興未艾，仲有好多倫理問題要解決。但係當然今日嘅題目咧就主要講讀書嘅意義。咁似乎我哋都綜合咧就話前置知識咧。或者基本的知識真的不要放棄，因為這個不是你用不用到或者用不用再用的問題，是的，而是原來
2: 根基
1: 來的，它的根基在你的思考方法裡面已經注入了一些格式，
0: 潛移默化，
1: 這個潛移默化的所謂組織能力，建立一個 schema， 我們經常說 schema， 這些能力 是我們人類很應該在裡面受益，是不能夠就這樣交出去，是
2: 不能夠廢它，
0: 同意，
1: 沒錯，
0: 同意。
1: 我們都看看現在其實教育的人士都很頭痛的，怎樣改卷啊，怎樣你明白評估啊，即是這個呢，就我相信在幾年之間都會再有迎接新的挑戰，因為工具也都發展得很快，
2: 是啊，越來越快添啊。
1: 咁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本来好想听完呢首歌噶，呢首歌好有趣噶。咁先讲讲星期一先吓，星期一晚咧就系马恩赐、马鼎盛、海林咧会讲讲《杜甫反战诗词》。咁我谂 AI 又帮佢哋做咗第一集，系啊，系咁啊，睇下佢哋点样分析吓。我哋听嘅歌咧系《读书乐》啊，就系陈宝珠同薛家现场。
0: 哦，好，
2: 多谢，
0: 多谢，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韩正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筑墙撤垒、脱欧断链干扰全球产供链，损害各方利益，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卢颂茂话，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九成九获医管局聘用。麦美娟话，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详细的新闻内容，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联合国大会话，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大国对国际和平及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他又说，筑墙撤垒、脱欧断链、干扰乱全球产供链，损害各方利益，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罗宇光报道。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他发言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战略指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3: 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大国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责任，尤其是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行正道。
2: 他指中东海湾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国际产供链稳定畅通和贸易往来应当得到保障。第二是直接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韩正强调，保护主义无赢家，损害各方利益。
3: 保护主义没有赢家，搞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稳定，损害各方利益。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2: 第三是促进人民交流，摒弃意识形态偏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第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韩正说，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变革与进步力量，坚持为全球南方仗义执言，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法本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九成九获医管局聘用。他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崔慧欣报道。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再次回应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强调有关的讲法不成立，希望大家要基于事实和数据。他在节目后见记者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个护士毕业生里面，只是大约有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是有大约2500人。
5: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潜在有40%应该嘅毕业生咧系冇嚟到医管局度招聘啊。咁所以呢个唔系医管局唔请人，唔想请佢哋。注册护士为例吓，2100个申请人入边咧，有99%差唔多医管局系招聘咗嘅。护士荒呢个问题咧喺公营系统仍然存在。护士荒另一个 重點咧就喺個院舍方面，呢啲口號式嘅。有啲唔符合事實嘅呢啲咧，包括咗即係話護士畢業就失業咧。其實呢個唔存在，護士有好大嘅一個選擇權，去到唔單止係公營醫療機構啦、院舍啦，亦都有個私人嘅醫院啊、私人嘅診所啊，係會招聘護士。
4: 盧寵茂亦唔同意，又指護士被非本地培訓人員搶飯碗。
5: 喺全香港超過75,000個護士，以至到醫管局嘅。超過30,000個護士入面咧，而家嘅非本地培訓嘅護士55個啫，佢哋入面有一部分咧，差唔多一半咧係短期嚟做交流嚇，咁真真正正即係長期嘅一個有限度註冊嘅咧，只係唔到30個。咁佢哋呢啲非本地培訓嘅咧，都係一個補助性質。當香港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特別係公營系統咧，我哋就等佢哋嚟幫手嘅。所以佢哋冇搶到我哋任何嘅，而係提供一個支援俾我們。因為有啲崗位咧，確實本地培訓我哋係請唔到人。
4: 佢又話會考慮能否做到優勞優酬，尤其吸引年輕護理人員入行。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北部都會區未來五年將會產出400公頃產業用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當局將借助市場力量提早推進新田科技城的一級土地開發，並以企業對 GDP 貢獻作為重點批地指標。卻透露位於元朗的兩條微電子中試線年底運作，已接獲數千萬元訂單，投產後每年可以處理超過50宗合作需求。盧子清報導。
6: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未來五年預計產出900公頃熟地，當中400公頃為產業用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出席商台節目時話，為了配合創科產業盡早落地，當局將會利用市場力量提早推進新田科技城的一級土地開發。
7: 我们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就会先有两三公顷释放出来，也不是全部都要等2023年以后，所以先做起来。另外呢，我们正在谈一些大的客户产业落地，一旦定好之后呢，我们就采用市场的办法，利用市场的力量，不等了，直接把地的开发，一级土地开发，我们就做起来，就因地制宜嘛，要抢时间，要抓速度。
6: 孫東強調，當局對進駐企業在貢獻本地 GDP 和創造就業方面會有明確要求，以邁向2030年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本地 GDP 5.5%的目標。另外，特區政府正是推進建設首個在港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孫東說，以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為基礎建立的兩條中試線將會在今年底投入運作，目前已經接獲幾千萬元的合作訂單，投產之後預計每年可以處理超過50宗合作需求。
7: 一般的企业他怎么可能投这么多钱建立一条生产线去试制它的产品，不可能的吧。而且你中试线与正式大规模的产线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运作，已经接到了几千万的这个合作的协议的订单啊。今年年底建好之后，以后我们计划每年呢，现在按照现在的产能是每年至少可以处理超过50宗的合作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需求。
6: 另外，孫東形容河套是大湾区创科的核心地带，重点要落实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他表示正是争取今年底率先以试点形式推行数据流，促进两地数据跨境互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佢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系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
8: 关于之前牵涉的一些在业主大会里面的授权票的事宜，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讲了，我们已经是转交了给执法部门作适当的跟进的。咁啊，而我哋嗰個理職監察機制咧，亦都咧係按喺我哋今屆區議會咧係引入嘅。呢個機制目的咧就希望確保我哋嘅區員咧能夠盡責履職， 請假安排嗰度啦。如果區議員係因為健康理由唔能夠出席會議咧，都需要以醫生嘅證明咧嚟到去請假嘅。咁喺之前嘅會議咧，都係有醫生嘅證明咧，按住程序咧嚟到請假。至於嗰個補選嘅安排咧，其實喺區議會條例嘅第33條咧已經有提到咧，就係當有議席出缺嘅時候，就係要按住實際嘅情況安排。咁我知道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佢哋都已經係提出咗佢哋要喺明年咧嚟緊咧會處理三場咧重要嘅選舉。咁所以咧，佢哋喺我留意到，尋日佢哋已經講咗咧，嗰個選舉嗰個情況都要按實際嘅安排咧看看是否有这个迫切性能。
1: 亚运跳水项目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夺得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金牌，是今届跳水第三金。剑击方面，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击败亚联游晋级八强。港队今日另一场的重头戏是下午举行的壁球混双决赛，两队港队组合争夺金牌。林汉山报道。
9: 亚运直击，
10: 名古屋亚运跳水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成绩一枝独秀，在全部六跳的分数都领先其余对手，最终以328.56分夺冠，是今届跳水赛事的第三金。银牌及铜牌得主分别是韩国和马来西亚队。至于港队组合陈子铭和梁家善拿到223.98分，以第四名完成赛事，无缘奖牌。今届亚运的跳水赛事合共产生10面金牌，国家队昨日已经率先在女子双人10米高台以及男子双人3米弹板项目摘下两金，外界关注被誉为梦之队的国家队可否继续包揽10金。剑击男子重剑团体赛十六强，列为三号种子的港队派出刘浩峰、吴浩天、方海申和何伟恒轮流上阵，形势一直占优之下，以45-36击败亚联游晋级八强。港队今日的另一场重头戏是下午举行的壁球混双决赛，李嘉怡和邓永康组合将会和黎卓蓝和谢依林组合上演港队对港队的争霸战，无论最终边队胜出，港队都会包办金银牌。李嘉怡在上届杭州亚运曾经火拍旧拍档黄子谦夺得混双铜牌，邓永康就对上两届亚运都拿到团体赛铜牌。至于田径赛事，港队的余雅欣今晚将会出战女子跳远项目，她上届是铜牌得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但德克林说伊方将会等待美国谈判代表的正式回应。郑浩景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在美方控制之下，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

0: 佩泽希齐扬又话，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韩正在联合国大会话，筑墙撤履、脱欧断链扰乱全球产供链，损害各方利益，要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卢颂茂话，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九成九获医管局聘用。麦美娟话，政府寻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系咪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九，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到四，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十二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尖沙咀九龙公园径有工程，去文化中心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快线需要封闭。同埋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封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减约1.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计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8: 礼物的声音，
9: 礼物有奖品啊！

0: 正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未啊？
1: 未喎、
0: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 精拎一点，
0: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0: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2: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3: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2: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中国复刻与新潮，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4: 中国复刻与新潮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5: 我系谭家齐，
6: 我系吴海杰，
7: 我系范永聪。
4: 上个礼拜讲西非啦，咁啊，今次咧又去翻一啲欧亚大陆交汇嘅古国，就是约旦。约旦咧就相信咧都系一个好古老嘅地方啦，相信大家听过佩特拉卡茨里神殿或者简单叫佩特拉古城啦。
5: 谂起夺宝奇兵。
4: 系啊，咁其实都系
7: 梦寐以求上去嘅地方。
4: 咁啊，即系呢个我哋都必先要讲一讲先，因为呢个其实我哋都系可能讲早期啲古文明啊或者古嘅贸易网络嘅关键位置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提到呢一个地方。點解要講佩特拉呢？其實貿易同埋交通呢，可能就係約旦一個其中一個好早期裏面呢都會講到。咁其實從中國嘅關係裏面呢都有一啲所謂得意嘢㗎。點解呢？因為約旦其實啲高原啲嘅地帶啦，大家知道隔離係約旦河，咁佢係一個河谷嘅山嘅一個位置。咁佢哋話當時呢就要起一個撒爾特嘅公路。咁中國同約旦喺2022年就簽咗起一條咁嘅公路啦，咁但其實呢條公路咧要起咧都唔係好容易，因為好多複雜嘅技術嘅問題。咁但今次得意嘅地方就係中國除咗係幫佢起之外咧，仲教佢點樣去穿越呢啲咁嘅困難嘅地形同埋地質特徵之下起路。簡單講就係傳授埋技術，哇！真係送咁滯嘅，因為呢啲技術本身只要打通咧，其實對於約旦其他地方起公路咧就好大幫助。咁所以呢個咧約旦都會記住中國體育方面咧嘅援助，其實係好真誠嘅。
6: 係咁，因為其實約旦咧，頭先翠賢講到咧，話係一個好古老嘅國家咧，即係我同啲拍檔同意又唔同意啊。即係佢一個好古老嘅文明啊，國家嚟講咧，我哋稍後都會講，其實一個非常新嘅國家嚇。
7: 國家嚟講
6: 係
7: 新。
6: 係啊，咁當然頭先你提到即係佩特拉係一個古城，我哋稍後都可以講啦。頭先講到點解中國援建一啲基建係咁重要咧？因為約旦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而家一個現代國家入邊咧，佢同時間有好低洼嘅地方啊，約旦河啦，但同時間有好高嘅山，可以海拔千幾。可能北邊左右就係沙漠，咁所以咧，長期呢個文明以嚟咧都冇打算或者冇能力去成為一個統一嘅國家咧，就係因為佢好多遊邦都好分散，就因為地理嘅問題，你冇可能喺一個地方同時間可以管治到咁高山嘅一班人，又可以咁低谷嘅一班人，而可以沙漠嘅遊牧民族。咁所以咧，如果可以有一啲基建可以打通嘅話咧，其實對於整個咁獨特地形嘅一個國家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
5: 係啊，咁啊 ，Michael 真係講得好啊！點解譬如中國嘅援建啊，受嗰啲技術點樣可以喺複雜地形裏面可以建到公路啊，或者係種種基建設施咁重要，就因為佢嗰個情況好複雜啊嘛。咁不過頭先阿 Michael 真係講得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我哋嘗試去了解多啲約旦嘅歷史啊。呢、这個國家咁究竟佢以前係點樣？我發現我要理解嘅唔係約旦嘅歷史，係整個中東嘅地方，或者係可以話個利凡特地區附近一帶嘅歷史，就唔係一個國家嘅歷史，可能係牽涉督圖曼帝國啦，或者可能牽涉佢附近嘅以色列啦等等嘅地方，佢嘅歷史究竟係點？因為即係約旦作為一個獨立嘅國家，佢可以話係近幾十年二戰之後嘅一件事。當然佢之前存在住政權，存在住好多酋長，亦都係有獨立性嘅，覺得自己係一個群體嘅一個身份喺度。要去理解約旦嘅歷史咧，咁你或多或少我哋可能係講緊附近敘利亞、
6: 黎巴嫩啊、
5: 黎巴嫩等等一併嚟去理解咧，先方便。
4: Michael 仲係個補充咧，係非常之重要嘅。點解咧？就因為我哋通常都係幾個嘅啫，耶路撒冷、大馬士革、阿勒頗，其實嗰度基本上真係依幾個城咧就嚟住。咁其實都係正話阿嘉齊所講黎凡特嘅近海邊嘅地方。咁反而依啲中間嗰啲沙漠地方咧，我哋就算講歷史咧，都係一筆大過啊！即係啊，就喺嗰啲沙漠度穿過去啦，就喺邊度行過去啦。咁通常都係咁講。咁所以難得有呢個機會咧，佢又參與世界盃啦。咁所以依個咧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去講述呢個國家嘅故事。
7: 係啊，冇錯。頭先 Michael 講一樣嘢，我非常認同嘅。如果我哋講約旦國

0: 家歷史咧，即係有曬邊界好 concrete 嘅一個國家咧，其實佢係一個 young country， 好後生、好年輕嘅國家。但通常如果我哋講到話約旦遠古嘅歷史咧，其實我哋要睇係一個比較廣泛嘅情況，就比較似頭先阿齊哥講啦，即係我哋要了解中東嘅基本上，甚至乎咧，你唔會有本約旦編年史咁俾你睇到邊一年邊月發生咩事嘅。咁你話如果用一個人類生活嘅軌跡咧，你要去追溯翻約旦咧，九千年前已經有人喺度噶啦，好活躍噶啦，一定。咁當時佢哋當然唔會叫自己國家做約旦啦，係咪啊？考古學咧有好多嘅出土嘅資料可以令到我哋知道人類早期喺約旦嘅嗰啲生活嘅形態嘅。譬如話，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考古發掘咧，就1974年嘅時候，因為起公路咧，就揾到啲大量嘅人形石膏塑像。咁呢啲塑像可以追溯翻公元前7200年，哇，好耐好耐之前啊！睇到其实嗰个物质文明嘅发展系相当之成熟啦。另外就系有一个三王国时期啦，譬如话北部嘅亚门王国啦，中部嘅摩押王国同埋南部嘅以东王国啦。而比较重要嘅其实系摩押王国，因为摩押王国系有摩押文嘅。即係佢有佢自己嘅語文嘅，咁當然都係難以理解嘅。咁亦都有出土有啲銘文啦。咁但係當然啦，佢又可以用另一個最重要嘅古代經籍嚟到去引證約旦嘅歷史嘅，就係、是、阿齊哥非常熟悉嘅聖經啦。所以約旦歷史亦都會喺個銘文啊，呢、這、一個摩押銘文入面亦都已經有提到以色列王、大衛王呢啲咁嘅名字，當然都係嚟自呢一個聖經噶啦。但係當然啦。約旦喺遠古時候最輝煌嘅時代咧，一定係同呢個納巴泰文明有關啦。咁納巴泰文明其實我哋喺好多唔同嘅場合都講過，即係佢哋點樣喺呢一個地中海或者係呢個撒哈拉拓展佢哋嘅嗰個貿易。我哋頭先一路不斷咁提話，我哋夢寐以求啊，其實我哋拍檔有冇去過？係咪 Michael 都未去過？
1: 我去過約旦，我去過約旦，身邊有
0: 朋友
1: 去過，
0: 有去過，
2: 我都想去。
0: 因為佩特拉城正嘅地方就係、是、我哋都知道，佢唔係起出嚟嘅。佢系凿出嚟嘅，
1: 冇错。
0: 佢一嚿所谓 living rock 嘅，成个山凿出嚟。
1: 你系唔想象到可以咁样嘅工艺做出嚟，
0: 然后仲要系咁靓，跟住你可以入到去，而更加犀利嘅系佢有啲斜道啦，即系好蜿蜒嘅斜道啦。更加厉害嘅就系佢有好精密嘅供水系统。
3: 系
0: 根据考古学家同埋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嘅综合嘅研究咧，估计啊呢个佩特拉城喺个 Golden Age 嘅时候，其实个人口接近2-3万人。咁你可能话2-3万有几多啊？但系你睇下个城嘅规模先，因为佢系由一嚿山、一嚿石凿出嚟嘅。咁所以我觉得纳巴泰人咧系相当于重要嘅一个古文明，佢系可以俾我哋见到约旦光辉嘅时代。
1: 我哋叫咩 rock cut architecture， 即系喺嗰啲山嘅岩石嗰度，你远睇好似系嗰啲你砌嗰啲沙丘嗰啲，
0: 系啦系啦，嗰啲沙滩堆沙系啊，
1: 其实喺个悬崖凿出嚟咧，佢会凿咗啲庙出嚟啦，会凿咗一啲表演嘅场地啦，即系为罗马斗兽场，佢就凿出嚟啦。你会见到咧，佢有以前嘅一啲金融机构啦，成个好似银行咁样，或者你而家去到伦敦街头，你会见到嗰啲咧仿古嗰啲建筑，佢喺个山石嗰度凿出嚟，咁呢啲其实系完全系同佢本身嗰个地理结构有关，即系物理上嘅地理结构，佢系嗰啲 sandstone 好多，花岗岩梗系凿唔到啦，
0: 凿唔到啦，系啊，
1: 所以佢 sandstone 系可以凿到嘅。如果你去到，必须要睇，而家系成为咗所谓嘅新嘅七个世界嘅奇观嘅其中一个，咁所以必须要去。咁当然啦，好幸运又保留到，但系好可惜咧，公元大约系3-4世纪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大嘅地震，
0: 地震
1: 令到好多呢啲咁嘅建筑都摧毁咗，但系都仲保留咗一啲咧。可以俾大家去欣賞。
4: 正話講嘅時候咧，有啲就話佢係好新嘅地方，係事實。佢話佢好舊嘅部分咧，亦都係事實。因為黎凡特地區嘅嗰個貿易，大家都可能聽我哋之前講地方都講過，同紅海嘅穿越嘅貿易有關係啦。你由紅海再上去，如果要去黎凡特，就只能夠中間喺啲沙漠嘅地帶度緩慢咁運輸。所以佩特拉個成個位置其實好明顯就同呢個阿拉伯半島嘅貿易係息息相關。第二個就係話，我哋話認為約旦個命運咧，其實同沙特阿拉伯半島咧，其實係緊密相連。雖然佢同耶路撒冷都關係好多，但係佢更加多同沙特阿拉伯半島嘅連結係關係相連。即係咩意思咧？佢係以駱駝啦，喺沙漠嘅稀疏運輸啦、綠洲啦，作為一個支點嘅運營模式，就未必係一個其他城市可能理解為定居啊，好似大馬士革咁有一個大嘅定居點啊、長期嘅城市啊咁樣嘅貿易嘅點。咁所以我哋話佢大抵咧都係一個酋長為主嘅古國，咁啊長期其實都有各種人居住。咁我哋普遍會認為咧，嗰個地方其實係早期嘅好多基督教嘅一啲 重心嘅地方。我哋心目中想嗰啲中東嘅穆斯林啊，但其實應該好長嘅時間咧，嗰個地方咧其實係啲騎駱駝嘅基督徒嚟嘅。
0: 嗯，
4: 咁所以用咁嘅角度咧，可能就會有一個新嘅想像。
0: 個 image 好正，
4: 係啊，即係。

0: 係騎駱駝，通常你一諗就係穆斯林啦，
1: 都
0: 係
1: 基督徒。
0: 其實基督徒係冇錯。
2: 其實呢個地方咧，我哋要去諗，可能係阿拉伯、土耳其之間嗰啲貿易路線裏邊咧，好重要嘅一環，唔係日日都行海濱嘅。約旦呢個地方咧，其實頭先你都提到講聖經嗰啲問題，
0: 係聖經係。
2: 咁我哋可能對於約旦嘅認識就係約旦河。同埋可能係一啲早期嗰啲叫聖地嘅地方咧，嗰啲地圖啦。咁約旦河之外咧，我哋對於今日約旦嘅認識咧，就係馬來西斯派，即係馬來西佢哋為主嘅一個組織。總之就係約旦呢個地方，只不過係以色列十二支派裏邊其中一部分人嘅領地。如果我哋從咁嘅角度嚟去睇咧，約旦就係佢哋想像嘅一個版圖。呢、這個咁嘅認知咧，其實對於我哋今日理解約旦嘅政治經濟情況咧，都係好有幫助。咁我哋稍後會再講多啲啦。但係就係因為以色列立國嘅時候，或者係我哋講到喺二戰之後，英國放棄對於尼凡特地區嘅統治，讓嗰啲地方嘅人去自治獨立咧，嗰、那個過程裏邊咧，以色列人就控制咗原岸嘅地方啦，咁但系我哋话约旦河嘅西岸，咁同埋约旦本身，咁佢哋其实系点样嘅咧？经过一啲战争之后咧，其实约旦河嘅西岸咧，原来系由约旦去统治，只不过以色列可能系经过同啲阿拉伯国家嘅战争咧，就将呢个西岸抢夺翻嚟，约旦咧佢失去咗约旦西岸嘅疆土，对于佢国内嘅政治啦，同埋佢嘅生存咧，有好大影响。我哋可以再讲多
1: 啲。我哋想继续讲翻阿加石呢个观点，其实我哋叫讲嘢警教啦，我哋中国嘅理解，佢基督教派里边警教。
0: 警教
1: 咁，大家都可能听过出名嘅山西十字子，其实就系一个。歐洲都已經冇人再信㗎啦，反而咧喺中國咧嘅地方咧就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中心嘅一個地方。點解咁講咧？就是、因為當時嘅拜占庭咧，但係只係東正教系統啦，佢唔係警教系統啦。咁所以佢面對住呢個約旦喺沙漠嘅咁嘅小地方嘅王國，又信警教嘅，我梗係唔係好中意你啦？因為其實大家明白東正教越嚟越強嘅，所以自我嘅提升啦，佢覺得自己應該要唔單止係
3: 先係正統，
1: 係啦，佢唔單止要係東方嘅正教，佢仲要係世界正教，
0: 世界最正統，
1: 一路延伸落去。咁所以佢就對呢個約旦嘅警教王國，我哋叫加薩尼德人所管理嘅王國咧，就有個打壓。咁呢班人咧就的確係因為佢嘅打壓而衰落嘅，原因係成個同個拜占庭比你冇得比。咁但係呢一個緩衝嘅地帶咧，其實就大件事啦。點解咧？因為呢一段時間咧，正正就係伊斯蘭崛起嘅時候，穆斯林崛起嘅時候，到佢真係崛起啦。你就會發覺其實你已經無遮無擋，
0: 係
1: 啦。而同一時間咧，其實當時嘅波斯咧，仲係相當之強大嘅。咁所以波斯咧就同拜占庭咧，其實嗰陣時咧長期激烈嘅開戰。咁然後再加埋穆斯林嘅崛起，就變咗三方混戰。最尾大家都聽穆斯林就盡掃天下。咁呢個就係當時嘅一個背景。咁所以呢啲邊陲地方搞唔掂咧，之後可能就好大混亂。
0: 係啊，後來好多嘅歷史學家回顧呢段歷史嘅時候，都認為拜占庭對呢一個約旦嘅管治嚴謹與否，或者放棄與否，其實係佢哋嘅策略上一個好大嘅失誤啦。因為冇咗呢一個約旦嘅王國喺度幫手，做一個僱傭嘅性質、服務性質，去幫佢頂住崛起中嘅穆斯林伊斯蘭世界，同埋喺呢一個東邊少少嘅呢個波斯帝國，其實就導致到拜占庭咧。真係兩面受敵。咁頭先齊哥講嗰段説話咧，雖然係講咗當代約旦同以色列嘅發展，但係其實係好重要，因為容讓我哋去了解成個約旦嘅歷史點解會同呢一個現代嘅政治或者中東局勢有咁密切嘅關係。其實不外乎都係講到尾就係因為基督徒同埋穆斯林之間嘅爭奪，而約旦又喺聖城附近啦。咁嗰一帶其實喺基督徒同埋穆斯林嘅眼中都係佢哋嘅 holy area 嚟嘅，即係所謂神聖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以後嘅譬如話伊斯蘭教嘅崛起，對於西岸啊嘅染指啦，甚至乎去到呢一個沙拉丁啦，又或者係再後少少100年去到十一世紀嘅十字軍東征啦，你會發覺其實所有嘅真族都喺約旦所在嘅嗰個附近嘅狹長嘅地帶，即係近住地中海嘅東岸度發生。而呢一樣嘢就正正導致到點解去到20世紀當以色列立國之後，面對咁多中東非常繁雜嘅問題，其實講到尾個元氣都係同約旦同埋嗰啲宗教糾紛有密切關係。
3: 係，唔好以為約旦係只一個通路，好似一個 no significance 嘅地方。即係你有時喺新聞咧，好少聽過約旦長期保持低調，但係一有咩事嘅時候咧，佢就會做一個中間人嘅角色，會將啲列強咧擺喺度做一個中間去策劃調停或者係啲和平談判嘅地方。點解？因為其實特別喺當代咧，喺經濟同政治上，其實同佢以前都一樣，係一個中間軍事緩衝嘅角色，喺大國之間去扮演。

0: 咗一个雇佣啦，或者一个调解嘅关系。咁呢个稍后都可以讲啊，点解佢有呢个角色？
1: 系啊，你正话讲到萨沙波斯啦，同白占庭之间嘅战争咧，其实直接导致到喺穆斯林崛起之前嘅嗰一个 moment 咧，由叙利亚成个范围里边咧，其实系整体处于虚弱嘅状态。因为反复嘅占领同战争咧，其实导致嗰度嘅权力系失去。你谂下，譬如佩特拉咁嘅古城，有人占领就系天下无敌，当冇人占领嘅时候，就变咗通路噶啦嘛。
2: 系啊，
1: 咁所以约旦呢个虚位一失去咗佢嘅控制力嘅话，其实咪变咗某啲力量咪强，就系、是、咩力量控制沙漠骑兵嘅骆驼骑兵，咪可以一马平川直入萨山。所以我哋会听过成日听呢个穆斯林崛起就系萨山波斯毁灭，就系、是、其实呢个中央地带对于大家嚟讲，如果一消灭咗就冇咗。咁所以约旦嘅岗位都系得意噶吓。咁我哋下一节咧会继续讲落去。

0: 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嘅精彩回忆同埋生活相传嘅心怀。
0: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2: 复刻历史中嘅新鲜感，
3: 新潮时代尖端嘅足印，
2: 古今文化历久常新。
4: 中国复刻与新潮，
2: 主持谭家齐、吴海杰、曾卓贤、范永聪。
5: 中國復刻與新潮咧嚟到下一節啦，咁我哋正話咧就講咗約旦早期呢個故事咧，佢唔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啦，係當時咁，但係佢作為一個重要嘅緩衝嘅地帶啦，同埋一個重要嘅交通樞紐啦，同埋喺沙漠同埋新月肥沃嘅土地之間嘅緩衝地帶咧，其實一直以嚟咧都有重要嘅價值。咁我哋正話就以呢個東羅馬帝國啦，同埋薩珊波斯之間嘅戰爭，同埋穆斯林嘅崛起咧，去講述咗約旦喺呢個三叉路口嘅中間位置，所謂關鍵角色。咁呢個關鍵角色或者類似嘅位置咧，其實好多之後嘅文明咧都能夠有所發現噶。
6: 即係能唔能夠控制呢個關鍵角色，頭先我都提到啦，可能對於帝國嘅興衰呢都係好重要嘅。我哋見到呢頭先提到東羅馬帝國啦、拜占庭啦，真係同埋波斯薩珊之間嗰個長年嘅爭戰，律邦相爭亂人得嚟，使到伊斯蘭可以崛起一大段嘅歷史。返到嚟伊斯蘭統治嘅時代呢，約旦呢似乎佢作為一個地區啦，咁樣會點樣去被理解呢？當然，因為整個阿拉伯世界大部分都係俾唔同嘅帝國去控制嘅，咁所以佢作為一個軍事嘅緩衝作用咧，似乎就唔係好重要。因此，我哋見到咧喺穆斯林統治嘅時代咧，除咗個別嘅時代有十字軍嘅戰爭之外咧，大部分時間咧約旦咧佢都係一個軍事上面唔起眼嘅地方，佢係成為敘利亞嘅一個部分。即係好長時間，譬如係後嚟嘅奧斯曼啊，即係奧斯曼帝國，佢哋都會視呢個係一個敘利亞嘅一部分。跟住後嚟英國人啦、法國人佢哋去爭奪中東嘅控制權咧，英國人都會視呢個地區係敘利亞嘅一個部分啦。
5: 係，第一點咧出現咗之後咧，呢個地方嘅重要性咧就開始有啲提高。我同阿小毛曾經喺《古今方位人物》啦，都有討論過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古老漫長到奇怪嘅600多年嘅帝國，佢喺一戰嘅時候仲喺度嘅，原來喺度嘅時候咧，佢仲想現代化。其中一個現代化就係佢唔想放棄一個其實真正地軍事佔領好耐嘅阿拉伯半島，佢係土耳其人嚟噶嘛，佢係安提托利亞半島嘅人，但佢想繼續維持住沙地阿拉伯嘅管理。喂，有咩現代嘅科技對於啲國家管理有幫助咧？就係起條
7: 鐵路啦，
6: 以前就起運河、起
5: 鐵路，
6: 咁邊度會幫佢咧？
5: 咁所以你諗下，要穿你唔通你穿呢個耶路撒冷咩？嗰邊咁多嘢喺度，咁就穿漢字去沙地阿拉伯鐵路咧，約旦就好位置。咁所以咧，成個重要嘅漢字鐵路嘅建設咧，就喺一個約旦嘅範圍咧，就係一個重要嘅通路嚟。咁你喺沙地阿拉伯起條路咧，當時好多已有離心嘅沙地阿拉伯部落咧，其實就唔係好高興嘅。
7: 係啊，頭先卓賢講到咧，結合埋齊哥講啊，我哋講緊約旦嗰個地理位置咧，的確係嘅。可能喺歷史上邊嘅一啲位咧，你會見到嗰個地區雖然約旦一個好細嘅地方，又或者係甚至奧斯曼帝國有一段時間其實都放棄佢嘅，可有可無咁樣擺咗喺度幾百年，係咪啊？係突然間醒起，以為原來佢都幾有用喎，咪起條鐵路貫穿佢咯咁啊！但係實際上佢仍然會有一啲拖人後腿啦，又或者係一啲戰爭入面扮演重要角色嘅。咁啊，兩場大戰好明顯嘅，其中一個就係當日拜占庭同呢個伊斯蘭打啦，更加重要就係馬穆留克同蒙古咯。因為如果我哋都知道，如果蒙古搞掂埋埃及嘅馬穆留克咧，我諗伊斯蘭世界喺13世紀已經完結咗啊！即係我哋冇後來嘅故事。咁所以其實約旦咧，雖然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佢未必有好顯眼嘅歷史地位，但係喺呢一啲文明與文明嘅大衝撞入邊咧，你都見到佢嘅角色喺度嘅。咁當然去到當代咧，就更加明顯啦。
8: 係啊，咁即係大家知道咧，其實約旦似乎可有可無，但係其實咧喺一啲某歷史事件入邊咧，發生一啲關鍵嘅作用啊。即係頭先講到漢字鐵路啦，其實一戰嘅時候咧，英法嘅等等咧。要對付幾個大敵人嘅，德國同埋奧匈咧，搞到佢忙不過來，一啲海外嘅領土都好多人咧想尋求獨立。咁咧，其實中東嗰單仲有個鄂圖曼啊嘛，佢係弱啫，但係都打得噶嘛，同埋佢大啊嘛，同埋你去到沙漠啊嗰啲咁嘅地方，英法兵未必搞得掂。咁咧，所以有兩班人咧就幫佢幫得好犀利嘅中東。

0: 猶太僱傭兵啦，咁所以即係往後大家都知道，英國人就喺一啲協議上咧 promise 咗猶太人喺戰後咧會俾佢哋立國啦，喺翻中東嘅自己嘅覺得嘅聖地啦。另一班人咧就是、阿拉伯人啊，咁所以攞最好打兩班人咧就幫佢，特別喺約旦方面嘅阿拉伯人咧就幫佢主力去破壞漢字鐵路。咁你破壞咗漢字鐵路咧，咁你運兵啊、補給啊，咁令到鄂圖曼帝國咧就被牽住後腿。咁到最尾咧，其實英國人咧就 promise 阿拉伯人又係嗰招啦。喂，你如果搞掂我俾你建国吓、啊，即系你都俾鄂图曼帝国搞咗咁耐啦，咁我帮你建国啦。完咗之后咧，丘吉尔就话：，都系你都系唔好建住，
1: 你都
0: 系
1: 唔好建住啦。
0: 等我嚟倾下先。佢成日都讲笑啦，佢话用一个周日嘅下昼咧，就画咗成个中东嘅地图。同法國分，咁就有一個即係大家都知道咧，亦叫塞克斯皮科協定咧，一個秘密協議。後來就俾蘇共就講出嚟，就話：哇，呢班人亂咁搞嘅。所以你見到咧，同非洲一樣咧，之前我哋講非洲咧，好多中東嘅劃界咧，好直嘅，即係嗰啲直角啊，經常出現咧，係喺張紙喺個筆嗰度就畫嘅啫。咁所以咧，英國就決定咧，同法國瓜分中東啦。咁啊，法國得到敍利亞、黎巴嫩啊、土耳其東南部啊，佢嗰邊嘅一啲地中海出口啦，咁英國都需要地中海出口，所以咧佢就將成個巴勒斯坦啦，當時嘅巴勒斯坦咧係大巴勒斯坦，
1: 大巴勒斯坦
0: 係包括約大航嘅東西岸，即係而家今日嘅約旦都係巴勒斯坦啦，同埋伊拉克嘅部分地方啦，都係成為英國嘅部分。咁但係阿拉伯人就好唔爽啊，喂，我幫你打生打死，
1: 係啊，然後冇呢
0: 啲冇嘢，係咯，總之中間有好多麻煩嘢，咁啊到最尾咧，大家知道當時係成立咗一個國際聯盟啦，聯合國嘅前身啦，決定咧將某一部分嘅地方就俾英國托管，某一部分嘅地方就俾法國托管。咁英國就將咧佢原本嘅巴勒斯坦咧，即係約旦河嘅東岸咧，成為一個 Transjordan 嘅國家，即係今日嘅約旦國家，就跨約旦國家。咁但係咧，唔單止東岸，仲有少少西岸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咧，約旦喺英國劃出嚟嘅國家咧，係叫 Transjordan，就跨越約旦河東西岸嘅。咁當然你知道咧，西岸其實喺後來嘅二戰之後嘅中東戰爭，俾以色列就打走啦、攞走啦。咁但係原本一開始就話，其實約旦喺好新嘅國家咧，其實係英國製造出嚟。咁佢點解唔自己要埋呢？咁除咗係阿拉伯人不滿之外呢，其實英國人呢嘅管治手法大家都講到知啦，就係呢好成本敏感嘅。
1: 要咗佢咪好高成本。
0: 係啦，佢呢就佢就搵咗一個阿拉伯嘅酋長就管約旦，俾咗好多60,000英镑佢補貼。管得好好地就聽我話啦。咁你話係咪幾高明呢？
1: 當然英國其實佢都除咗頭先米高嘩真係 trace 得好好成個歷史，因為好複雜啊。但我哋叫英國嘅力量介入咗喺呢個約旦呢，其實除咗話搵個代理人啦，佢用一個最低嘅成本維持嗰個影響力啦，我哋唔好叫管治啦。除咗此之外，佢亦都嘗試呢去派一啲嘅軍力呢，軍事嘅影響力喺度。有個軍官叫格拉布啦，呢、這個好正，佢暱稱呢叫 Pashao。Pasha 其實即係拍下啦，如果用中文譯，其實就係奧斯曼帝國嗰啲省嘅嗰啲 governor 嘅 title。咁即係話其實你可以見到嗱，啲帕夏其實是一個好典型嘅阿拉伯體系伊斯蘭世界嘅一個地方首長嘅名稱，但佢被冠以咗喺個英國軍官度。咁即係話呢一個帶有好世俗化、好入世嘅英國軍官嚟到，佢喺1930年派住咗去約旦，幫約旦 train 一隊咧，真係可以巡邏隊喺個沙漠度。咁呢一個咁樣嘅軍事力量咧，對於約旦後來嘅日後 consolidate 成個國家當然相當之重要。但係呢一樣嘢你都見到，其實係英國人喺背後有一個咁嘅推動力喺度，咁當然啦，佢都係透過呢個力量去平衡翻喺中東各國嘅嗰啲影響力啦。
2: 唉，承諾太多啦，係咪？咩叫承諾太多但係做唔到咧？正話都有講過啦，就係塞克斯皮科協定就法國簽秘密協定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亦都通過啲外交嘅手段咧，同我哋之前都講過喺沙特阿拉伯。亦都係約旦嘅關鍵嘅哈希姆家族，係我哋話呢個阿拉伯起義嘅重要家族傾過，喂，我哋可以建立一個大嘅阿拉伯國家，咁所以嘅海山馬克馬洪通訊，咁呢個馬克馬洪通訊係好重要嘅，阿拉伯大家都好熟噶，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唔係官方嘅通訊，並且咧細節裏邊咧認為當時嘅簽名咧就唔係英國嘅外交正式官員嘅簽名。咁就用咁嘅方法咧，就唉，即係佢話俾你知，派一個英國好高級嘅人，但係嗰個人就唔係正式嘅同外交有關嘅官員，但係佢係另外一啲嘅官。咁促成呢啲嘅討論咧，就係我哋好出名嘅阿拉伯嘅勞倫斯，其中嘅關鍵嘅促成者。因為點解當時嘅哈希姆家族咧，尤其係約旦嘅海山其中個仔嘅阿卜杜拉咧，就係同呢個勞倫斯係好 friend。 就係信英國人。唉。

0: 呢咁浪漫古仔，梗係交俾譚家齊啦。
1: 唔係，我想講咩咧？就係最緊要嘅，譬如阿拉伯嘅羅倫斯點解咁重要咧？咁我哋將段古咧，可能再稍為拉前少少去睇。頭先我哋提到漢字鐵路咧，最緊要嘅係咩咧？漢字鐵路唔係英法呢啲傳統帝國咧，幫呢個突同文帝國咧，佢去建設，就係英法嘅死對頭啦，德國咯，第二次帝國咧，佢喺度幫手嘅。所以整完呢條鐵路之後咧，我哋可以理解一戰裏邊點解佢嗰啲中央帝國啊，嗰、那個 central power 嘅嗰邊咧，會係有突圖曼帝國去加入，就因為德國已經幫佢好多，咁所以投桃報李咁樣啦。咁但係呢條鐵路起完之後咧，對於突圖曼帝國嘅好處咧，就係土耳其或者係伊斯坦堡啦，佢可以控制埋阿拉伯嘅地方，咁就係因為有個陸路嘅強力嘅聯繫喺度。要點樣破壞佢，或者係點樣先可以使到呢個控制咧可以中斷咧，就係破壞佢嘅鐵路啊。
0: 嗯，
1: 破壞鐵路咧，英國人咧就派呢個阿拉伯嘅羅倫斯。咁啊，羅倫斯其實一個好有趣、好傳奇嘅人物嚟，即係佢本身牛津大學嘅一個讀歷史嘅學生。咁佢係搞中世紀史嘅。佢做啲咩咧？就因為佢當時係攞住一架單車，
2: 踩單車嚟，
1: 係踩單車喺敘利亞而家以色列一帶咧，佢去做 field work 啊。咁佢寫嘅畢業論文咧，而家都仲有出版啊，即係仲係有人睇，就是、因為佢將中東一帶咧好多嗰啲城堡咧，做一個好詳細嘅記錄。同埋介紹即係嗰啲十字軍東征嗰啲情況，咁、因此佢對於阿拉伯一帶啊，即係中東一帶嘅地理咧，係非常之認識。佢畢業之後咧，就加入去幫英國政府做嘢啦，聯繫好多當地嗰啲酋長咧，嚟到去為到可能推翻或者係脱離呢個突圖曼統治咧，去奔走嘅。
2: 即係勞倫斯咧，佢唔係俾英國正式派過去做外交嘅人嚟嘅，
0: 係
2: 即係佢只係俾大家鼓勵佢，
1: 係個遊客。
2: 幫手，其實佢係冇真正嘅身份，
0: 冇身份係，
2: 但係佢真誠同埋熟悉並且懂得阿拉伯嘅語言，所以結果係咩咧？就係佢嘅真心咧，背後後邊就用呢啲咁嘅左右其實咧，鼓勵，即係叫極低成本鼓勵咗，
0: 嗰就英國啦，係啦，
2: 係啦，極低成本鼓勵咗哈希姆家族。投身於對抗奧斯曼嘅事業，真係本小利大。
3: 你喺中東嘅事情發生就係咧，嗰笪地方原本阿拉伯人幫你炸毀咗漢字鐵路，搞掂奧斯曼，原本你建立一個大嘅阿拉伯帝國，就話唔好啦，而家我割一忽，我原本嘅巴勒斯坦喺約旦河嘅東西岸叫一個跨約旦嘅，俾翻一忽仔你啦，咁啊都安慰獎啦。跟住同時間佢背後又 promise 以色列人，就話其實咧成笪我嘅巴勒斯坦咧，日後都係你嘅家，
0: 都係你嘅，係啊。
3: 咁所以而家有一啲以色列嘅學者咧就話唔好話約旦河。西岸啊，約旦河東岸咧，
1: 成個約旦
3: 其實都係屬於巴勒斯坦，約旦咧都應該係以色列立國嘅地方。
0: 係啊，
3: 咁啊，即係話同一件嘢有 promise 俾你，有 promise 俾你，結果大家都得唔到。
1: 咪即係所以嗰個領土紛爭咧，西岸嘅歸屬啊，或者係約旦究竟應該係要由邊個控制啊？點解隔離啊、敍利亞、黎巴嫩等等，可能對呢個地方都有一定嘅興趣，甚至乎曾經想嘗試去侵略過。咁呢啲在在咧，都係因為。英國，可能佢喺推翻呢個突圖曼帝國嘅過程當中咧，對於當地嘅政治嘅操作咧，係帶嚟咗日後好多惡果。
3: 其實嗰個地理位置咧，對於英國嚟講咧，係有個軍事上、外交上嘅重要性咧。第一，外交上嘅重要性，佢就會覺得唔係我衰，其實法國都衰。如果佢唔係搞敍利亞同黎巴嫩咧，我就唔使撳住中間呢、這個中間呢個位置咧，去做一個軍事緩衝區。第二咧，就係當時咧，其實英國係好需要軍事嘅補給，一個。空軍嘅基地嚟到俾佢由倫敦啦，同埋印度中間咧，可以做一個好重要嘅軍事補給站。咁、所以咧，約旦咧正正就係處於嗰個位置。
0: 係咁，當然頭先阿齊哥咧都提到啦，呢段咁長嘅歷史帶嚟嘅惡果咧，就唔係淨係約旦一個國家嘅，都係伴隨埋以色列嘅立國啦，1948年啊。跟住落嚟就係我哋都好熟悉噶啦，就係、是、又係我哋睇新聞細個嘅時候已經成日聽到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係喺呢一個約旦入邊咧有好一連串嘅一個軍事嘅威脅啦。咁啊，時間嚟到1970年嘅時候啊，約旦嘅領袖侯賽恩就要面臨一個抉擇啦，究竟係忍讓佢啊？定係要移走佢咧，即係要對敵啦，同呢一個 PLO 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咁啊，所以就形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國際嘅危機啊，可以咁講。咁啊，當然要展現出強硬嘅一面啦，就將整個 PLO 咧 趕出咗呢一個約旦嘅範圍入邊。咁但係咧，當然啦，我哋喺成個過程入邊，你會見到除咗約旦之外咧，敍利亞啦、以色列啦，當然就有西方嘅勢力啦，都介入去嘅。咁件事去到1971年先叫做完全解決，就係、是、PLO 武裝全部被驅逐出約旦。今次嘅強硬咧，亦都換嚟咗約旦一個比較好嘅日子啦。以後

0: 佢就真係可以 consolidate 整個國家同埋佢嗰個勢力，仲有佢個版圖啦。
1: 係啊，我哋講沙特阿拉伯嘅嗰一集嘅時候都有講過，其實哈姆家族嘅勁嘅分子喺沙特就打輸，好快就滅亡。咁反而約旦呢個就留低。其實哈姆家族曾經應該喺沙特阿拉伯一個好舉足輕重嘅地位，都係叫做被許諾或者被祝福嘅一個力量。咁但係後來其實整個沙特阿拉伯中間咧，除咗約旦之外都冇佢嘅位置。咁但係佢都能夠建國之後咧，其實都走出咗自己嘅空間嘅。咁你會見。其實佢都係面對住以色列咧，佢都全民皆兵啊！成日如果你大家睇晚近啲新聞，都成日聽新一代嗰個國王啊，揸戰鬥機去巡邏嘅，
0: 即係啊係啊，
1: 約旦就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啦。咁所以其實都係佢係年青啦，但係佢好快已經同中國咧嘗試建立外交關係嘅，而且依個關係好似一直以嚟咧慢慢地越嚟越好嘅，即係我哋會見到個貿易啦，樣樣都好。咁而且明顯地約旦見到咧係被稱呼啊，係中國嘅好朋友。好夥伴，呢個即係國家領導人嘅講法，所以可以見到後來再加入一帶一路啦，亦都用好多中國嗰啲5G 技術啊，甚至乎好多石油嘅技術咧，都用翻中國嘅技術。咁你都見到啦，約旦同中國嘅關係咧係越嚟越密切嘅。咁不如今日咧約旦就講到嚟呢度啦，好嘛？
0: 好，
1: 下一集會講其他嘅國家，再見，
0: 拜拜。
2: 中國復刻與新潮主持譚家齊、吳海傑、曾卓然。范永聪，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說當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會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陳茂波今早抵達卡塔爾多哈，將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年會，就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等議題提供香港經驗。他亦會介紹香港在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之下迎來的新機遇和新優勢。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區議員黃碧嬌通知，以健康理由請辭。至於對方涉及宏福苑業主大會授權票事宜，麥美娟說當局已經轉交執法部門跟進。她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離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離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

0: 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5.1度、东经12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跟住咧提翻你一啲渡轮嘅消息啦，咁就系因为有机件故障，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系会延误噶，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机件故障，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同埋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系会受到延误，乘客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啦，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继德体育园咧，今日有足球赛事，由下昼1点开始，木泰街一带咧开始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喺今日嘅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系会加密列车班次，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或者系送往台站去离开。喺巴士方面咧，亦都会有10条嘅特别巴士线，会喺散场时段由送往台到上落客区，视乎现场情况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主要嘅地区同埋口岸，详情咧记得浏览服务营办商嘅网页同埋流动应用程式啦。最后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咁就系湾仔港湾道，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近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啦，系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7点，湾仔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4: 大家好，我是精灵一点的江卓宜。做了精灵一点之后，留意多了中医讲的24个节气，所以现在生活上、食物上都会跟回天气的变化，觉得个人都健康了。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声相伴，
1: 我哋一齐出去。
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2: 王振炎、钟俊永主持，
1: 我哋一齐。

0: 中秋节假期过后的星期日，继续是非常人的生活杂志。而家时间是下午一点的搭十，搭二，争啲讲咗搭十添，搭二。阿添啊，即刻想问一下你先，即系中秋节的假期啦，有冇休息一下，定系有冇团圆下，赏下月呢？
1: 中秋节嘅假期梗系轻松下啦，咁啊食好嘢，咁啊俾自己放松下，咁呢个系应该要做嘅嘢嚟嘅。
0: 嗱，因为讲开赏月啊，讲开中秋节假期咧，就一班屋企人喺度团圆啦，咁啊庆祝下啦，庆祝之间咧，我哋都会好开心咁喺度跳下舞噶。
1: 吓，咁特别嘅。
0: 系啦，所以我就想问你啊，中秋节假期有冇跳舞？定系你平时中唔中意跳舞嘅咧？
1: 喂，我出名咧系节奏感差啦，唱歌。又唔记得歌词啦，嗰啲人嚟嘅，大家
0: 揾日要同你唱下歌先。
1: 喂，唔好咧。
0: 但系哦，你唔中意跳舞嘅？
1: 我曾经试过咯，但系我连拍子系咩嘢啊，跟住之后甩 beat 啊呢啲咧，经常发生喺我身上咯。
0: 冇错，我中学嘅时期嗰啲即系嗰啲跨学校嗰啲波啊，我都系甩拍子。
1: 系
0: 曾经就踩到一个女仔朋友嘅嗰只脚啊，
1: 哦，
0: 跟住又甩 beat 啊，又差啲整到跌倒啊，所以可以话系不堪回首嘅对于跳舞。
1: 哦，会唔会系你一个伏线嚟噶？踩亲人之后多啲联系啊，咁
0: 哎，啊，依、這个好啊，依、這个，但系嗰时冇谂到，
1: 哎呀
0: 不过唔紧要，我哋两个跳舞唔掂啫，
1: 系，
0: 我哋今日咧请嚟嘅嘉宾掂啊，系啊，非常劲，我哋请嚟香港轮椅舞蹈及轮椅篮球运动员余俊贤 Matthew 你好
2: ，Hello Jeremy，Hello 阿天
0: ，Hello，Matthew 你真系嗱，轮椅舞蹈就真系不得之了啦。咁即係問下 Matthew 先，究竟輪椅舞蹈又係啲咩，同埋包含啲咩舞種嘅呢？其實
2: 嗱，輪椅舞蹈就簡單呢啲嚟講，咁就喺輪椅上面去跳舞啦。咁我哋輪椅體育舞蹈呢，其實體育舞蹈我哋都係統稱都係有兩個主要嘅舞蹈嘅，一個就係拉丁舞同埋標準舞。咁、而輪椅體育舞蹈嘅比賽裏面有多個自由嘅舞蹈。咁呢個係乜嘢嘅一個賽項啦？就係、是、教練同埋運動員可以因應佢哋嘅原则，即系或者佢哋嘅特质，去编排一只属于佢哋嘅自由舞蹈，当中嘅音乐系自选嘅。咁、而且咧，嗰个性质除咗可以系包含拉丁舞为标准舞嘅元素咧，当中佢哋都可以因应佢哋嘅音乐啊，或者佢哋嘅能力编排上咧，可以加入不同舞种嘅元素，可能可以系 contempt、中国舞等等嘅元素喺里边嘅。
1: 你讲起中国舞，我又有留意你最近咧就有跳啲，哇，成个 dressing 都系好中国风嘅感觉。咁俾多啲资讯大家。咁如果轮椅 app 嘅朋友仔咧，又真系想跳轮椅舞蹈啦，咁系应该点样入门咧？同埋咧，轮椅舞蹈系点样分咧？即系咪一个企喺度，一个坐喺度，或者有啲咩元素呢？虽然轮椅舞蹈我知道一定系有轮椅嘅成分嘅，咁系咪要一啲特定嘅轮椅嘅咧？
2: 咁头先我哋可以讲多少少轮椅舞蹈嘅介绍先啦。咁除咗嗰三个舞嘅赛项之外啦，其实呢有分唔同嘅 category 嘅。咁可以系男子嘅单轮椅啦，女子嘅单轮椅去跳舞啦，仲有个组合系双轮椅嘅组合，两个轮椅一齐去跳舞。咁仲有一个最特别嘅组合就系混合嘅组别嘅组合啦。咁呢个可以稍后再同大家讲多少少。咁当中即係残疾人嘅运动当然会有级别鉴定啦。咁所以呢佢当中会有 Cast 1同 Cast 2嘅。咁 Cast 1就係可能个身体能力较弱，腰嘅控制能力啊，个背肌嘅控制会相对上弱少少。咁就会分为 Cast 1。咁而 Cast 2就係强啲嘅嗰个能力嘅个残疾朋友啦。咁至于点样可以容易啲去入門去玩呢個輪椅舞蹈，其實最簡單就係你坐上部輪椅，甚或可能你坐喺張凳度去喐個身體，都可以體驗到輪椅舞蹈嘅嗰個嘅技巧嘅。但係我哋當然話輪椅舞蹈當然坐翻輪椅上面去跳舞啦。咁至於點樣去入門，咁當然就係我嚟我哋嘅基礎班，去俾去感受一下少少輪椅舞蹈嘅初基礎嘅知識先啦，
0: 係
2: 啦，
0: 好咁樣咯。

0: BB 班啊、青少年班嗰度，咁、
1: 哦、
0: 所以就我嗰陣都好少見到翠兒，咁、
1: 哦、
0: 可能佢見到佢都喺另一邊做緊啲對打訓練啊、嗯，都係啲高階少少嘅訓練嚟嘅。咁嗰陣就即係太細個啦，就冇乜恆心去持續。咁啊，轉眼間就已經去到2016-17年，咁嗰陣因為讀特殊學校咧，咁其實每年都有玩運動會噶啦，嗰啲咩誒竇袋扎誒扎準扎遠啊、木球啊、輪椅跑一百米啊、接力嗰啲玩開噶啦，咁但係2016-2017點解會特別 mention 呢個時間線咧？就係嗰陣就接觸咗不同嘅 NGO， 咁同埋學校亦都會有馬拉松嘅隊伍去玩呢、這個香港馬拉松，咁所以就會開始接觸馬拉松呢個運動項目啦。咁、
1: 嗯、
0: 接觸咗馬拉松呢個運動項目咧，就認識咗一啲退役嘅運動員，
1: 係、啊，跟住又開始另一番啦。
0: 咁、啊、就接觸咗輪椅籃球嘅退役運動員，咁嗰陣佢就不如話你都嚟試下啦，咁。佢叫我嚟試下之後嘅第二日，我喺尖沙咀一個商場咧，見到一個外籍嘅教練，佢係特登專程係喺澳洲過嚟教輪椅籃球嘅，港隊嘅。咁啱喺街度撞到佢，佢見到我，即係我喺街度嗰陣係等緊朋友嘅啫。
1: 喂 ，Matthew 你掂啊？
0: 係啊，佢就話：咦，你有冇玩開運動啊？我話：冇啊，不過有朋友叫我試輪椅籃球。佢話：我係嚟教輪椅籃球，不如你嚟試啦，我都喺度教咁樣。我就輪椅籃球都同我幾有緣分喎，咁、
1: 哦、
0: 我就嗰陣開始就接觸輪椅籃球咯。咁、
1: 嗯、
0: 之後就即係一玩就嗰陣2017-2018，即係2018年嚟嘅應該接觸輪椅籃球，玩到2023，咁就輪椅舞蹈嘅
1: 就開始
0: 啦。點解會開始呢？就係嗰陣有基礎班，
1: 嗯、
0: 輪椅舞蹈都協會都搞咗個基礎班，咁我就有好奇心，咁我覺得啊未聽過呢個運動項目，咁咪嘗試去了解下呢個運動項目咯。當時完全冇諗過係長線發展嘅，真係純好奇心認識，咁、
1: 嗯、
0: 就玩下啦。咁一玩就嗰陣其實開頭咧，我記得好第一堂上堂，我都係坐喺後面好似小薯仔咁樣咧，望下咁樣嘅。咁但係因為唔認識啊嘛，我學習嘅模式我係中意望多少少，觀察多啲、嗯、先去做咧，我覺得容易啲上手啲嘅。咁但係嗰陣咧就。教練都即係當時嘅我哋前教練啦，即係前阿 Sir， 咁就佢俾咗少少目標我嘅，咁、嗯、我嗰陣都覺得我都會視嗰個目標為我去接觸呢個運動項目嘅最好嘅動力嚟嘅。咩目標就係嗰陣佢記得好似兩個月後佢有個party event， 佢話邀請我跳一隻表演。
1: 啊、
2: 嗯，
0: 咁、
2: 嗯、
0: 我不如話我既然喺呢度，我好似冇乜目標喎，暫時，不如攞呢個嚟做一個目標動力，俾我容易啲去投入呢件事，
1: 嗯、
0: 去學習下呢件事啦，咁樣，咁就開始踏入呢個輪椅舞蹈嘅生涯。咁之後就再去台灣玩啲小型比賽啊，然後小型比賽之後就用多個零月嘅時間訓練，咁、
1: 嗯、
0: 運動員就我哋嘅 team 就知道我哋可以用外卡去入去世錦啊、嗯、大型比賽啦，咁我就用咗外卡。去咗第一次嘅2023意大利世界錦標賽啦，呢、
1: 嗯、
0: 個就我整個嘅運動生涯啦。咁到而家咯，輪椅舞蹈就、
1: 嗯、
2: 哦。咁頭先聽你講咧，喂，我有個位好想知道，你喺咧側邊咧喺度望住咧去望住考慮一下啊，你會望啲咩嘢，同埋有啲咩因素咧會令到你啊，究竟想玩唔想玩啊？定係有啲咩嘢會吸引到你啊？定係會令到你啊？有一下好 trick 嘅，即係可能有時候好多時都係咁嘅，好似我打羽毛球咁、嗯，我可能覺得如果我打到個波過去，我就覺得已經係好爽，有一下爽嘅感覺，我就會繼續想玩落去。咁、嗯、但係輪椅舞蹈，你係側邊度你想期望或者你想睇到啲咩嘢，然後令到你好想投入落去咧？
0: 嗱，個好奇心咧就唔係喺個場度發生嘅，係因為我從來我冇。未知輪椅舞蹈係一
1: 件
0: 咩嘅一回事，係啦。咁啊，因為其實以前咧又追溯翻少少先，我以前小學去到中一咧，我係有玩跳現代舞嘅、
1: 哦，
0: 因為以前舞蹈節學校舞蹈節咧有特殊學校組別咁樣嘅，咁、
2: 嗯、
0: 我係有喺嗰、那個學校嗰、那個嗰、那個叫咩比賽嗰個組一齊去玩比賽咁樣嘅，咁但係嗰陣完全唔係體育舞蹈嚟嘅，咁、
1: 嗯、
0: 所以就啊好奇心咪去咗咯，咁啊依個好奇心係咁樣產生嘅，但係去到場邊點解會係觀察咧？我就喺度諗緊。啊！即係嗰陣嘅教練就喺度教我哋啊，跳輪椅舞蹈啊，其實可以係好著重個身體喎、啊。 點樣可以用個身體嚟帶動部輪椅啊？點解佢哋可以做到啲咁 sharp 嘅動作啊？咁自己其實用輪椅都好長嘅時間啦、啊。你叫我啊好快去推輪椅啊，去競速啊，我就話啊好容易上手啫。啊

0: 但系点样去用个身体去连贯埋部轮椅一齐去做动作啊，去喐动啊？啊，我又真系好似唔系好理解呢件事，咁我就会好想喺场边观察，究竟个身体点样去喐动啊？点样去可以做到啊？当时嘅师兄师姐佢哋点样去做到啲咁华丽嘅动作，跳到一只完整嘅舞蹈出嚟咧？咁就系咁样产生咗出嚟噶啦。
1: 哦，咁意大利当次嘅比赛，有冇啲咩难忘嘅嘢？又发生咗啲咩事咧？当时？
0: 最难忘就系个成绩啦，系啦，当然一定系噶啦。你问我，
2: 一定好成绩啦。
0: 成绩唔系好嘅，亦但系唔系，亦都唔系预期嘅。
2: Okay.
0: 因为嗰阵即系你话由2023年开始接触到真系去比赛，其实讲紧系六七个月嘅时间嚟嘅。
2: 系、
0: 啊、真正因为我哋即系我哋讲，我主要系跳拉丁舞嘅，可以讲翻多少少。我只会跳拉丁舞嘅。咁啊，拉丁舞当中系包含五只舞蹈啦。咁啊，系有呢个 samba 啦、cha-cha 啦、rumba、paso 同埋 jive 呢五只舞。咁系要各跳分一分三十秒左右嘅，分半钟左右嘅。咁啊，我有完整呢五只舞蹈嘅嗰条 line 啦，我哋嗰条线啦。
1: 嗯，
0: 其实讲紧系个半月左右。
1: 哦。
0: 去編排出嚟嘅，去先去跳呢個世錦賽。咁所以當時同我舊 partner 就真係以一個攞經驗為主嘅心態，
1: 即係預咗係為咗攞經驗啦，冇話名次，冇話比賽。
0: 當然重要嘅，想有成績嘅，因為當時其實我哋每一次比賽都係自費啦，嗰陣都係要自費去比賽啦。咁嗰陣如果我哋真係話世錦賽攞第八名咧，咁就真係可以攞到返體院嘅資助，殘疾人訓練資助計劃。咁、當然都希望盡量都滿足到，但你話首要嗰個嘅目標一定係攞經驗為主㗎啦。咁當時就最終嘅成績，我個人攞咗第八啦，啱啱就 fulfill 到啦。咁、但係即係同個舊 partner 就真係爭少少，我哋唔記錯好似第十二名咁樣嘅。第十二名左右呢啲成績嘅，我實際係咪真係我真係唔好記得啦。咁但係我覺得嗰次我哋就真係吸取咗嗰個大賽嘅經驗，真係見到世界級嘅選手喺場上面嘅表現係如何，而自身真係有好多嘅不足。咁當然啦，自己嗰陣真係好 young 啦，好白紙啦，都係學習。咁所以翻到嚟真係有再去訓練啦，同埋真係會檢視到我哋嘅不足咯。咁、但係嗰陣之後，因為教練嘅建議啦，我都拆咗課，我都同咗而家我哋即係我同 Panora 嘅 partnership 咯。咁應該係就係意大利賽之後就轉咗 partner 啦。
2: 咁啊，頭先聽你講咧，你又有玩個人啦，又有玩組合啦，咁樣。咁、你覺得啊，你中意邊樣多啲，或者係有咩分別咧？對於你嚟講，即係雖然係。個人就應該係自己跳多啲啦，你自己 focus 自己多啲啦。咁啊 partner 佢話，咁你有時咧，我好多時都覺得好似我打波咁樣，打單打打雙打，兩個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完全要追求嘅嘢都唔同嘅。咁、如果係輪椅舞蹈方面啊，如果你個人同一個組合形式嘅話，你有啲咩嘅分別，或者你嘅心態有冇啲咩唔同嘅咧？
0: 個人咧就我唔需要理會側邊。partner 嘅可能動作啊，或者佢嘅體能啊，或者係情感啊等等嘅因素，咁你就可以好盡情去發揮你自己。咁當中當然你要講及可能你自己嘅力量啊，或者你本身基礎本嘅技巧當然要有先啦。但你可以 on top 再去點樣去融入埋你自己可能嘅速度感啊、力量感啊、感情落去，你自己純粹你都係自己。個人發揮，但係當你跳即係組合，因為我自己淨係跳混合組合嘅啫，我就冇跳雙輪椅嘅，我就咁跳 single 同埋跳 combi 同健全嗰個舞者跳。當我同 Panora 去跳嗰陣咧，就會出現咗我要去顧及埋佢嘅體能或者佢嗰一刻嘅狀態如何，同埋因為跳舞當中我哋有鋪手。嘅情況，我哋都會捉住對方嘅身體嘅接觸去跳我哋嗰個嘅動作舞步，咁所以嗰個嘅體能啊，或者嗰個嘅我哋叫 connection 啦，係好講求呢件事嘅。因為如果你放錯 connection， 你俾唔到佢，對方會接收唔到嗰個信息，嗰人個方向感啊，或者你嘅嗰個。狀態如何，甚或可能你會影響到大家嘅發揮，咁呢個係跳雙人 最講求的東西。其次就是當即我依個是我哋暫時個組合都常見的問題嚟嘅，就是我的體能可能相對上好少少，而 Pandora 嘅體能相對上弱少少。佢係講力量上方面，咁其實可能跳到即係跳完頭三隻，冇。最後得翻鬥牛舞同埋嗰只牛仔舞，講求可能好大嘅力量啊，或者嗰個速度感嘅情況，可能唔會有體力不足嘅情況咧。有時我未必顧及到佢，有時我當我腎上腺素好高咧，我就會
1: 興奮嘅時候，
0: 係啦，我就會忽略咗佢嘅存在或者佢嗰個狀態。咁翻到嚟 feedback， 教練俾翻我嘅 feedback 就係話：哦，你喺嗰刻嘅狀態，你完全唔係一體咯，你有你做咯。就冇顧及到平多華嘅感受嗰刻嘅狀態，咁呢個就係商人我哋要最講求嘅嘢，就係你要顧及埋對方。
1: 嗯，哇，真係太好傾啊！太多嘢要了解，輪椅舞蹈有咁多嘢咧，所以一定係要轉頭翻嚟聽埋首歌，聽埋新聞咧，繼續同 Matthew 傾下究竟輪椅舞蹈仲會有啲咩，同埋 Matthew。几咁中意轮椅舞蹈，同埋当中有冇啲咩特别嘅故事咧？
2: 好。

0: 下午1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他说，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最少40000名雇员。陈茂波今早抵达卡塔尔多哈，将会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与各成员国理事就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及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在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没有抢任何东西。他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筲箕湾东起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东起道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筲箕湾东起道，因为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养和东区医疗中心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大角咀嘅樱桃街，亦都因为有水务工程，去亚街路街方向近橡树街以及近中树街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为咗配合水务工程，大角咀樱桃街去亚街路街方向近橡树街以及近中树街嘅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0: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五年规划咧就提到持续拓展呢个国际经贸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3: 我哋有好好营商环境啦，资金嘅自由流动都有好好嘅法制啦，加埋有大湾区，商界嚟到香港发觉唔系净系喺香港做生意，可以走埋入去大湾区做生意。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我哋一起出去。
7: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6: 我哋一起出去。

0: 时间嚟到1:37，继续系非常人物生活杂志直播室入边有 Jeremy 钟俊明，
1: 同埋我 Tim 黄真彦。
0: 好啦，头先我哋即系一直同 Matthew 倾偈啦。咁啊喺新闻之前，我哋播咗首《忘情森巴舞》嘅时候咧，争啲 Matthew 想跳起舞上嚟噶啦，又跟住唱，跟住成咁样。所以我哋咧即刻请翻香港轮椅舞蹈及轮椅篮球运动员余俊贤 Matthew 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嘅。
2: Hello，
0: 好啦，头先即系新闻前上回啊，讲到就有教练啦，跟住仲有蔡子欣、平朵华嘅一啲合作啦，甚至系前教练嘅一啲帮手啦。咁我想了解多少少就系、是、啊，最初你同教练个相处模式系点样嘅咧？系即系合作顺唔顺利啊？定系咪好听教练讲啊？前教练嘅时候。
3: O K 嘅，因为嗰阵仲有张白纸啊嘛，咁但系我可以话冇特别咯，系啦，都系普通上堂啊，都系听教练嘅指示啊，咁啊做出嚟咯，咁啊都我觉得系冇得大嘅好特别嘅事发生嘅，咁反而咧同而家现任呢位教练咧就。有多啲火花，但系个火花唔系有争拗啊嗰啲嘅火花，而系。是佢令到我明白乜嘢叫轮椅舞蹈，是佢令我明白舞蹈，同埋佢令到我我仲跳緊舞咯。因为点解会咁讲，就係其实最特别嗰件事就係2024年其中一个比赛嘅，都係台湾地区高雄岭嗰啲地方嚟嘅。咁其实嗰日去到赛事去到第二日㗎啦，咁总赛事嘅日程係3日啦，咁去到第二晚，咁因为有啲事发生咗。咁我就嗰日係好down嘅个人，我係讲到话我跳埋听日个比赛我唔跳㗎啦。
0: 去到咁嘅地步
1: 咁严重啊。
3: 係啦，即係个情绪係有放即係想放弃嘅。因为啲。
0: 可唔可以透露点解呢，定係唔方便透露。
3: 唔係太咁方便讲嘅。咁但係发生咗啲事啦。咁啊但係嗰晚之后即係佢有同我倾下偈啦。咁都係佢又唔可以系叫开解我嘅，纯粹佢系讲个现实俾我听。又未至于闹醒嘅，因为佢又冇闹过嘅，其实从来都。咁啊，佢讲咗好多佢嘅嘢俾我听啦。咁啊，你当系开解又得，唔开解又得，总之佢讲啲事实嘅俾我听。咁嗰晚之后，我都好快同佢讲，我会继续跳嘅。点解？因为佢嗰阵佢讲咗句说话好深印象嘅，佢话总之只要你行，我就陪你行落去噶啦。
0: 哇！
3: 佢系俾到我一个好大嘅信心又好，同埋支持鼓励嘅
0: 陪伴啦，
3: 因为即系讲真，其实我见到好多唔同嘅教练，

0: 好多嘅教練可能即係好多都 able 教練教翻我哋殘疾運動咧，阿添都好清楚啦。但係好少可啲教練係會願意坐上部輪椅上邊去教授啦，甚或佢會未必係有識我哋而家可能訓練嘅有時嘅嗰個模式咧，未必係完全係佢教曬我。可能有時候我哋會商量一啲動作，佢都會上部輪椅上面去嘗試，睇下做唔做到。呢、這個唔係個個教練都會做到嘅嘢。咁 so far 我遇過好幾位嘅教練，佢都有做到呢件事，所以我都好 respect 呢啲教練係願意坐上部輪椅上面去學習操縱部輪椅，同我哋一班嘅殘疾運動員去商量，了解個輪椅點樣運作，了解我哋實際每一位殘疾運動員嘅難處喺邊度。呢啲真正就可以俾到我哋運動員一個好大嘅鼓勵、支持、陪伴，等到我哋成個運動生涯可以快啲去成長，同埋一齊互相去成長。
1: 因为咧，其实我私底下咧，其实都识 Matthew 一段时间咧，呢度都可以透露少少，我都见过咧，佢
2: 最中意呢啲爆料。
1: 系啊，因为我都有好多个画面印象，就系我都见佢教练好多时都系会坐喺轮椅上边，真系喺度指导，同埋佢教练都会感受一下坐喺轮椅上边嘅感觉系点样。因为呢个都好正正系我哋嘅残疾运动员好想我哋嘅教练可以感受到，或者系佢哋亲身经历完之后话翻俾我哋听，我哋嘅或者我哋之间嘅嗰种交流，所以我头先听你咁讲嘅时候，即系除咗喺比赛或者喺练习场上嘅时候嗰种交流之余，亦都系同时间会带到落去喺生活上啊，或者系喺场外边，点样令到你喺比赛或者喺练习上边更加 perform 得好嘅一个元素。
0: 同埋有时咧，我哋残疾运动员咧，我哋唔知道究竟嗰个动作咧系自己本身能力做唔到，系因为个病患做唔到啊。定系我哋因为未学习到嗰个肌肉，少用嗰嚿肌肉而做唔到，系两个分别嚟噶嘛？一个系你真系你系啦，先天条件做唔到，一个系其实你做到嘅，只系你未识做啫。我哋有时未必分辨到呢两个情况。咁教练正佢亲身去坐上部轮椅去尝试，咁因为我本身系一个 Class 2 嘅运动员，即系能力较高，其实理论上大部分嘅动作我应该要做到嘅，应该。咁但系有时可能真系先天性嘅条件真系做唔到，咁但系会唔会可以用一啲其他嘅动作或者肌肉去帮手做翻相应嘅动作呢？咁呢个我唔清楚，咁就要靠教练嘅指导，咁佢点样去知道就系佢亲身坐上部轮椅去尝试，如果佢做到嘅，咁佢就会话俾我知究竟佢个肌肉系点样喐动啊，身体个控制点样控制，
2: 巧妙系点样用啊。
0: 咁呢个就正正系教练可以做到嘅，帮到我哋最大忙嘅一个其中一个要点咯。
2: 呢个就系教练嘅陪伴啦。咁头先即系答半前咧，我哋都讲到话有啲混搭配啦，亦都讲到你嘅 partner 啦，你嘅搭配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究竟双人赛啊，真系混搭轮椅舞蹈嘅时候，系咪一定系两个轮椅啊？定还是一轮椅一个able 嘅都得嘅咧？
0: 两样都有嘅。咁即系除咗头先我哋话有 single 即系个单轮椅嘅赛项之余啦，仲可以双轮椅两部轮椅一齐跳舞，同埋最特别嘅嗰个组合就系一个现存嘅舞者可以同一个坐轮椅嘅舞者，我哋叫混合 combi 嘅一个组合嘅赛项去跳舞咯。
2: 咁你有冇你系咪都涉猎过？全部都有试过。
0: 我双轮椅有尝试过咧，即系体验嗰阵有体验过啫。但我自己比赛就冇呢个赛项嘅，我主要系跳单人同埋混合啫。
1: 点解咧？点解又唔试下双轮椅嘅？
0: 因为暂时香港冇一个叫适合嘅 partner 啦。咁当然我哋香港有两位好即系我哋叫女嘅坐位都有两位好出色啦。一个系我哋主席黄伟琼女士啦，一个就系苏智恩女士啦。咁佢两个都主要系，但系佢两个主要系跳即系我哋主席黄伟琼咧，主要系跳 ballroom 即系标准舞为主。而苏智恩Susanna 咧，佢就两边都有玩嘅，即系佢有跳拉丁同埋跳标准舞。咁但系佢近年都转型咗标准舞。点解我都冇同佢两个会 partnership 咧？系因为我哋两个嘅轮椅唔叫即系。是不同的设计，咁喺咁样嘅状态底下，就叫做个配合上会冇咁容易，因为你会见到可能喺不同国家嘅选手，佢哋跳双轮椅嘅赛，个轮椅大部分都系 一致啲，系啦，个设计相对上一致少少，咁所以出到嚟嘅效果系会好睇啲，同埋系会配合得好啲。咁基于呢个其中一个因素，咁就冇去做呢、這个相邻于嘅 partnership 啦。
2: 嗯，咁呢个就系好似头先 Matthew 所讲啦，即系搭配混搭啊，同埋有 partnership 嘅时候就要顾及嘅嘢好多啦，即系包括个轮椅啦，甚至系你哋嘅 partnership 真系可能情感上啊、情绪上啊，甚至可能跳得忘情起上嚟又唔记得咗对方嗰啲 connection 啊，呢、个就系即系需要。顾及同埋要即系照顾噶啦，咁你自己系咪本身就中意真系个人多啲
0: 啊？嗯，我唔系噶，其实我中意双人多啲嘅，
2: 系、哦、啊，
0: 因为我自己本身跳舞即系，其实我嘅舞龄真系好好少啦，我真系其实到而家 so far 都系三年未够，系啦，差不多三年，咁所以我会跳即系跳个人嗰阵，我会成日觉得自己我相对上其实系冇咁多信心喺 single 上面嘅、哦。当然，我比赛场上面我唔可以表现出嚟啦。咁但系
1: 系，
0: 但系当我跳混合咧，我就会反而我呢个冇乜信心嘅呢样嘢，我系少啲嘅。
2: 嗯，
0: 反而我系因为可能有多个人喺侧边傍住，而因为 Pandora 本身佢跳咗好多年啦，亦都其中系佢嘅正职，佢都系一位跳舞嘅老师啦。咁佢喺舞蹈方面嘅能力啊、知识一定会比我多好多。咁所以佢会帮助到我建立喺个信心啊，或者喺嗰个层面上面会多少少。系啦。
1: 咦，咁又想问下，咁你哋之间咧，由一开头嘅时候，咁同 Pandora 夹嘅时候咧，咁你哋个信心系点样可以建立得好啲，或者系点样令到你哋系？我是要找他来陪我跳的，我对他是会有信心，即因为我都明白的，因为你们两个之间要有很多 connection， 要有这个感觉才会是揀对方做你的 partner 的嘛。
0: 揀对方做 partner 呢，纯粹当时就是教练的
1: 安排。
0: 安排啦，调整啦。咁但是当即我们去揀即揀即叫做安排了揀这件事，怎样开始就是好多溝通啦，我哋就係、是，即係可能我哋見到好多 partnership 啦，都會嗌交啊，或者有啲爭拗嘅情況嘅。咁相對上，我同 Pandora 係冇鬧過交。咁爭拗有時會有少少嘅，可能我哋話嗰樣嘢會點樣，我哋會討論多啲。我用討論呢個字啊，係啦，嗰、那個 chemistry 係冇咁爆嘅，係啦，係好和平嘅。我哋去傾嗰件事，因為我哋覺得其實嗌交係冇意思嘅，不論係練習或者喺赛前准备、赛后检讨都系冇意思嘅，嗌交呢样嘢。咁但系我哋会一有觉得有问题，我哋就会拎出嚟讲，究竟系自己做得唔好，定系对方做得唔好？咁我哋会试下做一啲调整，唔得我哋咪喺training 嗰阵问教练咯。咁教练就会帮我哋去处理呢啲事。咁所以我觉得好多嘅沟通系绝对帮助到我哋喺整个 partnership 上边解决到我哋好多同默契啊、信任之间嘅问题。
2: 嗯，喂，听落好似一个拍拖咁啊，有啲咧，有啲系两夫妇喺度嗌紧交啦，跟住有啲系男女朋友，即系有啲
0: 教练嘅形容系似拍拖啦，其实系啦，
1: 要建立关
2: 系
1: 啊，
0: 系啦，
2: 咁但系你哋即系之外去增进感情，会唔会真系通常真系成日见一齐食饭，跟住一齐咩噶？
0: 食饭就有嘅，系咪经常就少啲？因为大家可能各自都有唔同嘅工作。忙緊，咁所以可能我多時都係一見面都可能係 training 或者係練習上面、因為我哋有分嘅，我哋 training 可能係同即係有教練在場嘅一個 training 啦，但係我哋講練習咧，練舞咧，我哋就可能係兩個人練舞咯，係、咯，
2: 咁就自己出去 book 場定或者喺體院度。
0: 我哋就主要喺特定嘅，即系我哋自己有固定嘅场所去练习咯。咁、即系 so far 就系今年我哋先有咯、以前我哋就真系打游击，真系朝头早七点钟起身就尽量睇下边个场好啲，因为有啲场未必方便轮椅，系啦。咁同埋有啲场太细都唔方便我哋去练习。咁、所以我哋都系即系朝头早七点钟固定咗几个场所就打游击，边度有就边度练习啊，搵教练上堂咁样咯。试过最远真系大西北我哋都照去噶啦，系啦，生在离岛，离岛有场嘅，不过生在
2: 未
0: 去到离岛啫，离岛未试过啫，有场嘅我见到，但真系太远啦。咁所以所以而家有固定嘅场地俾我哋去训练就好好多咯。
2: 咁我呢个要讲啦，排练之中咧，我听过有一个叫做信任练习。

0: 健全嘅舞伴咧，会将自己身体完全托付俾即系 Matthew 你啦，用你嘅手臂支撑住。你记唔记得当时试呢个练习嘅时候，即系建立呢个信任嘅时候，系一即系即刻一拍即合啊，定还是都试咗好耐咧？
1: 一拍即合就一定唔系嘅啦，因为呢啲嘅我哋讲难度嘅动作，未必系。我即健全嘅舞伴交俾我，可能系我交俾健全嘅舞者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咁所以点个整个练习嘅流程系点？就系、是、教练一定喺侧边傍住先，我哋会试咗啲力点先。
0: 系
1: 咁，当然教练其实系教练试先嘅呢件事，可能而系佢用佢自己最好嘅身体嘅控制嘅能力去试咗啲难度动作，然后再同我哋去。讲解啊，究竟嗰个嘅重心摆喺边度啊，身体嘅控制喺边度，咁再慢慢去一步一步去试，可能个开头系晒力啲啊，然后先再将个身体慢慢凌空啊等等嘅一啲嘅动作去 on top 再层叠上去，咁先可以最终做到整个嘅信任练习。咁但系当中你一定要信任个教练啦，信任
0: 舞
1: partner 互相嘅信任啦。因为如果你当中你有惊，你有唔信任嘅情况咧，其实整个嘅练习或者整个嘅设计嘅动作咧，系完全做唔到出嚟。因为你一怯，你一冇对对方冇信心咧，其实你嗰个呼吸啊，你嗰个身体嗰个控制嘅能力咧，系即刻会俾你嗰、那个冇信心怯去影响咗。咁、所以第一下你就一定要系信心先。之后其实你好多嘢就系 base on 你呢件事，再用翻你嘅基本功啊，你嘅身体嘅控制嘅能力去做翻个动作咯。
2: 所以有时要建立呢啲信心，因为 partner 一定会 feel 到嘅，因为咁近距离一定会 feel 到嘅。咁啊，头先咧听落去咧，其实除咗系partner 帮你，你亦都会帮 partner 啦。咁其实呢个位咧，会唔会系我哋？所謂嘅好多時成日講啊共融嘅位置咧，因為好多時啊，我哋好多時都話啊，殘疾人士可能係要被照顧嘅一群，係啦，被照顧嘅一群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其實我頭先聽落去，可能你係照顧翻你 partner， 或者你係你做嘅你嘅支撐點，俾你 partner 可以支撐到，而係。用運動呢樣嘢可以表達到啊，原來係殘疾人士都可以係照顧者嘅一份子咧，即係有呢個元素喺度咧。
1: 其實絕對有，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我哋練習或者我哋訓練上面比賽上面，其實我嗰個評分，我哋唔係淨係計輪椅嗰個嘅舞者噶嘛，我哋計埋健全嘅舞者，所以呢件事係一個一整體嚟嘅。咁所以絕對冇話係會偏向邊邊先啦。其次應用翻喺社會嘅層面，就係其實兩邊都係一個雙向。嘅沟通，双向嘅帮助嚟，绝对唔会话因为哦佢系坐轮椅而一定要 100% 嘅帮忙，而健全嘅朋友一定系 100% 系要帮助嗰、那个，绝对唔会系有呢件事发生，一定系一个双向，但系可能个程度上面可能未必系完全系落手落脚去帮助，系对于嗰个残疾朋友嚟讲，可以佢系一个心灵上面嘅支持啊、帮助啊，都可以系出自于嗰个残疾人士嘅嗰个身上去产生出嚟嘅，咁所以绝对。是打破了这个被照顾的那个标签。
0: 咁轮椅舞蹈对于 Matthew 你来讲又有没有什么令到你即是改变了转变了整个人的呢？
1: 绝对是成就了今天的我啦，同埋给了很多不同的机会我。如果我今天都不会在这里跟听众们同埋两位主持见到面。是啦，因为其实轮椅舞蹈未接触轮椅舞蹈之前，我可以讲下，就系、是、我可能好多接触嘅运动项目，可能系剑击题外啦，因为真系好多年前，你轮椅篮球喺香港真系未必有成绩啊。咁可能我用呢啲嘅马，即系 so far 我用马拉松嘅成绩都好，我都冇得到咁多嘅机遇。咁但系轮椅舞蹈正正就带咗俾我好多不同嘅成就同埋机会，包括我嘅运动方面嘅成绩啦、荣誉啦。今时今日我学业。可以讀到浸大啦，同埋我不同嘅工作機會，全部都係源自於輪椅舞蹈帶俾我翻嚟嘅機遇嚟。咁所以冇輪椅舞蹈，絕對冇今日我嘅成就。
0: 咁接下落嚟咧，之後Matthew 其實揀咗首歌嘅，咁嗰首歌都幾有意思嘅。所以而家喺播歌之前，問下 Matthew 當中嗰個意思喺邊度咧？
1: 呢首歌叫《被讨厌的勇气》啦，咁其实当中咧有句歌词，其实一整段嘅歌词嘅，可以读一读出嚟就系、是：请起爱你的疮疤，应付别人旁人残忍丑化。

0: 就是其实可能周边有很多人不认同你的做法或者不认同你的决定，但是你绝对不需要因为这些东西去对你太 care， 反而你用你即是头一句就是吸讨厌力的专家用信念来回应他，就是你当你实际行动做了出来，你有成绩你有成就，你就这些的行动绝对可以打沉回一啲 haters 啊，一啲反對你嘅聲音，所以呢個都係即係我自己有句座右銘，就係 be yourself 同埋 go with the flow。咁 be yourself 就係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絕對有能力去處理多件事，做多件事。go with the flow 就係你可以去最好嗰方面去預判咗，但係都可以去預判埋最 worst 嘅情況。當你諗到呢啲嘢，你就即使嗰件事，即使係好 worst 嘅情況，突如其來嘅，你都可以有你嘅能力，有嗰個心去面對咯。咁所以呢首歌好帶到俾我呢件事。
1: 好，今日非常多谢 Matthew 啦，上到嚟同我哋讲咗轮椅舞蹈啦，讲咗佢嘅即系可以话系上半生啊，跟住希望你嘅下半生真系可以 go with the flow 同埋 be yourself。
0: 多谢 Jeremy， 多谢 Tim，
2: 好，
1: 多谢你，好加油。

0: 有 Matthew 揀嚟嘅《被討厭的勇氣》係許靖韻嘅歌曲，我哋就要去到十一月份先再見咯。
1: 冇錯，
0: 好啊，
1: 十一月再見，
0: 十一月再見，
1: 拜拜。

0: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亚运剑击项目男子重剑团体赛，港队击败中华台北队晋级四强，锁定一面奖牌。三号种子的港队初段领先之后一度被反先，港队到后半段追近比数，并且反超前，最终以45-40胜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晋级四强的港队最少稳夺一面铜牌。女子配剑团体赛，港队八强28-45不敌韩国，八强止步。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黄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99%获得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而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冇抢任何嘢。他又话，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吸引年轻医护人员入行。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由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展开适应和行动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矮正5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睇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夜晚7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温宁顿街嘅全线分别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啦。仲有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民城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佢哋可能会喺你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佢哋保持足够嘅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商报。
4: 我是广东广西的苏轼。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我遇到一些我不懂得的知识，有时我都会上网去查资料。现在很多知名教授都会将他们一生所学跟大家分享的。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6: 潘教授你好
7: ，Jenny 你好，
6: 系我哋今日咧就即系请咗一位即系专家咧上嚟，我哋讲两样嘢，因为佢咧带咗两个身份上嚟嘅，即系两顶帽咁啦。咁但系呢两顶帽咧，又原来有一啲大家相互嘅关系，同埋系可以合作到嘅一啲范围嘅。
7: 咁神秘？
6: 都唔神秘嘅。嗱，一个就系建造业，即系我哋咁知咯，咁啊起楼咯，系咪？
7: 系咯。
6: 一个就系工程界别嘅、工程师界别。
7: 咁即系喺建造业里边讲相关工程附近嘅东西啦。
6: 系啦，咁到底两个？再有第三个撞击嘅，咁就系创科啦。咁。到底呢三样嘢沟埋一齐嘅时候，撞到一齐
7: 有啲咩火花？
6: 撞啲咩出嚟咧？咁我哋先请我哋嘉宾出嚟吓。
8: 薛永恒，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主席，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薛永恒于1984年加入政府，喺公共行政方面拥有超过40年经验。喺2017年晋升为机电工程处处长。负责香港的机电安全和能源效益工作。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接任为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教授现为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亦都是香港浸会大学校长资深顾问。他亦都是建造业议会成员及其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主席，亦都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创始主席。
6: 薛教授你好，
9: 你好啊 ，Jenny， 你好啊，潘教授。
7: 啊，薛教授你好，我哋好朋友嚟噶啦。
6: 系，咁咧就其实咧，我哋之前都曾经想请过你上嚟嘅，你事忙。咁不过咧呢、這个时候咧都系一个好适合嘅时间嘅。
7: 系咯，
6: 因为咧就即系创科发展咧喺香港都即系非常之火红啦。
7: 冇错。
6: 咁但系我哋好多时一谂起创科咧，都会谂一啲譬如 AI， 我哋見唔到嘅 tech 啊等等，咁到底喺一個實業裏面，即係建造業裏面，我哋又點樣將創科呢一樣嘢係帶到落去呢？咁今日咧，薛教授咧就用兩個身份上嚟同我哋即係解構呢件事啦。咁第一個咧就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秘書長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建造業議會智能建造專責委員會嘅主席。咁就即係。似乎就咁聽咧，就係一個就係工程師，一個咧就係一個係啦，好智能嘅建造，
7: 仲有智能建造
6: 係啦。咁到底我哋講咩咧？咁今日就係想講工程建造業嘅創科發展。
7: 我諗第一個就我最想知就係、是、即係以往我啊，雖然我24.5歲啫，係咪？但係我做工程界
6: 都睇到好多樓起咗，係嘛？
7: 30多年啫。咁咧就好多好古老嘅建築方法，或者係甚至乎我哋話近年香港我哋當然係起樓起咗好多年啦。即係始終即係地產建築係我哋一個支柱產業，但係我覺得都好傳統下嘅。但係近年咧好多嘅轉變，咁究竟即係智能科技點樣去推動呢？有啲乜嘢即係薛教授咧、就可以俾到我哋？哇！有即係數埋手數手指，三隻定五隻，有邊幾樣嘢咧？零舍係好近我哋落緊地或者。

0: 係將會落地啊咁樣。
1: 嗯嗯
0: 嗯。
2: 我自己咧，即系阿潘教授啊 ，Jenny 啊，有一个信念嘅。
0: 嗯，
2: 当我哋去推动创科，其实最重要嘅就系为我哋嘅社会大众同埋嘅产业链咧去增值，提高个生产力，令到我哋咧能够将我哋所做嘅嘢可以做得更好。
0: 嗯，
2: 這個、呢个咧就一定咧就系以个目标为本，就系话点样能够透过科技提升个产业嗰个竞争力。
0: 嗯
2: 嗯，所以咧嗱。頭先阿潘教授講得啱啊！我哋咧就建造業咧，的而且確咧咁多十年咧，或者甚至過百年咧，都係我哋香港經濟發展嘅其中一個嘅支柱。
0: 嗯，
2: 亦都咧就過去咧，我哋做得非常之優秀嘅。咁大家可能喺不同嘅地方咧，都可以聽過啊，我哋嘅基建系統咧喺世界咧都係排名都係首屈一指，係非常之優秀。
0: 嗯，
2: 咁但係的而且確咧，就喺呢個咁樣咁優異成績嘅背後咧，我哋都面對唔少嘅隱憂嘅。
0: 嗯嗯，
2: 譬如話最簡單嘅就係我哋都睇到我哋香港整體人口老化啦。
0: 嗯
2: 我哋點樣能夠吸引足夠嘅我哋嘅青年人加入我哋建造業？呢個都唔係一個簡單嘅挑戰，因為其實香港咧好坦白，各行各業咧都係爭緊人才嘅。
0: 係
2: 建築業作為其中一個嘅主要係透過人力推動一個嘅生產嘅一個行業咧。
0: 嗯嗯，
2: 其實都冇辦法純靠我要搶人才咧，去達到可以支撐到呢個工作嘅目標。咁所以咧，創科技係必定要加入去。
0: 嗯、
2: 第二個當然就係話因應翻不同嘅原因咧、
0: 嗯，
2: 我哋的而且確我哋嘅建造業嘅成本咧，
0: 係
2: 個價錢咧，
0: 係
2: 的而且確高嘅，
0: 冇錯。
2: 呢、這個高係比較翻其他我哋嘅不同嘅地區做到呢個比較，
0: 嗯，嗯
2: 所以透過科技亦都可以將我哋本身嗰個嘅生產力提高，
0: 嗯、
2: 減低個成本。
0: 咁
2: 喺呢兩個嘅基礎之下咧。我哋點樣將我哋一個傳統嘅建造業加上創科元素，提高佢嘅生產力，從而我哋可以用少啲我哋珍貴嘅人力資源，達到同樣效果，或者令到我哋本身嘅成本仲可以減低。呢個就係我哋喺建造業推動智能生產科技建造嘅背後嘅原因。咁、過去幾年咧，就的而且確，我哋睇到成個香港都不斷去推動創科發展，建造業亦都唔例外嘅。咁所以咧，嗱，我舉簡單幾個例子啊，
0: 嚇、
2: 我哋咧就有BIM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我哋咧亦都善用咗我哋嘅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 同埋機電裝備合成法 MIMEP， 亦都咧有用到人工智能啦、建造機械人啦、低空經濟等等嘅。可能咧，阿 Jenny 特別阿 Jenny 阿潘教授咧就係本身我哋行業嘅專家嚟嘅，
0: 知地啫，
2: 但佢係專家嚟嘅，佢係各方面嘅專家。佢24.5歲咧，佢係各方面咧都係嚇，即係做咗好多十年嘅。
0: 咁巧啫，
2: 啊，即係佢可能咧依個都係佢嘅特色嚟嘅嚇。咁但係為翻阿 Jenny 嚟講，可能我要講多少少嘅。
1: 係啊，每一樣即係
2: 點解我哋要有個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咧？咁
0: 係咯，
2: 嗱。好多十年前一间楼咧，就可能好简单嘅、一个石屎廊，跟住咧有电线咁，咁啊完成咗啦。但系如果去到一个依家嘅先进大厦，譬如一间医院咧，或者一间嘅商业大楼咧，我哋会有当然个石屎廊啦吓，但系跟住我哋里边嘅设施，除咗传统嘅供电，空调，消防，燃气、通讯系统、等等咧，都喺我哋呢个大楼里边咧，系要占一席位，占一个空间嘅。咁呢啲空间如果唔能够透过有效嘅一个沟通管理方法咧，可能咧到时一喺个图纸演化成现实嗰时候咧，就会打晒困笼。哇！你又撞我，我又撞你，呢个啊就摆呢个位，那个摆呢个位，搞唔掂。咁于是咧，点样能够透过科技？令到各行各業可以喺透過傳統嘅方法圖紙之餘，我哋有一個更好嘅協調嘅方法，能夠達到一個去到現場施工嗰時候咧，係一個無縫嘅交接咧。咁呢個 BIM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咧，正正就係去打呢個痛點啦。
1: 佢會唔會好似係一個？數碼的一個即平台咁樣
2: 哇 ，Jenny， 你真係好，
1: 會唔會係咁？
2: 好叻女啊！哇，真係一講
1: 人。多謝。
2: 因為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可以模擬咧，就依個一個 3D 嘅立體一個 虛擬。

0: 越嚟越多設施為我哋市民提供服務之餘咧，我哋點樣能夠將呢啲設施，頭先所講嘅電、消防、建築、燃氣、空調等等咧，做一個協調。咁呢個咧就係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嗱，我唔知咁講，不過頭先我見到阿 Jenny 咁精明，
1: 都明明地啊，
0: 佢已經咧。舉一反三啊！嚇，即刻已經知道啦，所以我覺得應該
2: 你解得清楚。嗱，你咁你頭先又講 MIC 啊嘛，呢個就真係成日聽噶啦。不過就實質係點樣樣做，同埋嗰個即係之後嗰個機電裝備合成法，兩者之間係互相配合啊，定係唔同嘅嘢嚟嘅？
0: 有唔同，但係個原理都相類似。嗱，大家會傳統諗到傳統嘅施工方法咧，一定就係話我咧就將我哋嘅建築工友咧就等喺一個建築工地，於是咧就扎鐵嘅扎鐵，落石屎嘅落石屎，然後咧就大家咧就喺嗰個建築工地有限嘅空間之下咧，就將幾十層樓咧就建出嚟啦。但於是咧就大家諗一諗啦，喂，建築工地單一嘅其實可能不可控嘅元素多好多嘅噃，譬如話最簡單，天氣可能影響你啦。或者現場施工，大家你要做完一部分，再去接去第二個部分。你諗一諗啊，如果我將呢啲咁嘅工序搬咗去一間工廠，將我呢間起樓等於咧就做一架汽車，有一個生產線嘅。第一，呢啲外來因素嘅影響可以減到最低。第二咧，施工嘅環境亦都可以大為改善。你喺工地都好難話有一個空調㗎，依家香港都幾熱㗎，夏天真係30多度。但如果我將呢個工地部分嘅工序搬咗一間廠房，咁無論係受天氣影響嘅一個情況可以減到最低之餘咧，亦都對喺當時工作緊嘅工友咧，即係成個工作環境咧可以大有改善。咁更加唔好講就係話，當然係一個可管控的環境，安全性呢亦都可以提高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呢，我們就想了，有一班很聪明的我們前輩啊，喂，会不会将我們的建筑工地部分的工序呢搬了去一个工厂，一个生产线。生产完之后就好像一个积木一个积木咁呢搬返去建筑工地，然后砌积木，将整个工序最重要或者最繁複的部分就搬在工廠，然後就只是就在建築工地呢就砌積木，咁呢個咧就係組裝合成，其實個精髓啦。咁就當然喺個過程裏面做完嗰個石屎廊，於是亦都有一班好朋友咧，就我哋機電業嘅一啲前輩，點解我哋唔可以將一個空調系統，我哋咧亦都用同樣嘅理念，消防系統、燃氣系統。搬離開個建築工地，在一個可控的工廠生產線環境起好了冚好了，然後整個頭先講砌積木嘅，依家都係類似嘅，將依個其中一個嘅積木嘅組件喺工廠做完，搬去個施工現場咯。咁依個咧都係點樣留？頭先講緊我哋 BIM 建築信息模擬技術去做好個溝通，跟住然後。MIC、MIMEP 就是做好個施工嗰個嘅生產力嘅提升。我哋都睇到咧，就香港其實喺依幾方面咧都走得非常非常之前。我哋咧係好有信心咧，透過依方面嘅技術咧，我哋可以大大提供我哋嘅效率。當然，我仲有其他嘅工具嘅，譬如話人工智能啦。大家可能會問，喂，人工智能？你可唔可以舉到啲例，點樣喺一個建築工地使用啊？
1: 其實好多嘅都
0: 嗱，阿潘教授咧就係專家嚟啊！我容許我喺依個場景咧有少少班門弄斧啊，因為我知道咧你各個科技都係即係非常之厲害嘅。嗱，簡單講最簡單嘅例子，我哋可以透過人工智能再加埋一啲嘅監控系統咧，我可以24小時睇到我哋現場一個建築工地施工嘅情況，係咪如我哋嘅規劃？甚至我哋嘅工友佢有冇帶足夠嘅安全設備？譬如話，以前我哋去到地盤，可能咧個建築工友可能喺一啲嘅地方，我睇唔到，就算佢冇帶安全帽，冇帶足夠。

0: 嘅一啲安全嘅工具咧，我都未必可以提醒咗佢嘅。咁但系咧，如果用咗人工智能咧，我就可以咧24小時，亦都咧睇过 CCTV 可以睇到。诶、如果有工友佢唔知咩原因唔记得戴安全帽咧，
1: 响机
0: 我就可以提醒佢，或者佢进入到一啲嘅施工嘅地方，譬如话可能做紧个高空吊运嘅，佢去到个现场，喂，如果系行咗一个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不知道的。
1: 沙井附近咁样、
0: 或者上面可能已经是运送紧一些、啊、即重型的即设施或者物料嘅，佢就喺下边行咧。佢一去到个危险地方，我已经透过人工智能看得到、知识到，于是可以提醒到，就令到我哋嘅工友咧就可以避免有一个嘅危险嘅情况出现。嗱、呢啲咧其实是在现场施工的一啲嘅协助，但其实仲有很多嘅。譬如话我哋好多时候建筑地盘咧都好多文件噶，即系叫文件嘅一啲嘅发放，亦都可以透过人工智能令到佢咧就更加有效率。咁嗱，另外仲有啲方法嘅，譬如话机械人啦，大家可能咧都有经验过机械人啊，可能喺一啲嘅酒店送餐服务、甚至炒菜都系机械人，但系咧建筑。都有機械人㗎，
1: 有油漆嘅
0: 係啊，潘教授，
1: 砌磚都有，
0: 油漆機械人，砌磚機械人，鑽孔機械人，簡單講咧，依家嘅建築工地嘅施工單位咧，除咗有人咧，仲有機械人，仲有控制機械人嘅人啊，咁咧，所以咧嗱，我自己好預期咧，喺未來咧，我哋嘅建築工地將會越嚟越智能。以前傳統大家睇到，哇！你做建築工地一定咧係可能咧都要有翻咁上下嚇，好似阿潘教授咁大隻嘅咁。啊，依家唔使好大隻噶咋？
1: 係，
0: 依家咧你最緊要手
1: 有手指用腦講都得噶啦，第日靠講都得噶啦。嗰、那個叫 speech to text control panel。
0: 嗱，
1: 即係你講，跟住佢轉做 text， 跟住再 control 咁樣。
0: 我好相信咧，即係好似阿潘教授咁講。嗱，依家暫時咧我自己。建築工地嘅控制機械人嘅方法咧，都係可能攞個即係啲嘅
1: panel
0: 出咁，但係咧就未用到口講嘅。
1: 嚟㗎，
0: 不過我好相信一定會做到，因為以後咧用一啲好簡單嘅我哋日常嘅用語咧，都可能控制到機械人。咁第時咧，我哋嘅建築工地再唔係傳統嘅一啲嘅工地，係、一個智能嘅工地。我好相信咧，依、個第一提升到生產力之餘咧，亦都會令到工地嘅安全會提升，令到工地嘅建築工地嘅趣味性會增高啲。即係可能到最後咧，大家都係一個嘅控制室。遥控咁已经系可以将工地绝大部分嘅工作咧完成啦。不过当然，大家可能会有啲话：，喂，呢个系咪梦想？
1: 想象嘅，
0: 人总要有梦嘅。而呢个梦咧，我觉得系会成真嘅。
1: 不过我谂即系即系承接薛教授所讲咧，有一个好紧要嘅。头先我哋讲到即系喺香港呢个地方有冇人入行？年轻人好多时即系。冇入行，可能係佢啲爹哋媽咪都覺得哇工地哇
2: 好辛苦啊，
1: 好辛苦啊，西越南啊，台拖拖啊點樣嗱？暫時而家都好多係嘅，不過當即係好似薛教授所講啦，你由幾個系統啦，模擬系統也好，我哋做組裝系統也好，我哋跟住嚟嘅機械人啦、AI 啊等等，一路埋位，工業安全又有之後咧，我諗第一。個出現應該係大量嘅人機協作，即係話人與機一齊協作出嚟做多啲嘢先。但係人咧喺個我哋叫喺個現場冒險率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嗰個展現位咧，應該越嚟越少。而嗰啲危險嘅位咪留翻俾機械人做咯，係咪啊？咁跟住再埋翻嚟嘅時候咧，就係、是、越嚟越多，反而係你嘅好似佢哋工程師學會，可能啲工程師或者係半個工程師。可能就是做翻一啲控制系统多啦，越嚟越多会系呢一啲，会唔会？
0: 冇错，其实以后咧，我哋嘅建筑工地咧，系用脑多过用人力。我好相信咧，就头先阿潘教授所讲嘅人机协作咧，就系话人一啲重复性嘅一啲嘅工作，危险性嘅工作咧，将会由机械人取代。而我哋真正嘅人就系控制呢啲机械人嘅一个嘅决定者，呢个 decision maker， 我哋咧就决定机械人点样。

0: 做咩嘢，
1: 咁
0: 然後咧就令到總體我哋喺建築工地嗰個效率同埋跟住個安全性
1: 整體提升，
0: 生產力大大提升。依、這個亦都係我哋現時咧不斷努力。正在做緊有關嘅工作嘅。
2: 嗯，嗱，頭先咧，阿薛教授咧開始即係都講過啦，即係我哋唔係為咗要智能而智能啦，即係喺一個工地裏邊。咁雖然佢講咗好多場景，即係我都可以黑埋眼都可以想像得到啊，將來嗰個工地會係點樣樣咧？咁但係另外有一樣嘢就喺我哋喺下一節會講嘅。其實做咗咁多樣嘢，除咗對於本地我哋嗰個建造業嘅生產力啊、安全性啊好多嘢嘅提升之外咧，原來咧就薛教授講咧，仲有一個重點咧就係。將來出得口嘅喎，呢一件事即係可以輸去外國嘅咁樣。咁到底係點樣做咧？咁我哋喺下一節嘅管理新思維咧，繼續同阿薛永恆教授咧係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李嘉怡同邓永康直落两局击败队友谢依霖同黎卓南，夺得冠军。呢场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嘅混双决赛，分别参加过三次亚运、经验较丰富嘅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对战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谢依霖和黎卓南组合，第一局战情紧凑，双方比分一。

0: 力拉腳，謝依霖同黎卓南一度領先6-4，最終被李嘉怡同鄧銘康組合反勝11-8。第二局，李嘉怡同鄧銘康組合乘勝追擊，大比數21-3，再下一城，奠定勝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與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說，受到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頭八個月合計上升超過42%。按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陳茂波今朝抵達卡塔爾多哈，將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年會，就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互聯互通及可持續發展等議題提供香港經驗。他亦會介紹香港在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之下迎來的新機遇和新優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的事，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會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午陽光充沛，乾燥和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日間仍然酷熱，本週後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2度，相對濕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跟住睇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西区卑路乍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海都楼的左线是会封闭。还有牛池湾永定道是有渠务工程，近住怡发花园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大家要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优化123的服务，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的一些投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
5: 牵头部门是有个责任再继续监察住关于那一个个案其他部门那个回复是不是及时，是不是都是解决到个问题。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0: 李正宜，
1: 好，今天继续跟潘家洋教授做节目啦。我们的嘉宾呢，就是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以及是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的主席，咁是薛永恒教授的。再一次歡迎你嚇，
2: 剛
1: 才講到好興奮，
3: 好興奮，講到好開心。
1: 係啦，咁咧就有一扎科技，有五大嘅科技有提到啦，即係喺呢個建築業其實已經用緊噶啦。咁喺香港以外，咁其實你仲有一個更加遠嘅目標嘅喎，係嘛？
2: 其實香港我哋嘅發展咧，就離唔開我哋引進來走出去呢個。在國家一個獨特的角色，即是在過往我們國家開始改革開放之初呢，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將一些海外的適合的科技帶到我們國家，協助我們國家發展。去了改革開放幾十年之後呢，的而且確我們國家的科技發展，我們的生產力已經大大提高，其中有很多很多好的科技咧，係可以為世界所用嘅。咁但咧，當然因為不同嘅原因咧，可能呢啲嘅科技如果直接去到海外咧，可能有啲水土不服嘅。咁而香港咧，正正就係可以做到呢個我哋嘅超級聯繫人，亦都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啦。聯繫嘅當然就簡單，就係話，將我哋內地嘅科技帶到海外，咁就係聯繫啦。咁但係實際上，剛才所講有一個可能性水土不服。我哋点样透过香港作为一个超级增值人，我哋将一啲内地好嘅科技，建筑科技嚟到我哋香港，我哋用好咗，或者甚至改良咗，从而咧令到呢个科技咧更加容易俾我哋嘅全世界其他嘅先进地区用得好。令到大家可以都蒙受其利咧，咁依家咧正正咧就係香港係做緊相關工作嘅。嗱，當然依個係一個需要係深思熟慮，亦都要係有計劃咁一步一腳印咁要做出嚟嘅。所以第一步其實建造業議會又好，香港工程師學會又好，都有不同嘅工作咧，去理解我哋依家海內外最好嘅科技。嗱，頭先我講引進來走出去啊，走出去係將我哋國家科技。建築科技帶到全世界，但亦都有一啲好嘅海外嘅科技咧，我亦都有責任帶到去我哋國家，令到咧大家都可以蒙受其利。咁喺呢個過程裏面，第一樣嘢我哋都要虛心咁學習。所以香港咧，其實咧一定要與時並進嘅。無論我哋工程師或者我哋建造業所有嘅持份者，我哋都要不斷去學習，提升自己嘅水平，去了解邊啲係啱嘅嘢、好嘅嘢。第二樣嘢咧。學識咗、了解咗之後咧，我哋亦都要將呢啲咁嘅科技咧引到嚟香港去用。嗱，我自己會強調咧，實際上咧，因應翻每個地區佢發展嗰個嘅不同咧，有啲科技喺個地方用得好咧，唔一定喺其他地方，黑埋眼放落去就得嘅。中間可能我哋要有一啲嘅改變、改善。譬如最簡單，我哋嘅油漆機械人。我哋可能咧就去到某啲场景就好啱使嘅，哇！但你嚟到香港咧，大件事，因为我哋相对嚟讲咧，我啲屋咧就冇咁细，啲空间冇咁多，
3: 过唔到门槛咧，可能。
2: 咁点搞咧？我哋当然科技人、工程人员、建造业嘅专才咧，就有办法就将呢啲咁样嘅问题咧解决咗。解决咗之后咧，其实我哋未必系孤独嘅，我哋面对嘅问题咧。可能在某些世界某些地區呢同樣都面對同樣問題，但我們作為先行者，我們自己有一個叫做近水樓台，我們很近我們自己內地的同業，大家亦都是有一個同根同源同盟，於是我們更加有能力去了解了這個產品的情況，亦都可以透過溝通，透過我們自我研發轉化了這些這樣的隔差工具、科技，可以為全世界不同的地區所用。依家我哋香港都做緊類似的工作，包括咗我哋依家建造業議會，我哋亦都係推動一啲嘅資助計劃啦，咁協助我哋嘅 行業。

0: 嘅朋友咧，將呢啲新嘅科技帶到嚟香港，亦都咧有一啲同樣嘅協助咧，令到呢啲咁樣嘅科技轉化成啱香港所用。我哋嘅願景咧，亦都會係同不同嘅持份者咧一齊合作，定好個標準添。嗱，當你轉化完之後咧，你話拎去其他地方，人哋都唔知道你乜嘢，有陣時嚟香港睇睇啊！我哋做一個超級示範區，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我做超級示範區，北部都會區正正就是一個好嘅地方。我哋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前所未有咁多嘅條件，好嘅條件，可以將一啲新嘅科技喺北部都會區落地，亦都為我哋做一個示範。咁於是咧，我哋有咁樣嘅條件之下，協助不同嘅科技嚟到香港做嗰個轉化，落地成為一個示範。呢、這個一條龍嘅工作咧，最後定好個標準。因為咧，你話喂，依啲係好嘢，我點樣將呢個好嘢寫落合約？用乜嘢嘅要求可以清清楚楚喺不同嘅服務提供者之中攞到呢啲啱使嘅嘢咧？就係講標準，講一啲嘅可能係一啲嘅我哋叫做 guiding looks。Practice looks 呢啲咧都係需要我哋香港作為個先行者，做好個落地，做個示範。咁呢啲咧都係喺未來我哋北匯都會區呢個咁好嘅一個場地咧，係我哋可以做嘅。咁我好開心咧，其實我都知道咧，唔知係建造業議會、特區政府嘅朋友咧。發展局亦都係有咁嘅願景，亦都會喺未來北部都會區咧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條件咧，係支持相關嘅工作嘅。咁我好期待咧，就喺未來咧，我哋好似剛才第一節我哋提到嘅BIM、MIC、MIMEP 等等啊，不同嘅呢啲咁樣嘅建築科技咧，可以透過呢個超級示範區咧，我哋定好咗個標準。請我哋不同領域嘅海內外朋友咧嚟香港 come and see 嚇、嚟到睇一睇啊！咁我哋咧就可以將我哋總體香港咧就亦都可以蒙受其利嘅，
1: 係
0: 因為咧老老實實，當年我哋香港點解喺不同嘅國家發展嘅期間，我都可以蒙受其利咧？都是做緊個超級聯繫人咋，我哋聯繫咧係都會有一啲嘅資源咧，可以部分落到嚟香港噶，依、這個咧亦都係令到香港我哋嘅建造業甚至整體個社會咧，能夠喺個經濟上咧得到發展嘅一個機會咯。咁所以咧就講到尾，科技建築科技係可以協助我哋自己本身業界解決我哋嘅痛點。令到我哋可以做得安全啲，做得高效啲。但另一方面咧，可以成為一個新嘅經濟新動力，可以成為我哋一個新嘅產業咧。我哋可以將呢啲建築科技透過我哋嘅轉化，銷向全世界，令到我哋可以香港嘅建造業咧，可以都蒙受其利。呢、這個就是我哋個發展嘅願景啦。
2: 咁喺建造業議會咧，亦都將即係2026年咧定咗係人工智能年。咁可唔可以請阿薛教授又介紹一下，即係有啲咩目標同行動做過咧？
0: 嗱，人工智能咧，大家都講得多啦，亦都咧可能喺日常咧，大家都會用好多嘅。可能阿潘教授，你好似啱啱去咗不同嘅地方去旅遊啊。我自己旅遊咧，依家我都會問一問人工智能一啲咧，喂，嗰度有啲咩睇啊？有啲咩食啊？點樣好啊？咁嗱，咁咧就依啲日常我哋已經用緊㗎啦。咁但係去到一個建築工地，一個建築嘅工程嘅規劃，其實咧都有好多嘅流程咧。我哋可以用到人工智能咧協助我哋嘅。嗱，剛才我喺上一節咧都提過，就係關於我哋點樣用人工智能咧落到工地、建築工地實際嘅環境，去協助我哋工友去提升個安全嘅水平啦。但實際上咧喺一個嘅流程裏面咧，我哋建築嘅工程包括咗設計、規劃、合約嘅訂定。跟住咧，甚至係一個我哋叫做 method statement， 點樣去做好相關嘅工序嘅一個設計等等咧，都有唔少嘅文件或者流程程序需要處理嘅。而正正人工智能咧，亦都可以喺 一啲工程嘅設計、工程嘅規劃、建築嘅一啲程序嘅一個文件、安全等等各個領域咧，係可以提升我哋嘅效率。咁我哋咧就喺今年咧人工智能年咧，我哋其中一個願景咧就係話分咗不同嘅領域，然後咧請我哋嘅業界嘅朋友咧去將呢啲不同領域用緊嘅人工智能嘅工具，係可以咧由我哋建造業議會做一個統籌，然後做一個展示，等於咧我哋咧就做一個marketplace 一個市場啊，我哋將所有
2: 立曬
0: 喺度，咁然後咧就做一個展示。嗱，當然喺展示過程咧，呢個咧就係一啲先導計劃。我嘅願景就係當由先導計劃就變咗一個日常嘅一個都應用。呢個就係我哋個轉化過程。咁咧就我啱啱亦都同建造業議會嘅朋友咧，出咗一份嘅招標啊。其實咧就係好希望咧。嗱，依家我就不同領域咧，就各個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出現咗啦。我可唔可以做一個入門嘅方便咧？就即係簡單講，你嚟到建造議會某一個 A P P， 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入門嘅一個 A P P， 去問一個問題，佢會導向你一個適當嘅 A P P， 適當嘅人工智能工具協助你處理問題。簡單講咧。依家系收集咗啲兵器，跟住我会有一个咧兵器库齐咗啦，然后咧就啲人嚟到，我想去冲城门，咁咧冲城门，
2: 你揾嗰个啦，
0: 咁咧就应该就依只工具啱噶啦，我想然后咧就去做其他嘅工作，就可能另一个兵器，咁所有嘅个目的最终就系话令到人工智能好似依家你日常咁样。是能夠很方便我們呢建造業的持份者可以善用人工智能提升他們的效率。不需要哇就要學很多。以前我們剛剛都有說早期我們用電腦哇就要 學很多 control command 啊要計算。哇現在可能為某一些朋友來說呢人工智能或者都是去到一些專業領域都是這樣的。我們可不可以令到佢用得好、用得方便、用得舒服。咁咧，第時咧，我哋就叫做自然人語啊，
2: 冇錯，嚇傾偈就得。
0: 啊，只不過好似人喂講
1: 講兵
0: 啦，嚇即係喂，可唔可以幫我手啊？點樣去做個 method statement 或者做個合約出嚟啊？合約包括乜包括乜？咁咧就自然佢就幫你做咗合約。咁我再唔需要咧，就係好困難咁要學一啲嘅即係控制指令。嗱，依啲咧都係我哋現時。2026年建造業人工智能年咧，我哋希望做到嘅事，咁最終就好似剛才所講啦，我哋由一啲搜集作為一啲先導計劃開始，直到人工智能嘅應用成為一個我哋工作嘅日常，呢個咧就我哋發展嘅方向。當然，實際上仲有好多其他工作嘅，即係你收集咗咁多兵器，你要介紹俾人噶，咁你都要做好多不同嘅講座。不同的一啲嘅大型嘅會議，咁咧令到我哋從業員，因為建造業其實我哋而家講緊幾十萬人噶，真正每日都有十幾萬嘅工友喺不同嘅工地為我哋香港做貢獻。點樣能夠令到依家人工智能去融入佢哋，
2: 普及到俾佢，
0: 普及到，令到佢哋覺得咧依個係一個好用工具，然後咧係願意試用。試用得好之後，然後咧就日常一諗起做呢樣嘢，佢自不然就會諗住，有冇人工智能工具得啊？我哋就話俾佢聽，你用一個入門嘅依個 A P P 協助我哋揾適當嘅人工智能嘅工具，一步一腳印，從而令到真正可以人工智能咧深入到我哋每一個從業員嘅日常工作裏邊。呢個就是我哋嘅願景，這個我相信都需要時間嘅，咁但係總要作為個開始，所以咧，2026年建造業人工智能元年啦，
2: 元年
0: 咁呢個只係個開始，我唔會話人工智能2026年就係啦，我覺得呢個一個開展，咁而呢個開展咧，我相信。亦都會為我哋建造業咧一個翻天覆地嘅大改變。
2: 呢個非常之重要。我想俾個即係實際發生過嘅例子。咁頭先我哋講開即係 Alpha 兄阿石教授都講過，Larry 啱啱喺即係外國翻嚟，其實

0: 我就唔係度假嘅，我就去工作，咁咧就幫某公司就去即係睇一個酒店項目起啊建築啊咁樣。咁但係嗰個項目咧，其實咧喺意大利喺威尼斯，咁佢就有啲古蹟喺裏邊。咁、
1: 哦、
0: 我就即刻咧就即係我都未 handle 過呢啲項目嘅嚇，即係佢有古蹟。於是因為意大利對嗰個古蹟好多。管制好多governance我哋叫做，咁於是咧我就即係問幾個人工智能，問下佢哋，即係好幾個啊，唔講名啦嚇。咁我直情就問翻阿 Alpha 頭先所講嘅嘢，即係我就會問，咦，其實佢有冇即係我哋有冇 standard procedure 有冇 SOP， 就關於咧去應對當你個工地有古蹟，你要走咩特別嘅流程？咁我就要問嘅，逐忽問啊。咁我問第一個，咁跟住咧佢就打一輪俾我聽啦，係嘛？跟住咧就去到咧就係頭先阿薛教授所講嘅 method statement。當你遇到一個古蹟，你除咗嗰啲即係文件程序之外咧，咁你有冇特別？譬如我哋嗰啲叫 fresco， 即係喺牆上面嘅壁畫，咁佢有一個幾百年嘅壁畫喺度。咁你個 method statement 應該係點？點樣去喺附近要起一啲嘢？跟住咧。既然又要保護佢之餘咧，跟住你又可以其他位置繼續施工，咁你施工過程會唔會彈到佢啊？整污糟佢好多嘢，嗰、那個 method statement 就我哋叫處理呢一個工序嘅一啲方法咁樣。咁其實我又要抄另外一嚿嘅。咁嗱，其實咧當地嗰個 main con 嗰個主要嘅建築商，其實佢哋有啲咁嘅嘢。不過我哋個職責咧就負責叫 overall 嗰個 project management， 你要監察佢啊嘛。咁如果你俾佢講，咁你唔知。是不是啱的嘛，咁我哋咪要抄啲人工智能啦。不過我就分開嗰啲叫好 piecemeal， 呢度一忽，嗰度一忽，嗰度一忽，嗰度一忽，砌埋之後呢，我哋叫啲同事幫佢砌好晒啦。於是呢我就去對，就睇返工地嗰個 main con 呢，咦佢有冇跟嗰個例啦，有冇跟一個好嘅 method statement 呢一路做。佢噏乜呢我哋就可以睇到嗰個真相，我哋叫做。如果香港呢即係好似薛教授所講，咦你真係即係做到呢一個 app 或者係成個平台，咁如果我去到或者外國公司嚟到也好，本地公司嚟到也好咧，可以即係你好似一個 AI agent 咁樣啦，就去到問呢個 agent， 咁佢可以話俾我聽，喂，如果你抄，如果撞到古蹟，你係咁做啦，下次咁，哇，我慳好多時間啊，即係。
2: 其實正如早前講，一切嘅科技，無論係人工智能、BIM 等等咧，我哋都唔係。科技為科技嘅，最終科技嘅出世都係要為我哋咧帶嚟一啲嘅方便，帶嚟一啲嘅增值，所以咧亦都係解決我哋一啲嘅痛點。其實一個建築工程咧，頭先 Larry 講得啱啊，哇，真係複雜到咧，我好相信冇一個人可以全部知道一個建築工地所有。點解我哋又要有建築師，就有測量師，就有工程師、建造師啊、project manager 等等，因為咧其實咧就。事實上海咁多嘅咁嘅知識咧，冇人會懂得曬、但係依家咧，人工智能嘅出現咧，個海已經係可以隨時透過人工智能帶到我哋去適當嘅領域，喺個海度抄到嘅資料啦。依家最重要嘅就係、第一，要令到大家知道邊啲嘅工具啱使人工智能；第二，要好似阿潘教授識得問問題。其實咧。同人工智能的溝通呢、都要懂得問問題。不過人與人之間都是啦，人與人之間呢你明明知道 Jenny 懂得很多東西，但如果你不懂得問他呢，
0: 他嘔不到出來，
2: 他都不知道你問什麼、都答不到的嘛、
1: 不是他答不到，其實是答不到，
2: 不知道怎麼你都不知道不懂你的問題、所以呢現在都是、我們整個教育制度呢，我自己大膽說、都要去提升我們人學生也好，或者我哋依家嘅專業人員也好，懂得同 AI 打交道，方便佢同佢打交道，依、這個亦都係我哋人工智能年咧，建造人工智能年其中一個重點啦。
1: 但係我又想問一下，如果你以香港現時即係建造業嚟講咧，用 AI 嘅情況係即係零到十咁樣，我哋其實係去到邊個階段？
2: 我自己做咗啲嘅 survey 嘅建造業，係實際上咧，如果係大型嘅建造業相關的公司咧，佢哋用人工智能咧都用得都普遍嘅，亦都或者唔好講普遍咧，亦都已經有啲掌握噶啦。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中小企，中小企咧因為不同嘅原因咧，可能喺或者係資源啦，就或者佢本身個領域係比較 磚係某一個專科領域，唔係好廣泛嘅。咁呢啲專科領域未必有佢哋知道嘅適合嘅 A P P 人工智能嘅工具。咁所以我哋今年人工智能年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點樣去方便我哋不同嘅持份者，特別係中小企咧 S M E 咧，能夠善用人工智能咯。
1: 咁就如果後生仔咧，即係聽到施教授講咧，
0: 可以諗下入行啊，
1: 有景啊呢度，有發展，
2: 絕對有景，
1: 有發展，
2: 而且好好玩嘅。我哋而家年輕人咧，除咗有發展嘅機遇要俾佢哋之餘咧，仲要令到佢覺得有趣嘅。咁然後咧，人生咧唔可以淨係為工作，如果啲好 boring、好悶嘅工作都冇咩後生仔願意做嘅。我哋係有景之餘咧，就要用有趣，
1: 有趣係又有景又有趣咁啦嚇，後生仔。你係可以諗諗呢一飯啊嚇，咁好啦，我哋就即係開始咗呢一個即係講建造業嘅 AR 元年啦。頭先施教授強調，咁一陣間咧，我哋會繼續即係講下頭先有講過標準化嘅，咁啊點樣建立標準啊？咁係咪要認證啊？會唔會有啲專業資格啊？等等，咁我哋喺下一節繼續同阿邵永恆教授傾偈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0: 增長 3.5% 至 4.5% 的經濟修訂預測目標。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推出北部都會區，未來五年預計產出900公頃熟地，當中400公頃是產業用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為了配合創科產業盡早落地，當局將利用市場力量提早推進新田科技城的一級土地開發，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在400公頃產業用地當中，約100公頃是為新田科技城產業發展作準備，雖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後才推出，但是當局正同多間大型企業洽商產業落地，如果落實將聯同發展局因地制宜，搶時間找速度。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有關護士學生畢業就失業以及被非本地培訓人員搶飯碗的講法不成立。以註冊護士職位申請為例，近 99% 獲醫管局聘用。他說醫管局有大約3200個護士空缺，但去年潛在近4000名護士畢業生中，只有大約3500人成為註冊或登記護士，而實際到醫管局應聘只有大約2500人。盧寵茂亦都引述數據指出，醫管局現時只有55名非本地培訓護士，當中近一半屬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訓人員屬補助支援性質。大熊貓平平和福商啟程赴美，兩隻大熊貓凌晨從四川成都雙流機場乘搭包機前往亞特蘭大動物園，開啟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啟程前，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為兩隻大熊貓舉辦歡送儀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中方已經安排兩批獸醫和飼養員提前到動物園做好準備，抵達亞特蘭大之後，一對大熊貓將隔離檢疫，中方人員將駐園照顧大熊貓度過隔離檢疫期，開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他們盡快適應。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正午12點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約12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陽光充沛，乾燥及酷熱，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嘅柯士甸站咧系有意外嘅，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嘅柯士甸站对开有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都系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黄大仙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去凤德道方向近永善楼对开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咁就为咗配合渠务工程，去凤德道方向近永善楼嘅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新清水湾道亦都因为有升降机工程，去西贡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基信学校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杀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5: 我是精灵一点的严崇天，曾经都是失眠的患者，以为自己太上火，所以不停地喝凉茶，结果越喝越失眠。直到主持精灵一点，发现失眠其实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症型，找中医帮手调理，结果可以好返了。希望我们精灵一点都帮到大家。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7: 嚟到第三节的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建造业啊，佢点样去应用嗰个创科，同埋当中嘅发展系点样？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秘书长，以及系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嘅专责委员会嘅主席啦，就系薛永恒教授嘅。咁啊，再一次欢迎你，薛教授吓。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到一啲咧，即系可能系未来几年即系跟住落嚟嘅议会同埋即系工程师学会嘅一啲工作啦。
8: 嗯，
7: 即系如果我哋要系好正规地去譬如应用 AI， 或者即系我哋要将建造制造啦，由建造变做制造嘅话，咁中间咧都牵涉好多嘅
8: 标准
7: 啦、
8: 认证
7: 啦、
8: 专业资格
7: 系啦，同埋培训啦、等等呢啲工作。咁我哋喺呢一节咧就主力系讲呢几样嘢啦。
8: 即系以我所即系所知所闻咧，其实即系我哋可以分成兩大部分啦，一個就係關於個科技或者科技產品本身啦，咁佢當然需要啲標準或者認證啦，係咪？咁亦都關於人啦，咁亦都需要一啲所謂嘅即係標準同埋點樣，最終係咪好似我哋讀大學咁樣，你讀到幾年級嘅有個認證啦咁樣。咁即係呢節可能請即係薛教授同我哋講下係咪？即係如果係科技產品啊，或者係製造呢啲科技產品。是不是由即係工程師學會做定嘅？唔係嘅，香港仲有另外一啲朋友去友好組織去負責咁樣咧。
9: 嗱，潘教授，其實佢你頭先講個分類咧好好嘅，先係講嗰個技術或者個產品，跟住去到人啊。
8: 係。
9: 咁我試一試啊，睇下講一講成個背景先。喺翻建造業嚟講咧，同其他各行各業一樣噶啦，我哋都係不斷咧。是引入一啲創新嘅科技同埋產品，去提升我哋個效率啦，或者令到最終個受眾，即係我哋用呢個建築物嘅朋友咧更加滿意。咁但係咧就的而且確咧喺個過程裏面咧，其實唔容易嘅，唔容易。點解可以咁講咧？嗱，傳統我哋個方法係咁樣做嘅，當我哋顧問設計咗一個嘅建築物或者一個嘅機電嘅設施。咁然後咧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嘅承辦商可能就會諗到啊，或者揾到一啲好嘅新嘅創新嘅設備、創新嘅技術。咁於是咧，嗰、那個承辦商或者嗰、那個顧問就會要攞相關嘅團體嘅同意。譬如舉例，可能係再個。顧問公司自己啦，嚇承辦商揾個顧問公司啦。顧問公司咧就可能要揾政府部門嘅喎，
8: 因為政府
9: 係屋宇署，或者係確保佢安全啊嘛。咁於是咧嗱，通常我哋香港咧個建造咧係都係比較急促嘅。當你已經係進入咗設計、規劃、建造嘅階段咧，你如果個承辦商去提供一個新嘅科技產品、科技方法。俾嗰個顧問或者政府嘅批咧，其實大家都好慘嘅，因為時間唔夠啊嘛。咁點搞咧？咁嗱， 咁於是咧，好多時候咧都係被逼咧就係放棄咗，
8: 就唔用
7: 翻原有嘅，
9: 落唔到地。
8: 係
9: 好啦，咁如果你話喂，我未有中呢個標，個承辦商一早去拎呢個咁樣嘅創新產品去俾相關嘅團體去批，得唔得咧？打
8: 不過又嘥料啦，係咪啊？覺得
9: 嘥
8: 錢
9: 啦。潘教授講咗啦，我冇理由，我冇中過標，我都未有呢個咁樣嘅應用場景，我走去提早攞申請，搞唔掂嘅喎。所以咧喺整個我哋學習到嘅經驗嚟講咧，當然傳統嘅流程佢有佢嘅優勢，但係咧亦都面對剛才所講嘅挑戰咧，未必係好有效咁樣，能夠快速咁樣將一啲最新嘅產品咧。去落地嘅，咁會有一個滯後嘅效應。
8: 係啊，
9: 點樣能夠處理到個問題咧？咁依家咧，其實咧，除咗建造業議會，或者係專業團體，包括香港工程師學會，會有啲嘅協助，或者係參與之外咧，我好高興咧，過去幾年咧，香港特區政府咧係組織一個叫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嘅。咁個研究院其實咧就係、是、政府資助。出現的一個的組織，簡單講，它的功能好，即係我覺得是非常之明確的，就是協助一些嘅創新的科技、技術產品咧，能夠有效咁樣去落地，包括咗協助定定嘅標準，甚至做埋個名錄，個產品科技名錄，或者能夠提供呢啲科技同埋產品嘅機構嘅名錄，目的就是協助呢啲。新的產品咧，能夠比較方便、合適咁樣咧，就應用到喺我哋嘅建築群裏邊。因為如果以前咧就話哦，我揾到件新產品，我想應用就得，要喺個建造嘅流程咧裏邊咧就爭取時間去攞到個批准。依家咧，唔使啦，我一早咧就已經幫你咧做咗相關產品嘅認證、標準，同埋咧甚至俾埋個名錄你去揀。同埋最重要嘅嗰個係政府資助嘅團體，係唔犯你私人公司嘅本噶嘛？咁即係話頭先阿潘教授所講嘅問題，喂，本來我作為一個私人公司，我都未有一個應用場景，未有一個中咗標嘅一個合約，你又走去事前攞個批准，唔係唔得，不過好似就唔係好划算啦。咁但係依家係政府，我哋係積極有為咁樣去牽頭，去提供呢個服務，咁從而咧令到一啲新嘅科技咧可以更加有效。亦都係更加快咁樣咧，就去落地嘅。嗱，依個咧就係產品同技術嗰方面啦。咁當然另一個跳到另一個課題咧，就係話喂，我哋依家越嚟多新科技啦，邊啲人識用㗎？
8: 係啦，冇錯，人啊呢次係
9: 個個都。老闆問我識唔識，咁我都話通常都識嘅。因為如果唔係我去，
7: 係
9: 話用過下啦。咁我都喂，如果入咗職咧，可能我就話唔識。如果未入職，你話請我咧，我就會話識。
10: 乜都識，
9: 乜都識。唔係我講笑啫嚇。我阿潘教授唔係咁嘅人嚟嘅，但係我難保。
7: 你都唔係。
9: 但係難保唔知會有咁嘅。
8: 唔覺意有啲
9: 有啊嘛。咁點樣能夠協助？第一當然係認認真真，我哋要訓練到有一班人真係識。第二咧。我做到一個嘅標準，做到一個嘅制度，去令到我哋嘅朋友係可以loud and clear 清清楚楚話到俾佢嘅身邊嘅朋友，包括僱主，包括佢嘅拍檔，我真係識嘅。
8: 同埋符合一定標準，
9: 符合一定嘅標準嘅。咁於是咧，喺不同嘅領域咧，我哋嘅專業團體咧，亦都做緊嘅。譬如話，以翻香港工程師學會為例啊，我哋咧就依家有兩個工作做緊嘅。咁第一個咧就當然就係話，點樣去定個標準啦。咁我哋咧就喺過去一段嘅時間咧，我哋都同緊粵港澳大灣區工程師聯合體。依個係成個粵港澳三地本身嘅工程師團體嘅一個聯合嘅。組織係寫緊不同工程師嗰個標準，包括咗
8: 人
9: 工智能工程師。
8: 係
9: 當我哋去思考呢個問題之餘咧，當然有啲人會話：喂，咩叫人工智能工程師啊？要係識得成個人工智能個硬件，識得嗰、那個即係大數large language model 等等。但係我哋更加強調嘅就係、是。要適用啊，要懂得應用人工智能嘅都專業人員咧，都應該可以成為一個人工智能工程師。我哋依家咧就是。

0: 已經有足幾充分嘅人工智能嘅培育俾我哋嘅年青嘅大學嘅學生。
1: 嗯，
0: 但好似我依班已經嚇出咗嚟喺個職場十年、廿年、三十年，甚至幾十年嘅，啊對唔住，我哋的而且確咧對人工智能嘅認識咧，都係喺工作中學習。工作中學習咧係好事嚟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喺工作中學習噶啦。
2: 你知道點應用啊？
0: 點樣應用？但我哋有冇一個系統嘅，即係一個培訓，令到我哋理解人工智能究竟係點樣可以善用咧？咁我識得應用，我又係善用。咁中間香港工程師學會咧，亦都係做緊相關工作。我哋依家香港工程師學會咧。有大約係33,000個工程師啦嘅成員，咁其中咧16,000幾個咧都已經係考到牌嘅啦，一個叫專業工程師，另外一半咧就係啲學生會員啦，或者畢業生會員啦咁。咁依16,000幾個已經攞到牌嘅咧，攞牌都唔簡單嘅，冇翻幾年經驗咧都攞唔到嘅。但係我簡單講咧，攞咗牌幾年嘅意思咧，就係話如果回翻大咧。幾年之前佢喺大學咧，佢應該冇人工智能培養過嘅，嚇咁啊幾年或者五六年七八年之前咧嚇，人工智能都未係咁普及。好啦，更加重要嘅喺我哋現時香港工程師學會，我覺得要做嘅角色咧就係點樣令到呢一班已經好有經驗嘅工程師，能夠喺呢個新嘅領域人工智能工程嘅領域。能夠更加好掌握咧，咁所以我哋依家都同緊一啲嘅大學咧，喺度即係探討緊，就係做一個我哋叫做專業嘅一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course。簡單講咧，就是一個專業嘅一個嘅訓練嘅課程，亦都一個確認嘅課程。咁令到咧依班現職嘅專業工程師咧，能夠都係與時並進咧，就可以更加系統化咁咧，得到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學識嘅培養，大家可以考慮到啦。當人工智能普及嗰時間咧，可能咧依班工程師咧已經係離開咗大學啦。佢未必有一個有系統嘅培養，好似依家喺大學嘅工程本科生咁咧，有一個人工智能嘅一個本科嘅學習。咁我哋點樣能夠令到我哋班成員能夠與時並進咧？咁喺香港工程師學會嚟講咧。我哋作為一個香港本身一個嘅專業工程師嘅代表啦嘅團體咧，我哋有責任去提出一個嘅答案俾呢個問題嘅。所以咧，我哋都同緊不同嘅大學咧，係探討緊去做一啲嘅專業培訓嘅課程。我哋一個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cheme 咧，就係話希望咧就同一啲大學合作咧，係專為我哋呢班有經驗但未必。有一個完整人工智能學習機會的專業工程師提供一個培訓，提供一個嘅確認。但喺我哋同大學的討論之中咧，都發覺有個問題嘅。原來咧嗱，潘教授可能係好特別嘅。但的而且確咧喺其他嘅大學咧，我哋同佢嘅探討咧，佢都會問翻個問題：我對人工智能嘅發展基礎理論咧？大學是非常之認知的，但你話最新人工智能落到去工程建造業最新情況咧，喂，可能你哋自己先知噃。咁所以我哋亦都做緊個媒人嘅，除咗係會我邀請我哋嘅大學協助我哋做呢個課程之餘咧，我哋亦都會係請我哋嘅成員咧。是去提供一些嘅支持俾大學，作為一個導師。嗱，阿潘教授，我知道你在大學咧又好有經驗嘅，我不知道我咁樣做啱唔啱啊，所以我都要請教你啊。咁樣嚇，
1: 我去即係去回應一下先。有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即係而家咧，我釐清一下，幫啲聽眾，即係話本身我是一個工程師，或者我是一個即係 M&E 嘅，即係呢一個電啦、機電啦，又或者我係一個 civil engineer 咁樣，係土木工程咁樣。我已經係呢個專業資格，譬如係咁。而家所講嘅人工智能工程師咧，就係話喺呢兩個專業資格之上，我仲要我哋叫 enhance， 如果叫工程咧叫 enhancement 啦，即係話即係話喺我身上咧做個 enhancement， 即係加多一樣嘢，就係話我係懂得用人工智能，我係善用人工智能喺我呢一個範疇，譬如係土木工程或者機電工程，係咪咁嘅意思？
0: 全重，所以阿潘教授。

0: 手咧，就真係好感激佢，因為咧，可能我講得太興奮啦，所以未必咧就好似佢描述咁清楚。
1: 即係我哋要，
0: 其實本身佢已經有個專業資格噶啦，即係好似剛才講，係可能一個電機工程師，可能係一個土木工程師，但係咧，依個土木工程師佢係要與時並進，識得協助土木工程更加有效落地嘅人工智能嘅工具。
1: 嗯，
0: 佢可能咧有啲識。
1: 明白，
0: 有啲唔識，點樣能夠令到多啲人識，多啲人識得用好個人工智能，同埋話到俾啲佢嘅老闆、佢嘅 partner 聽，喂，我除咗一個土木工程師、電機工程師之外，
1: 仲可以用到人工智能，
0: 我仲得識得用善用到人工智能咧，喺我自己本身專業領域，可以令佢做得更好嘅。
1: 明白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呢？因為你講到即係如果揾大學協作一齊做咧，的的確確咧，可能大學咧，即係我哋可以開辦一啲課程啦，跟住即係同咁就變咗好似同業界開辦一啲即係 project 啊，係咪啊 ？project 啊咁樣，我哋 diploma 都得噶。咁但係即係計幾多個小時，計幾多個contact hours， 我哋叫做咁的確咧，即係你真係會啊，薛教授你會遇到一啲問題係大學本身未必有啲 professor 或者係有啲指導員咧，佢係。又識土木工程，又識人工智能，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同翻你工程師學會去一齊去協作，去一齊設計呢個課程咧，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因為你可能喺課程裏面咧，可能係你有100多个小时一個課程咁先算啦，可能有幾十個小時咧，可能係講翻即係如果我係土木工程師咁，土木工程師相關嘅嗰、那個叫 context 嘅脈絡背景係咁嘅情況底下點樣用人工智能？
2: 嗯，
1: 咁變咗真係兩邊都要有喎。
2: 係
0: 啊，所以我哋會要特別編班就係咁解啦。即係當我哋同大學去做呢個課程研究嘅時候咧，當然人工智能嘅一啲基礎嘅發展或者個需要咧，佢都要知嘅。係
1: 啊，
0: 即係佢唔可以淨係識應用嘅，佢都要知道佢個基礎係乜嘢，然後先再發展，再去到不同嘅應用場景啊嘛。咁但係咧就的而且確，頭先阿潘教授都睇到個問題重點啦。始終咧。最新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呢、一定是在实际的应用场景它经过一个实践它应该经过一个的试验然后呢啱、我们香港这个环境啱这个专业的环境去用啦那这些的知识呢就未必在大学那个氛围里面有啦而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工程师在它日常的工作里面呢它更加有效地去找得到亦都係試得好，相關嘅人工智能嘅喺佢呢個專業領域，邊啲係啱使咧？邊啲係真係幫到佢咧？咁就有啲咁樣嘅考慮喺背後。
2: 咁會唔會就係話嗱？我啊剔咗啲科啦，咁啊可能都有啲證書嘅，即係最終有一日咧，就好似嗰啲咧，即係你知譬如我係一個呢一個專科出嚟嘅咧，咁我喺名後面咧就有幾個英文字母，
1: 係啊，盧家多，
2: 即係嗰啲咁咧，可能有一個就係 AI 咁樣嗰啲，即係呢一類嘅一個好似認證咁樣我就唔使講咁多話列出嚟話嗱，我啊剔過呢一科，剔過呢一科咁樣樣。即係會有一個好似資格嘅認證俾佢咁樣。
0: 阿 Jenny 真係非常之好，又好有創意，我都要跟你學習。我稍後咧，
2: 因為我冇啊，即係
0: 我要詳細研究。我哋依家工程師咧，依個叫 IR 喺前邊。
2: 係啊係啊。
0: 不過咧，你會唔會 IRAI 咁樣啊
1: ？AIR 咁
0: 啊，咁咧
2: 即係喺後邊一個細字。
0: 係 AIR 嚇
2: ，AIR 咁樣
0: 啊，即係依個咧，我係都要與時並進。
1: 與時並進。
0: 不過咧，我覺得喺依個階段咧，我哋未諗到依個咁好玩嘅範疇。係，所以阿 Jenny 你提醒我，我會積極去考慮嘅。啊，多謝你依個提醒啊。
2: 其實咧，講真啦，即係我諗唔係淨係工程業界，可能未來好多嘅行業咧，都有一個咁樣。在 AI 上面一個好像、就是加了一個認證或者我再加一些課程現在譬如你學AI 啦，咁有一啲機構咧都有咁樣嘅提供嘅，咁咧就啲人咧就通常喺即係啲介紹自己嗰度就寫曬出嚟，我就考咗呢、這個考咗嗰、那個咁樣樣，咁其實都我諗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啦，甚至將來可能好似薛教授講與時並進啊嘛，即係可能同其他有啲專業咧。 每年佢哋即係唔止要讀咗呢個課程，可能每年都要十個鐘、廿個鐘，係要做一啲即係
1: 更新、
2: 持續
1: 係
0: 做進修、
2: 進修，
1: 尤其是 AI 啦
2: ，AI 係，
1: 尤其是 AI， 嗯，係
0: 絕對有需要啊。
2: 好，咁我哋啊等待即係協會咧，就係即係繼續推展呢一個計劃嚇。咁啊，我哋一陣間咧就去到最後一節噶咯，咁就講即係喺建造業啦、工程界。我哋点样去搭建一个国际嘅交流嘅平台咧？咁一阵间我哋继续同萧永恒教授倾偈。
0: 好，多谢 Jenn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云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离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李嘉怡同邓永康直落两局击败队友谢依林同黎卓南，夺得冠军。呢场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混双决赛，分别参加过三次亚运、经验较丰富的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对战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谢依林同黎卓南组合。第一战战情紧凑，双方比分一直拉锯，谢依林同黎卓南一度领先6-4，最终被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反胜11-8。在第二局，李嘉怡同邓永康组合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奠定胜局。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港铁柯士甸站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喺中环兰桂坊咧，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黄安利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全线咧都系分别封闭噶。市民咧，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兰桂坊一带啦。咁就系直到今晚嘅7点，中环兰桂坊、黄安利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之间嘅全线咧都系分别封闭。市民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兰桂坊一带。咁另外咧，喺中环嘅北大街亦都因为有建筑工程，近德富道中对开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建筑工程，中环北大街近德富道中对开嘅快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4: 港队壁球代表邓铭康、李嘉怡在混双项目夺得金牌。邓铭康、李嘉怡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另一组港队代表黎卓南、谢依霖，夺得港队在今届亚运的第五面金牌。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3: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10: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11: 一宗命案，
1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李正仪。
14: 好快嚟到最。

0: 最后一节嘅管理新思维，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工程建造业嘅创科发展啦。至于嘉宾咧就系香港工程师学会嘅秘书长，以及系建造业议会智能建造专责委员会嘅主席薛永恒教授嘅。再一次欢迎你上嚟吓。头先咧就系啦，我哋哇讲到好兴奋，即系话诶，第日会唔会出啲 AIR 系嘛？即系 Air， 即系呢个人工智能工程师系一个即系。即假以時日啦，將來如果我哋係直情係一個認可嘅資格嚟嘅，咁呢樣嘢咧就真係個行業係與時並進，即係你用唔用到個科技，除咗有產品，我都要有人去做嗰件事啊，即係有識得去用科技，用喺你哋建造業嗰個場景嘅工程師去。實行啦，咁都好希望呢一個計劃咧係可以成功嚇。
1: 冇錯，不過我諗咧，即係頭先即係好幾節講過咧，產品同科技咧，就相對都會容易啲嘅，即係啲硬件啊嘛，硬骨骨嘅。
0: 即係有標準啊嘛，
1: 係
0: 嘛？
1: 即係好似頭先阿薛興阿薛教授所講咧，就係我哋香港有個好重要嘅任務啦，即係走入來走出去咁樣。如果我哋走入來走出去嘅時候，譬如香港過往好耐好耐，即係我 N 年前咧，好多建築產品就叫做我成日見到一個 BS 乜頭叫 British Standard， 因為即係大家都明白點解我哋用個 British Standard 啊嘛，當時咁所以其實咧好早已經喺香港嘅建築咧就即係秉承住一種叫做所謂嘅國際標準，咁只要你係即係好多喺英國標準底下行嘅。國家咧其實都互認，好容易互認得到。你走去加拿大啊，走去第啲地方，只要佢都係用 British standard。咁後來 British standard 又同呢個 European standard 又即係合埋啦，有個即係佢哋融合得到易啲啦。咁而家但係我哋國內咧，即係喺成個中國內地咧，我哋就連埋香港咧，我哋開始用緊呢個 GB 啊國標啊咁樣。咁香港亦都可以將內地好嘅即係建築產品擺嚟香港，好似阿教授所講啦，融合咗，跟住我哋又走出去。其實我喺即係喺中東啦，或者其實開始喺歐洲，我都見到汽車啦，或者係有啲建築科技啦、電信科技，其實都有用緊，即係好多喺我哋中國內地或者喺香港見到嘅一啲即係。我哋國家嘅產品咁樣都有嘅，咁所以其實融合緊產品係融合緊嘅。不過人才咧，咁我覺得都非常之重要啦。人才點樣去融合？有冇機會融合得到咧？
2: 或者先講一講頭先阿 Larry 兄講嘅產品咧，的而且確我哋睇得到咧，依家國家產品咧，尤其一啲新科技，譬如話電動汽車或者咧就一啲嘅應對氣候變化嘅一啲嘅綠色能源嘅產品，的而且確咧，我哋大膽講，我哋係引領全世界嘅。
1: 係咯，
2: 點樣能夠依啲新嘅創新嘅產品能夠去服務全球咧？咁標準嘅定咧，的而且確係至關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喺嗰個過程裏邊，我哋喺上幾集都有講咧，就係話點樣能夠將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繫人。超級的增值人，然後成為一個超級的示範區咧，咁就協助國家定好咗呢啲咁樣嘅創新產品嘅標準，示範好，然後帶到全世界。咁但係咧就頭先潘教授都有提到啦，就係話喂，你要推動呢啲創新產品走向全世界咧，離唔開係要有人嘅，
1: 係咯。
2: 點樣能夠即係亦都做好一個國際人才之間嘅交流咧？咁依個亦都係可能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人才集聚高地咧，的而且確咧可以提供一個嘅服務。嗱，以翻我自己本行啦，工程師為例啊，實際上咧，因為歷史發展嘅緣故咧，香港工程師學會，我哋一個地區性嘅一個專業嘅機構咧。其實咧就同全世界特別係英語系國家嘅聯繫係非常強嘅。喺工程師嘅領域咧，我哋同譬如話英國嘅土木工程師學會、機械工程師學會等等，或者甚至去到愛爾蘭、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等咧，我哋都有好強嘅聯繫。而啲聯繫咧。唔只係日常嗰個工作嘅協作，我哋包括咗資格嘅互認。
1: 係咯，
2: 簡單講，我哋會有一個比較簡單嘅一個

0: 個互認嘅安排。
1: 嗯，
0: 香港工程師學會嘅會員咧，能夠用一個簡單快捷嘅方法，可以成為佢對應嘅專業學會嘅成員。譬如話，可能我哋自己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專業嘅土木工程師咧，攞到我哋嘅資格之後，香港嘅資格之後，可以好簡單咁啊去英國嘅土木工程師學會攞到同樣嘅英國嘅資格，
1: 嗰邊可以執業啊，
0: 可以執業啊，完全可以成為佢哋嘅 charter engineer， 完全可以。係咯，咁澳大利亞、加拿大亦然。咁呢啲咧，亦都係過去幾十年咧，我哋係透過個實踐咧，係令到呢啲我哋嘅拍檔嘅海外嘅一啲嘅工程師學會咧，係完全信任，亦都知道我哋咧係我哋嘅水平咧，係達到佢哋嘅水平，係完全唔需要任何嘅憂慮嘅。喺過往嘅一段時間咧，我哋咧都會行多咗一步嘅。嗱，頭先我哋講係我哋同英語系嘅國家啦，一嘅合作啦，但係我哋過往幾年咧，香港工程師學會咧，亦都同我哋內地，包括咗特別係廣東啦，我哋廣東工程師學會咧，亦都做咗一啲相類似嘅一個互認嘅安排。其實目的咧好簡單啫，我哋香港要作為一個橋梁，呢條橋咧就唔可以淨係香港同海外嘅。我哋講緊係海內外，咁所以喺個過程裏面咧，我哋好開心咧。喺過去幾年咧，我哋亦都同廣東嘅工程師學會做咗類似嘅一個互認嘅安排。更加值得可喜嘅咧，就係話得到不同嘅團體嘅支持啦，包括咗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同埋內地嘅一啲嘅組織嘅協助咧。我哋依家咧係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嘅方法攞到內地嘅職稱。我唔知阿潘英或者 Jenny 有冇聽過內地有啲叫做教授級工程師啊，正高工高級工程師呢啲咧，其實咧就同我哋香港有啲咁多唔同嘅。香港我哋嘅專業工程師嘅認證咧，係特區政府用一個1975年嘅香港工程師學會條例咧，係賦權咗俾香港工程師學會，亦都之後咧，亦都俾咗我哋嘅工程師註冊局嘅，咁係由我哋民間團體咧嚇、民間啊嘅法定團體咧，去確認邊啲有一個專業嘅工程師資格喺香港。內地咧，佢哋係由一個政府部門人社部去負責一個職稱嘅頒授嘅。乜嘢係正高級工程師、高級工程師、工程師咧？依個係一個政府嘅行為，政府行為確認邊啲係一個工程師嘅資格。咁以往咧就我哋香港嘅工程師咧，可能要去到內地做嘢，有內地嘅團體去推薦，然後咧先至可以攞到內地人社部、人社廳俾一個嘅專業嘅職稱。咁咧，依家咧，透過同廣東工程師學會嘅互認嘅安排咧，好高興同大家講咧，我哋依家已經有差不多有好幾百個我哋嘅會員咧，係透過一個簡單嘅方法，較為簡易嘅方法，唔需要再喺內地做嘢啦，唔需要再揾一定嘅內地嘅團體去作為個推薦者，我哋可以透過我哋同廣東工程師學會嘅協作咧，由廣東工程師學會作為個推薦者，我哋唔需要翻到嚟工作，我哋咧個工程師會員咧可以透過依個新嘅安排，攞到廣東人社廳一個政府頒授嘅職稱，正高工，我自己都係正高級工程師，攞到個職稱，大家可能會問，喂，有咩用啊？咁，嗱，好坦白。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專業資格咧，喺內地、廣東、北京、上海呢啲咧，都係廣泛受人尊重同埋認可嘅。我哋亦都有好多朋友喺呢啲已經係非常之發展得好嘅國內地區咧，做咗好多好值得我哋引以為傲嘅工程，所以大家都好知道我哋嘅資格個水平嘅。咁但係咧，去到一啲比較偏遠嘅省份或者係比較少同我哋香港嘅朋友、專業朋友有接觸嘅地方，特別係啲民企，咁就問題嚟啦。
1: 佢望下你有冇 shirt 啦？
0: 喂，嗰個叫做喂香港工程師學會嘅
1: 得唔得㗎？
0: 得唔得㗎？係
2: 係。
0: 咁我而家就話俾大家聽，得㗎。
1: 國家承認㗎喎。
0: 係啊，我哋咧唔只有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專業資格，我哋有內地政府部門頒授嘅一個職稱。 高級工程師、正高級工程師，於是能夠更加有力地協助我們的香港的工程師、專業工程師去到我們內地14億人口的一個發展的機遇，可以更加有效地走進去。另一方面呢，我們亦都可以透過我們跟廣東工程師學會的互應呢，我們希望能夠協助到我們的內地的工程師呢，亦都在走出去的過程呢可以更加容易，因為他要拿到海外的資格呢，或者都會面對一些的不熟悉，但是我們香港呢是國內境外大家都是一家人，我們香港工程師學會怎樣可以成為橋梁，好像我們香港其他的團體一樣，協助我們內地的拍檔、我們的兄弟姊妹走出去呢，這個呢都是我們近年呢重要工作，包括了剛才說我們跟廣東工程師學會有一個互認的協議啦、其實我們剛剛也都在內地呢跟、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那裡呢就做了一個、合作協議、他們的校園呢，我們辦了一個香港工程師學會的內地辦事處。咁呢就簡單講呢，就係話內地的朋友如果話我都想攞到一個香港工程師學會的資格，然後用呢個平台去到全世界做個服務嘅。咁我哋呢就呢個內地的辦事處呢協助佢哋去理解個申請程序啊、要求究竟係點啊。簡單嚟講，去到最後我哋希望做到一個嘅催化劑，引進來走出去，令到我哋國家同世界更加共融，更加多嘅合作，令到我哋好嘅科技、好嘅產品、好嘅人才都係服務全世界。呢個咧都係我哋嘅願景，亦都咧我哋一步一個人咧，我覺得已經做咗少少嘢嘅。我唔覺得我哋會停喺度，或者我哋好自滿已經做到好多嘢，因為好似剛才講，我都係幾百個工程師入去啫，即係攞到職稱啫，我有萬幾個工程師，同樣內地講緊工程師嘅數目
1: 好多，
0: 哇！簡直我諗完全可以令到全世界嘅工程水平大大提升。咁但係點樣能夠令到個共融可以做得更好呢？香港我作為一個人才嘅集聚高地，我覺得我哋有責任，亦都有願景、有能力可以做好相關工作咯。呢個都係我哋其中求答翻阿潘兄剛才所講，喂，人才點啊？咁
1: 係咯，
0: 都係嗰六個字，引進來，走出去。咁希望咧能夠發揮到我哋應有嘅角色啦。咁
2: 咁可唔可以講多少走出去咧？即係對於譬如我哋香港攞咗牌，攞你哋牌嘅工程師，點樣幫佢哋去？即係雖然話資格係認啦，係咪？咁如果真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工程界係更加國際化，或者工程師係更加能夠走出去國際市場？有啲咩做咗或者即係正在考慮？
0: 阿 Jenny， 你呢個問題非常非常之好嘅。因為咧嗱，剛才我哋所講，我哋同咗我哋英語係主要係英語係國家嘅專業工程師學會，我哋都有一個互認協議之餘咧，我哋香港亦都係參加咗好多國際嘅工程師資歷認可嘅一個組織嘅。咁呢啲譬如話不同嘅組織咧，其實都有一個共同嘅核心嘅理念咧，就係話令到全世界嘅工程師咧個資歷可資格可以更加標準化。簡單講，我哋有一個叫做華盛頓協議嘅。不過華盛頓協議係咩一回事呢？就係話，因為全世界都有工程師，亦都有工程嘅大學嘅本科係培養工程師嘅搖籃。咁但係咧，大家點樣能夠令到呢啲工程師嘅搖籃嘅大學嘅一個本科課程能夠更加一致咧？咁點有啲大家全世界，於是咧就係話，不同的地區集埋一齊，然後喺度討論如果真的要做好一個工程師嘅，佢一定要有啲乜嘢嘅最基本嘅元素，大家喺個國際舞台裏面咧討論咗一個標準出嚟，咁然後咧就係話大家會各自，譬如話香港就以香港工程師學會作為一個鑑定團體，我哋咧就會去睇我哋香港不同嘅大學的工程本科究竟它的內容達不達到華盛頓協議的水平。 美國嘅有美國做，英國嘅有英國做，大家咧都用同一把尺。
2: 嗯、
0: 其實就係去翻剛才所講人才標準化，一樣係標準化喺度、嗯。我哋用依個標準去做到嗰把尺，從而咧可以令到我哋香港嘅大學工程畢業生，清楚明確咁話俾全世界聽，我哋個畢業生能夠達到全世界一個國際機構認可嘅專業水平。
1: 嗯、
0: 好啦，依、這個就係大學本科啦。另外我哋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國際嘅協議簽咗嘅，譬如話我哋 APEC， 我哋亞太經合組織名下有啲 APEC engineer， 咁我哋亦都咧係有依個平台。簡單講咧，透過一個 APEC engineer 依個咁樣嘅安排咧，我哋喺亞太經合組織名下嘅認可工程師，理論上啊，我講理論上啊，係可以橫行通成個亞太經合組織唔同個經濟體，係可以作為佢哋嘅工程師嘅。依、這個咧每一步個目的好簡單嘅啫，都係令到人才互通，更加可以做到嗰個人才嗰個互動。咁、所以咧就頭先講到點樣去協助我哋自己嘅工程師可以走向全世界？依、這個係我哋其中香港工程師學會主要嘅工作。當然，仲有其他工作嘅，你唔可以就係話，我搞掂個標準，搞掂個互認就得嘅。我哋要介紹自己嘅，要走出去嘅。咁所以點解我哋都會好積極呢？譬如話，嚟緊十月，我哋會有個團隊要去英國。咁呢個差唔多係每年都做噶啦。去到咧就係點樣呢？就會見我哋不同嘅拍檔專業團體喺英國，我哋會去英國土木工程師會等等。咁咧就同佢交流，同佢一齊組織一啲國際嘅研討。咁目的其實背後好簡單啫，就話俾人聽，我哋係好得噶，我哋香港工程師會，香港工程師係好高水平噶。咁呢啲我哋係每一年我哋都會做嘅。咁我哋隔年咧就會去澳洲同埋加拿大。咁呢個都係兩個好重要嘅我哋嘅拍檔嘅夥伴咧。咁我哋其實喺三個地方咧都有我哋香港工程師學會嘅分部嘅。英國有個分部，加拿大有個分部。澳洲有個分部，咁咧就依啲咧都係日常，我哋透過依啲我哋嘅分部咧，係加強我哋喺當地有啲澳洲嘅工程師係我哋香港工程師學會嘅會員嚟噶嘛，英國亦都有，咁所以我係加強個溝通。一啲國際嘅大會啦，譬如話嚟緊十一月，我哋係有一個COP 31就喺土耳其嘅，嗰、那個國際嘅氣候
2: 聯合國氣候大會嚇。
0: 咁我哋都會參加嘅。咁我哋參加唔係純粹一個參加，我哋會喺當地咧，我哋會組織一啲嘅reception 啊、一啲嘅接待會。咁咧個目的係咩嘢咧？就係話我哋都會喺借用依個全球不同領域嘅專家同埋政府成員參加嘅大會，去展示翻俾佢哋聽，我哋香港嘅專業，香港工程師。是怎樣能夠在應對氣候變化那裡我們就做了什麼貢獻呢、其實背後加強國際聯繫，加強國際社會對我們香港，對我們香港工程師的認知，這些我們都會不斷去做。實際上我剛才漏了提一個，我們十月都會去新加坡。新加坡工程師學會呢，我哋咧都會組織一啲國際嘅會議，講到一啲即係我哋工程有關嘅合約安排等等。咁呢啲咧都係我哋點樣能夠提升我哋香港喺國際舞台嗰個影響力，加強我哋同佢哋嘅合作，加強佢哋對我哋嘅理解。呢啲咧都我哋都係不斷會做嘅。咁稍後咧就依係計劃之中啊，不過可以劇透下嘅。我哋嚟緊可能喺下年咧，就係我哋工程師學會咧有一個叫做香港工程師協會，80周年啊。
2: 哦，係
0: 80年啦。我哋成為一個法定團體咧，就50年。1975年咧有一條法例《香港工程師學會條例》，賦予我哋一個嘅法定嘅資格。但係當然依個咁樣嘅背後咧。是當然做了幾十年人家才給那個法定的資格給你、所以呢其實早在再30年呢，我們已經有一個叫香港工程師協會了、就於是呢就下年就我們80周年，我們呢就預算有一個國際的大型會議，都是講 應對氣候變化嘅。嗱，那個構思啊、劇透啊，
2: 嗯、
0: 我哋咧就希望咧

0: 喺嗰個國際嘅氣候大會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巴黎協定。
1: 係，
0: 當時咧巴黎協定做咗好多好重要嘅一啲嘅建議，一啲嘅宣言。
2: 嗯，
0: 我哋希望咧就係話喺下年年中度咧，我哋80周年咧會請翻依班當年嘅前輩，匯聚香港，跟住講翻啊，我哋過去10年
2: 做咗幾多，
0: 究竟做咗幾多嘢？回應翻當年我哋嘅巴黎協定，我哋有啲咩成果，有啲咩願景繼續要做咧？咁，如果可以嘅話，即係依班前輩匯聚香港，做一個檢視，同埋一個希望，亦都係為未來可以定一啲嘅方向。我哋所做嘅一切，好簡單啫，加強我哋香港國際聯繫，加強我哋香港特區對國際嘅影響力，為我哋國家可以作為一個對外嘅橋梁。呢個就係全部都係我哋希望做到嘅事啦。
2: 非常之重要呢、這個。
1: 係啊係啊，即係、一路聽薛教授講，好似嘅行程咧排到滿曬嚇，滿到出年。希望到時即係如果真係開嗰個大會咧，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到底巴黎協定當年嘅即
2: 係有啲咩
1: 係啦，推動者啦，係啦，同你哋個交流係點樣樣嚇？咁今日再一次多謝邵永恆教授上嚟同我哋分享嘅，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2: 拜拜，
0: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推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车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当地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大约9:30，八名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在现场证实不治，另外最少15个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指，枪手施袭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而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山顶文辉道有渠务工程，近住乐善美道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大角咀举树街有渠务工程，介乎雁架街同埋薄荷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仲有元朗青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青朗公路新田方向通往锦田公路的支路慢线是会封闭，大家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5: 大家好，我是广东广西的海林。在日常生活中，我最喜欢用音频去增进我自己的知识，因为声音是最容易吸收资讯的方法。一边忙紧第二啲嘢，一边听住电台，就算几忙碌，都可以继续自我增值。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6: 活力十足嘅 K-pop， 扣人心弦嘅韩剧，魅力四射嘅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欣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过去一个月大家觉得挺好吗？不知道今年的中秋节周末大家怎样度过呢？中秋节就是一个讲求团圆和家人相聚的日子。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我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品尝到的家庭小故事。为什么我会用品尝这个字呢？话说最近有一天，我同欧巴食完饭，想搵个地方饮翻杯咖啡啊！咁咁啱咧，我哋就经过一间相信系由住宅改装而成嘅 cafe 啊！咁入边咧有一个好大嘅花园啊，环境都几靓噶。咁所以咧，我哋就被吸引咗入去啦。咁呢一间 cafe 咧，一望落去咧，完全就系而家后生仔女咧会去打卡嘅嗰种 cafe 啊！咁佢嘅装修咧系好 modern 啦，线条简约。用了 mid-century modern 的复古室内设计，入面你会见到不同形状的灯饰，每一张凳的颜色和款式都不一样，整个空间是非常有设计感的。通常去到这一类的 cafe， 甜品一般都是比较西式的，例如是 scone 啊、蛋糕啊、Madeleine 啊，又或者是 macaron 之类的嘢啦。但是呢一间 cafe 嘅招牌甜品咧，就竟然是一样韩国咧非常之怀旧嘅食物啊，叫做煎包，就是蒸包啊。大家对韩国蒸包咧可能唔系太熟悉啊。简单啲嚟讲咧，佢有少少似香港嘅钵仔糕啊、香蕉糕、光酥饼呢一类嘅小食啊。讲起这些小食，大家是不是觉得既熟悉但又好像很久都没有见过这一类怀旧的童年小食呢？韩国的蒸包呢同样都是这一类怀旧的小食。我们在好奇之下呢就点了两份的甜品。一份呢就是蒸包配蓝莓酱 cream cheese。而另一份呢就是艾草蒸包上面再配上红豆。当啲甜品摆喺我哋台上，我哋已经觉得好有趣啦。明明个主角咧就系一样好传统嘅食物啊，但系咧旁边咧加上咗 cream cheese 啦、蓝莓酱啦，再配翻一杯 americano 之后咧，突然间成件事咧就有一种新旧交融，一种好破格嘅矛盾感啊。后嚟咧，我喺 cafe 入面咧就见到一段嘅介绍啊，先知道咧。原来这个蒸包背后呢还有一个故事的。在30年前呢，原来店主的外父啊曾经呢就经营过一间小小的蒸包店。每日天都未光，他就会开始拆面团啦、煮红豆。厨房的蒸笼呢在清晨的时分就会冒着热腾腾的蒸汽啦。后来呢随着日子的过去，嗰间蒸包店好可惜咧，就消失咗。虽然间铺头冇咗，但系食谱咧就一直留咗喺呢一个家庭入面。而今日咧呢一间 cafe 咧就承袭咗当年外父嘅食谱啊，再用现代嘅方式重新演绎。例如佢哋将红豆馅咧就调配成低糖嘅版本啊，又将以前嘅蒸包嘅味咧，变成今日 cafe 入面嘅新式招牌甜品啦。介绍入面有一句说话咧，我觉得特别深刻嘅。店主就话咧：你品尝紧嘅蒸包唔系纯粹为咗追求潮流而整嘅面包，而系一个延续咗30几年嘅味道记录。佢哋希望咧可以将昔日嘅时光咧重新拎出嚟。再一次放到在今日的餐桌上面。我看完这一段的介绍之后就开始想，我们成日说成全是不是就代表一样东西一定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呢？就好像这个蒸包一样，如果30年后的今日店主坚持用30年前的店铺、30年前的食法和30年前的 presentation， 可能今天的后生仔经过这间蒸包店都未必会走进去。但是加入了 cream cheese、蓝莓酱
在一间 mid-century modern 嘅 cafe 入面，作为招牌 menu， 哇！突然间大家又想食翻呢一个蒸包咯。嗱，其实咧韩国近年咧亦都有另一样传统文化咧，都系出现咗类似嘅蜕变啦。咁我讲紧嘅咧就系韩屋啊。以前讲起韩屋咧，好多人都会联想到乡下嘅祖屋啊、农村啊，去旅行参观下就好啦，住就啊唔使啦。但系咧，今时今日去到泉州、庆州又或者系首尔北村嘅韩屋村啦，你就会见到越嚟越多由韩屋被改造而成嘅 cafe 啦、餐厅啦、民宿，甚至系豪华嘅 pool villa。咁如果真系叫现代人百分百体验翻古代韩屋嘅生活啦，我谂大家住完一晚咧就，唉，好啦，体验完啦，多谢晒。咁但系如果保留翻韩屋嘅木门啦、庭院啦、瓦顶，再加翻个冷气、地暖、干湿分离嘅洗手间，仲有一张 king size 嘅大床，唉，仲有埋一部咖啡机，咁突然间咧，这个传统的文化呢就变成了一晚几十万won的 luxury experience 了。所以呢，有时候呢，后生一代呢未必是不喜欢传统东西，他们可能只是不喜欢附送的不方便了。其实呢，不单止韩国，最近呢我在 IG 呢都见到一个有关成全的香港故事吧。不是香港佐敦呢，就有一间已经有68年历史的绣花鞋老店。现在呢去到第三代呢，就由一位90后的女仔去承传了。传统的绣花鞋呢，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联想到龙啊、凤啊，一些比较古典的图案。而且呢只是在结婚的时候才会着两下的啫。手工虽然是漂亮，但平时呢当我们穿起牛仔裤呢，都未必会联想到用绣花鞋去做配搭。但呢当爷爷的绣花鞋店传到第三代，这位孙女呢就开始重新设计新颖的图案。她的设计呢就有牛仔布料的运用，而图案呢就有柴犬啊、猫猫啊、兔仔啊，甚至是今年是马年嘛，我亦都见到佢有一只好得意嘅马嘅图案啦。咁而且咧，孙女咧亦都系加入咗现代生活需要嘅一啲改良啊，例如系用咗防滑防线嘅鞋底啦，同埋加入咗更加舒适嘅 cushion 鞋垫啦。咁虽然咧图案系改变咗，鞋底都改变咗，但系咧手艺仍然都冇变啦。咁所以咧，蒸包、韩屋、绣花鞋嘅例子咧，让我重新咧去思考翻承传嘅呢两个字啊。我哋成日都会以为要保留一个传统咧，就要尽量都唔喐佢啊。但有时咧，可能啱啱相反啊。正正因为我哋肯改变一啲嘢，佢先可以留低，甚至系被欣赏啊。韩屋可以有 WiFi。蒸包可以配上 cream cheese 和蓝莓酱，形式变了，但他们的精髓可能一直都没有变了。就好像那天我去到那间 cafe 里面，虽然这个蒸包的食法很新颖，环境更加跟3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一口咬落的蒸包里面，红豆的香味、蒸包热辣辣的口感，仍然都是30年前那位爸爸打开蒸笼，拎出一个新鲜蒸好的包的时候，他的仔女闻到和吃到的同一种味道。

0: 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今日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讲一些旧的事物怎样用新的方式延续下去。所以呢，刚才我都专登揀来一首旧曲新唱。夜来香呢，早在1944年呢由李香兰唱红，后来呢亦都有邓丽君重新演绎。不过呢，我自己呢就更加喜欢这个由 Lisa Ono 小野丽莎运用 Bossa Nova 风格演绎的版本。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今个周末呢就是中秋周末。中秋节呢，或者是韩国的叫法秋夕，就是韩国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但同时呢，它亦都是很多韩国人感到最有压力的节日之一。我呢就比较幸运，因为我嫁入了一个不是那么讲究传统礼节的家庭。过去呢10年在韩国度过的每一个秋夕，没错，今年9月份呢就是我移居韩国的10周年。我对于秋夕的回忆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几愉快的。有时候会跟欧巴的家人去旅行啦，有时又会去到他的公公婆婆家那里过节啦。公公呢就没有仔，只有4个女。所以呢，过节的时候呢，大家会一起准备食物，而不是大家印象中呢女人就在厨房里面忙到死，成班男人呢就坐在厅那里看电视的那种刻板印象。我们成班人呢会一起帮手，连欧巴啦，以至年届90岁的公公都会落手落脚一起帮手。所以呢，我自己呢对于韩国秋夕的印象呢，一直都是一种挺温馨的家庭感觉的。但是呢，我知道呢不是每一个韩国媳妇的秋夕都是这样的。我就有一个呢同样嫁了来韩国的香港朋友，每一次听他讲过节，我就会明白为什么

有啲人一听到新年啊、秋夕啊，就会觉得好攰啦。咁一年咧，可能只系见一两次嘅大伯啊、大嫂啊、姑仔啊，大家基本上咧都只系见过面，知道对方系边个，但系咧佢哋绝对咧系未熟到可以着住睡衣一齐喺一间屋入边过夜嘅关系啊。但系咧，偏偏过时过节啦，佢哋就要成班人喺同一屋檐下喺厅嗰度。一起打地铺啊！咁加上咧，我个朋友嘅先生咧就系拉仔啊，所以咧佢就系拉媳妇啦。咁喺一啲比较传统嘅家庭入面咧，媳妇咧往往会被期待咧帮手做更多嘅家务啊，准备食物啊、收拾啊、洗碗啊、冲咖啡啊，再加上传统秋夕嘅茶礼啦，即系祭祖仪式啊，由准备祭祖食物到煎完一碟又一碟嘅煎饼，对于负责落手落脚。做嘢嘅人嚟讲咧，可能真系忙过翻工噶，唔怪得知咧，去到今日咧，越嚟越多嘅家庭咧，开始将秋夕嘅仪式简化。咁有啲人咧，唔再自己整制造嘅食物啦，而系喺一啲到会嘅外卖公司啊，订一啲专门为茶礼而准备嘅套餐。咁有啲人咧，甚至索性唔搞茶礼啦。咁亦都有人咧，趁住几日嘅长假咧，一家人去旅行啦。咁过节嘅方式嘅转变咧，其实近年喺韩国咧已经越嚟越常见噶啦。咁秋夕咧，最初咧其实系一个庆祝收成、感谢祖先同屋企人团聚嘅节日啦。咁时至今日咧，祭祖、分享食物、家庭相聚咧，仍然都系秋夕重要嘅一环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将一层一层嘅仪式剥开去，秋夕最重要嘅。到底是那张祭祖台啊，定是张台旁边的那班人呢？以前呢可能是一家人一起整糯米松饼、煎饼拜祭祖先。今日呢可能是一家人一起去旅行出去吃餐饭，甚至拎本相簿出来一起笑一下阿爸30年前的九一分界发型。虽然呢形式不同了，但大家仍然都是为了这个节日专登预留时间给屋企人。传统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换了一个方法去表达，但是意义仍然都是没有改变到。今年秋夕我自己最记挂的就是欧巴的公公。公公今年98岁，最近因为他身体有点毛病就入了疗养医院了。不过呢，因为佢有少少认知退化，有时呢一觉瞓醒呢会突然间唔记得咗自己喺医院。但呢一段时间呢，我见到一个让我好感动嘅场面。同样90几岁嘅婆婆差唔多隔日呢就会去医院探佢㗎啦。公公呢有好多嘢可能唔记得，有时见到啲孙见到啲女都唔记得。不过呢佢仲认得婆婆喎。每一次婆婆来到，他们两个就会难舍难离，婆婆会摸住公公的头，摸住他的面，讹他吃饭，讹他吃药，又讹他要听医护人员的话。我望住他们两个那一刻，我真的忍不住想，我究竟是不是现场看全韩国最长寿的爱情剧呢？以前每逢过节，我见到两位90几岁的公公婆婆行得走得仲可以落手落脚帮手准备食物，我就好惊叹啊！哇，两位韩国老人真系唔知系咪食 kimchi 食得多，食到咁强壮咁健康啊！但系咧，今年中秋咧，我先发现你唔知道你仲有几多次可以同一家人一起食饭嘅机会，每一次都可能系最后一次，所以每一次嘅相聚，我哋都要感恩。同埋要珍惜今年嘅秋夕，我嘅愿望咧，只系希望公公嘅身体可以好翻啲，可以翻屋企啦，再同大家一齐食饭啦。咁最后咧，我就想同大家一齐欣赏另一个旧文化新演绎啊。咁喺950年前咧，1076年嘅中秋，苏轼咧就写咗《水调歌头》啊。咁当时咧，佢就挂念住多年未见嘅弟弟啊。望住同一轮嘅明月，佢就写低咗佢对离合团圆嘅感受啊！咁喺几百年之后咧，呢一首宋词咧就被谱成大家熟悉嘅。

0: 但愿人长久。邓丽君有翻唱过啦，王菲咧亦都有翻唱啊。一首九百几年前嘅词啊，换咗一种形式去表达，就令到今日嘅我哋咧，仍然都可以听到，仍然咧都可以体会到苏轼当时嘅心情啊。原来有一啲嘢咧，九百几年咧都冇变过啊。人仍然会分开，会团聚，我哋仍然会感到思念，而每逢中秋咧，我哋仍然都有一个希望啊，就系、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哋下个月再见啦，拜拜。
1: 节目仲未完嘅，下一节翻嚟会有沈平分享英国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3年3月17日出生，福商就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后，一对大熊猫将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

0: 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近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大家要留意翻。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还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和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我是郑子诚。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4: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一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由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每年嘅9月中下旬都系伦敦一年一度嘅开放日 （Open House）， 好多平时大门紧锁嘅私人住宅或者系政府建筑咧，都会免费开放俾公众参观。而最热门嘅咧就系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唔需要首相嘅邀请就可以入去参观？如果喺酒店网站见到可以 book 唐宁街10号住一晚，你会唔会落订？定系会怀疑呢个系诈骗网站？讲到诈骗咧，英国有啲不法嘅民众就用欺骗嘅手法获得分配到政府公屋，然后咧竟然私底下出租赚取租金。佢哋行为有几咁明目张胆，政府又点样应对？今集嘅大城小事，我就同你一一细说。每年嘅9月，伦敦咧都会举行一个令人期待嘅城市盛事 Open House。今年咧就已经踏入第35届，横跨伦敦全部33个区，开放几百栋平时闲人免进嘅建筑物同埋空间。Open House 嘅概念咧始于1992年，最初名为 Open House London， 由慈善组织 Open City 举办，目的咧就系令到公众能够亲身走入平时无法进入嘅建筑。感受城市的设计和历史。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全球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去年就吸引了超过37万人次参观830个开放建筑和活动。而在众多开放的建筑之中，唐宁街10号是最瞩目的焦点。这栋乔治时代风格的房屋自从1735年开始就是英国首相的官邸。平时不要说入内参观，就连想行近嗰道著名嘅黑色大门咧，都系冇可能嘅，因为成条唐宁街嘅两头咧都被铁闸封锁，由武装警员把守。一般嘅伦敦人只能够隔住栏杆遥望。不过喺 Open House 开放期间，少数幸运儿咧就可以获得邀请进入首相府参加独家导赏团。想踏入唐宁街10号，虽然系免费，但系咧就冇得排队，唔能够抢飞，只能够靠抽签。主办方咧特别为呢个咧设立咗公开嘅抽签机制，有兴趣嘅人必须咧先去到 Open House 嘅网站免费登记账户，然后喺指定嘅时段登入网站抽签。抽签咧就系免费，但系首相府面积咧真系好细，中签率咧就极低，每年咧都只有50名幸运儿中签。既然抽签咁难中奖，所谓有钱易办事。如果花啲钱就可以入住唐宁街10号，你会唔会心喐喐？英国嘅消费者权益组织 Which 最近咧就做咗一个实验，目的咧就系测试网上酒店预订平台审核机制系唔系安全可靠。研究人员咧喺今年6月喺热门嘅酒店网站放盘，标题咧系伦敦市中心一房单位，地址咧就直接填上唐宁街10号。而广告照片用的就是首相府那道举世闻名的黑色大门，而关于该物业的描述就仲强调步行4分钟就可以去到国会大厦。整个放盘过程只是花了几分钟，网站平台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步骤阻拦。研究人员短暂开放预定窗口大约20分钟，而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竟然就吸引了14个人主动联系，表示想入住首相府。研究人员之后又用另一个账号完成了一笔为期1星期的预订，竟然成功预订到这个去求的首相府。而酒店网站亦都照常处理付款，而且超过6星期之后依然未有退款。更加离谱的就是评分机制，研究人员在8月11号故意留下了一条10分满分的顶级评价，内容就写到太难以置信了，酒店网站竟然俾我哋入住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嘅屋企。呢条明显系恶作剧嘅评价，几乎咧立即被发表喺平台。呢个虚构嘅唐宁街单位喺该平台一直到咗8月27号先至被移除，距离放盘已经超过2个月。 好在这个呢只是一个消费者保护组织进行的测试，并没有任何民众受到损失。不过事件亦都提醒公众，在网上遇到好难以置信的笋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首相入住唐宁街的官邸呢是不需要交租金的，因为这栋物业是政府物业，由纳税人埋单。而合资格入住政府公屋的普通民众亦都不用交租，不过呢就有不良市民利用漏洞进行各种的诈骗活动。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节揭露他们的不法行为。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唐宁街首相府普通人有钱都住不到，但唐宁街所在的西敏寺区就有不少公屋免费给合资格的市民入住。西敏寺这个区位于伦敦最核心的地段，国会、白金汉宫、西敏寺大教堂都在步行范围之内。在这样的黄金地段拥有一个公屋单位，原本应该是政府给真正有需要人士的安乐窝，但对于某些不良分子来说，它成为了一门生意。西敏寺区政府最近就公布了多宗诈骗案件，希望警惕市民不要以身试法。话说一位叫做沙伊的阿叔，在2011年获分配到一个一房一厅的公屋单位，步行15分钟就可以去到白金汉宫。他申请的时候就向区政府声称自己是单身汉，被迫住在父母的临时住所，但事实上他当时已经和太太一同住在太太名下的一栋自置物业。换句话说，他隐瞒了真实情况，用欺骗的手法取得了一个他根本不需要的公屋单位。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件更加离谱的事。在2013年至2014年期间，他竟然将这个单位以每月650英镑的价格非法分租出去。纳税人帮他交公屋租金给他免费住，但是他自己呢不单止没有需要住，甚至非法收租，同时继续占用公屋资源。后来他又透过政府的购屋计划，用低于市价的价钱购买了这个单位，获得了大约10万英镑的折扣。他悭回来的钱就是由纳税人埋单。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终于就被西敏寺区政府的反诈骗部门发现。在2023年，他因为三项诈骗罪被定罪。法庭裁定他必须在三个月之内向西敏寺区政府交回他非法获得的50万英镑利润。但他不知悔改，试图逃避罚款，转移分布在7个银行和信用卡账户的资金，公然违反法院早前发布的禁制令。结果就被判藐视法庭，假判7个月零2个星期的监禁，缓刑一年。其实这类案件并不是第一次，西敏寺区政府在过去一年已经破获了超过100万英镑的公屋诈骗。其中一名公屋租户就被发现在法国居住期间声称自己住在苏豪区的公屋，而且还将这个单位放上网站出租牟利。如果说上面提到的沙伊阿叔的个案是传统的欺诈手法，这样短期出租网站的兴起就为这种行为打开了一道新的大门。一直以来，短租平台和政府之间存在一道数据鸿沟，区政府知道自己名下的公屋名单，短期出租网站知道自己的楼盘名单，但是两者并不互通。这样就意味着一个公屋租户可以轻易将单位放盘非法出租，而区政府完全不知情，通常要等到邻居举报或者是偶然的巡查时候才会发现。不过今年7月，这道数据鸿沟终于被打破，政府内阁办公室和 Airbnb 达成了一项业界首创的数据共享协议。这个是第一次有短租平台主动和政府分享数据，用于打击公屋诈骗。区政府可以将公屋记录的楼盘进行比较，识别出被非法分租的单位，并且将他们归还给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参与计划的包括伦敦多个区政府，以及巴明汉和苏格兰爱丁堡等地方的议会，覆盖英国各地超过45万个公屋单位。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这个共享数据系统已经识别出大约500宗可疑的个案。估计英格兰有大约5800个公屋单位怀疑被非法放上短租平台出租，每宗诈骗个案平均令到纳税人损失超过78000英镑。根据最新的打击措施，被裁定非法分租的公屋租户可能会面临被驱逐罚款，最高可判处监禁两年。讲到底，公屋诈骗不单止是法律问题，更加是道德问题。在伦敦这个楼价高企、公屋轮候册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城市，每一个被非法占用的单位都代表着一个真正有需要的家庭轮候时间更长。公屋诈骗的情况为什么这么严重？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我下一节和你讲解。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嘅节目主持人系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系沈平。公屋诈骗咧，可以话系猫捉老鼠嘅游戏。有报告就发现咧，人工智能正在令到公屋诈骗咧更加难以被发现。诈骗分子利用人工智能 AI 制造非常逼真嘅虚假文件，例如系伪造嘅粮单、银行月结单，甚至系身份证明文件。呢啲材料咧，足以通过传统嘅身份认证流程。另外 ，AI 嘅语音复制技术就被用嚟喺电话核实环节冒充推荐人，佢哋喺回答核查人员嘅询问嘅时候，语气自然，令人难以分辨真伪。诈骗分子咧，仲利用 AI 批量制作虚假嘅就业证明文件同埋收入文件，形成工厂式嘅造假流水线。呢啲不法手段咧，数据之庞大，令到区政府前线工作人员咧，依靠肉眼同埋标准嘅检查程序，好难识别到。其实环绕公屋嘅不法行为，唔单止系非法住户嘅分租，仲有政府职员嘅贪污受贿。最近英国天空新闻 Sky News 嘅一个调查报道，就揭开咗一个黑暗嘅现实。一名化名 Emily 嘅单亲母亲，喺公屋轮候册上面咧，苦等咗11年之后，透过中间人向房屋协会嘅一名负责分配公屋嘅主任行贿1500英镑，换取加快处理佢嘅申请。呢位分配主任收到钱之后，果然开始加速轮候嘅程序。但系几个星期之后，贪得无厌嘅佢咧，竟然加码再向 Emily 咧索取更多嘅贿赂。呢位单亲妈妈咧一口拒绝，并且威胁会报警。最终咧唔单止攞翻个1500镑嘅贿款，仲成功获分配到公屋单位。喺伦敦市中心地段一个两房一厅嘅公屋单位，如果喺私人嘅商业市场支付租金，每年大约需要35000英镑。但系如果被分配到公屋，就可以悭翻呢笔钱。所以 Emily 贿赂官员依然有着数。而接受贪污嘅一方亦都值得一搏。一名公屋分配主任扣税前嘅年薪咧，通常唔超过30000英镑。分配主任拥有相当大嘅酌情权，分俾边个先，分俾边个后，边个单位俾边个，乜嘢理由可以加急处理？呢啲判断咧，往往喺冇外部监督嘅情况之下作出，即系话分配主任对于个案自己一个人咧话晒事，自然咧就滋生咗贪污腐败嘅温床。而英国政府咧，从来冇系统性地喺全国范围调查过员工嘅贪污腐败行为。据估计，单喺伦敦就大约有50000个公屋单位正在被用于某种形式嘅诈骗，纳税人咧每年因此损失10亿英镑。而伦敦嘅公屋轮候册上有超过300000个家庭正在等待，另外有大约70000个家庭住喺临时住所。而喺英国全国范围，公屋诈骗咧每年造成嘅损失高达20亿英镑，而轮候公屋嘅人数咧就超过100万。如果话上面提到嘅单亲母亲 Emily 嘅个案咧系小规模个人化嘅腐败，咁样伦敦东部 Barking 区政府嘅案件咧就系系统性嘅腐败。伦敦警方估计喺2020年至2024年期间，有几百个物业可能被腐败嘅房屋主任为个人利益而欺诈性地分配。据报道咧，作案嘅手法包括喺社交媒体上面咧刊登广告，提供各种服务。包括轮候公屋的时候可以帮手打尖、收取介绍费、人为推高租金，甚至由贪污腐败的官员安排住客呢分租公屋单位。而公屋诈骗呢不是新的问题，而且情况呢正在进一步恶化。为什么会这样？有专家呢就分析了3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供求关系失衡，创造了黑市日价。当300000个家庭在轮候公屋，而私人住宅的租金就持续攀升，加快处理公屋轮候的市场价值呢自然就会水涨船高。行贿1500镑换取一个价值几十万英镑的终身公屋单位，对于一些苦苦等待的民众来说是值得的。第二个因素就是短租平台打开了新的套现渠道。在以前非法分租需要找到愿意私下交易的租客，风险高，渠道又窄，但是网络平台出现呢，就令到任何一个公屋租户都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将单位放上平台放盘，接触来自全球各地不知情的游客。第三个因素是监管机构有漏洞， 譬如之前提到倫敦東區巴金的區議會呢，擁有私人的公司在這裡分配公屋，就不受到媒體的監督。要解決這些問題呢，不是一朝一夕那麼簡單。我呢就提出三個步驟，第一就是政府大量迅速地增建公屋，第二就是加強獨立監督區政府的公屋分配制度，第三就是提高對詐騙行為的懲罰。講就這樣講，對於所有了解英國政府辦事效率的人呢，應該都清楚要做到這三個步驟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或者等我有朝一日做了首相，入住唐寧街之後，會大刀闊斧作出改革。好了，白日夢呢就發完，今集的大城小事節目時間呢又差不多了，我沈平下個月再跟你傾過，拜拜。
2: 韓國的黎偉恩以及英國的沈平要到下個月先再同大家見面了。下個星期日會有瑞士的林海軍和波斯灣地區的蔡基偉為大家講下他們的大城小事。記得逢星期日下午4點，大城小事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註冊護士職位申請為例，近九成九獲醫管局聘用。他說醫管局有大約3200個護士空缺，但去年潛在近4000位護士畢業生當中，得大約3500人成為註冊或登記護士，而實際到醫管局應請的就是應請的只有大約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事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

0: 型网球赛。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当地星期六晚大约9:30，八个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之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当场证实不治，另外至少15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说，枪手施袭之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有意外噶，一大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过去大埔道滤水厂。咁就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有意外，一大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大埔道滤水厂，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较早前喺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喺湾仔嘅港湾道咧，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对开部分行车线啦，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水务工程，直到今晚嘅7点，湾仔港湾道近湾仔政府大楼嘅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去机场、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15，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1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3: 我是精靈一點的方健兒，曾經都是一個肛門瘘管的患者，一直都很怕做手術的，直至到在節目中聽到一位外科醫生介紹到安全簡單的方法去治療這個病，結果我的起心肝做了手術，希望節目都可以帶到健康訊息給你。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由使用骨頭去到太空漫遊，由飛鴿傳書去到手機短信，
4: 人類以自己無限創意
5: 探索世界，
4: 定係破壞世界？
5: 解決問題，
4: 定係製造問題？
6: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星期日下午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了。为你主持节目的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2: Hello,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今集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了解一下本地生态，关心一下不同的动物。而今天想讲的呢，就是香港的蟹了。
2: 咦，啱晒啦！我对蟹都好有研究噶，不过咧就只限于对餐台上面嘅菜式有研究。
3: 阿星，咁你嘅研究就留翻喺饮食节目度分享啦。我哋呢个系科学节目，所以一阵就会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1: 而家有请嘉宾，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Tommy 出场，介绍一下佢嘅研究项目啊。
3: 系啦，咁点解 Tommy 咁有兴趣研究蟹嘅行为嘅呢？不如我哋听下佢点讲啊。
4: 其实事源就系我当初大学要做一个研究题目嘅时候咧，就嗰阵时个老师就俾咗研究题目，就系关于蟹嘅食嘢行为嘅。咁我嗰陣時對於動物覓食行為啊、求偶行為，即係等等嘅行為生態非常之感興趣，咁就嗰陣時開始咗對於沙灘蟹類嘅研究之路咯，係
1: 啦。研究蟹咁啊，好多面向噶，點解研究佢嘅進食行為咧？究竟有咩特別？其實蟹係食啲乜嘢噶？
4: 係咁，其實蟹即係如果好籠統咁講咧，其實蟹係食好多嘢嘅，視乎佢係生活喺邊一個生境裏邊。咁我研究嘅呢個沙蟹咧，其實佢就食泥土裏面嘅一啲微小嘅生物嘅，包括一啲藻類啊，甚至乎一啲小動物咁樣。咁點解會特別研究佢嘅覓食行為呢？就係因為佢嘅覓食行為係牽涉住好多唔同其他嘅一啲物理環境嘅影響嘅，例如温度啦，例如佢附近嘅一啲生物因素，譬如附近有冇捕食者啊，或者附近有冇其他同伴去爭。那個泥土去進食咁樣，即係有啲地域性嘅一啲影響咁樣嘅。我哋就想研究話，跟 under 呢啲唔同嘅因素之下，究竟一個個體或者一個動物佢要進行啲咩取捨咧？即係佢會放幾多時間喺食嘢嗰度，幾多時間去防衞佢嘅動穴，幾多時間去做求偶或者其他行為咁樣。咁呢個就係生態學上我哋一般所講嘅叫 trade-off 嘅一個問題。咁我就對呢個問題非常之有興趣，所以就特別係研究佢食嘢嘅行為嘅。
2: 食嘢嘅行為入面咧，都有好多種可以值得大家去探討咧。當中咧，我哋今次見到一個研究咧，就關於佢嘅吸水行為，我都真係大開眼界。即係頭先你講嘅食嘢啊，我都明白係蟹都要食嘢㗎啦。但係蟹點樣飲水咧？我之前都冇一個想像㗎嘛。同埋聽講又唔係真係飲水，係吸水。究竟成個過程係點樣
4: 嘅
2: 咧？
4: 係咁呢個都好特別嘅。呢個係關於我研究嘅呢一類沙灘蟹類一個佢可以話係佢哋會獨有嘅一個 system 嚟，即係一個特徵嚟嘅。
1: 哦，即係喺沙灘上面蟹嘅先至會吸水嘅。
4: 係先至會利用呢一個結構去吸水咯。
1: 嚇、嗯，
4: 咁點解會咁樣會有呢一個行為嘅咧？就是、因為佢啱啱提及到沙灘上面嘅蟹類咧，佢食沙泥裏邊嘅有機物嘅。咁佢進食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將佢哋嘅手啦，即係佢個槓啦，去滗一嚿泥咧，去放入自己口里边。咁、
1: 嗯、
4: 如果佢净系咁样就食吞咗嚿泥咧，其实系非常之冇效率嘅，因为大部分嘅嗰嚿泥咧，其实都系啲沙粒嚟嘅。咁佢食沙粒咧系冇营养噶嘛，佢纯粹就系沙粒咯。咁佢点样将里边啲有机物拎到出嚟咧？就佢就利用水分去将嗰个沙粒咧系拆匀佢。咁轻嘅嘢咧就会浮面，重嘅沙粒咧就会沉底。咁若佢用呢個方法咧，有少少好似類食性嘅一個行為咁樣咧，就將有機物咧就拎走曬出嚟，唔要嘅沙粒咧就攞翻出嚟，放喺洞穴附近咁樣嘅。咁佢喺呢個過程裏邊就要 keep 住補充水分啦，因為如果係咁嘅話咧，佢食嘢就係需要水分去幫手嘅。咁佢一路食咧就一路吸水。咁所以觅食行为同埋吸水行为两者咧系非常之紧密嘅喺呢个物种里边。
2: 嗯，但系佢嘅吸水行为个过程系点样嘅咧？点样吸水咧？
4: 因为沙滩上面咧就咁潮退啦，咁就冇我哋想象中话好似街市里边啲蟹浸住喺水里边，即系周围都系水嘅呢个情况嘅。咁相反，佢反而好似喺陆地上面咁样嘅。咁我哋 我哋經過一個濕潤嘅泥土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補充到水分呢？咁呢啲蟹就揾到一個好聰明嘅方法，佢就借鑑咧呢個毛細管作用嘅一個功能，去利用呢、這個佢哋一啲唔同部位嘅毛咧，去墊住個泥土面，然之後將啲水咧好似毛筆咁樣咧吸咗上嚟嘅。
0: 哦，即係唔係用個口去吸入水分嘅，而係用身上邊嘅毛。
4: 係啦，咁嗰啲毛喺邊度咧？就喺佢嗰個個肚同埋只腳中間唔同嘅部分咧，就會有唔同就有大小不同嘅毛咧，佢咁樣吸到啲水嘅。然之後唔同物種，視乎佢住喺嗰個沙灘入邊嘅位置啦，住佢住喺濕潤嘅位置定係住喺乾旱嘅位置咧，嗰、那個毛嘅結構或者數量都唔同嘅。即係越濕潤嘅地方咧，其實佢就唔需要去做呢個行為啦，因為佢譬如每食泥嘅時候咧，啲泥土裏邊都帶有豐富嘅水分，咁其實佢唔使再點樣去補充 additional 嘅水分。咁但係你想象下，如果住一啲住喺比較乾旱生境嘅一啲蟹類咧，咁呢個行為就變得非常之重要啦。咁佢就要必須去透過呢個方法咧，去利用自己去利用泥土去補充水分，去 support 自己食嘢嘅呢個行為嘅。咁所以佢要經常咧就要將自己個身體墊住個泥土，咁可以點樣做呢？咁唔同物種有唔同方法嘅，視乎嗰個毛喺邊個部位。有啲就好搞笑嘅，有啲物種咧，那個吸水嘅毛咧係喺個 pat pat 嗰度，咁佢食食下嘢咧就咁樣坐低咗。咁其實佢就唔係攰，佢真
0: 係休息，
4: 佢就唔係休息，佢又真係要吸水。咁但係我研究嗰個物種咧，那個質毛咧就喺身體兩邊嗰度。所以你見到佢好得意嘅，佢食食下嘢會突然之間即係好似移去左邊或者移去右邊咁樣嘅。咁其實佢亦都唔係因為攰，佢就係希望自己個身體咧嗰個吸水嘅毛咧係墊到泥土面，就進而進行吸水嘅呢個行為。
2: 咁喺你嘅研究入邊，其實即係喺香港邊一個部分去做呢個研究咧？同埋即係講咗咁耐啦，其實呢一隻沙蟹有冇咩名堂係我哋點樣稱呼佢嘅咧？
4: 係冇錯，係咁有嘅。咁呢只沙蟹咧我研究對象就叫古槍蟹。
0: 古槍蟹
4: 係古槍蟹
0: 點寫嘅？
4: 係啦，個古咧就係原梁刺古個古。
2: 哦，
4: 槍咧就係window 即係一扇窗
0: 門窗嘅窗。
4: 咁都有原因嘅，咁點解叫古槍蟹？咁其實都關佢生活喺沙灘比較近陸地呢個地方係關事嘅。咁潮間大，我哋啱啱又輕輕提及到有濕潤啲嘅地方，同埋有乾旱啲嘅地方啦。咁濕潤啲嘅地方就係比較近海，佢可能每日退潮可能只係一兩個小時，咁大部分時間都係濕潤。咁但係潮間大都有啲地方咧，近住岸邊嘅退潮嘅時間比較長，可能全日朝頭早到夜晚都係暴露喺空氣之中。咁夜晚可能得一兩個鐘係俾水浸住嘅啫，咁嗰啲地方嘅泥土咧就有陣時會變得非常之乾，同時咧喺住喺嗰個地方嘅生物咧，佢大部分時間咧都要適應喺陸地上面嘅生活嘅。咁但係一般我哋想象蟹咧就佢用鳃去透氣啦咁樣，咁但係因為住喺潮間帶比較乾旱地方嘅物種咧，佢大部分時間接觸唔到海水，所以佢都好難話直接喺海水邊透過鳃去呼吸。咁呢只蟹就好得意嘅，佢就演化出一個結構咧，就叫做鼓槍。咁我啱點解要用原梁刺鼓去做嗰個鼓嘅，即係去講解鼓呢個字咧？其實嗰個結構咧就喺佢個大髀嗰度。係喺大髀嗰度咧有個好薄嘅一個 window， 一個膜。呢、這個膜咧好耐之前咧，啲人以為係用嚟聽嘢。
0: 聽嘢
4: 係啦，即係因為佢只腳墊住地下嘛。咁如果遠方有震動嘅時候，好似耳膜咁樣，我聽到會有震動咁樣。
0: 咁就避開敵人咁樣啦。
4: 係啦，咁直至咧就有啲科學家咧嘗試去探討下呢個膜有咩功能。佢就咁有咩功能啊？咁就將佢冚住咗先啦，就揾啲油漆咧就將個膜咧封住咗。之後發現隻蟹就透唔到氣。係啦，原來咧個膜係用嚟透氣嘅。隻蟹 effectively 咧係用隻腳去呼吸。咁就變咗佢就唔需要靠海水啦，佢就係可以喺空氣裏面拎到氧氣。咁 that's why 咧，佢可以住喺潮間帶比較乾旱嘅地方，可以長時間都冇俾水浸住。咁呢類蟹咧，我哋就叫古槍蟹。
3: 聽完介紹，而家我都認識古槍蟹呢個物種，但係喺香港喺邊個沙灘可以見到古槍蟹呢？同埋 Tommy 呢个研究又系喺边个沙滩度进行嘅呢？
2: 咁我哋再听下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Tommy 点讲啊？

0: 就會匿翻入去。咁唯有係靠一個比較長嘅觀察，可能我哋企喺度唔喐幾分鐘咧，要慢慢等佢出嚟咧，佢先會見到佢嘅真身。
1: 嗱，今次你哋嘅研究咧，就研究喺香港嘅古槍蟹嘅吸水行為啦。咁成個研究係點樣進行嘅咧？即係你要落到去沙灘去望住佢哋，定係點樣？
0: 係啦，係咁個研究咧，啱講翻就係喺烏溪沙海星灣嗰度進行嘅。咁其實呢個海灘咧，一路以嚟都有好豐富嘅生物多樣性啦。咁特別係沙灘上面嘅蟹類。咁其中一種喺上面最容易揾到嘅蟹類咧，就係研究對象啦，就係、呢個叫做古槍蟹。咁 to be specific 咧，佢就係叫中型古槍蟹，嚇、即係佢成個係啦個物種就係中型古槍蟹。咁個研究點樣進行嘅咧？即係我哋點樣去研究究竟佢吸水呢個行為幾時發生，同埋有咩功能咧？咁幾時發生？我哋就透過一系列嘅錄影嚇、冬天有錄影，夏天有錄影，唔同地方都嘗試錄影。咁又透過好大量嘅影片咧，就睇下佢究竟會幾時吸水啦。然之後吸水呢個行為同其他嘅物理環境因素會唔會有啲相關嘅？即係譬如話附近嘅氣温啊，嗰一日有冇落雨啊？呢一等等去做一個分析。咁分析完之後咧，我哋發現，咦，似乎佢好似喺熱啲嘅時間咧，個吸水嘅頻率會高啲。咁我哋就想進而去驗證一下究竟吸水嘅功能係啲咩？咁啱提及到佢吸水嘅功能呢，已知嘅就係用嚟幫助佢食嘢啦，即係佢分返開泥土裏面嘅有機物。咁但係基於佢同温度似乎都有少少關係呢，我哋就開始諗，亦都係好順理成章咁樣諗，會唔會係因為好熱咁去吸多啲水用嚟幫自己降温嘅。咁所以我哋就設計咗一個實驗，就喺海星灣嗰度呢，就有幾個唔同嘅實驗組，有幾個唔同嘅控制組咁樣嘅。咁之後就去睇下究竟啲蟹可以吸水的時候和不可以吸水的時候，它的體溫是相差了幾度。然後我們最後都真的發現了一個統計學上面一個顯著的差異，就是啲蟹如果它不吸水的話是會熱大概一點幾度的樣
1: 的。
0: 其實個分別不大，但是如果貨隻蟹來說，它長時間都是這樣的話，那都是對它們的生理來說都是一個挑戰來
2: 的。不過剛才講到隻蟹都已經這麼小了，你怎樣可以幫這隻蟹去探熱呢？
0: 是，那我們就用一些很幼的溫度計，那我們叫 thermal couple， 就是一些 很幼的金屬呢，就在它的背甲和腹部中間的薄膜 就刺穿去裡面去量度它體內的溫度的。咁通常咧呢種做法就對啲蟹嗰個傷害性就係會減到最低。咁我哋度完嘅蟹咧，其實你見到佢都可以係正常咁樣活動咁樣。
1: 正常蟹嘅體温咧應該係幾多嘅咧？
0: 呢個問得好。
2: 我哋認知就係蟹係冷血動物嚟噶嘛。
0: 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咧，其實佢係會同附近嘅環境係一模一樣嘅。譬如附近嘅環境係二十度，咁佢就二十度啦。咁附近環境係四十度就四十度。咁但係當佢附近環境好熱嘅時候咧，咁佢都要進行一個
2: 降温啊，係
0: 降温嘅行為啦。甚至乎佢要即係如果吸水都唔夠嘅話咧，佢就翻返去洞穴裏邊降温嘅。咁你問呢個問題係好有趣嘅，點解咧？因為佢雖然係冷血動物啦，但係咧佢體温亦都唔可以無止境咁樣跟隨環境去改變。咁譬如佢去到好凍嘅時候，咁佢會死啦。咁去到好熱嘅時候，佢都會死嘅。咁變相就呢一類嘅蟹類咧，佢就要揾一個地方就係適應，即係自己係最適應嘅温度去生存或者去做其他行為咁樣。咁佢就要避免一啲令到自己會生理上會受到傷害嘅温度啦嚇。咁啱提及到其中一個就係當沙灘泥面喺夏天變得好熱嘅時候咧，佢就要透過吸水啊或者定期翻返去個洞穴裏邊嘅呢啲方法去幫自己降温。如果唔係咧，佢的而且確係有機會係會死亡嘅。
2: 不過我哋譬如了解咗呢一個嘅古槍蟹佢嘅吸水嘅行為啦，或者即係知道佢同埋環境嘅呢一個嘅關係咁樣，其實對整個嘅生態有啲咩嘅資訊俾到我哋咧？
0: 對於成個潮間帶生態系統而言咧，唔同物種去扮演嘅角色咧，或者我哋理解佢生態嘅時候咧，都往往會有啲啟示出到嚟。咁例如做呢隻古槍蟹，我哋見到佢點解要吸水呢？就是、因為附近啲泥土已經係超越咗佢嗰個可以承受嘅温度啦。咁佢逼住要吸水降温啦，即係除咗去 support 佢食嘢之外。咁你再諗一個問題就係、當全球暖化嘅情況之下，個沙灘或者成個環境越嚟越熱嘅時候， 咁去做呢個行為個頻率會唔？

0: 越多呢，咁如果係嘅話，佢變相其他時間，譬如食嘢或者其他行為嘅時間就會越嚟越少。咁亦都進而甚至乎係究竟吸水仲有冇效呢？會唔會附近已經熱到去，佢就算吸水去降温一點幾度，已經係完全冇用嘅情況之下，佢可以仲可以點樣生存呢？咁我哋就透過呢個行為去預測一下，究竟譬如未來我哋成日都話我全球係嚟緊十年會熱幾多度㗎啦。咁 under 呢種情況之下，究竟我哋仲有冇可能見到呢隻物種呢？佢仲會唔會存活到喺呢個沙灘上面呢？我哋就可以做一啲預測。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為生態嘅時候呢，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態學問題呢，亦都可以為未來嘅生物多樣性呢係帶來嘅啟示。
1: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2: 阿星啊，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我哋今日会问 AI 一个乜嘢嘅问题呢？
3: 就系蟹系点样吸水嘅呢？
4: 蟹并不会像鸟或人类那样用嘴大口吸水，它们吸水主要透过身体自动吸收水分，来完成两个关键目的：呼吸和脱壳。一、呼吸时，靠鳃从水中吸收氧气。蟹的鳃位于胸甲两侧下方，靠水流经过鳃丝来交换氧气。当蟹在水中时，水流自然经过鳃，它不需要主动吸水。在陆地时，蟹会把身体埋在湿沙或湿泥中，或待在潮湿环境，让鳃保持湿润，依靠环境中的水进行气体交换。二、脱壳时，身体先大量吸水撑开旧壳，蟹要长大必须换新壳。脱壳前，蟹会让身体吸收大量水分，把旧壳撑松，然后从背部裂缝挤出身体，再迅速膨胀新壳。这时吸的水量会明显增加，刚脱壳的蟹体内含水量很高，蒸熟后会一包水。
2: 咁啊 ，AI 有一个咁样嘅回答，同我哋刚刚认识到呢个古槍蟹嘅吸水行为，好似有少少
5: 唔同
2: 嗰、啊、个答案系咪咧？系咪讲紧唔同嘅种类嘅蟹咧？
0: 系冇错啦，我估 AI 就佢
2: 唔系好认识古槍蟹系咪？
0: 系啦，佢就应该系揾我哋最 common 去谂到嘅，哦，住喺水、住喺海里边嘅蟹嘅嗰、那个点样运用水分去呼吸，或者去进行其他即系令到自己身体系 keep 住湿润嘅呢个。這個行為去做一個答案，而不是沙灘上面的沙蟹。
5: 是因為蟹真的也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種嘛。
0: 是啊是
2: 啊。如果是生活在水裡面的蟹，它們吸水的方式，它的回應是正確的，是不是？
0: 因為它這裡它第一個講的是講氧氣的個問題。
2: 嗯。
0: 其實它就不是講它怎樣拎到水分，而是講它
2: 怎樣在水裡面呼吸。
0: 是啦。其實但是水分的流動它大致上都描述得對的。啊、就是透過一些它裡面有一些很細的泵這樣，就令到水分呢是可以向著同一個方向呢去流經一個鰓再出來，它是透過這個過程裡面去拎水裡面的氧氣去進行呼吸的、啊、但蒸熟完之後會不會是一包水就不肯定這件事。
2: 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学到好多蟹相关嘅知识啊！咁啊，再一次多谢咧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Tommy 嚟到嘅。我哋下个礼拜咧会继续揾 Tommy 倾倾咧另一种喺海洋嘅生物海螺嘅。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西贡东坝至破边洲一段至少发生两宗有人行山期间不适的个案。警方表示，一名25岁男旅客中午同朋友行山期间怀疑中暑，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救起，转送律敦治医院治理。另外有一男二女下午约一点半行山期间，当中一名57岁外籍男子头晕，向民安队求助，他没有受伤，无需送院。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职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舒力基增强为超强台风，集结在日本冲绳岛以南海域，预料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日本气象厅表示，琉球群岛可能会出现强风，大浪及河流水位上涨，冲绳可能会出现达到警报级别的大雨。气象厅又话，舒力基随后可能会移向本州，提醒早前受另一个热带气旋杜鹃影响的千叶县和神奈川县需要特别警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丰盛苑对开咧又坏车阻路噶，而家车龙咧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丰盛苑对开又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跟住咧，跟进翻中交通意外。较早前啦，喺大埔公路琵琶山段去沙田方向近长源路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启德体育园咧，今日有足球赛事，木泰街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今日嘅散场时段，港铁屯马线会加密列车班次，观众可以使用港铁嘅启德或者宋皇台站离开。喺巴士方面咧，有10条嘅特别巴士线会喺散场时段由宋皇台到上落客区开出，前往港九新界各主要地区同埋口岸。详情请浏览服务营办商嘅网页同埋流动应用程式。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旺角水渠道咧，因为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渠务工程，旺角水渠道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机场、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五年规划就提到持续拓展这个国际经贸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6: 我们有好好营商环境，资金的自由流动都有好好的法制，加上有大湾区，商界来到香港发觉不是只是在香港做生意，可以走入去大湾区做生意。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听礼物的声音，
10: 礼物有奖品啊！
11: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10: 未
11: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10: 精拎一点
11: 港式生活馆，
10: 手下留情
11: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10: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
13: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12: 书中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13: 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记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送菜。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
1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17: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8: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9: I'm Nikki, a swimmer.
20: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5点半新闻之后啦，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时间节目时间，我是 Mandy 张景莹，
22: 我是欧海星。
23: 大家好，仲有我 Sky。
14: 今集节目同上集一样，我哋继续会同大家介绍喺第59届联校科学展览入边嘅得奖作品。
22: 今次介绍嘅学生发明个名就叫做纳米池炭，团队咧就希望用佢嚟改善淡水水源嘅水质，清除好似抗生素、重金属等嘅污染物。
23: 这个研究就在今届的联校科学展览入面获得最佳计划书大奖和全场总亚军。
14: 那我们即刻请来自圣约瑟书院的4位中五同学登场啦。
22: 他们就包括杨运程 Terence、 洪建熙 Marcus、 梁家谦 Masek 和罗宏志 Ethan 的。
23: 是啦，咁当初点解佢哋会展开呢个题目嘅研究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24: 最近啦，可能呢几年都多咗，可能食物入面係出现抗生素或者一啲嘅残留物啦。咁其实我哋可以 trace 返佢 嗰個源頭就會係啲養殖場，其實佢已經存在住呢啲咁嘅啲水源，已經存在住呢啲咁嘅污染物咁樣，咁佢就會順住個食物鏈啦，咁就最尾就去到我哋食嘅嘢嗰度，咁所以我哋都想係即係應付一下呢個問題啦。
0: 咁 Terrace 咧，你哋就睇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喺你哋嘅研究入邊，納米磁碳又可以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咁呢方面就阿 Marcus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1: 哦，好。咁我哋個 project 就叫做納米磁碳啦。咁其實都係由英文原本嗰個名字去譯翻翻嚟。咁呢個名其實就係叫 Mag Sorb 啦。咁 Mag 就係代表 magnetic。咁就真係有磁性嘅，咁 sorb 就係嚟自 adsorb 啦，咁即係可以黐到啲嘢面。咁點解叫呢個名咧？咁係因為我哋呢個嘅 project 入面就會係真係有兩隻嘅化學物質，咁就係會有具備我哋呢個名入面呢啲嘅 chemical properties 嘅。咁首先就係一啲叫 spins 嘅嘢啦，佢嘅全名係 superpermanganate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咁佢係一啲非常之細粒嘅鐵粉啦。咁呢鐵粉其實佢就有一個磁性，令到佢係好容易可以攞一嚿嘅磁石去回收翻翻嚟啦。咁除咗 spins 之外，
0: 或者 spins 嘅中文就係超純磁性氧化鐵納米顆粒啊，係咪咧？
1: 係啱啊，啱啊，係咯。我哋呢個嘅 project 其實就係有呢只嘅鐵粉啦，同埋一隻叫活性炭嘅，咁佢英文係 activated carbon 啦。咁呢嘅活性炭佢係表面上有非好多好細粒嘅窿啦。咁佢就呢好細粒嘅窿係會有一個 tendency 令到佢係會即係黐一啲水入面可能嘅一啲 organic 嘅 compound 在個面嗰度啦，咁亦都即係一啲有機嘅化學物質，咁就可能會包括一啲嘅類固醇啊、農藥啊或者抗生素咁咯。咁其實呢啲嘅有機化學物質亦都係我哋呢個 project 真係諗住 tackle 嘅一樣嘢啦。佢係喺水入面真係非常之常見嘅。咁近期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啦？咁其實就有一間快餐店，佢哋就整咗一啲係有蝦嘅漢堡包啦。咁佢哋其實喺台灣嗰度就之前有一啲嘅呢蝦餅攞咗去嗰啲實驗室度化驗啦，咁就發現入面嗰啲抗生素嘅含量係非常之高。咁佢其實呢啲化學嘅殘留物係有一啲致癌嘅成分嘅咯。咁又變咗我哋人食咗係對身體非常之有害啦。咁如果我哋真係 trace back 翻呢個嘅來源，咁就好大機會係可能啲蝦之前喺魚塘嗰陣時即係 consume 咗過量嘅抗生素，咁就即係導致咗呢個嘅情況發生咯。咁係咯，其實呢有機化學物質如果喺水入面含量太過高嘅話，咁樣係好容易會滲透落個食物鏈嗰度，之後變咗我哋人食咗佢哋，亦都係對身體有害。咁所以我哋呢個 project 都係希望去 tackle 呢樣嘢啦。
2: 所以個發明品嘅重點咧，就係清除喺水裏邊一啲藥物嘅殘留或者其他嘅有機嘅化合物咁啦。咁但係其實我知道活性炭，我哋一啲濾水器裏邊都用到嚟令到水淨化噶啦。點解要加啲鐵粉落去活性炭，以至達到你哋清除呢啲藥餘嘅效果咧？
1: 咁好簡單講下活性炭而家係點用啦。其實活性炭佢係而家就係坊間非常之常見攞嚟清潔水入面一啲有機污染物嘅一隻化學物質嚟㗎啦。咁只不過呢嘅活性炭呢，佢可能你有聽過好多人會攞嚟做 filters 啦，咁就例如一啲魚缸咁樣，可能好多人有養魚嘅話，佢哋係會將一啲嘅活性炭粒子就擺落一啲網嗰度啦，咁就攞嚟過濾啲水入面嘅有機化學物質。咁只不過咧，呢啲過濾器好不幸就淨可以喺啲比較細型嘅水嗰度 apply 啦。咁去到比較大型嘅水，例如一個魚塘嗰陣時，咁啲人就好難會整一個過濾器去過濾咁大量嘅水。咁佢哋通常都係會將呢啲嘅好細粒嘅活性炭粉、活性炭粒子咁就係就咁灑落啲水入面咯。咁其實呢個方法就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弊處啦。咁就係呢嘅活性炭係好難去回收翻嚟咯。而家最主要攞嚟回收佢哋嘅方法就係用一個網嚟撈翻佢上嚟。咁只不過用一個網是一個非常之 ineffective 的方法啦，咁就好容易會令到一啲嘅活性炭粒子繼續殘留喺水入面。咁因為活性炭粒子點清潔污染物嘅咧，就係將佢哋黐喺佢個表面上面啦。咁如果佢哋繼續殘留喺水入面，咁就變咗係呢個水入面有污染物嘅一個問題，唔會完全解決到咯。
2: 因為根本清唔走呢啲活性炭，佢哋殘留咗喺水裏邊，啲污染物都繼續殘留咗喺水裏邊。
0: 咁但係你哋呢一個嘅納米磁碳可以點樣即係將呢一個嘅活性炭再重用咧？
3: 咁首先啦，我哋加咗我哋嗰啲有超順磁性嘅氧化鐵納米粒子落去嗰個活性炭嘅表面啦，咁就可以令到佢有個磁性咁樣啦。咁我哋抌咗我哋嘅產品落去，我哋做完一啲水嘅淨化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嚿磁石啦，或者用一個電磁鐵都可以啦，咁就可以
0: 就唔需要再用網鬧啦，
3: 係
0: 以前咁樣
3: 係。
2: 即係令到嗰啲活性炭本身咧都係有磁性嘅，咁我吸翻佢出嚟就可以啦。咁不如問下個工藝啊，點樣可以令到呢啲活性炭黐到一啲鐵粉上去㗎？
4: 主要是我哋係喺學校嗰個嘅實驗室嗰度就將兩樣嘢黐埋一齊啦。因為本身其實我哋啲 spions 都係喺學校嗰度整嘅，咁我哋就將佢哋用高温加熱，然之後再用呢個 NH3 再 NaOH， 然之後再落完之後咧，就落翻啲酸性嘅物體去中和翻，咁就可以將佢兩個用高温大約80度到嘅高温點黐實佢哋兩個。都不會甩翻出嚟嘅，
3: 因為其實我哋做嘅時候是用一個方法叫做 chemical co-precipitation 嘅方法啦。咁 basically 我哋有單獨去做過啲 spions 啦。咁嗰度就唔多講，因為都比較複雜少少。咁但係我哋喺做到啲 spion 最尾一步之前，即係落一啲鹼性嘅嘢落去，去令到佢變咗一啲嘅 solid 嘅時候咧，咁我哋就會加埋一啲活性炭落去啦。咁佢 form 咗嗰啲咁嘅納米粒子嘅話，佢就會直接 grow 咗喺活性炭嗰啲窿上面咁樣。
2: 咁最後你哋呢個納米磁炭咧，其實個形態係點啊？係一啲粉狀嚟嘅，定係一大個火粒嘅，係點樣樣
4: 嘅？納米磁炭最後係會變咗一嚿黑色嘅，大約差唔多兩 cm 大嘅樣嘢咯。因為佢
3: 個樣係都係普通活性炭。系啦，
2: 肉眼其實睇落去都係黑色一個火粒咁樣。
4: 如果淨係 spion， 佢就會一粒就好細嘅，就但係佢喺水裡面就會呈現一劈好大嘅類似黑色黐粒嘅嘢度。
5: 同學喺研究納米磁炭嘅時候，一定做過好多測試同驗證啊！唔知佢哋嘅實驗過程又係點嘅呢？
22: 咁我哋再听下圣约瑟书院嘅同学点讲啊？
3: 做嘅时候，即系因为有好多步骤，其实我哋都跟翻 paper 啦。咁有啲 step 其实可能我要溶咗某只 solid 落水嘅话，即系 theoretically， 即系理论上嚟讲咧，就系好简单啦。你都系倒落水嘅啫嘛。咁但系。其實我哋實際做翻出嚟嘅時候，係發現佢可能某一隻嘅化合物唔係太溶水啊，咁所以咧喺將佢溶於水嘅情況嘅時候，可能就要再落啲extra 嘅，可能要落啲酸落去啦，咁就可以令到佢加速可以即係溶喺水入邊啦。咁又或者我哋就要用可能高少少嘅温度咁樣，就可以令到佢溶到多啲啦。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哋。整第一個步驟，其實我哋要準備一啲嘅溶液啦，咁樣即係有啲鐵嘅離子嘅溶液咁樣，咁我哋都要整就係 iron 2 iron 3啦。咁個 iron 3咧就比較難溶於水啦，咁所以呢個就比較棘手少少咯，同埋都搞咗比較耐咯。
2: 咁你哋有個溶液啦，就係仿似一啲水樣本啦，咁然後就加入你哋呢個發明品，即係納米磁炭落去啦。咁嗰個效率點樣樣咧？清除呢個污染物嘅效率？
3: 咁初步嚟睇咧，我哋

0: 落咗我哋嘅產品之後咧，咁對於可能係一啲染料啦，或者一啲嘅抗生素咧，咁佢都有大概係最起碼都有可能有6-7成咁樣。
1: 嗯，咁我知道你哋呢個嘅發明，除咗喺你哋嘅學校實驗室做過實驗之外，都去過其他大專院校嘅實驗室嗰度去做嗰啲測試啊，去做嗰啲實驗嘅喎。咁啊，當中譬如有一啲咩嘅工序或者係實驗需要去到大專嘅實驗室去做去處理嘅咧？
0: 咁樣就可能要去翻一啲專業少少嘅儀器啦。咁因為我哋去度某啲。可能藥物殘餘濃度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辦法喺學校有啲機器可以直接幫我哋揾到啦，而佢又冇顏色嘅話，咁所以就變相我哋要借一啲專業少少嘅儀器啦。咁有一部就叫做 UV spectrophotometer 嘅嘢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學校冇啦，所以我哋就要去大專院校去借。咁然之後用完佢之後，就可以去量度究竟我嗰個樣本。嘅藥物濃度究竟係有冇跌到咁樣？
2: 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嗰個科學原理係啲咩啊？點可以透過光學測出藥物殘餘嘅濃度咧？
0: 咁基本上咧，因為佢發出嚟嘅光咧會係紫外啦，至到呢個可見光嘅範圍入邊啦。咁所以佢如果嗰、那個藥物嗰個分子會吸收某個波長的光的話咧，咁佢喺嗰個圖表入邊，其實嗰個結果整完個圖表，我可以見到嗰、那個波長個位係會有個波峰咁樣嘅。咁然之後我哋就睇個波峰，我哋加咗我哋嘅產品之後會唔會低咗？咁然之後再去睇翻究竟佢濃度會唔會有跌到咯？用完我哋嘅產品之後，
1: 嗱咁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你哋呢一個嘅作品納米池灘就參與第59屆聯校科學展覽噶嘛？喺呢個展覽入邊，一定咧就將你哋嘅作品帶俾好多嘅市民去認識啦，去介紹俾佢哋去知道啦。咁呢方面，譬如Ethan 有冇一啲嘅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咁就其實我哋叫做展覽啦，咁就開放俾觀眾啦。公眾啊，咁第一樣嘢其實就我哋本身學校都有好多嘅舊心 alumni 同埋一啲師弟可能都會過嚟支持一下，問一下我哋嘅 project 係究竟做成點啦。啲師弟就主要就想問佢點可以做到呢個 project 到時，然之啲舊生就係想過嚟就搶問我哋嘅 project 做成點，之後就係有興趣我哋究竟個未來取向會點，因為都始終用緊學校資源啦。咁就除咗呢啲出嚟咧，有啲公眾啦，例如係有帶小朋友嘅屋企人，咁啲小朋友其實都啲問題就問得都係反而佢哋問得比較最尖銳，因為佢哋諗嗰啲係冇咁多嘅咁多規限對比一個大人，我咁就
1: 問小朋友明唔明你哋呢一個嘅 project 咧，好似都幾深喎。
3: 咁就呢個真係奇怪，佢哋真係比較快明過啲大人嘅。即係 in general， 我嗰個經驗係佢哋快明過大人好多嘅。
2: 你哋遇到啲乜嘢嚟自小朋友嘅問題係覺得好有挑戰性嘅？竟然問啲咁嘅嘢嘅？
3: 佢係問嗰啲。平時我當大人啦，佢可能會問一啲關於我哋點樣應用嗰啲問題。個小朋友真係好深入咁問我哋個科學原理究竟係點樣，即係問到有一個小朋友問過我磁分同個碳裡面嗰、那個類似嗰個 bond 嗰個原理係咩，咁就其實真係我係真係攞翻我哋嘅 proposal 出嚟，我先答到佢嗰個，因為都真係問得幾深入嘅佢。
1: 個小朋友係真係小學生定都係中學生定？
3: 佢小二嘅嗰陣時候，
2: 哇！好犀利喎！除此以外咧，仲遇到乜嘢？即係嚟自於公眾啊，或者評審嘅問題，你哋覺得都好難忘嘅。
4: 因為都我哋就喺嘅展覽嗰陣時，我哋就擺咗一缸魚嘅，然之後缸魚裏邊我哋就放咗我哋嘅產品入去啦，就放咗我哋嘅納米池炭。咁其實都有唔少嘅公眾嘅人士都問我哋會唔會對魚有害咁樣。其實我哋都收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其實我哋答完佢哋係因為冇害，因為其實本身活性炭仲有呢個嘅 spirons 都係對呢個嘅魚係冇害啦。咁其實佢哋都係。有一個好驚喜嘅效果咁樣，亦都我哋因為本身啲嚿嘢有磁性，咁我哋 show 完俾佢攞個磁石咁樣對住落去，然之後俾佢睇嗰個磁性之後，其實佢哋都有個好驚嚇嘅狀態，然之後就係會俾我哋一種鼓勵嘅感覺。
2: 我都好似啲大人咁啊，問翻一啲好實際應用嘅問題啦。咁譬如你哋嘅納米磁炭可以用幾耐嘅咧？個壽命有幾長嘅咧？咁同埋真正若果往後能夠即係商品化咁樣，咁啊應用喺啲乜嘢場景嘅咧？
0: 用幾耐嗰度其實我哋反而係會比較 趨向是我哋用完一次直接抌，因為我哋整嘅嗰個成本其實就計翻嘅話，對比起如果要再重用嘅話，會平好多。咁
1: 但你所謂嘅一用一次，其實都可以用一段好長嘅時間啊嘛，係嘛？
4: 咁就其實呢啲活性炭就通常我哋如果真係要應用呢，就係包括水一至兩日啦，然之後我哋就用磁石收返嘅。咁就點解我哋寧願開一包新而唔去重用，就是、因為我哋要重用返佢，即係重新啟動過佢嗰個 reaction 個 site， 就要用加熱到好高嘅温度。咁如果好高温度嗰個成本係同開一包新嘅係完全唔成正比，所以就寧願用一包新而直接等久嗰、那個。
2: 咁其實用咗一至兩日咧，佢係咪已經吸滿曬嗰啲污染物噶啦？定係其實佢仲有空間繼續吸收噶咧？
0: 你可以咁講咯，係啦，因為其實我哋去加一啲嘅嗰啲超順磁性嘅氧化鐵納米粒子落去咧，咁佢都會係佔據咗某一啲可以做呢個衣服嘅位置啦。咁所以其實佢擺一兩日嘅話，那個濃度就會慢慢降低啦，咁佢其實亦都會係差唔多吸滿曬咁啫。
1: 嗱，咁你哋都有講啦，你哋都有希望呢個作品咧就繼續攞去參加其他嘅比賽嘅，所以其實去到呢一刻啦，你哋係咪都會繼續研究你哋嘅納米磁炭，又或者你哋會希望朝住邊個方向去作出啲嘅改良優化咁樣咧？
0: 首先我哋會係諗住即係點樣將佢係商品化啦，咁所以我哋就要不停咁试，究竟我哋点样先可以用最低嘅成本去整到呢啲咁嘅产品出嚟啦。咁同埋就系我哋就会试更加多唔同嘅比较多关注嘅药物，即系可能试唔同种类嘅抗生素，因为其实我哋今次都系试咗可能两三只咁样，咁或者之后都会试埋一啲类固醇咁样咯，咁就希望我哋嘅产品系可以吸到即系多啲嘅唔同嘅种类嘅药物咁样咯。
4: 亦都因为我哋就而家喺展览嗰阵时咧，就有唔同嘅 judge 就同我哋讲翻喺香港可唔可以用到啊咁样，咁我哋就希望可能攞翻政府嘅 data 咁样，就可以将佢变成一个 localized 咗一个可以用到嘅一样嘢，咁就可以喺香港嗰啲嘅渔场啊或者河流嗰度用到。
2: 其实最长远个目标啦，系希望喺几大范围嘅水域，系正如头先你话喺展览里边喺家用一个鱼缸里边做净化，抑或是真系整個河道都可以做到一個淨化的功能呢？
0: 其實最後的目標我們是想設計一個即普羅大眾他自己可能是 有開過即漁場這樣，他自己都可以懂得怎樣去用我們的產品。
2: 今天很高兴请到四位来自圣约瑟书院的同学来到介绍他们有关于纳米磁炭这个发明品的。今天太阳底下新鲜事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跟大家说声拜拜了好吗？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大熊猫平平同福商从成都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十年旅居生活。陈茂波表示，中美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包括在壁球运箱历史性包办金银牌。详细新闻内容，中方租借给美方的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凌晨由成都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展开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外长王毅就表示，大熊猫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跨越半个几世纪，平平和福商来到美国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将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与美国人民见面，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外长王毅总结习近平访美行程时亦都说，大熊猫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跨越半个多世纪，形容平平和福商来到美国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中美宣布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当中亦都特别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和福商将在美国展开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根据介绍，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他性格大胆，擅长爬树。福商就是雌性，比平平小7个月，2020年10月18日出世，强项是找食物。两只大熊猫星期日凌晨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他们举办欢送仪式。基地的饲养员说，照顾两只大熊猫多年，现在欢送他们到美国旅居，祝愿他们平安健康。
3: 毕竟养了那么久嘛，就像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出生的时候一百来克养到现在这么大，也是会有很不舍的。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一定要健康。
2: 而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详细方案，提前为两只大熊猫做适应训练。美方亦都派出资深兽医同饲养员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协助照顾他们的健康与饮食。平平和福商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会先隔离检疫，提前抵达当地的中方兽医同饲养员将会照顾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展开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于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包括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陈茂波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优势。李俊杰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陈茂波相信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今次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 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提到，人工智能同时带来治理挑战，而香港就可以在提供规则和信任上发挥独特优势，凭住普通法制度、人才、专业服务以及金融支撑，香港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可以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他说，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和新赛道，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更广泛的技能提升，关乎本港未来竞争优势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而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就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是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一共收获2银4铜。林汉山报道。
5: 亚运直击。
6: 名古屋亚运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壁球混双决赛，由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对垒。同样参加过3次亚运的李嘉怡和邓铭康大赛经验丰富，面对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两位师弟妹，第一局战情紧凑。李嘉怡上届火拍黄子谦夺得铜牌，今届在旧拍档受伤之下改为和邓铭康合作，两人一度落后4-6，但之后沉着应战，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和邓铭康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直落两局夺得金牌，两人可获马会颁发200万港元奖金，银牌得主黎卓南和谢依林就获得100万港元奖金。剑击赛事今日杀科，男子重剑团体赛列为3号种子的港队在四强战面对2号种子兼应届世锦赛冠军哈萨克，派出方海申、刘浩峰和吴浩天轮流应战。港队开赛初段就开始。

0: 落後，雖然力追之下曾經將比數收窄至相差一分，但之後再被哈薩克拉開，最終以34-4511分之差不敵哈薩克。由於賽事不設季軍戰，港隊獲得銅牌。港隊在今屆亞運的劍擊賽事合共收獲兩銀四銅。羽毛球方面，港隊的楊雅婷和楊佩琳在女雙八強賽事遇上東道主日本隊的中西桂影和上板玲，港隊局數1-2落敗八強止步。至於跳水賽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以总分328.56分夺金，港队组合陈子铭和梁家善就拿到223.98分，以第四名完成。男子双人十米高台，国家队组合杨浩和练俊杰就以总分465.54分成功卫冕，当中最后一跳难度系数3.7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室，更加获得99.9的高分。连同昨日的女子双人十米高台和男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暂时在跳水赛事夺得四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就重建维园网球场做可行性研究。至于施政报告提出检讨电影发展基金，罗淑佩强调资助不会减少，但审批时会更着重市场价值。卢志清报道。
2: 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話，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開展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內動工，在下個五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维园重建期间，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罗淑佩话：为了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是研究更快同合乎成本效益的兴建方案。重建时尽可能不改动游泳池和硬地足球场。
3: 呢两个是我哋自己很清晰的，会不会有其他一些地方可能需要要改一改咧，咁有機會嘅。譬如話，目前嘅網球場後邊有一啲嘅小山丘，咁嗰啲可能就難啲避免咧。我哋可能要喐動到佢啦，因為如果我哋無論做 ATP 500、7000位嘅球場，或者係 ATP 1000、10000位嘅球場咧，其實唔係淨係做一個球場咁簡單，或者做一個場館咁簡單嘅。佢旁邊咧仲會需要有一啲練習場啦，同埋一個副場啦等等。
2: 至於當局提出檢討電影發展基金，罗淑佩强调资助不会减少，但是审批时会更加着重市场价值，不能够单纯补开工。
3: 电影是一个产业，是应该要有个市场的个价值在这里，是应该大家愿意买票入场看，而不是说只是保持住行业有公开那么简单。但是行业有公开都是重要的，我们会成立一个支援小组，就是海外电影或者内地电影来香港拍摄，对于我们本地的电影，特别是幕后的朋友开工和争取经验很有用。
2: 另外，政府早前决定不就粉岭高球场环评的司法复核裁决上诉，被问到收回的32公顷土地会怎用，罗淑佩强调会沿用现有的模式，举办国际大赛时将场地交给球会办赛，长远安排就有待跨部门检视。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他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接近99%获得医管局聘用。他又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崔慧欣报道。
4: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再次回应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强调有关的讲法不成立，希望大家要基于事实和数据。他在节目后见记者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个护士毕业生里面，只是大约有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是有大约2500人。
5: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潜在有40%应该嘅毕业生咧系冇嚟到医管局度招聘啊。咁所以呢个唔系医管局唔请人，唔想请佢哋。注册护士为例吓，2100个申请人入边咧，有99% 差唔多醫管局係招聘咗嘅。護士荒呢個問題咧喺公營系統仍然存在。護士荒另一個重點咧就喺個院舍方面，呢啲口號式嘅。有啲唔符合事實嘅呢啲咧，包括咗即係話護士畢業就失業咧，其實呢個唔存在。護士有好大嘅一個選擇權，去到唔單止係公營醫療機構啦、院舍啦，亦都有個私人嘅醫院啊、私人嘅診所啊，係會招聘護士。
4: 盧寵茂亦唔同意，又指護士被非本地培訓人員搶飯碗。
5: 喺全香港超過75,000個護士，以至到醫管局嘅。超過30,000個護士入邊咧，而家嘅非本地培訓嘅護士55個嘅啫，佢哋入邊有一部分咧，差唔多一半咧係短期嚟做交流嘅嚇。咁真真正正即係長期嘅一個有限度註冊嘅咧，只係唔到30個。咁佢哋呢啲非本地培訓嘅咧，都係一個補助性質。當香港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特別係公營系統咧，我哋就等佢哋嚟幫手嘅。所以佢哋冇搶到我哋任何嘅，而係提供一個支援俾我哋。因為有啲崗位咧，確實本地培訓我哋係請唔到人。
4: 佢又話會考慮能否做到優勞優酬，尤其吸引年輕護理人員入行。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北部都會區未來5年將會產出400公頃產業用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當局將會借助市場力量，提早推進新田科技城的一級土地開發，並以企業對 GDP 貢獻作為重點批地指標。盧志清報導。
2: 香港首個5年規劃提出，北部都會區未來5年預計產出900公頃熟地，當中400公頃為產業用地。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出席商台節目時話：，為咗配合創科產業盡早落地，當局將會利用市場力量，提早推進新田科技城嘅一級土地開發。
6: 我们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就会先有2-3公顷释放出来，也不是全部都要等2024年以后，所以先做起来。另外呢，我们正在谈一些大的客户产业落地，一旦定好之后呢，我们就采用市场的办法，利用市场的力量，不等了，直接把地的开发，一级土地开发我们就做起来，就因地制宜嘛，要抢时间，要抓速度。
2: 孫東強調，當局對進駐企業在貢獻本地 GDP 和創造就業方面會有明確要求，以邁向2030年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值佔本地 GDP 5.5% 的目標。另外，特區政府正是推進建設首個在港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孫東說，以香港微電子研發院為基礎建立的2條中視線將會在今年底投入運作，目前已經接獲$几千万的合作订单，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处理超过50宗合作需求。
6: 一般的企业他怎么可能投这么多钱建立一条生产线去试制这的产品、不可能的吧。而且你中视线与正式大规模的产线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运作，已经接到了$几千万的这个合作的协议的订单啊。今年年底建好之后，以后我们计划每年呢，现在按照现在的产能是每年至少可以处理超过50宗。的合作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需求。
2: 另外，孫東形容河套是大湾区创科的核心地带，重点要落实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他表示正是争取今年底率先以试点形式推行数据流，促进两地数据跨境互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
7: 關於之前牽涉的一些在業主大會裏面的授權票的事宜呢，正如我們之前已經說了，我們已經是轉交了給執法部門作適當的跟進的。 咁啊，而我哋嗰個理職監察機制咧，亦都咧係按喺我哋今屆區議會咧係引入嘅。呢、这個機制目的咧就希望確保我哋嘅區議員咧能夠盡責履職。請假安排嗰度啦，如果區議員係因為健康理由唔能夠出席會議咧，都需要以醫生嘅證明咧嚟到去請假嘅。咁喺之前嘅會議咧，都係有醫生嘅證明咧，按住程序咧嚟到請假。至於嗰個補選嘅安排咧，其實喺區議會條例嘅第33条咧已經有提到咧，就係當有以

0: 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狮隧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贡消防局。之后提翻你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屯门湖景路有升降机安装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5点，湖景路嘅全线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到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仲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5: 港队壁球代表邓铭康、李嘉怡在混双项目夺得金牌。邓铭康、李嘉怡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另一组港队代表黎卓南、谢依霖，夺得港队在今届亚运的第五面金牌。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4: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9: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10: 大地书香，
11: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的。
9: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话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10: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和阅读的功用。
12: 四

0: 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我是轩仔，但是我不是张敬轩先生。
1: 我才是张敬轩，你们记得听万千宠爱啊。

6:25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现正生效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我有少少惊魂未定啊，唔知系咪因为我今年咧食咗咧人生里边第一次嘅六黄莲蓉月咧。我真系唔知道咧，原来而家咧嗰啲月饼四黄唔系顶尽噶啦咩？点解会有六黄噶？好夸张啊！不过咁，我觉得咧六黄同四黄咧都系嗰样嘢嚟。你切开每一蟹都会有一个蛋黄连系住，只系六黄咧，佢嗰个即系尺码比较大啲咯。咁同诶两黄同四黄咧，嗰个感觉唔同啦。因为咧双黄两黄添，首先我讲咗系啦，双黄你切落去咧系有机会咧，你好似抽奖咁样，哎呀眯埋只眼掹先，哎呀点解冇嘅，冇莲蓉嘅咁。但系咧四黄就唔同啦，旧旧都会有是但啦，都唔使抽啦，眯埋眼。是但攞嚿都可以放入口，有蛋黄嘅，同六黄嗰个感觉一样，虽然冇话太大嘅惊喜，哇六黄啊，好夸张啊，咁样系个 size 比较大咯。因为咧有人咧就送咗一个六黄莲蓉月，原来咧真系一盒系一个嘅啫，咁跟住翻到嚟觉得哇咁大，好似我手掌咁大，咁就切咗一蟹嚟食。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当然唔净止食咗呢个啦，仲有呢个芝麻味嘅奶黄月饼啦，一般嘅奶黄月饼啦，仲有唔记得咗奶和奶唔系奶黄奶茶月饼咁样啦，太多混杂埋，搞到发噩梦。话说咧，我个噩梦系咁嘅，点解叫做噩梦咧？你听落你就知噶啦。原先咧就系我同阿梁礼勤咧两个，唔知点解咧就一齐去咗游泳池嗰度。个游泳池咧系室内游泳池嚟噶，好大噶。咁咧就前后咧有两个好深好大嘅池，但好特别。去到嘅时候咧，望入去个池咧系有好多蛇啦，有唔同嘅鱼啦，同埋咧有龟嘅。咁而咧，我记得唔同嘅鱼当中咧，有一啲咧系我细个见过，好似小丑鱼咁样，但系佢放到好大条，好大条嘅。咁突然之间系一个画面啦，即系喺度行咗一阵嘅，咁咧就好激动咁样咧，就喺度大嗌啦，有人。咁点解咧？就系我一望，咦，我身边嗰个梁丽勤唔见咗。我望落去水嗰度咧，佢俾其中一条蛇咧卷咗落去个水嗰度。咁跟住我心谂死啦，咁点算啊？我要救佢，我就唔知点解。你知啦，梦境里边有好多唔知点解噶嘛，唔知点解咧喺泳池侧边咧嗰啲即系摆地拖啊嗰啲嘅物件嗰个位咧，我就抄抄下咧就抄咗，唔系把刀，系有把剑。咁跟住咧我就冲去池边，我就冇跳落水嘅。咁我冲去池边嗰度咧就同嗰条蛇搏斗啦，搏斗咗一轮之后咧，咁其实佢系由第一个池咧就跳咗去后边个池，嗰两个池嘅排序个方式咧就系好似一个日字咁样嘅，两个池咁两个都系咁深噶嘛。头先我咪话，咁啊嗰条即系捉住咗、翘住咗梁礼勤嗰条蛇咧，就飞咗去后边嗰个池嗰度啦。跟住我就跑去后边，唔知点解咧，好似跑咗好耐先到咁样。咁跟住我好惊啦，因为我惊佢食咗梁礼勤啊嘛。咁最后咧，我系攞把剑咧就即系对付咗嗰条蛇咧，拯救咗梁礼勤出嚟嘅。同一时间咧，我侧边仲见到好多龟同埋鱼，我想救佢哋啦。咁但系咁鱼本身系应该系水噶嘛，但系佢喺游泳池里边，成件事好似好古怪咁啊。咁但系就隔咗一阵就醒咗啦，个人就好攰啦，好似冇瞓过觉一样，唔知道发生咗乜嘢事。咁当然啦，头先我张系啦，我冇打隔篱嗰个，我星爷问我冇打亲隔篱嗰个，系咯。挥舞个剑嘅时候，应该可能会有动作，但系冇嘅投诉嘅。咁咧，我头先将呢件事话俾梁丽勤听嘅时候咧，佢就谂到好多嘢啦。佢就假设咗咧，嗰条蛇咧系一啲嘅人物嚟嘅。咁我话仲有鱼同龟咧，佢都系另外一啲人咯。咁样，我话即系呢啲人咯。啊，姊妹喎，好姊妹喎，好朋友喎，同佢讲我即系为咗拯救佢啊，即系搞到冇觉好瞓，攞埋把剑喺度，即系同条蛇搏斗啊咁啊，唉，多谢都冇一句真系。我咧就当然即刻要问一下啦，就我唔系问嗰啲解梦师。
我问下 AI 先，到底咧呢个梦境咧包含咗一个乜嘢嘅意思喺度咧？转头话你知，呢个时候打电话嚟18723111被星儿登记。

有刘世明的《是缘是债是长梦》。嗱，梁礼勤咧就话啦，哎呀，你做乜嘢讲话？哦，我就见到话蛇系代表边个，跟住啲龟啊鱼啊系边个咁样。咁好啦，我讲少少啦。佢话咧啲龟啊鱼啊应该系成日同我哋一齐做嘢录音嘅同事嚟嘅，应该系阿希啦咁样，同埋咧就系、是、手下留情嘅阿一啊。咁边个系鱼，边个系龟啦？论身形嘅话，两个都咁上下雄厚嘅个实力。咁用灵活性嚟讲，差唔多喎。灵活性咧，咁阿希希本身有打跆拳噶嘛，咁但系阿一哥啊，本身成日成折嚟折去咁食围酒，咁佢灵活性都高嘅。咁边个系龟，边个系鱼咧？咁麻烦晒阿梁小姐咧，可以或者梁女士啊，继续咧就话我听，究竟你个设定系点啦？总之咧就系、是、我救咗你喺大蛇里边，你俾大蛇捆绑住，动弹不得啊！好啦，咁啊，到底呢个梦啊，大概系讲啲乜嘢呢？佢话啦，即系解梦学里边咧，水啊、池塘啊、游泳池呢啲咧，都系象征住咧自己内心嘅情绪世界，一种嘅潜意识嚟噶，或者系近期生活里边嘅环境啦、社交圈子。佢话呢个梦境咧，就层次非常之丰富。都是的，是很有动感添，反映了你目前的内心的状态、社交的关系以及你强大的内在力量。今天游泳池是一个封闭人造的水体，象征着我身处的环境，例如职场、朋友圈或者是生活的现况。本应就应该是放松消暑的地方，是吧？游泳池。但不知为什么里面就充满了蛇、鱼、龟这些。他说蛇就代表着潜在的危机、隐藏的敌意、压力，或者是我们俗称的那些叫小人、令到你觉得我内心很不安，有些情绪的。咁鱼同龟呢就是财富啊、机会的象征，代表住呢就算这个不安的情绪之中呢，都带有这个复杂的变数的。复杂的生物混在一起呢，反映住呢你近期可能觉得呢周遭的环境、人际关系呢就变得比较复杂、混乱，或者是隐藏住一些的压力的。好啦，讲到关于梁礼勤女士，我的好姊妹被大蛇卷入去水中呢，代表住乜嘢呢？就话呢就是代表住呢，即是我是很珍视呢一个好朋友的。他或者是你自己的性格之中某个的面向啦，软弱啊，或者需要保护的一面啦。咁大蛇呢卷落水，象征住危险呢突如其来。可能你最近察觉到身边的朋友或者家人呢正面临压力啦、困境啦，或者是陷阱啦咁样。你内心呢好为对方担忧啊、焦虑啊，好惊佢因此而受伤啊。咁用剑奋力去刺杀呢一个蛇，或者是拯救人啦，可以咁讲。我其实梦境里面冇杀到佢嘅，佢冇直接话我听佢哎呀咁样嘅。咁但系我系总之救咗梁礼勤出嚟啦。佢话咧剑系象征住理智，系咯？点解我就话唔系刀咧？系把剑咧，原来有意思嘅。剑系象征住理智、果断、力量同埋决断力噶。咁佢话咧，呢一个系非常积极嘅梦境转机啊！好多人喺梦境里边咧会觉得咧，哇，我好无力啊，乜都做唔到啊！但系我竟然可以喺梦境之中咧选择勇敢咁样反击，并成功救出好姊妹咧，这个系代表咗一个咧极具正义感啦，而且咧具有担当啦、保护欲强嘅一面噶。咁啊，面对困难或者系身边嘅人有危机嘅时候咧，我咧就唔会选择逃避，而系会主动挺身而出啊，希望可以化险为夷噶。梦境呢个过程咧，就亦都代表住咧，佢话你可能咧要关心一下梦境里边呢一位好姊妹或者身边嘅亲友啦，睇下佢哋最近会唔会遇到啲乜嘢嘅压力啦，同时咧俾多一啲嘅信心啦，支持佢哋，相信自己咧喺面对困难嘅时候咧，都可以有果断嘅决断能力噶。死啦！讲到呢度嘅时候咧，点解窒一窒咧？我都觉得系梁小姐咧，梁女士咧，或者系啦，车动咁样，佢应该咧都系有啲即系困境，不过佢绝对有能力去解决噶。恭喜晒你啊，梁女士，个梦境亦都帮你解咗啊！系我欣赏佢嘅特质啊！我欣赏佢个人咧做嘢系即系阿梁女士咧系认真嘅，系啦，我系几欣赏佢呢一点嘅，所以咧先至令到我咧咁勇敢咁样咧挥剑去救佢，斩蛇救佢嘅。好啦，唔知梁女士咧对于我奋力救佢咧，而家仲会唔会想言谢一句啦？佢到而家都冇同我讲多谢噶，冇多谢我喺梦境之中拯救佢噶。
不过唔紧要，救咗佢都已经系圆满噶啦，成件事都不需要言谢噶啦。好啦，多谢你，我都祝大家今晚可以发个靓梦啊！喂，真系好紧要噶，头先我咪话发完嗰个梦咧，周身乏力啊。好似做完一百下掌上压咁样，究竟我冇真系喐动打到隔篱嗰个咧？冇人投诉就当冇啦。呢个系咪有少少自己啊？自己？

大家繼續就可以透過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的專頁留言點唱。大家有啲咩说话想讲，可以亲自打电话嚟登记留言信箱讲，又或者透过文字搵而帮你读出，亦都可以噶。好好善用我哋万千宠爱呢一个平台。

0: 有 Echo 嘅情时空 Mix 情时梦。相信讲到啦，即系发梦啦，好多人都会举手，我有试过。好驚咁驚醒又有啦，好開心咁樣，但係中間打斷咗，可唔可以繼續發落去嗰個夢啊？好正啊！曾經我都講過㗎啦，我發過一個最正嘅夢就係同當年嘅四大天王一齊坐同一架的士，但係咧架車都未開，跟住就醒咗咯，係咁同自己講，可唔可以入翻個夢度？可唔可以翻個夢度？太短啦，我想坐耐啲啊！呢程車。
1: 萬千寵愛葉允兒，我哋係。

有黑勤的《红楼梦》，咁对于梦境到底会唔会带有住一啲寓意咧？我自己反而就唔系太过信嘅，啊呢个系只系代表自己嘅谂法，即系不代表本节目同本台嘅立场噶吓。因为咧，我成日觉得当你发梦嘅时候咧，其实系真系你日常生活里边接触到嘅嘢咧，一啲嘅潜意识啦咁样。咁你个脑咧唔系完全休息紧嘅状态底下咧，就喺唔同嘅柜桶格里边咧，就拎咗啲嘢出嚟，或者佢渗漏咗啲嘢出嚟咧，咁你就会组成咗好似一个梦境咁样。但系如果你话将梦境讲到啊，可能真系带有未来一啲嘅寓意咧，我自己就唔系太过信咯，都系不如信现实之中嘅自己，哇，现实之中嘅感觉吓仲好啦。是吧？凡事都是我们说心存善，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不要说我是不是要对任何人交代，不用你对自己交代，你是不是觉得到自己先过得到自己才过到人，是吧？所以才可以真的发到个安稳的靓梦的。那么转头回来我们就会进入这个读信的部分。哇，这排都真的很多朋友仔写信来，当然还是很多有些月饼节快乐的点唱啦。都充满住咧呢一个温暖咁啊，令到个月饼咧暖粒粒咁样放入口，哇！嗰啲蛋黄嗰啲油啊，哦，真系要热热地食先至好噶。刘德华今夜梦还暖，暖住你嘅心，去到啊！我哋今晚七点钟啊，迎接我哋新闻报道，翻到嚟咧就会听下会唔会读到你封信啦。如果未写嚟嘅话，记得呢个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

可能屋企人咧就未喺中秋节之前咧抽时间探到你啦。咁但系咧，会唔会今晚佢会打个电话嚟空中留言信箱留低啲说话咧？咁大家都唔好行开，一阵间继续黐住我哋万千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在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和邓明康组合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和谢依霖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实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一共收获两银四铜。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是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在只需要用遥控器和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和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到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照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去到2028年第一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以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做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去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会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

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敏仪，
7: 我是 Nadia 蔡妍欣，
8: 即是欣欣。

0: 7:07啊，咁啊，大家可以透过唔同嘅渠道啦，咁啊，话俾我听你想点唱嘅。当然啦，其中一个咧就系每次节目开放嘅时候，星儿咧就会喺隔篱啊嗰间房啦接听大家嘅电话，登记空中留言信箱。咁呢一个咧就可以真真正正咧俾狱中嘅在囚嘅家人朋友咧听到你嘅声音啦。咁但系有啲朋友仔未必喺呢个时间可以打到嚟噶嘛，咁啊可以善用咧平台咧咁啊留言俾我哋就可以噶啦。写信地址咧要背熟佢，知唔知道？如果唔系咧，你问下隔篱有一个啦。嗱，我哋嗰啲旧人咧就要照顾新人嘅，以旧带新。如果咧新嚟嘅人咧知道呢个节目，但唔知道个地址咧，麻烦大家咧就喺度朗读俾佢哋听。好，预备好未？一、二、三，香港电台唔系喺写广播度先啊。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收。亲爱的叶大大你好，我叫做 Coy 啊。咁啊喺大榄惩教所嘅阿希咧，就系、是、我阿哥嚟嘅，我系佢妹妹。今次咧，我想代自己啦、妈妈啦、姨姨啦、表弟等咧点唱俾我嘅哥哥阿希听嘅。哥啊，虽然你身在场内，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好挂住你，等紧你出嚟一齐相聚噶。喺度咧，保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加油啊，好好照顾自己，爱惜自己。我每日咧都为你祈祷啦，天父咧会同你一齐噶啦，我哋嘅心咧都会同你一齐为你打气。us 系啦，要三下嘅。嚟紧前面嘅路咧。你唔使太过担心呢段日子咧，就系、是你要知道啦，你要好好咁样反思好多嘢。我相信你都成长咗好多，呢啲会为你嘅前进咧加咗好多力量噶。仲有啊，上帝嘅手咧会拖住你行，捉实你，依靠佢就 OK 噶啦，好冇？另外咧，好多谢咧，你场内嘅朋友啦，一路咁照顾你。呢首歌咧都想送埋俾阿希身边嘅朋友，就系、是、Pandora 嘅《明日旅程》啦。深信大家咧都会有唔同嘅经历，但系生命嘅篇章咧未完噶，大家要继续活出自己所信所想。多谢叶大大读出呢封信，大家都要继续平安健康啊！我系 Coy 阿希嘅妹妹。吸引靓声甜嘅小天使，我系你嘅铁粉阿山啊！咁唔知道今年中秋月色美不美呢？哦，我嗰日系真系有望到个月光嘅。咁咧，我记得咧喺沙田咧，好几年前，十几年前，唔知点解系咪中秋，好似系中秋节嚟嘅。咁我系做完嘢经过沙田，哇！点解咁夸张噶？我喺唔知边条桥嗰个位啦，我望过去城门河嘅另外一方，哇！我以为我自己睇错，点解咁大盏灯喺度嘅咧？跟住原来系个月光咯，系大到咧好近距离，好近距离，好似头先我形容嗰个六往莲蓉月咁样啊，好夸张。但系咧，嗰日中秋节正日，我喺楼下望上去睇嘅时候咧，发觉，都系细细个，同埋。我发现咧，11点个位嗰度咧，真系冇咁圆咯。唔知系咪咁啱有个云遮咗嗰一个角落头嘅位啦，硬系佢真系唔系用个圆规画出嚟嗰种嘅圆嘅。平时嗰啲8月15嗰个月光咧，真系好圆噶嘛，好似圆规画出嚟噶嘛。咁今次嗰个系有少少11点位嗰度唔知道你哋睇到嘅月光又系点样咧？会有啲乜嘢嘅即系画面咧？咩嫦娥啊、白兔仔啊咁啊？有人话好多唔同嘅嘢喺上面噶嘛？你食咗啲咩款式月饼啊？允儿有冇食到你最中意嘅开心果月饼咧？啊，冇啊，今年真系冇。想喺度咧，透过大气电波咧，俾啲正能量一班嘅小伙伴，我哋关关难过关关过，一定会赢呢一关嘅。第七嘅小伙伴们，我哋就好似打机咁，一定会 KO 嗰啲即系唔好嘅嘢，嗰啲困难嘅。点唱名单有第七嘅乐仔、鼠鼠、巨 B、小泡菜、阿鬼啦、阿行包女、阿银、敏敏、琪琪、山猪 B、小葵、高 B、阿豆、小 Q、阿雪、皇上、秋霞、阿琴、阿 Lam、阿婷、佩斯。 碧君粉粉阿 Sam 雪之耳话：十月八号回复自由嘅小鬼琪琪阿子阿秋阿妹公仔阿咪，我最挂住嘅西西阿胡敏儿啦，赤柱阿哥邵云啦，志远富仔细华东文，唔知有冇听到点唱嘅陈英杰啦。我想点林奕康嘅一双手啊，一双手握住你拳头啊，去唔记得啲歌词，唔好意思啊，但系记得嗰个音符。你嘅铁粉阿山上，
1: 允儿姐姐，我叫做乐儿，我得17个月大噶咋。
0: 虽然十七个月大应该讲嘢冇咁清楚，但如果我扮晒十七个月嘅 B B 声，我跟你哋听唔到阿乐儿讲啲乜嘢。
1: 嚟紧10月8号咧，就系我妈妈允熙生日嘅大日子，所以咧，我同小虎 B B 谂住俾个惊喜妈妈。B B 同我讲，只要乐儿乖猪，就系妈妈收到最好嘅生日礼物啦。咁咧。乐儿女女咧就应承妈妈，以后都会挂住噶咯。妈妈生日大大大快乐！仲有啊，爸比叫我帮佢同你讲啊，以后咧妈妈每年嘅生日，爸比咧都会喺妈妈身边陪住佢过。爸比仲话咧，永远只系爱。永熙妈妈一个啊，妈妈，我同爸比都好爱你噶，唔该晒允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信，祝姐姐你个节目收听爆爆爆灯，身体健康。
0: 如果我系阿乐儿，我就会问爸爸，
1: 爸爸咩叫做？爆爆爆灯啊！

好啦，人靓声甜嘅尹怡小天使你好嘛，首先祝尹怡小天使同万千宠爱嘅团队中秋节快乐，亦都咧祝所有听众万千宠爱嘅听众啊，当然系咁啊，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我叫做伟雄，依家咧喺大榄服刑紧嘅。今次写信嚟咧，系想同我老婆阿欣讲声中秋节快乐，亦都祝我老婆阿欣咧报读嘅电脑课程咧有好成绩啦，记得多啲休息，有时间先至嚟探我啦。小天使唔该你啊，我想点俾啦大榄石博奇嘅所有朋友听。另外咧就系喜灵州十八师嘅小龙细佬肥龙波子、波记 Marco 威哥，希望所有人咧都系每一天都快乐，唔单止净系中秋节啦，系咪？大家快啲翻屋企，人月两团圆啊！唔该晒，祝你嘅节目收听不断上升，我系伟雄。叶韵仪小姐你好啊，想借住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点一首生日歌咧，俾细佬伟晴噶。9月27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咁咧咁啱咧又系星期日噃，好希望咧可以透过节目送上生日歌俾佢，祝福佢嘅。好，预备。伟晴听住啦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伟晴生日快乐。辛苦晒咁多位，可能呢首系你听过最难听嘅歌，但系我已经尽咗力噶啦。喂，伟晴啊，生日快乐啊，家姐好挂住你啊！知道咧呢段时间啦、日子啦都唔容易过，人生咧总会有高低起跌，有低谷嘅时候，但唔紧要啦，都系会过噶嘛。就算咧前面嘅路再难行都好啦，就唔好忘记你身边咧有好多关心你嘅家人同埋朋友。虽然咧老实讲就唔可以真正分担到有啲乜嘢嘢，但你陪住你嗰种感觉可以同你同行咧，都已经好紧要。希望你感受到我哋带俾你嘅正能量同埋爱啦，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照顾自己嘅心情系啦，同埋自己嘅身体。愿你关关难过，关关过，加油啊！我系家姐。我想咧写俾咧我最爱嘅希希老婆，咁咧咁嘅，今次写封信上嚟咧，就系为咗一个咧一直对我不离不弃嘅人啊，系边个？咪头先讲咗咯，希希老婆啊！哇，好快啊！佢写定下个月啊个点唱嚟咧，即系早啲点定好啲系嘛，惊到时点唔到啊！10月31号咧就系你生日嘅大日子啦，距离而家仲有一个月到啦 ，Happy Birthday 啊，老婆！好多谢你一直以嚟咧无时无刻咧都喺我身边，无论我几曳啦，需要不停咁样走嚟走去啦，你都从来冇嫌弃过我，每一日都主动嚟见我，风雨不改。我从来咧都唔系一个善于表达自己嘅人。今次是我第一次咧点唱，而你咧亦都系我唯一一个会写点唱嘅人，所以咧想喺你生日呢一个大日子里边咧，借住大气电波同全世界讲，老婆 ，Happy Birthday，Love You Forever。虽然今年嘅生日咧唔可以喺你身边陪住你过啦，但系今年嘅生日礼物咧，都系独一无二嘅，就系我对你嘅承诺啦，你不离，我定不弃。因为我对你的爱就好像首歌那样，很想和你在一起走到很久很久，希望你喜欢这份生日礼物啦。今次这个是专属我希希老婆的点唱，身边的兄弟就算你赞都没用的了，不好意思，真的写了这么多了。老婆最后想说，在我毕业之前的日子，你一定要好好好好地照顾自己，爱你。我是谁？我是你老公青海啊。

Hello， 叶大大，今次呢个点唱有好多重的意义在这里，包括有中秋节这个人月两团圆的日子，生日的点唱和悼念好友的点唱，也是鼓励自己的。Hello， 叶大大，我叫做Kimi， 第一次呢就是写来点唱的。是帮我爱人和其他 brother 老 best 点唱的，希望可以抽中啦 ，Thank you so much， 声中识得

之奔上月球啊！我会喺月球嗰度等你噶啦。不过啦，就算咧唔上到月球都好啦，我都好想咧喺咁多人面前同你讲声，钟雅说我爱你啊！生日快乐，花话不多说，反正你和我都知道对方谂紧啲乜噶啦，脑内相遇啦，咁都得。仲有补足我L 二啊嗰啲brother 啦，咁啊朗廷四月二号生日大快乐，你想预祝出年定系补翻上年先？两样都得嘅。跟住半年啦，终于用到大气电波同你讲生日大快乐，祝你咧下年二月嘅官司可以顺顺利利，早日回家吓、啊，等我翻嚟啦！天下嘅男人咧吓、啊、都会喺围住你团团转噶啦，呢个系祝福嚟噶。好啦，仲有八月四号生日大快乐嘅你啊，咁啊早日放学啦，咁啊迪朗仲有骑师仔，祝你五月二号生日大快乐。你呢个点唱真系好正，嗰啲几个月之前、半年之前嗰啲生日点唱啊，仲有。细肥祝你咧拎翻奖咧就系瘦身嘅成绩表啦，早日放学。浩南山上等啦，世恩九月三十号咧生日大快乐啦。咁啊卓林仲有泳男啦，宝恩啊直宝祝你哋咧八月二十九号生日快乐，早日放学。石壁机仔同埋龙仔冰女仲有咩啊？哇，九月二十二号就是你哋生日啦。Jojo 啦，阿哥宏仔啦，泡菜嫂九月十六号生日快乐。咁啊俊杰预祝你十月廿一号生日大快乐啦。孝仔黄景希仔同埋咧。就是思俊保祝你们8月29日生日快乐，生性啲不要成日真是、搞震啊，拎返张靓仔的成绩表啦，早日放学知不知道，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咁啊希望啦最后就等我哋嘅侄女钟雅雪同埋我牛郎啦 ,Kimmy 呢祝全世界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啦。另外呢，剛才我咪话啦，都有一个即係悼念嘅点唱嘅，就係、是、我已经过咗身嘅老 best 啊，希望呢你喺上天上面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洛希啊，我唔知你究竟用咗几多勇气最后决定离开呢个世界。我只係想同你讲啦，做人其实好简单，搵啱方向嗰度呢就係属于你嘅世界嚟㗎啦。祝你无论喺边度，而家喺天上面都係幸福快乐，搵到全新嘅方向，全新嘅世界啦。你永远都係我嘅老 best 嚟㗎。咁啊 ,Kimmy 想。同埋呢，我十月八号呢就真係攞成绩表㗎啦。咁都希望係啦，你自己无论点都好啦，虽然好似听你吓、啊、形容条前路都漫长噶啦，咁但系就系漫长嘅路先至更加要认真地走，唔好俾自己迷失方向，因为总会去到终点出路嘅地方嘅，好冇？

我明白的，有时呢人不开心的时候呢未必会想跟人讲，觉得哎呀啲朋友好像唔係好明啦，或者同人讲都係唔知㗎啦，咁样倒不如我自己收收埋埋，横掂其实最后问题都係自己解决嘅。係你讲得啱嘅，如果淨係睇最尾嗰句说话，最后梗係要自己解决啦，因为身边嘅人可能提咗好多唔同嘅方法俾你，咁最后你采用咩方法，觉得乜嘢方法帮到自己呢，唔可以人哋将个方法呃落你嗰度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就要等你自己去諗下，咦，同人哋傾，諗到一啲即係方向喎，係咪先？咁我自己有時咧諗嘢都係嘅，你永遠因為人真係有個模式嘅，即係人活咗咁多年，尤其是咧，你會喺一個固定咗嘅框框裏面遊走，就算譬如我都好，我當我自己話已經比可能其他人諗多咗，譬如我朋友只係諗到五條路出嚟，但我諗到十條，咁唔等於都淨係得呢十條路噶嘛？其實可能有十五條路、二十條路咧，只不過有啲位我未接觸到，或者係未諗到嘅啫。聽下人講啦，係嘛？聽下人講咧就可以諗到多啲方向，幫自己去定下一啲嘅方向諗法而行動咯。呢個都相當之緊要噶，咁所以大家都加油加油。如果真系有啲唔开心，唔好自己屈住啦，揾朋友倾下，揾你信得过嘅人倾下。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以揾翻啲嘅专业人士去倾下咧。我相信一定可以帮到你哋嘅。Hello， 美丽动人嘅。

小天使今次写信上嚟咧，想同麦生讲啦。咁，呢一段同你相识相恋嘅日子里边，你带俾我真系好多好多嘅回忆嘅，当中亦都唔少令大家好开心嘅事啦，亦都令大家咧好唔开心嘅事。由当初咧，其实你同我讲，我哋要谈一场永不失联的爱，而我亦都承诺过你，系啊，我哋要相爱到2084噶。但是好可惜，你一直放唔低你嘅过去。我明白每个人都有选择嘅权利噶。既然你放唔低你嘅过去，就总有原因。我都明噶，即系你如果发觉对方仲留恋紧过去嘅时候啦，即系唔好同对方嘅过去去纠缠咯。因为既然佢留恋得过去，实有一啲嘅原因嘅，冇话对与错嘅，系咪？咁系时候好似。前麦太呢个选择咁样，咁就咁啦，就讲低一句啦，好好地道别，讲句到此为止。好啦，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噶啦，我都希望你幸福嘅。麻烦晒啊，小天使帮我读出呢封嘅点唱信。不过咁啊，小天使你自己都要记住啊，呢排天气咧都系啦，哇，前排都几干啊，前几日好干燥啊，你哋都系啊，要多饮水啊，喺家木里边嘅生活都知唔知啊？咁啊，祝呢个节目收听率爆灯啦，希望咧即系允儿可以帮我拣到首歌啦，送俾系啦头先点唱当中嘅麦生听，好好道别，好好同佢讲一句。到此为止，亦都拣嚟张敬轩呢首歌。每个人可能心目中都有条死线，或者有条底线，嗰条界限嘅线点样去定呢？究竟我几时要做多啲，几时应该放弃呢？放弃的界限，张敬轩。

1811精神健康支援热线啊，24小时咧都会提供服务噶，透过电话热线啦或者系 WhatsApp 都得噶吓。转头翻嚟咧，我哋都会继续咧有最后半个钟嘅万千宠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都有入場觀賽，他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非常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到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說港隊球員奔跑拼搏令人感動，主場球迷傾力打氣，紅海再現，氣氛一流。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展開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內動工，在下一個五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羅淑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為符合國際高級別網球賽的要求，新網球場要設有開合式上蓋，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說維園重建期間，當局計劃每年劃出香港大球場部分檔期，加建臨時設施，舉辦大型網球賽。中國大熊貓平平和福商美國時間星期日清晨抵達亞特蘭大國際機場，將會前往當地動物園展開10年的旅居生活。亞特蘭大動物園副園長費列表示，非常歡迎兩隻大熊貓，園方已經做好各方面準備，包括改建場館。預計平平和福商需要一個月的隔離和適應期，之後就會同公眾正式見面。平平和福商落户美國的消息，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星期國事訪問美國期間公布。習近平形容大熊貓是兩國人民友誼的使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伊利莎白医院搬去启德之后，就会在原址设立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
5: 主要目标就是针对住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间做到的治疗，大家都关注的，例如白内障手术、照电脑扫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疗服务。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9: 星期日黄昏六点三到八点，万千宠爱叶蕴仪。

最后半小时啦，就会读出下呢、這、一个即系留言啦。大家咧，如果唔能够亲身打到电话上嚟啦，咁啊自己发声嘅话咧，都可以透过文字咧，咁啊告诉我们你想表达什么。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啦，其中一個呢就係可以去到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嘅專業嗰度啦，咁就會見到萬千寵愛，即係有一個post 㗎喎，咁可以喺嗰度呢就私信又得，咁留言又得，咁話俾我哋聽你想講啲乜。而咧隔一个星期咧，我哋就会有咧就更新资讯轻松倾啦，喺万千宠爱里边播出啦。咁当然啦，都会有一台再更新剧场啦，喺咧礼拜四嘅时候咧，嚟紧礼拜四就会有噶啦，喺翻咧港式生活馆啊，3点到4点咧，咁啊留意住啦。咁啊，大家可以听到呢一个故事啦，亦都可以听到咧相关内容嘅一啲嘅访问，譬如啦，我哋咧都会咧访问翻咧啲可能在囚人士嘅家属啦，咁样，咁或者服务使用者啦，甚至乎咧我哋就会咧去到即系监狱当中啦，咁可能在囚人士咧就会将自己嘅心声咧就笔录吓，写低晒啊噶，到底其实呢件事里边我自己有啲乜嘢嘅学得到咧，或者个感受系点咧？我哋请翻咧专业嘅演员嚟到声演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咧免费去到我哋嘅网站重温啦，记得打翻万千宠爱，同时好似话咧有啲五星星可以揿噶，咁啊随便啦，系啦，大家觉得想揿嘅时候就揿个五星星啦，兼且咧就重。温下咧唔同嘅故事，我成日都话咧，即系同佢哋做访问啊，或者系接收到佢哋嘅真人真事，将佢转化成一个广播剧嘅小剧本嘅时候咧，都发现咧有好多令我哋自己去反思嘅位置，系啦，系好多时无论服务又好啦，啊，点解佢哋可以谂到呢啲服务嚟到做嘅咧？原来系因为佢哋正正就系睇到对方嘅需要而谂紧，咦，你需要啲乜，我哋可以做啲乜，而唔系净系我自己可以谂下。我想做啲乜？等于屋企有时阿妈话煮饭咧，哇！今晚我煮个九大怪先。其实今日咧，我胃口麻麻地啊，公司晏昼聚餐咧食到好饱啊。翻到嚟咧，其实妈妈煮啲餸唔系唔好食，只不过真系食唔落。倒不如咧沟通好啲嘅时候咧，就话俾爸爸听，妈妈你餐九大怪，不如留翻过两日先煮啊。咁又妈妈又唔使即系咁辛苦煮出嚟，好似又剩好多啦，大家又唔系好想食咁样。当中带出一个即系好重要嘅信息，就系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好啦，而家非常重要地咧，就要告诉你啊，我哋咧就要进入我哋嘅万千宠爱咧，就系读呢一个信息嘅部分啦。有冇等到颈多长啊？系咪好多嘢想同佢讲啊？老婆公仔，9月29号咧就系你嘅生日啦，生日快乐啊！希望我哋以后嘅节日咧都可以咧喺出边过啦，唔使再同你分开啦。我好挂住你啊，亦都好爱你。我喺出边咧会好好咁样等你噶啦，放心，我一定会等到噶。我爱你，老婆大人，我系老公 Marco。叶小姐你好啊，希望你可以帮我点唱俾碧屋

四师嘅阿钟听啦。四师嘅朋友快啲叫佢点唱啊！我系阿钟妈咪啊。咁中秋节咧，我哋要分开过，咁但系我觉得咧，当晚我哋望住同一个天空，同一个嘅月光，我哋嘅心依然系紧扣住在一起嘅。下年嘅中秋节就好唔同啦，我哋就可以咧一家团聚，享受人月两团圆嘅中秋节。努力加油啊！永远都会咁爱你嘅 ，Love you so much。允儿姐姐你好啊，我想点俾咧罗湖嘅坦克曲奇姐听啊，唔该，识佢嘅朋友嗌佢听下啦，想喺度同佢讲声生日快乐，仲有五个月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加油啊，会陪你挨埋佢嘅，出翻去咧记得唔好赖低我啦 ，Auntie Wong 记得我哋要一齐做大人要做嘅嘢，哈哈，记得咧过完个生日好好咁样减肥，唔好再做坦克姐啦，荔枝角的神秘人上。首先咧，祝允儿大佬系啦，么么哒，中秋节快乐啊！咁当然系补足啦，大家前几日写嚟噶啦，有啲系皇太后同埋皇妹棉花糖咧，农历八月十五点唱，你哋从来都唔会系一个人噶，我哋喺出面咧，每一日都挂住大家，每一日都冇少到嘅嗰份嘅思念，要记得啦，我哋永远都系在一起嘅，咁啊，无论去到边都好啦，我哋头顶都系同一个月光，你哋个心一定系比月光更加。光噶，咁我哋嘅情感一定比月亮更加亮，都有几高嘅高墙，你哋都唔会被忘记噶。吓，就算系点样都好啦，中秋佳节过咗又好，迎接下一个即系节日又好啦，希望大家都会知道啦，你哋都被深深地记着嘅，从来都唔会孤单，从来都唔会寂寞，祝大家平平安安。咁啊，将呢一个祝福咧送埋俾黄兴哥哥嘉龙啦，宝仔 Turbo 租哥坤哥，你哋一定要快啲翻嚟啊！动人嘅石宝线啦，最型嘅嘉豪哥啦，黄嫂嘉怡啦，阿兴。高东班长李子山陈佩敏 B 啦，同埋江碧碧宋红 Red 啦，董佩仪阿妹君华一鸣哥，许乐仔最靓嘅女朋友谢小姐阿 Cat 啦，旭蝉鸡丁兄阿十娘 C Aden 仔张安琪，咁啊唔该，我想点郑秀文嘅歌。Hello， 我想同点唱人系阿 B 啊，仲好记得上年中秋节咧，唔系喺咩屋企人身边，而系去咗一个好陌生嘅地方，同一班唔同身份嘅人一齐过中秋。好开心啦，多得有你哋呢段时间嘅互动陪伴支持啦，令到我喺呢一个咁陌生嘅地方，冇自由嘅日子里边咧，都可以安然咁样度过每一天。咁啊，多谢大家。咁啊，排名不分先后啦，分别有罗湖俾我激亲嘅 Shelly 妈咪咧，船上嘅圆圆同埋珍珍啦，读紧书嘅阿取 Karen 啦，最近过咗去嘅林林啦，同埋贤仔爸爸啦，大榄女家咪 B 女珊珊502嘅马拉姐姐 Cindy， 猪女大小姐阿 Wing 都。姑仔姑姑当然唔少得咧，就系山姑、B B 姑，同埋咧就系大榄女监咁多位嘅姑娘啦。咁啊，藉住节日啦，祝各位越嚟越靓女，早日翻屋企啦！我哋出边见啦，唔该晒人美心善嘅允儿姐姐帮我读出呢一封嘅点唱，想祝你哋啊万千宠爱全体工作人员啊，去到边都咁快乐啊，幸福常满 ，thank you。Hello， 想点唱俾 Loading 啊？咁梗系要补足中秋节快乐啦，好抱歉啦，之前咁耐都冇回过信，但系我生活真系得好好噶啦，放心啦，希望你都可以快啲走，快啲翻出嚟啦。今日突然之间咧变翻点唱俾你，有件事咧想即刻同你报喜啊，就系咧我啱啱喺天光度考货 van 一 tick pass 咗啦，冇辜负你啊，女车手要上线噶啦，哈哈，希望点得中啦，都差唔多半年。冇点唱啦，点翻首《My Little Airport》嘅《西湖没有中秋》。想点唱俾壁屋歪仔高地奇数嘅外甥泽泽啊，唔好再听人哋讲埋咁多冇营养嘅嘢，支持啊！因为咧。实在咧，你身边会有好多人讲唔同嘅嘢，咁当然啦，正所谓逐啲讲句，有啲只系吹水闲话加上嘅嘢咧，你嘻嘻下，笑下就算啦。同埋咧，而家人大咗咧，有时连呢啲嘻嘻下。

起咧想搭嘴咧都唔想咯。即系你话平时咧你后生啲嘅时候咧坐埋一班 friend， 有啲人喺度讲埋嗰啲你唔系好啱听又唔系好想应嘅，但系你都会吓系啊系啊，哦系啊系啊，嗯系啊个。而家咧连呢啲反应都唔想做啊。本身我都应该少噶啦，如果唔系唔系冇嘢啦，算啦，后边冇讲。有啲人总会觉得噶嘛，即系我哋做呢一个都叫半个娱乐行业咧，你出嚟协学下，喺多啲嘅话咧，可能工作机会会多啲，发展会好啲噶、哦。但系唔知搞唔掂啊，我觉得好嘥时间。我会中意同真正嘅朋友或者我哋叫啱 channel 嘅人咧去倾偈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嗰啲真系会觉得嘥自己时间。但系唔同人有唔同嘅选择啦，系咪？有啲人中意协学下，喺我即系唔应该管人哋嘅人生噶嘛。所以咧，冇營養嘅嘢咧，儘量聽少啲，真係噶。自己個人啊，根本都已經冇咁多時間啦。仲或者我哋年紀大啊，消化系統咧即係減弱咗噶啦，新陳代謝慢咗。再擠多啲冇營養嘅嘢落去，梗係擠啲有質素嘅嘢落去啦。無論個腦定係腸胃都係啊。好啦，咁啊，另外就係聽翻即係你嘅點唱人講啦，嗱，石壁啊，呢個壁屋嘅歪仔係啦，咁啊，外甥阿澤澤，咁啊乖啦，咁就律師團隊嗰度咧，你媽咪咧，即係嗰邊咧，就其實去探你咧，即係聽到好多負能量嘢噶啦，咁樣就唉，唔好令佢更加難受啦，好冇？咁我哋用一個積極正向嘅情況嘅心態去面對呢件事，我諗大家都好。咁啊，我明嘅，知道你呢个年纪咧要承受嘅嘢好多，但系一边去承受唔系得你一个，我哋会同你同行噶嘛，一齐学会去成长啦。舅父咧已经揾咗阿大浩然噶啦，子明哥嗰边噶啦，你哋里面都乖乖地安心啲，好冇？另外咧，想多谢咧高子谦啦、高子伟啦，帮忙照顾我嘅外甥，感激不尽啊！希望大家能够早日毕业，翻去呢一个安稳嘅家。万千宠爱团队同埋叶小姐你好啊，中秋节快啦，白沙湾嘅 D 仔啊，咁啊听讲10月28号咧系有个叫做家长会嘅安排，到时咧我同你屋企人咧会一早咧入到嚟见你噶啦，星期四已经寄咗相同埋寄咗信俾你啦，唔知你收到未咧？好啦，到时见啦 ，Nina 相。尹怡姐姐希望今次可以抽中我啦，我想同赤柱 A 和 1B 嘅老公讲啊，虽然今年呢我哋一起呢过唔到中秋啦，我知道不久嘅将来呢你会好快返嚟同我哋一起过嘅，中秋节快乐啊，我都会等你回来嘅，我爱你啊老公 B， 最爱你嘅傻猪慧慧，咁亦都祝赤柱 Ken 哥啦，荔枝角 6A 嘅11哥啦，泰神啦，东头嘅小饼啦，阿祖啦，罗湖嫂嫂朱古力啦，中秋节快乐，亦都祝尹怡你中秋节快乐。

0: 哇，今日咧好旺场啊，星儿姐姐好忙啊。个头先啊，已经话哇好夸张，今日好多电话。因为咧我翻到嚟嘅时候咧，喺出边咧见到嗰啲电话咧，六点松啲嘅时候已经喺度斩斩斩斩斩咁啦，全线爆满啊。所以都事不宜迟啦，因为今日嘅空中留言信箱实在咧就系敲多同埋敲长啊。好，去片我哋。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老公子，我想同你讲咧，无论前面道路有几难咧，我都会一直等你，跟住一心一意咁样等你啦。咁今年我唔祝你生日快乐啦，咁我祝你永远都有我喺度。咁我认识你到依家咧，咁好多片段都一直喺我心入面。好多谢你俾我曾经嘅陪伴啦，同埋欢笑，都好多谢你依家咧愿意同我分享心事，令我哋依家可以用书信嘅方式再认识一次对方。就算你依家身处喺呢度啦，我哋隔住距离，我对你嘅心意都系从来冇改变过。我明白呢段时间你一定会好孤独同埋好难啊，会有好多压力同埋委屈。但你唔好灰心，都唔好放弃自己，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乖乖咁样过每一日，积极面对眼前嘅一切。我会向你承诺，我会一直等你，我会坚强努力咁样过好每一日，等我哋重逢嘅一日。以后我哋朝头早一齐醒，夜晚一齐食饭。希望你要记住，无论你点样都好，出面都有一个人一直等你，挂住你，同埋一直会遵守对你嘅承诺。我都会 keep 住每日写信啦，同埋你探访。咁你成日咧都话我好怕丑，咁我今日就豁出去唱两句歌俾你听下。你

0: 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好啦，我哋听日见。I love you， 我爱你啊，老公子。嗯，记得每日要开开心心。好啦，听日见。
1: 喂喂喂，我揾喜灵修里面嘅飞鹰啊，我系你老婆啊，佢朋友听到嘅，叫飞鹰听一听啊。大沙大沙大沙，仲有三个礼拜嘅大沙，我快就出翻嚟啦，我就可以见到你啦。啲衫洗起同埋啲鞋咧，已经买咗噶啦。月头咧，我会叫人入俾你噶啦。
2: 中秋节啊，我一个人啊，自己喺屋企啊，好闷啊，点知又自己喺出去睇月光，冇人理我。哎呀，好惨啊！爸爸，你快啲翻嚟啦，冇人煮饭俾我食，好惨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系咪好伤心啊，老婆咧？我会嚟接你噶啦，我听日会寄信俾你，咁你你记住回信话俾我听，点样嚟接你？咁好啦，唔阻其他人啦，拜拜啦，大沙大沙，我爱你啊，老公。
3: 阿哥啊，俊生想点俾阿俊生啊，生日快乐啊！咁就五日前结婚就婚礼好顺利啊，咁我会尽快寄啲相入嚟俾你噶啦，同埋想点俾东头嘅阿明啊、赤柱嘅阿佑同六 A 嘅所有兄弟啊，祝各位就早日毕业，身体健康。阿哥话咁啊，生日快乐啊，好快出翻嚟啊！
4: 我系小远啊，打咗十几次先打到上嚟，想留言俾老礼嘅伟成哥哥，我同赤柱嘅伟健祝你生日大快乐。你哋要快啲归队啊！加油！我就唔点歌啦，等我留翻嚟点俾伟健啦。仲有阿翁，想同你讲，同一天空不同地方，星期二又系我啦。
5: 喂，阿呢翁咖啡哟，唔该想揾荔枝角五 B 大笑啊！生日快乐哦，嚟紧生日又大一岁啦。系咯，希望你快啲冇事啦，系连生日出嚟，等我送翻对拖鞋俾你。然之后咧，希望你冇乜特别就，快啲出嚟啦。之后咧，大少咧仲想同荔枝角八楼嗰个寿星讲生日快乐啊！希望你都快啲冇事啦。仲有喺赤柱周柏，好耐冇见啊，嗰边风凉水冷，唔知你过成点咧？唔知婷婷有冇揾你咧？得闲就写信俾我啦，或者写信俾达少讲下你点啦，系咁得啦，拜拜。
6: 嗨，麒麟仔，我终于抽中，很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很想我吧？我下午从南京回来了，一直在下雨，我中药还有六天就喝完了，一天两包，然后我刚才喝了一包，晚餐吃太晚的话，我就每一天只能喝一包，然后我已经跟四眼的家人说好了。河马姐姐的我也联系好了，刘老板安排的任务都完成了，刚刚吃了柚子朋友送的，我觉得好吃，我立马给大姐也下单了，嘿嘿，现在走到哪儿都想着大姐，大姐说我跟她才是真爱，你是意外，反正她肯定是对我100分满意了吧，我等会要买个小蛋糕提前过一千天拍照给你看。然后我去南京也没有玩，我没出酒店，我点了外卖，我今天直接出了酒店就高铁站回来了，没有什么好玩的，就陪着傻姐而已。堂姐回了你的信的，你耐心等一下，乖乖的，我们会有很多个一千天，我也会永远爱你。晚安，梦里见，我爱你。然后这个电话我真的抽了好久才抽中，我今天打了跟堂姐打了十几个电话，反正你终于听到我的声音了，今天晚上睡个好觉吧。
1: 又是我啦，我几点见中唔中啊？我要点俾我嘅宝贝女罗米卓儿星月。

炭、姑姐、大波、细 wing、包包、石拎、M M、依玲、森麻同埋罗子希。你哋记得入多啲水啦，中秋节快乐。同埋我应该会嚟紧呢一两日会探你噶啦。

0: 逢喺咧呢啲中秋佳节啊，人月两团圆嘅日子咧，我谂大家都特别挂住对方啦，系咪？你又好记挂住啊，出边嘅屋企人望住个月光咧，当然就觉得啊，你都望住同一个月光啦。但系另外一方面就喺谂翻，哎呀，以前同佢一齐过中秋嘅时候，去赏月啦，去玩灯笼啦，一齐去食饭，系咪？咁但系而家身在狱中，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咁样。嗱，你要记住呢份嘅感觉，提醒自己以后翻出去嘅时候咧，好好珍惜咧同你爱。爱嘅人相处嘅时间，更加要提醒自己唔好再俾自己翻入去呢啲地方吓，分隔去睇月光啦，知唔知啊？好啦，今日我哋万千宠爱到此为止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快啲到重聚那一天啦。就系、是、Pandora 嘅呢一首歌嘅歌名。不愿意噶啦，好好努力咁样行好每一日，行好每一步。你就会到呢一日重聚嗰一日噶啦。
1: 这片段我们实多岁。

我哋几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重聚咧？在精靈一片這個土地裏面是精靈一點這片土地快了就明天的了，萬千寵愛這個土地就下個星期才有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郑永涛组合在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实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说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南非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其中在豪腾省的枪击案，警方指一班枪手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闯入一间酒吧，以步枪向在场人士无差别射击后坐车离开，造成至少17死15伤。去到当地今日凌晨近2点，不明身份枪手闯入西开普省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5人当场死亡，另外5人送医后不治，11名伤者留医。两省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正在追捕疑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129.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华茂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6: 我是精灵一点的余日峰。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发现在很多访问里面，不单止是中医师，很多时很多的西医朋友或者是物理治疗师都非常之推介耍太极和玩八段锦，对于身心的益处都是非常之大的。后生仔如你和我都应该试下的。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礼物的声音，
8: 礼物有奖品啊！
9: 你都被我的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8: 未、
9: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同广东广西的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下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9: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10: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11: 港队壁球代表邓铭康、李嘉怡在混双项目夺得金牌。邓铭康、李嘉怡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另一组港队代表黎卓南、谢依霖，夺得港队在今届亚运的第5面金牌。
12: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动力四射，
10: 港队热血出击，全城集气。
1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15: 香港电影的题材多元化，生活上每一样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创作灵感，建基于庶民生活的漫画绝对是其中之一。30年代香港电影人借镜于上海同业，改编内地画家叶浅宇笔下的漫画，造就广东黄先生这套电影的出现，揭开本地将漫画改编成电影的序幕。除了广东黄先生之外，上个星期的大学堂亦都提及过取材自本地经典漫画的电影，西路长、何老大等等的经典角色都得以在大银幕上呈现。不过讲到本地漫画最受欢迎的经典角色，相信老夫子都是不少人的选择。今晚我黄淑仪会继续同大家重温今年2月由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公开讲座《漫画电影漫画》，讲者香港报刊收藏家连文安。今集

0: 就会从老夫子讲起。老夫子是香港已故漫画家王家熙自1962年开始以王泽为笔名所创作的漫画，而1995年之后出版的老夫子就由王家熙的长子王泽接手创作。是啊，你没听错，这两位王泽是两位不同的漫画家。为了区分不同时期的王泽，读者会以老王泽、小王泽来区分。老夫子和很多当时创作的漫画一样，首先在报刊连载，后来得到书报社负责人吴中兴赏识而推出单行本。连文安分享了第一本老夫子单行本以红色为底色的封面，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来看看，同时间留意当中的细节。
1: 这个封面有两样东西大家留意的，第一样就是个名字，老夫子全先生，当时未有大番薯，其实大番薯已经存在着了，不过不在这本书上。第二样东西，这本书是没有期数的，即是什么意思？当时的吴中兴呢都没有想过这部漫画会是连续出下去的，但是怎知这部漫画一出呢，反应非常好啊，第一版很快受兴，跟着再印第二版都完全受青啊。如是者呢出第二本，这本就加上大番薯，老夫子全先生与大番薯。所以我们成日都讲老夫子大番薯，其实呢入门有先后，全先生行先，虽然我们觉得大番薯的地位重要过全先生，跟着有三四五六七八期的年，即是一个期数系列的落去的老夫子漫画。甚至乎一啲嘅電視刊物啊，當時香港電視啦，電影雜誌、南國電影啦，一啲家庭婦女雜誌咧，都有佢嘅漫畫連載嘅。以至到一啲正經嘅周刊，例如亞洲周刊咧，都有漫畫老夫子嘅。所以老夫子當時嚟講係無處不在嘅。
0: 老夫子嘅魅力吸引到唔同品牌嘅留意。希望将老夫子加入广告里面，甚至当时的政府新闻处都有同王泽合作。
1: 当时政府新闻处为了宣扬禁毒，竟然找了王泽帮手，做什么呢？画漫画，画一本叫《码头风云》，一本就是《黑暗待黎明》，是宣扬禁毒正式。可想而知当时的老夫子呢是几受大众的留意瞩目啊！唔单止系咁，连商品广告都有佢份啦。我记得我见过嘅有香烟广告啦、电器广告啦，都有揾老夫子做代言人嘅。后期一啲 figure 啦、一啲嘅贴纸啦，甚至乎月饼都要揾阿老夫子嘅吓。你见到老夫子几乎系与我们同在咁滞噶吓。同埋咧咁好嘅漫画，咁多人睇嘅漫画，只不过有啲人咧就谂佢嘅着数啦，系咪？所以当时有啲翻版嘅冒牌嘅漫画出现噶，翻版嘅主要就喺南洋一带展示啦。其实较为粗糙嘅吓，即系无论印嘅色啊，里面嗰个嘅编排都系较为粗劣噶。咁至于冒牌嘅咧系点嘅咧，佢都系考虑名目啦，影射为主啊，搞唔掂啊。咁吴中兴觉得即系嗰个嘅问题好严重。所以佢咧吓，好快就同阿王泽咧就出咗个声明啊，即系叫读者吓要分辨啊黑白啊，要搞清楚边个系正版，边个系盗版啊，咁就呢个启示啦。咁但系都改变唔到当时嘅现状啊，依然系好多咁嘅妙夫子啊、老小子嘅漫画出现啊。
0: 老夫子在1965年开始先后被拍成不同的电影，曾刚、薛家燕、雪妮、罗兰等等耳熟能详的资深演员都曾经拍过老夫子改编的电影。到后来的老夫子2001更利用 3D 电脑绘图技术，令老夫子、秦先生和大番薯这三个经典角色和真人演员一起演出。讲到老夫子的成功，连文安认为可以从画风、故事内容和角色设定方面分析。
1: 老夫子受欢迎的原因呢，我想首先来讲看漫画本身的性质。

系画嚟嘅，所以一定画得靓先。呢个系前提嚟嘅，系咪啊？画得唔靓，即系冇得心机去吸引佢去睇啊。好啦，当然啦，有啲妈妈系肉酸嘅啊，但系好少数啊，但系受欢迎嘅啊。好啦，咁王泽咧，我讲过啦，佢系正统嘅科班出身嚟噶嘛，佢嘅画功唔使讲咁多，佢画嘅画好生动啊，好传神，而且佢所画嘅实景、所画嘅动物、植物啊等等嘅嘢，实物啦吓，都画得系好神似，特别佢嗰啲透视感、立体感啦吓，系画得系好到位嘅。当时嘅画家唔系画得唔靓啊，早期嘅潘飞英好。蝴蝶梦好，黄少龙好，钱塘江好，呢班人呢，佢画嘅画都好靓。不过佢系流于抽象派嗰种嘅画风，许冠文嘅画都好靓噶，但系佢都系较为平面嘅。但去到王泽呢，佢所画嘅画呢，嗰个嘅风格，佢种嘅全面性啦，系同时间嘅画家呢，系较为难见到噶。特别系佢画嘅封面啊，佢嘅封面，佢早期嘅封面呢，我觉得咧，每一个封面呢，都可以当系一幅独立嘅画嚟去欣赏啊，欣赏。特别系佢喺嗰个嘅每年嘅新年啦，前后咧，佢嗰个十二生肖嚟做封面嗰个嘅设计啦，都好得人嘅喜欢嘅。因此咧，佢受欢迎嘅其中原因啦。咁其次啦，老夫子佢受欢迎咧，我觉得系佢所体现嘅生活感同埋嗰个嘅好有个性有关啊。老夫子做边行嘅咧？大家有冇留意过啊？我觉得佢系十二行佢做匀晒噶，厨师啦，司机啦。教师啦、神父啦、医生啦，做匀晒咁滞啊，连太空人都做埋噶啦。咁所以佢其实就系我哋身边每一个人都会见到嘅人嚟噶，系咪？所以佢所发生嘅一切，其实就我哋生活所见到嘅一切啊。不过我哋会觉得佢较为似嘅咩呢？做一个白领啊，写字楼白领为主一个人啊。咁佢话白领生活系点嘅呢？每日追巴士咯，系咪？好多时佢嘅故事都系咁噶，追巴士啊。咁啊，追唔到巴士啦，咁啊，继续追咯吓，不断喺度追吓，好啦，架车停低啦，上咗车，点知一又上咗车咧，架车又死火啊！咁通常呢啲嘅桥段系咁噶，咁啊，不断喺度追啦。咁其实漫画中嘅老夫子咧，其实好多时都系有追求嘅过程嚟嘅。佢喺街邂逅咗一位女士啦，心仪嘅女士系咪啊？跟住就喺佢楼下咧，就弹吉他、唱歌示爱系咪？跟住用鲜花求婚。最后就步入教堂，系咪？好似一气呵成一个嘅追求嘅过程，系咪？但系好多时你见到呢个过程呢，系去到教堂结婚为止啊！我哋好少见到佢结婚嘅生活噶，系咪？人哋话婚姻系恋爱嘅坟墓，系咪？而老夫子呢，永远都系行到去，未入到去噶，系咪？我哋唔见到佢婚后有几多个 B B 啊，生活系点样？我哋系唔见。点解王泽会将个场景设定喺佢结？最多系去到结婚为止咧，其实就俾一个嘅咩啊，一个期许，一个嘅想象俾我哋。人生就系一个不断嘅追求，而且当然个结果系点我哋未知，但系都可以向好去谂啊。咁老夫子嘅漫画咧，咁生活化啊，好多唔同嘅情景都系咁样啦。另外，我觉得佢都系好有人性化。老夫子系中定奸嘅咧？大家会觉得老夫子系一个完全系一个善良嘅人咧？系一个完全一个类似吴楚凡、张学友呢啲嘅好人咧，吴楚凡都系啲做奸嘅角色啊。其实老夫子都有衰嘅时候嘅，佢都有整蛊人、恶作剧，系咪啊？系咪啊？佢有时幸灾乐祸嘅，系咪啊？佢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抵死嘅情况嘅。所以，与其话老夫子一个好人，不如话佢系一个真人，一个有血有肉嘅、有性情嘅真人。而喺漫画体现到出嚟呢个人咧其实就同我哋嘅生活咧所遇到嘅人咧系好相似嘅。咁既然佢有咁有人性化吓，一个咁有血有肉嘅人嘅时候咧，咁我睇起上嚟咧就更加有个亲切感啊。

0: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阅读更加重要。
1: 大地书香，
2: 无论再忙不能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但是说不定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的。
0: 无论几忙都不要完全抛弃阅读生活，你不一定要从中获得什么，但说不定阅读带给你某一种财富。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分享写作的本质和阅读的功用。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漫画电影漫画，讲者香港报刊收藏家连文安。除了老夫子武打题材的漫画在70年代亦逐渐兴起，其中一套当时盛行的漫画是由上官小宝所创作，以李小龙为名的漫画，而同期还有一套很受欢迎的武打漫画，就是由黄玉郎创作的《小流氓》。1975年，政府通过《不良刊物条例》，管制过分卖弄暴力或者渲染色情情节的漫画，而《小流氓》亦在这一年改名为《龙虎门》。2006年曾经出现过《龙虎门》电影，不过早在1979年，黄玉郎曾经亲自将《龙虎门》拍成电影，不过故事内容就和漫画有很大分别。
5: 大家记得成龙哦，70年有一部《射影刁手》，这部电影是开创了70年代后期文初谐趣功夫武打片的先河。跟住落嚟下，以他为例，他也拍过《醉拳》、《笑拳怪招》等等的电影，《龙少爷》、《师弟出马》这些的武打片，另外《扎马》、《林一醉拳》其他人都有拍的。这些电影成为一个潮流，而当时《龙虎门》也都不能例外。和龙拍这部《龙虎门》也都是走这条路线，所以无论在时代背景、人物设定、故事内容都跟原著是完全不同的。原著是龙虎群英大战罗刹教，同阿方程人死过噶嘛，系咪？系现代嘅场景嚟噶嘛？但系呢部《龙虎门》咧，系设定咗喺文初嘅背景。个故事咧系讲功夫小子为报复仇去寻访名师，因而咧吓对抗仇人，最后大仇得报呢、这个嘅故事嘅轨迹。而呢啲嘅故事咧，同原著咧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在當時嚟講咧，我哋睇即係當時我睇啦套電影啦，就覺得似乎就做唔到我哋期望係一部真正嘅《龍虎門》漫畫嗰邊嘅電影咯嚇。但當時呢部電影嚇都票房唔錯嘅，都有200多萬啊，即係都好想見咧當時啲人對呢部戲。

0: 你嘅期望甚高啦。
1: 讲到武侠漫画，除了黄玉郎之外，八十年代亦有另一位漫画家马荣成冒起，由他创作的《中华英雄》以及《风云》都相当受欢迎，后来亦乘住电脑特技的兴起被拍成电影。
0: 《风云》电影是1998年，就是刘伟强，刘伟强执导的，咁就揾咗阿郑伊健饰演聂风，阿郭富城饰演啊步惊云。我觉得两个选角相当好啊，都相当近似个原著。呢部电影当时反票房相当好啊，相当理想。即系我谂观众都会系好满意呢套电影。咁好快第二年1999年咧，就即刻已经见风云得，就将阿马永成另一部嘅作品《中华英雄》咧，就都系搬埋上去银幕啊，同佢哋都系揾翻阿郑伊健做华英雄。谢霆锋咧就做华剑鸿佢个仔啊，但唔知点解呢部电影呢部《中华英雄》咧就得到嘅口碑就冇《风云》咁好啊，可能猪肉在前啦，咁就有比较之下咧就较为失色啊。咁《中华英雄》呢部电影咧其实仲有一部，呢、这个可能少啲人知啦。呢个1988年李连杰自导自演嘅《中华英雄》，不过呢套戏咧唔好误会啊，同名内容系完全同马永成无关嘅。呢套戏系讲啊。李连杰咧就去美国生活啊，去嗰边谋生嘅一啲嘅故事，同原著系完全无关，不过系同名啫吓。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就咁睇名，你去 search 下嗰啲嘅记录啦，已经有两部《中华英雄》，咁大家要清清楚啦，呢个系同名电影啫。要分点分咧？分主角啦，又分个嘅制作年份啦，都系1988年嘅，佢嗰套1999年噶。
1: 踏入1980年代。漫画踏入兴盛时代，新一代主笔冒起之际，海外作品在香港都有不少捧场客。本地作品一方面吸收海外漫画的成功之道，另一方面亦积极拓展漫画题材，而改编自漫画的电影亦越来越多。除了海外作品之外，本地漫画都曾经被拍成电影，例如《古惑仔》系列、《百分百感觉》等等。不过近年本地有名气的新漫画并不多，亦令本地甚少出现由漫画改编的电影。今集大学堂的时间来到这里，下个星期日晚8点，我黄淑仪约定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约1000

0: 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點至下午2點，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及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擁擠的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區議員黃碧嬌通知以健康理由請辭，至於對方涉及黃福苑業主大會授權票事宜，麥美娟說當局已轉交執法部門跟進。他強調今屆區議會引入履職監察機制是要確保區議員盡責履職，黃碧嬌之前因病未能夠出席會議都有按程序請假，至於是否需要補選，將按具體實際情況安排。房屋局正推動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本地研發的洗水缸機械人已經開始在個別公共屋邨試用，期望今年內大量生產並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賢在社交專頁表示，洗水缸屬高風險的密閉空間作業，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及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时只需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作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会带头研究推动更加多合适的场景用到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7: 我们作为国家境外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建设，一直以来是我们金融政策部分，今次不是一个质的变化，只不过在我们现有已经收人民币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加多的场景去使人民币。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9: 大马人香港事。
8: Malay in the Bay,
10: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s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9: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3: 欢迎收听大

0: 地书香，我哋今晚请嚟嘅系内地作家苏童。今年七月，苏童带住佢最新长篇小说嚟到香港书展同大家见面。咁呢部作品咧系超过40万字，而令人惊讶嘅咧就系佢用咗超过10年嘅时间去精心打磨。咁据讲咧，小说嘅初稿咧有成100万字以上嘅，咁最终系删减到而家嘅规模。咁我相信喺呢个取舍嘅过程当中咧，一定有好多精彩嘅篇章被隐痛国外啊！所以今晚就特别邀请苏童老师同我哋分享呢一部作品嘅创作历程。苏童老师你好，首先就请教你啦，你用咗差不多11年至完成而家呢一部长篇小说，咁创作状态咧，同你年轻嗰阵比，而家嘅节奏同埋状态会唔会有唔同呢？
1: 比如我年轻时候写作，那个时候我写作都不带改的，就是对自己盲目自信到那种程度，当然很多是退稿。就在到了中年以后，我觉得是你的写作进入一个比较从容也比较沉稳的时期。
0: 苏童老师话自己年轻嘅时候咧，对自己嘅写作有一种近乎盲目嘅自信。嗱，当然啦，而家回头睇，好多作品曾经都系被退稿。咁但系到咗中年之后，苏童嘅写作就进入一种比较松容，都比较沉稳嘅状态。
1: 到了我写最好天气从50多岁写到60多岁，就是跨越了这个前老年期与老年期。其实写作很多时候是个力气活，你当你那个身体好的时候，你的状态就好。到了一个60多岁，你怎么可能还天天保持年轻时候那种生龙活虎的身体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完全靠毅力，而且还有一个责任。
0: 由中年行到而家呢个阶段，佢又承认咧喺写作方面其实系一种体力工作啊。身体状况好嗰阵咧，写作状态自然就会好。但系随住年纪嘅增长，身体就唔似得后生嗰阵啦。所以好多时咧系要依靠毅力啊，同埋对作品嘅责任感去完成创作。嗱，讲到作家唔同阶段嘅创作状态咧，苏童老师有个好好嘅比喻。
1: 青年时期的写作可以说是一杯开水，中年时候的写作是一杯常温水。我现在老年时期，老年时期的写作其实是有一点冰的冰水，自己这么觉得啊，也并没有什么遗憾。人都要面对这种创作的人生岁月，你的写作岁月其实甘苦自知。
0: 如果用水来比喻人生不同阶段的写作，苏童老师就形容年轻那时候他是一杯滚水，中年那时候他的创作就变成一杯温水，到了现在就好像一杯冰水，很难再维持年轻那种旺盛的创作力。
1: 人都会变老嘛，所以我不能指望我年轻时的时候，我年轻时候写长篇一年，如果到了第一年没写完，我就觉得我没有才华，怎么可以一年写不完一个长篇呢？好，到了老了，你想我用了11年，我倒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才华。我觉得就是这个时期跟青年时期啊，它是不同的。
0: 咁苏童老师都承认咧，人总会变老啊，创作嘅节奏都会随之改变。后生嗰阵咧，佢觉得每一年系可以写到一部长篇小说，但系对而家佢嚟讲咧，写得慢，但唔代表写得少。咁经历11年嘅反复修改咧，一部书由最初100万字。減到而家40多万字，所以喺呢個創作嘅過程當中，不如真係講下蘇童老師，你刪咗啲乜嘢內容啊？
1: 刪掉的其中有一部分內容，跟因為你讀過這個小說，很大一部分就是我後來在所謂的就是冷靜期時候發現它沒必要。我寫的是這個黃招娣萧木匠往北方走，去找北方的那个咸水塘，但是北方没有一个咸水塘，它有叫清水塘的，有叫清水湖的，有叫咸水泉的。这个线索我后来觉得就是没有太多的必要。我本来是塘东与塘西，天空与大地，招娣与招娣的对峙，还有一个南方的咸水塘和一个北方的咸水潭的呼应，但是我那个呼应就没有。
0: 苏童老师最新作品透过文学回望一个急速变迁的时代，20世纪，即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国，是我们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扩张的时期。 但睇翻而家咧，我哋今日人类又迎嚟一个人工智能嘅时代啊，嗰、那个变化都系瞬息万变。所以咧，请苏同老师分析一下，你认为喺 AI 时代，文学最重要嘅功用系咩咧？而作家应该系扮演咩角色？记录者、批判者，定系一种机械无法取代嘅角色咧？
2: 首先，这个作家这个角色，因为有很多对他这个职业的认识的误区，他认为作家是一个时代的指路人，作家肯定不是时代的指路人，时代的指路人都是马后炮，一个时代通常在别说十年二十年，有时候甚至在五十年之后才能总结出那个时代好在哪里坏在哪里。你说一个当事者，所谓的你身在山中不知山为何物，所以一个作家无论如何他有反映现实生活的那个命运，他本身的写作的命运就是跟时代相符合的这一部分命运，但是他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能力去为时代指路的，或者说是为时代总结一个什么样的生存规律啊，什么什么东西，他只能去发现，尽量的发现观察啊，所以他不能做代言人的。
0: 讲到 AI 时代的作家角色啊，苏栋老师就首先讲咧，作家唔系时代嘅指路人，更加冇能力去预言未来或者总结时代嘅规律。喺佢角度咧，一个时代究竟成功定系失败，通常要经过几十年嘅时间去沉淀，至可以回头作出评价。咁身处时代当中嘅人咧，其实真系好难睇清时代嘅全貌啊！就好似俗语所讲，身在此山中。所以作家的责任就未必是为这个社会指出方向，而是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如实去记录人的生活处境、情感和命运。但是苏栋老师，我们以前都讲过，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2: 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个话是非常老套老套的。一方面他的老套，另外一方面呢，他有他的合理性。其实因为写作的本质上就是一个作家本身去发现那些所谓被遮蔽的人们一时看不太清楚的生活的那一部分，那么它本身是做一个扩大，但它不意味着准确，就是它的扩大和发现它是不代表真理的。
0: 对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称呼，苏童认为是有合理性，不过他看来呢，作家的工作是帮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被大家忽略、被遮蔽或者一时之间没有看清楚的部分，所以呢就作家可以透过文学将它呈现出来。
2: 你要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只是他让人类有了一个陪伴啊，就是除了一个现实世界，就是你每天要面对的一个现实世界，它让你多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你可以把你的灵魂停留在那里。所以我对灵魂工程师的理解是这样，而不是它雕刻你的灵魂。它雕刻你的灵魂，你得看你的作品有没有机遇巧合进入它的灵魂，但是我觉得它陪伴别人的灵魂。
0: 文学未必可以提供答案，但可以帮我们去理解自己、理解他人。正如苏童老师所讲，如果作家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他最重要的贡献呢，或者就是令人类多了一个世界。当读者走入小说人物的生命里面，就多了一种理解人生的角度，多了一份陪伴，都多了一份面对现实的力量。
2: 因为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生活不满的，对自己现实生活的那一部分，其实不光是我，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有两个世界，写作的意义是多了一个世界的意义。
3: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0: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内地作家苏童。正话听苏童老师分享作家的责任和权力，而对于他来说，写作的意义是多了一个世界。讲到创作，很多人都很想写作，所以请苏童老师传授一下心得。
2: 创作就是从阅读开始的，因为每个人的阅读会发生两个结果，大致上一个结果是遗忘，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发酵。遗忘的我们不说了，因为就像我也是，我从小读书读到现在，很多东西读

0: 然就忘。那么记住的那一个部分，就在你慢慢脑子里慢慢的发酵变化了，变成某一种刺激。
1: 每个人的阅读有两个可能性，两个结果，一个是遗忘，一个就是发酵。有些发酵是可以变成一种刺激。
0: 就像我比如少年时候读到过某一个小说，那么我印象当中比较深的是《伤心咖啡馆之歌》。这次阅读对我的印象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慢慢发酵慢慢变化的那种，它刺激你的。
1: 苏童老师少年时读过好多书，其中一本就正好我们刚才开麦前闲聊的时候提过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这本书呢对苏童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发酵的功效。
0: 那么那时我记得很清楚，是1978年，那时候我15岁，所有该认识的字都认识了，具备一定的阅读能力了。我有一天到新华书店，看见一书架上有一本书无人问津，就放在那，你看叫《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选编者是非常好的，其实是我们国内的福克纳专家李文俊先生。
1: 苏童在1978年，他15岁那年呢，在新华书店无意中发现一本《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选》，就是因为这本书令苏童大开眼界。
0: 因为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方式，涉及到人性，涉及到人的内心生活啊，涉及到人的情感生活的这么一种这种描述的方法。因为我以前除去我以前读的那些世界名著，小时候读的就是完全记不清什么，我更多的接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个红色文学的那么一种印象，英雄人物，所有的都是英雄人物，反面人物，它恰好是中间的大量的普通人生活那种灰色地带，是从来没有人去写的，恰好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身边真实的世界当中恰好是这个灰色的普通人的生活，而这一本《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里头所选取的故事都是描写普通人生活的。我一直非常感谢这一次这一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阅读，因为它有可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预告了我未来，如果这个人要创作，预告了我未来的创作道路。我现在一直很喜欢写短篇，恐怕都是跟那次阅读有影响的。
1: 苏童透过这本《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选》认识到原来写作题材是可以写灰色的或者是普通人的生活，所以他认为自己现在特别喜欢写短篇小说，某程度是受这一本《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选》的影响。
0: 所以概括起来说，人的阅读带给一部分人的是遗忘，但是带给我了财产，带给我一个丰厚的财产，我一直享用这个财产。所以无论如何，我至少希望别人不要这个抛弃这个
1: 阅读。
0: 无论再忙，我觉得无论再忙，不能完全的抛弃阅读生活啊！你不一定想从中获得什么啊，但是说不定啊。它会给你带来某种财富的。
1: 人的阅读带给一部分人可能是遗忘，看完就忘记了本书讲什么，而阅读对于苏童就是无限宝藏，所以人一定不可以没有阅读生活。苏童老师，你刚才说阅读带给你成功的第一步，我相信第二步就是实践了，要开始书写，但是小说有人物、气氛、情节等等很多元素要去兼顾的，所以现在都想听苏童老师简介一下小说创作的秘技。
0: 因为小说说实在的没有什么独门绝技和这个秘籍可以传授的，要写作是从阅读开始，要成为一个作家要从写作开始，从写作开始，写作又是从瞎写开始，所谓的瞎写就是胡乱写啊，甚至从模仿开始。我从来就不反对一个作家在最初的开始的阶段啊，去模仿一个你特别有感觉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啊。那么这个都是写作的种种的这个初始的道路啊。这个初始的道路就是完全根据你个人的这个兴趣所在啊，或者甚至有人写日记，很多日记要把它重新弄出来，很多人的个人私人的日记，我相信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自传小说。
1: 小说创作没有独门秘技，最紧要是多阅读多练笔。
0: 如何就是从你的阅读当中汲取营养，我就说这个化学反应其实是
1: 每个人不一样。
0: 对，每个人不一样，另外也无法我去描述它，你如何获取 A， 如何获取 B， 然后 A 加 B 等于 C 是你的成功，我没有这样的方程。
1: 怎样由阅读去吸入营养呢，就真是因人而异。至于苏童的小说故事情节呢，就不是他放在第一位的元素，苏童是将语言打造得极有吸引力。但我知道啊，因为文革的关系，苏童求学的阶段呢是没有受过创作的训练，所以呢话题再回来阅读和创作。
0: 你要说阅读，因为一个作家他会有自己特别偏爱的某一种类型的作家，那么那个作家的语言成为他的一种标杆，所以当你脑子里隐隐的有了这么一个所谓文叙述哈语言的标杆在那里的时候，你自己在小说文字当中也在那里做出某种努力，要去接近这样的标杆，这个是当然，这个是蛮难的。
1: 好的作文可以说树立一个标杆，等其他人呢有动力去接触或者接近这个标杆。
0: 一个作家在最初的开始的时候，他的文字经常会出现很稚嫩的，现在回头看我那个二十多岁的作品的时候，我真就觉得特别毛糙，你知道吗？特别就是幼稚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比如明明这句话可以更简洁的，我用了一个长句啊，就是我说的简单一点，效果会更好。但是你那时候你不是这样的想法，写作文字本身，你必须要承认，写到最后它是有技术的，最高的技术就是让你看不出文字当中的技术。
1: 写作文字本身呢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咁最高嘅技术咧就系、是、等读者睇唔出文字当中嘅技术。
0: 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说得很绕，其实就是说你完全不要否认这个文字的技巧，最好的技巧就是别人看不见你在思考。好的作家对于文字来说，他一定是有这样的能力的啊，举重若轻的这个。那么我当然说的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种理想的文字，但是大多数的现有的，比如说我自己的作品也是，他们总是在会出现问题的。比如说有一些部分，可能这一个部分我自己啊，现在看，哎呀，那几天我的状态真好，现在写的看怎么看都看不出问题来，而且自己觉得今天换了今天我写不出来。但是也会另外同样出现相反的情况，哎呀，这一个部分真烂，怎么会那么烂？对于一个专业的、职业的这么一个使用文字和语言的人，他的感受可能会比较丰富一些啊，更加微妙一些。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3: 今晚大地书香节目嘉宾苏童提到一个好有意思的讲法，他说阅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遗忘，一种是发酵。讲到阅读，我哋香港有间公共图书馆嘅外墙刻咗南宋大学者朱熹嘅一首诗《观书有感》。朱熹除咗系著名思想家，亦都非常重视教育，曾经重修白鹿洞书院，提倡读书同思考并重。对佢嚟讲，读书唔系单单背诵知识，更加重要系不断开阔眼界，更新自己对世界嘅理解。灌输有感有几句，应该大家都好熟悉。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诗嘅一开始写景，描写一口清澈见底嘅池塘，天空同云彩倒影其中。跟住朱熹问自己一个问题，问佢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意思就是为什么池水可以一直保持清澈的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有源源不绝的活水流入。这首《观书有感》表面写池塘，其实讲的就是读书。朱熹借池塘比喻人的心灵，如果成日有新知识、新思想流入，思想自然会保持开阔和清明。苏童话阅读有时会被遗忘，有时会慢慢发酵，可能和朱熹讲的活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本书未必睇完即

刻有收获，甚至好多内容日后都未必记得，但系佢可能一直留喺心里面，慢慢沉淀，慢慢发酵，到某一日突然变成我哋理解世界、理解人生嘅养分。所以阅读最珍贵嘅地方，未必系记住咗几多知识，而系让自己保持好奇，保持思考。正如朱熹所讲，只有源头，活水长流，心里面嗰一池清水，先至能够长久保持澄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一间夹公仔店怀疑失窃，损失大约10,000元。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报案人指怀疑有贼人进入大角咀道一间夹公仔店，

0: 并且打开夹公仔机的钱箱，相信有四部机内的钱被盗窃，案件交由旺角几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下午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福商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资讯相伴。
7: 我是广东广西的吴海杰，想在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你在洗碗、搭车的时候看两页书，只要你每日进步 1%，

0: 一年你的知识水平实力增加37倍。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有 Mini 喺度，仲有 Didi 喺度啊 ！Hello Didi，Hello
5: Mini。
4: Didi 啊，其实人生咧，流流长，总会喺工作上边遇到咧唔少嘅前辈噶嘛。有冇边位前辈系你觉得佢真系好好人，对你好好，或者对你印象好深刻咁啊？
5: 梗系有啦，我真系好好彩啊！喺职场里面咧，可以遇到中意提携后辈嘅前辈。
4: 嗯，点提携先？
5: 嗱，咁我讲翻啦，其实咧嗱。當我同翻你講，其實我喺度工作咧都咁多年嘅啦，係咪先？咁但係其他地方咧都係太短時間，所以印象咧就冇咁深刻。咁但係喺電台咧真係做咗好多年啦，所以咧就好多好好嘅前輩。咁我記得啦，都係當初咧，我咧有好多懶音嘅，知唔知啊？
4: 我完全聽唔出。
5: 我都有少少嘅，而家其實我可以盡量改進。我都唔知點解，可能我成日同媽咪講潮州話，變咗我好少講廣東話，同埋我中意英文啦。其實我廣東話係其實真係唔係咁好啊。咁變咗嚟到咧電台咧，你知啦，以前呢對前輩執得好正噶嘛，咁令到我咧可以
4: 佢哋系咪即系逐个逐个字同你喺度執，
5: 同埋要我成日喺度讀報紙俾佢聽。
4: 哇！但系讀報紙嘅時候，其實每日都要花好多時間。
5: 係啊，所以佢哋好有心機，花好多時間去教我。嗱，又例如啦，我哋以前咧剪帶咧係用教剪同埋膠紙嘅。哇！真係冇你哋而家咁犀利。哇！做到你咧幾辛苦啊，做都唔緊要啊，教你嗰個先辛苦啊。喺邊個位拿捏咧？依樣嘢都好辛苦。
4: 我覺得肯教之餘咧，其實作為一個前輩，佢哋個包容性都要好強啊！即係佢要包容到一個後輩啦，啱啱入行，可能會有好多不足或者會犯錯。究竟呢一個情況下應該要點樣同佢哋去傾，點樣去教，其實都幾困難嘅。我記得有一個前輩咧，嗰時咧同我講過一番説話，我真係好深刻。嗰時係做緊電視台啦，咁我一開始要做 live， 咁好驚噶嘛，即係我已經練習咗好耐噶啦，對住份稿講咗好多次噶啦，即係每一個字已經咧即係記曬入腦，諗住啊一定冇問題啦。但係真係一開話三二一 roll 嘅時候，你個腦真係
5: 震口都係咪？
4: 係啊，空白曬啊，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啦。咁嗰陣時咧，雖然係順利完成到，但係難免都會有幾個螺絲位咁樣啦。個前輩同我講：，唔緊要嘅，其實已經做得好好噶啦。每一個人第一次去做一個新嘗試嘅時候，你除咗要練習之外，你要接受到自己嘅不足，即係你要知道自己，練咗幾耐都好，第一次只係得三成嘅功力㗎咋，你唔好諗住自己可以一步登天，但係都係要不停咁練習，慢慢熟悉呢個環境，熟悉你自己講嘅嘢，你先可以做得更加好啊！
5: 你而家講咗重點啦，我就好彩遇著嘅前輩咧，都唔係燥底啊，俾到我信任同埋鼓勵我，所以咧我都係會用翻一個語氣好温柔咁去教啲後輩咯。
4: 係啊，所以 Didi 教我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咧，你嘅包容度咧真係好強，即係你會同我哋講話，有陣時你做到幾多就要做幾多，但係咧我哋要輕鬆咁樣去做，又唔會逼迫我啦，又唔會同我講話，你一定要做到 100% 做到自己最好，你係會同我講努力去嘗試就可以噶啦。
5: 係態度好緊要
4: 啊。所以咧，我哋咧可以喺唔同嘅生活裏邊啦，都可以希望遇到一啲好好嘅前輩啊。咁我哋咧稍後時間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戏曲天地》，当中有一个环节叫做《名师出高徒》，阵间听下是讲啲乜嘢噶啦。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6: 公关主任手记。
4: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7: Hello Mini 大家好。
4: 知道今个星期呢，你会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来紧9月28号晚上播出的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那来紧呢就会是最后一集了，那主角又会是哪一位呢？
7: 是啊，咁啊呢一集嘅古仔嘅主角咧，就会系咧依家咧17岁嘅一位男仔啦，叫做咧陈子健嘅。咁咧佢咧就因为咧患上一种咧无法医治嘅遗传疾病啊，咁佢嘅生命咧正喺度一日一日咁倒数紧。咁而佢最唔舍得嘅咧就系咧佢身边每日都照顾佢嘅妈妈。咁亦都因为咁啦，咁啊子健咧佢就做咗一个决定。咁佢希望咧以人工智能咧去做出一个虚拟嘅分身啦，代替自己咧生存落去，亦都希望咧呢一个分身咧可以代替自己。

0: 咧繼續陪伴媽媽嘅。咁聽到呢度咧，相信大家都除咗可以感受到子健佢對家人嘅愛之餘咧，節目咧亦都係希望透過佢嘅故仔啦，就想大家咧一齊去思考啦。咁我哋咧依家身處係一個科技日新月異嘅年代，究竟咧人類能唔能夠咧喺一個冷冰冰嘅數碼之中咧尋找愛嘅另一種存在方式咧？咁啊，如果想知道更多今集內容嘅聽眾觀眾啦，都記得咧聽晚嘅9:30啊，收睇港台電視31咧，就可以睇到呢一個故事噶啦。
1: 嗯，聽落去咧都好似好感人咁啊，可能我都要拎住紙巾去睇啦。咁而今晚咧，另外一個同大家介紹嘅節目咧，就會係可以俾大家可以慢慢追劇咧，可以休閒嘅時候睇下噶。
0: 係啊，咁啊，另一個節目咧，畫風一轉啊，咁啊，我哋咧就會去推介咧，就係我哋週末追劇830嘅時段啊，就將會喺10月3日起咧，為咁多位嘅劇迷啊送上新劇《海市蜃樓》啊。咁呢套劇咧就係一套咧充滿懸疑啦、奇幻感嘅古裝劇嚟嘅。咁啊，故事咧就會講到咧一個叫做登州城嘅地方咧。咁、那個天空上高咧，就經常出現神秘嘅海市蜃樓嘅現象喎。咁啊，出現嘅時候咧，都同時會伴隨住咧啲百姓莫名失蹤嘅怪事。咁男女主角啊，就會聯手咧調查呢一啲嘅失蹤案件啦。咁咧，亦都咧會逐步揭開咧一個咧背後隱藏咗10年嘅謎團啦。咁相信咧呢套劇啊，絕對啱曬咧中意情節緊張又刺激嘅朋友仔。咁大家記得咧留意10月3日起，逢星期六日嘅晚上8:30播出嘅《海市蜃樓》。咁咧，大家就可以一齐煲剧，一齐解谜啦。
1: 嗯，冇错啦，大家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你 ，Ariel，thank you，
0: 唔该晒，
1: 拜拜，
0: 拜拜。
2: 公关主任手记。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喺 Mini 身边有 Catherine 喺度。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今晚咧就会同大家推荐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四台音乐会。嚟紧又会同大家送上乜嘢嘅音乐会咧？
3: 嗯，嚟紧四台音乐会咧会为大家送上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香港巡回音乐会。咁今次嘅演出咧由指挥巴斯蒂安带领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并由钢琴家慈布列娃担任独奏，为大家带嚟一场充满活力嘅音乐会啊！
1: 嗯，咁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次可以喺呢场音乐会里面听到嘅曲目啊。
3: 嗯，节目呢会首先送上华格纳嘅汤豪社序曲，咁之后呢会有柴可夫斯基嘅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咁呢首作品呢一向深受乐迷嘅喜爱，令人非常之期待。而下半场呢仲会听到西贝流士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感受作曲家富有层次嘅音乐世界。咁今次音乐会由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主办，录音呢系嚟自今年8月8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咁如果大家想感受年轻乐手的朝气和经典作品的感染力，记得留意四台音乐会。
1: 嗯，咁最后咧都同大家讲一讲播放嘅时间咧，咁就系嚟紧星期五10月2日下午3点，大家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四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日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3: 拜拜。

0: 用错失。
1: 错失错失啲咩啊？
0: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啊？
1: 冇听过、啊。
0: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精灵一点，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2: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3: 我哋系港台港台。
4: 嚟到电台部的访问，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戏曲天地》当中的环节《名师出高徒》啊，咁就揾嚟蓝伟婷、蓝蓝喺度同我哋介绍一下嘅。Hello， 蓝蓝，
5: 大家好啊 ，Didi、Mini，
6: 你好啊，蓝蓝。
4: 咁大家都知道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戏曲天地》都陪咗一班嘅戏迷好多年噶啦。咁如果向啱啱接触粤剧嘅朋友介绍啦，你又会点样去形容呢个节目咧？都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戏曲天地》呢个节目啦。
5: 好啊，我会形容咧呢一个系一个宝藏嚟噶。
4: 嗯，每次一打开咧就会有好多歌仔听。
5: 系啦，点解咁讲咧？
4: 音乐盒咁样。
5: 因为其实而家咧听粤曲咧系非常之容易嘅事、嗯，你打开一啲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得到，但我哋咧香港电台咧有啲乜嘢咁值得听众去听？因为我哋有非常之多嘅版本，
4: 嗯、
5: 例如一啲好珍贵嘅唱碟啦，又或者一啲带啦，有我哋自己独家现场嘅录音啦，呢啲咧好多都喺坊间度揾唔到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中意听戏曲嘅朋友咧，呢、這个一定系你嘅宝藏嚟嘅。
6: 系啊，其实我哋香港电台啊，个 library 哇，啲碟多到啊，同埋咧，我记得咧，戏曲天地咧，佢有好多时咧播啲咧沧海遗珠嗰啲啊，非常之好好听，唔系话真系好流行嗰啲啊。
5: 啱啊，即系有啲听众咧，有时都问过我噶，点解啊？你唔播原唱？原唱者好听啊，咁、
4: 嗯、
5: 其实好多时咧，我都会同佢讲，因为原唱者咧，其实好容易可以喺各大嘅串流平台度揾得到，但系有啲咧好特别嘅版本，好似阿 Didi 话斋啦，系一啲沧海遗珠嚟嘅，咁我都想以我呢个角色啦，可以将我哋 library 里面嘅不同嘅遗珠带俾大家，令大家咧认识到我哋香港电台咧嘅 library 系有几咁厉害咯。
4: 哇，其实咧一班嘅听众咧，除咗可以听主持为大家带嚟嘅歌曲之外咧、嗯，其实自己都可以去点歌噶，系咪啊？
5: 系啊，我哋咧唔净止播歌咁 dry 嘅，嗱、嗯，除咗 Mini 咧所讲嘅点歌之后，我一阵会再讲嘅，可以同大家咧讲解一下咧我哋戏曲天地嘅一啲特别环节啊，例如有梁之杰姐姐主持的戏行港事顾问，其实他很

0: 嘅环节啦，唔净止播歌啦。咁啊 ，Mini 所讲嘅咧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就开放俾大家咧点佢哋嘅心水粤曲嘅。
1: 嗯，咁逢星期几可以去点歌啊？
0: 嗱，我哋咧就系逢星期一、三、五下昼1:09咧，我哋就会开放呢个点唱电话噶啦。咁到时候咧，大家可以喺节目度打嚟啦，同我哋讲你嘅心水曲目啦。
2: 咦，藍藍啊，你知唔知啊？點歌嘅環節咧，一定好多人中意。
0: 係係，
2: 我啲 Auntie 咧，個個咧成日都聽你嘅節目《起高天地》啦。佢有時話咧：，哎呀，我好想聽嗰只歌，但係咧聽嚟聽去都聽唔到喎。哎，咁我要叫佢留意住啦，係咪先？逢一三五啊。
0: 嗯，係啦。咁同埋咧，近期啦都有一個環節啊，就係我同高遠雄師傅主持嘅《名師出高徒》。咁呢個環節咧都係幾特別㗎，咁不如就講下洪師傅嘅背景先啦。
2: 好啊，
0: 因為洪師傅咧就係嚟自個粵劇世家嘅，咁佢三代人咧都係粵樂名家，不論咧係擊樂、管樂、弦樂，抑或彈撥樂咧，佢都係通曉㗎。
2: 哇，好犀利啊！
0: 係啊，仲要樣樣皆精添喎。佢唔淨止喺音樂方面啦，有呢個才華啦，佢又可以寫曲啦，又可以唱添。咁你話厲唔厲害？
1: 好多嘢喎。
0: 係啊，佢全才咁滯㗎啦。咁啊，但係好可惜，佢冇上台做戲嘅啫。係咁啊，其實一直以嚟咧都會諗啊，會唔會可以同到呢一個前輩合作咧？咁啊，同呢個前輩合作唔淨止我得益啊，我諗咧係對於聽眾嚟講啦，都係一個福音啦，我覺得係。
1: 同埋我覺得咧，一個人咧太全才啦，識得咁多嘢嘅時候，你要同佢諗主題嘅時候，你都要諗一陣啊。其實佢乜嘢都教到，究竟我哋做乜嘢嘅環節好咧？好似佢樣樣皆精嘅時候，咁我做乜嘢會比較好，可以令大家都可以有得益咧？
0: 係啦，咁其實我哋咧好耐好耐講緊應該。我未出世，
2: 系啊！你好年轻，你坐我隔篱，我都谂，咦？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先可以做到粤曲嘅啫，
0: 差唔多，但系系啦。所以咧，一个节目咧，应该系即系教唱歌啦。我哋名师出高徒，其实应该系好耐之前，我哋五台咧都有其他粤曲嘅节目咧系教人唱歌嘅。咁但系好似经过咗好多年都冇咯。不如啊，请个洪师傅翻嚟同我哋一齐教一下听众唱歌啊！咁样所以嚟萌生咗呢个念头咯。
1: 咁既然要教唱歌咧，其实唱一支粤曲咧都几难嘅，因为佢要有一啲资讯喺度啦，无论曲艺啦、唱腔啦、乐理咧，都要去讲解。
2: 系咯，喺节目度点教咧？
1: 系咯，
0: 系大概咧一集就20分钟到啦。咁啊，讲真咧，即系好似学两位话斋啦，粤曲咧真系博大精深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嘅乐理喺入边啦。好坦白讲，其实粤剧嘅乐理咧，我觉得都系比较难入口。
1: 我唔相信，因为其实你唱曲都好劲噶啦，已经
0: 唔系，
2: 咦要听？想喺度唱翻幾句嚟聽下。
0: 我真係業餘玩嘅啫，即係嚟到香港電台咧，我先發現原來呢個世界好大，好多曲我都係唔識嘅。咁所以其實每一次洪師傅咧，佢都會預備一啲好有趣嘅主題啦，嚟配合翻一啲大家耳熟能詳嘅歌曲咧，再同大家講解嘅。咁每次咧，佢都會自彈自唱，再逐句逐句慢慢咁樣講俾大家聽咧，有啲乜要注意嘅地方啊，又或者有啲乜嘢竅門啊，最後仲會有一啲總結啊，有啲 tips 咧俾大家添嘅，好詳細嘅。
2: 我比較現實少少面，我成日覺得咧，喺啲叻嘅人咧，一定會學到好多嘢嘅。咁我想問下你啦，頭先講到洪師傅啦，非常之有才華啦，樣樣皆精啦。咁喺你嚟講，其實收穫同埋最深刻嘅感受，想你講多啲啫。
0: 好啊，我就係覺得咧，粵劇其實我哋分咗四大個元素，就係唱、造、念、打。
1: 係。
0: 真係唱咧，我終於明白啦，點解有啲前輩咧喺呢行度打滾咗咁多年，佢都話自己咧仲係學緊嘢。原來齋係唱啊，我已經覺得咧可以花盡一生嘅氣力咧，去學啊，去了解啊，發掘更多唔同嘅知識咯。
1: 我以前咧都會同我爸爸一齊睇戲啦，但係我一直以為咧，其實啊做大戲一定唱做念打，一定係一個成個劇場咁你就可以去睇啦。但我發覺咧，做咗電台之後，原來唔少嘅藝人咧，其實佢哋淨係齋唱。都已經好好聽㗎啦，即係佢唔使做曬做手啦，唔使做曬成套戲啦，咁佢淨係企喺度。然之後你已經覺得被震攝㗎啦，
0: 我呢啲就稱之為叫做棟篤唱，
2: 係啦，所以好多人中意聽收音機就咁解，
1: 即係佢真係有好多唔同嘅。

0: 門派唔同嘅類別，可以去慢慢去學。咁你主持咗呢個環節之後啦，咁會唔會對於你以後睇戲或者聽粵劇咁樣嘅心態，會唔會有咩改變咁樣咧？
1: 我覺得都係要保持一個謙虛嘅心咯。啲前輩喺一行度咁耐，已經係一個老行專，佢都仲係話自己學緊嘢嘅同時，你憑乜嘢話自己好熟悉啊？又或者憑乜嘢覺得自己好？自傲呢，我真係覺得，所以我覺得係要保持一個謙虛嘅心，多啲去向前輩學習，唔單止喺戲曲上面。
2: 哇！呢個態度真係唔錯，藍藍，同埋咧，我覺得啲前輩咧都好有修養，係咪啊？
1: 係啊，真係噶，好似阿 Didi 咁樣咯。頭先我聽到你，係啊，好温柔地去教阿 Mini 啊，係啊，你啲前輩都係咁噶，其實
2: 係啊，你太惡咧，我驚嚇親人，同埋其實都唔好受啊，自己調翻轉，成日大聲鬧人咧，其實真係唔好受。
0: 所以其實學海無涯啦，所以咧，無論係個人修養啦，定係學戲啦、學曲啦，其實每一樣嘢，你真係可以花盡一生，慢慢去鑽研。慢慢去學習嘅，最後都同大家講一講啦。香港電台第五台節目《戲曲天地日》當中嘅環節《名師出高徒》播出時間係幾時呢？
1: 就係逢星期五下晝一點至兩點嘅呢個時段內播出。
0: 咁如果大家咧都有一啲問題都想問下洪師傅，又可以點樣做啊？
1: 嗱，歡迎大家啦，去到我哋五台之友嘅面書專頁啊，我哋逢禮拜四咧就會放一個貼文出嚟噶啦。咁大家咧可以喺嗰個貼文嘅留言欄度去留言，留低咧你對一啲曲藝上啦諗極都唔明嘅問題啊，又或者你想聽啲咩歌咧，即管喺下面咧留言咧，咁就可以噶啦。
0: 就可以拜下呢一個名師去學藝啊。今日唔該曬藍藍 ，thank you。
2: 唔該曬，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明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已经稳夺奖牌。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属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5月起

0: 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及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需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在只是需要透过遥控器及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尼泊尔北部发生雪崩，初步消息指最少六个人失踪。喜马拉雅山脉位于尼泊尔境内的希姆隆峰，星期日上午发生雪崩，当时一支登山队伍正在海拔超过7100米的山峰的大本营展开登山季前准备工作。登山队中最少六人在雪崩后失联。地方官员说，暂时未能够确认山上人员的状况。多架直升机公司以多间直升机公司已经提出飞到事发区域协助救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五年规划就提到持续拓展这个国际经贸网络。
7: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8: 我们有好好营商环境，资金的自由流动都有好好的法制，加上有大湾区，商界来到香港发觉不是只是在香港做生意，可以走入去大湾区做生意。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11: 我哋系港台港台。
12: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的港台港台。今晚的节目主持人有我 Didi 和 Mini 的。
13: Hello, 大家好。
12: 你好啊 ,Mini, 听众好啊。我想问一下你啊 ,Mini, 其实呢有没有一些户外活动呢是很惊险的经历你是遇过的呢？
13: 哎，有啊，我真的很惊。
12: 咦，看这个样子好像很
13: 惊。是啊，我记得呢那时候去旅行啦，然后呢在一些山路那里揸越野车。即我预先在香港呢已经 book 定啦，觉得啊可以在山路揸车，好像很多很漂亮的风景。
12: 但危险的喎。
13: 我本身覺得唔危險嘅，因為佢條路咧都幾闊啦。然之後佢嗰架越野車咧，只係需要得兩個掣嘅啫，一係向前，一係停，兩個腳踏去踩嘅啫。然之後同埋擰左右，咁好簡單啦，係咪？即係要做嘅操作嘅指示好簡單嘅啫嘛，只係需要，咁你就可以令到架車行噶啦。
12: 但去到現場啦，
13: 去到現場，我冇諗過自己咧操控一啲機械咧。咁渣嘅，即系我见到隔篱明明已经咧有啲外国嘅女孩子啦，佢哋得12、13岁，佢哋都玩到，我冇可能玩唔到噶嘛，咁我咪自己上咗架车，然之后自己去玩。嗰条山路咧其实都几阔下嘅，即系可以摆到3架车左右咁阔啦，咁理论上都好安全啦，系咪？然之后我揸咗2步咧，架车咧已经撞向咗侧边嗰啲树林啦，
12: 哦、
13: 即系。真係成架車連埋我自己喺啲樹中間咯，跟住我係勁驚啦，然之後我想踩腳踏啦，然之後就啊、哎、我想停啊，然之後我完全停唔到啦，完全唔識用咧，嗰下咧個人咧係好慌啦，好 panic 啦，最後咧係個教練扶咗我落嚟啦。跟住然之後咧，我就同佢講話啊，我想試多次啊，定點？跟住佢話 no no no no 唔得啦，要我跟我老公車。
12: 哦，你睇你唔出喎。

0: 住你會應該學嘢好快上手嘛。
1: 係，我完全唔知自己點解可以咁渣噶。
0: 唔係渣嘅，可能當你控制到上去嗰陣時咧，比較驚。你一講嘅經歷咧，就係等於我嗰陣時咧，我同我老公又去外國旅行啦，又係咧坐越野車，我唔敢渣，佢渣載我咯，我都感受到，但係我就係驚會遇到好似你嘅情況。
1: 係，我就係諗住自己可以感受啊嘛，即係佢會有好多頭盔啦，有好多嗰啲防護衫啦，只係我已經著曬啦，打曬卡，影曬相，諗住會自己好型喺架越野車裏邊噶嘛，然之後淨係影咗張相咯，然之後就跟車啦。
0: 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安全。咁最後都係同翻老公一齊。係
1: 啊，所以我嗰陣時咧係未結婚嘅，
0: 我未結婚，男朋友。
1: 係啦，所以我嗰陣時覺得，唉，佢真係救咗我一命，我呢一世人真係要嫁俾佢。
0: 哎呀，佢咪夾埋㗎？
1: 即係我嗰陣時覺得咁崎嶇嘅山路，如果我要自己揸車，我應該 handle 唔到啦。多謝佢救咗我。
0: 咁容易信人㗎？
1: 我好愛佢啊！
0: 我明白明白，佢有聽呢個節目嘅應該。咁啊，講翻我其實嗱，我都有啲好驚險嘅經歷㗎，係咩咧？有一次行山迷咗路啊，
1: 都好危險啊！真係
0: 哇，真係好危險啊！諗住預算咧行兩個鐘頭啊，點知咧行咗兩個鐘頭咧都見唔到個出路啊！咁跟住嗰刻咧個心啊好驚啊！最驚係咩啊？開始落雨，行雷啊，都要做戲咁樣。跟住死啦！啲雷聲又咁大，你知啦，係行山落雨話會雷劈噶嘛？你真係好驚。好彩跟住我行下咧，就見到有個叔叔。咁個叔叔咧，佢就揸咗架車去咗嗰個山路度啊。跟住我就截停咗佢。我同埋啲朋友咧就話：叔叔啊，因為落咁大雨同埋行雷咧，可唔可以俾我哋上你架車度避一避先？
1: 所以係有貴人，
0: 係啦，真係有貴人係講得啱啊！好彩佢俾我上去避咋，因為避過咗一段時間啦。跟住個叔叔都好好人，佢話：哎，行咁大雷，你哋真係要小心啲啊！
1: 係啊，所以咧去户外嘅時候咧，即係自己真係要預備充足啦。然之後真係睇實地圖，究竟只要行去邊條路啊？離開嘅路線究竟係點？即係我覺得安全真係好緊要啊！
0: 冇錯啊，其實大自然咧嘅力量咧亦都好緊要，所以我哋好渺小啊！咁樣咧，我哋稍後咧會介紹咧電視部呢個節目啦，《野景求真》。咁当你喺户外遇到危险嘅时候，可以点样应付呢？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咁而家先请 Mini 咧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2: 喺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嘅同事子瑜喺度。Hello， 你好。
3: Hello， 你好 ，Mini， 我系子瑜。
2: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推荐嘅 CIBS 节目咧，叫做《移植新突破》，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咧，呢个节目系讲啲乜嘢嘅咧？
3: 咁其实同呢个名好有关系啦，移植新突破啦，咁就知道系同器官移植有关嘅。咁呢个节目咧就系由香港移植运动协会去做一个一连13集嘅社区参与广播嘅电台节目嘅。
2: 咁嚟紧咧就去到就系星期一晚啦，就会播出噶咯。咁第一集咧讲嘅内容又系啲乜嘢，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3: 第一集咧，我哋邀请到两位嘅嘉宾啦，一位系谢红化医生，咁佢咧就系内科学系心脏科系嘅主任，另外咧都有邝美云女士嘅，咁就会由车淑梅老师啦，同埋系周家欢医生咧一齐去主持呢个节目嘅，主题就系干细胞移植啊，咁就会同大家倾翻咩系干细胞啦，点解要去做干细胞啦，干细胞点解咁复杂咧，咁而家目前为止到底有冇啲成功嘅案例咧，就会同大家分析翻嘅。
2: 当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内容咧，都系有关于心脏移植嘅研究噶。咁如果大家咧都想了解更加多啦干细胞移植嘅资讯咧，都可以留意住呢一集节目噶。而下一个部分咧叫做有口难开啊，咁究竟系有啲乜嘢内容喺里边嘅咧？
3: 咁就会同大家讲到咧，其实有啲好多嘅朋友啦，都需要器官捐赠嘅。咁到底我哋点可以帮助到呢啲朋友一齐去共度难关啊？咁就会同大家分享。好多真实嘅 case 系关于器官捐赠嘅咯。
2: 咁如果大家咧都有兴趣嘅话咧，就留意住呢个 CIBS 节目啦，叫做《移植新突破》啊。播出时间咧就系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听到噶啦。而当晚嘅凌晨2点半到3点半咧，就可以打开香港电台第一台去听翻个重播嘅。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咧，叫做《社创咖啡经》，咁系同大家讲下咧，究竟咖啡点可以联合到去一个共融嘅故事，冲出香港社区嘅人情味呢？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节目咧。
3: 其实呢个节目咧就系同社区有关嘅，一杯咖啡，一段共融故事，冲出香港社区浓浓嘅人情味啊！咁第一集咧就会邀请到呢个节目嘅申请人啦，做嘉宾嘅，佢咧就系香港咖啡社企嘅。

0: 嘅創辦人何柱超 Kelvin 同大家一齊分享佢嘅故事。咁其實佢都好勁嘅，佢就係香港咖啡嘅烘焙冠軍啦。咁就會同大家分享佢一啲炒豆嘅經歷啦，同埋佢如何去營運一間社企咯。
1: 而我都知道咧 ，Kelvin 佢本身咧系一个广告导演啦，同时佢都好热爱咖啡嘅文化。自从拍摄咗咖啡专访嘅节目之后咧，就开始深入研究本地嘅咖啡界啦。所以大家咧，如果都想了解更加多佢嘅故事咧，都可以留意住呢一集嘅节目啊。咁呢个节目咧叫做《写创咖啡经》，咁就会同我哋讲一讲咧，佢系由零开始去钻研炒豆，并且夺冠嘅一个热血经历啊。
0: 咁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听到同咖啡有关嘅社区共融嘅节目啦，就要留意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喺星期三嘅夜晚八点到九点播出嘅《社创咖啡经》啦。咁喺当晚嘅凌晨一点半到两点半咧，都会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噶。
1: 所以咧，大家如果对 CBS 嘅节目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你啊，子瑜 ，thank you，thank
0: you， 拜拜。

0: 听到万圣节就想起吸血僵尸德古拉伯爵，到底是什么原因和吸血尸变扯上关系的呢？
1: 中西方都有不同的不死生物的传说，到底是纯粹虚构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呢？
2: 到底僵尸传

0: 雪可以遭受到几时呢？点解去到明清时期先特别多呢？
1: 今个星期斗兽场一于同僵尸嚟个约会，
2: 有我海林、
3: 苏轼
4: 同埋我黄子勇，
5: 逢星期日晚
6: 十点新闻后，
4: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7: 一齐周末斗兽场。
8: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9: 《莫欺少年穷》。
10: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1: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1: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2: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7: 我哋系港台港台。
18: Mini 啊！
19: 弟弟，
18: 我觉得咧户外技能咧真系好重要啊！
19: 嗯，系啊，如果有一日咧去咗个荒岛，我都唔知点生存落嚟啦。
18: 唔紧要，嗱，你听嘅节目啦，我哋今晚介绍嘅节目就系《野境求生》啦，咁就请嚟咧节目统筹 Rosalyn 介绍一辑嘅内地纪录片嘅。你好啊 ，Rosalyn。
19: Hello，Rosalyn。
20: 你哋好。
18: 其实咧，点解会推介咧呢一辑嘅内地纪录片啦，《野境求生》俾观众欣赏
20: 咧？我觉得咧，《野境求生》咧系一套好有趣味性啦，亦都好有实用性嘅一套科普求真技术纪录片嚟嘅。佢咧结合咗真实嘅探险啦，同埋专业嘅科普两个元素。咁除咗咧可以俾我哋学习到好丰富嘅大自然生态科学知识咧，亦都可以俾我哋学习到咧喺一个咁险峻同埋危机四伏嘅野境环境底下咧，点样去求生同埋去挑战自己嘅极限嘅。
19: 嗯，要求生啦，或者要挑战自己嘅极限啦，其实内容当然就会好丰富啦。其实会向边一个方面比较多啦？都同大家讲多少少关于呢个节目嘅内容，究竟系讲啲乜嘢啊？
20: 嗯，咁野境求真咧，总共就有六集啦，讲述咗一个中国户外求生专家同埋探险专家咧，朱伟强老师同六位嚟自唔同领域嘅科普网红，例如有昆虫专家啦、植物专家，同埋咧户外嘅摄影师等等嘅，咁就喺野外咧去探索一啲罕有品种嘅动植物。同埋咧，亦都會記錄咗佢哋喺當中所遇到一啲好新奇嘅體驗，將大自然嘅生物多樣性啦，同埋千奇百趣嘅生動形態咧，呈現喺觀眾嘅眼前嘅。咁其中咧，專家咧會帶大家走勻曬雲南啦、四川、陝西等等嘅地方咧，深入熱帶雨林啦、天坑、地底溶洞以及咧雪山。咁喺呢啲咁刺激咧，同埋充滿住未知風險嘅自然神秘環境之中咧，去完成佢哋追尋瀕危物種、田野調查同埋科學考察嘅好重要嘅任務嘅。
19: 哇，弟弟，其實佢哋咧都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好多地方咧都係我自己覺得好意想不到。或者你叫我如果要去啦田野調查，去調查唔同嘅昆蟲，我真係未必做到啦。
18: 梗係啦，你做服裝同埋化妝調查你得，
19: 同埋或者去行街同攤平，
18: 係冇錯。同埋我知道咧，嗱，其實咧部分嘅集數咧係會介紹昆蟲啦、水果等等嘅，有啲品種咧好似特別咧係有趣嘅喎，你可以介紹一下。
20: 嗯，咁讲到昆虫咧，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咧就系第一集啦，主持有去到西双版纳嗰度咧去睇一啲昆虫嘅。咁佢比较特别嘅昆虫咧，就有一啲可以变身成为树叶嘅叶修啦、巨型竹节虫啦，同埋巨蚁叶鬃嘅。咁而巨蚁叶鬃咧，唔单止嗰个外形咧好似一块好大嘅树叶啦，咁雄性嘅巨蚁叶鬃咧喺夜晚嘅时候咧，仲可以发出好似雀仔咁样嘅叫声噶。咁远听咧，你可能以为系只雀仔喺度叫啦，咁但系原来近睇咧，竟然系一只昆虫嚟嘅，咁真系觉得佢系几神奇啦。咁另外咧，节目咧亦都有介绍到咧，可以变身成为兰花嘅棉花糖嘅，咁我哋又会叫佢做兰花螳螂。呢一种螳螂咧喺佢幼年嘅时候咧，颜色同埋形状同花朵咧都好相似嘅，咁就堪称系一个非常之厉害嘅伪装高手嚟嘅。呢啲嘅昆虫咧，你可以咧睇到佢哋为咗生存咧，去演化出各种各样咧咁极致嘅外形啦，同埋特性，咁系好令人叹为观止。咁而喺水果方面咧，喺第二集咧，主持就有去到云南文山嗰度咧，去睇一个中国好特有嘅品种，就系马奔狼。 雲南、廣西等等嘅地方嘅人咧，都會食用佢嘅種仁啦。啱啱入口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苦澀嘅，咁但係咧，慢慢佢就會變甜。咁食完之後咧，再飲水咧，佢都會係甜嘅。咁呢個咧係一種天然嘅甜味劑，高甜味。

0: 嚟啦，但系有低热量，咁所以咧特别咁样去介绍一下佢啦。仲有一种水果咧，我都觉得好特别嘅，就系油渣果，佢系一种木质藤本嘅植物啦。佢嘅果仁食落去咧，味道系好似油炸嘅食品咁样嘅，咁令到你睇完之后咧，系好想去试下佢啦。咁如果大家想认识更加多咁特别同埋有趣嘅动植物咧，我觉得就一定要睇下呢个节目啦。
1: 系啊 ，Mini 啊，你有冇听到啊？哇，头先咧第一集咧讲昆虫，我听都未听过，叫做巨耳叶蛛，其实真系未听过，你有冇听过？
2: 冇啊，
1: 系咯，所以真系要留意个节目，同埋个果实咧叫做马奔狼，听都未听过，奔狼听过，但系马奔狼咧就好少听咯，应该咁讲，我哋冇留意啫。
2: 系啊，好多昆虫啦，甚至一啲植物咧，
1: 系啊，
2: 我哋都未有一啲相关嘅专业知识啦，咁可以一路睇住节目啦，一路去慢慢学习啦。咁除咗一啲昆虫同埋啲植物嘅知识之外咧，我知道节目当中咧就有啲好实用嘅野外生存技能，就好似啱啱 Mini 一开始都提到啦。如果我去到个荒岛，咁我要点样生存落嚟呢？系咪可以睇住节目都可以去学到啊？
0: 其实系噶，因为咧节目咧佢都有讲到喺野外咧，如果遇到扭伤啊或者身体唔舒服嘅时候咧，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啦？咁喺节目之中咧，专家咧就用八字绷带咧去处理扭伤啦，同埋佢哋会就地取材咧，用一啲竹竿咧去制造登山杖嘅。咁病咗嘅时候咧，专家都会咧喺野外采摘一啲车前草煮嚟饮啊，咁去舒缓佢哋嘅身体不适啦。咁除此之外咧，你仲可以喺个节目度咧学到咧喺野外迷路嘅时候，可以用乜嘢方法去辨认方向啦。咁同时咧，亦都会提醒咧大家咧，可能喺唔同嘅地方扎营啊，或者选择喺河水边露营嘅时候咧，以及咧你喺夜晚喺野外咧去行动咧嘅时候咧，需要去注意啲乜嘢嘅事项去避免一啲嘅危险嘅。咁仲有最紧要一点咧，佢仲会教埋你咧点样喺野外去生火同埋揾到水源，以及咧仲会教你点样去辨认野外之中咧一啲有毒同埋冇毒嘅动植物啦，以免咧就系误食咗嘅。咁所以咧呢啲咧都系一啲野外探险好重要嘅生存技能啦，可以从我哋呢个节目学习得到嘅。
1: 哇 ，Mini 啱啦，而家秋高气爽，扭伤行山迷路又会有机会，系咪先？遇到啲毒嘅植物亦都有机会，所以睇呢个节目咧就可以学识好多嘢。
2: 所以大家咧有时咧有啲技巧咧就可以袋咗落袋先啦，即系睇完节目就记咗佢。咁你真系唔知自己咧有一日会遇到啲乜嘢危险噶嘛？咁就学习咗呢啲技能先。咁节目里边咧，除咗有技能嘅资讯之外咧，都希望传达一啲生态保育嘅信息噶嘛，咁希望透过呢一辑纪录片啦，带俾观众一个点样咧关于人同埋自然关系嘅思考咧。
0: 其实咧人同自然咧都系有住一个密不可分同埋共生共存嘅关系啦。咁人类嘅生存咧好依赖大自然为人类去提供一啲好丰富嘅食物同埋资源嘅。所以咧，我哋咧就要学识去了解啦，同埋学识点样去好好同大自然相处啦。咁就好似节目之中啦，节目嘅主持咧就地取材嘅，系从大自然嗰度咧揾到嘅一啲嘅昆虫啦、水果啦，同埋鱼咧系为佢哋嘅食物啦，并且咧亦都会以咧芭蕉树汁咧为佢哋平时饮用嘅水啊或者系饮品嘅。同时咧，佢哋咧亦都用一种咧好轻松幽默嘅互动嘅状态，从视觉、声音同埋味道嘅唔同嘅角度咧，并且咧以一啲拟人同埋比喻等等好生动嘅有趣方式咧，将佢哋喺大自然嘅所见所闻咧系呈现出嚟嘅。咁大家咧可以有一种近距离咧去认识啦，同埋亲近大自然嘅感觉。咁透過呢一輯嘅紀錄片咧，觀眾每一集咧都可以跟隨住兩個主持啦，喺大自然當中咧去尋寶，去欣賞大自然嘅奇妙同埋美麗。咁從大自然之中咧，你可以獲得一種好返璞歸真啦，同埋好簡單純粹嘅快樂。等你咧去感受到人類咧同自然之間嘅呢一種咁微妙啦，同埋咁緊密嘅關係嘅。
2: 咁大自然咧就提供咗好多珍贵嘅资源啦，亦都提供咗好多嘅快乐俾我哋人类啦。咁我哋人类需要做啲咩？我哋要珍惜，我哋欣赏之余就要学识呢一种感恩同埋珍惜啦。
1: 系啦，同埋啲节目咧最主要系咩？传达呢个生态嘅保护意识啊。
2: 所以咧，最后都交俾 Rosaline 啦，同我哋讲一讲节目播出嘅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咧？
0: 咁夜景求真咧就系喺逢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播出嘅，咁大家唔好错过啦。
2: 好啊，今晚唔该晒 Rosaline，
1: 唔该晒啊，拜拜，
0: 拜拜你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大熊猫平平同福商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十年旅居生活。陈茂波表示，中美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包括在壁球运商历史性包办金银牌。详细新闻内容，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福商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和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工作

0: 共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张子欣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将会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外长王毅总结习近平访美行程时亦都说，大熊猫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跨越半个多世纪，形容平平同福商来到美国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中美宣布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当中亦都特别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对大熊猫抵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去年和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平平和福商将在美国展开十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根据介绍，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他性格大胆，擅长爬树，福商就是雌性，比平平小7个月，2020年10月18日出世，强项是找食物。两只大熊猫星期日凌晨由成都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他们举办欢送仪式。基地的饲养员说，照顾两只大熊猫多年，现在欢送他们到美国旅居，祝愿他们平安健康。
2: 毕竟养了那么久嘛，就像自己的孩子，从一个出生的时候一百来克养到现在这么大，也是很有很不舍的。就像名字一样吧，平平安安，福禄双全，然后最主要的还是一定要健康。
1: 而为了确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详细方案，提前为两只大熊猫做适应训练。美方亦都派出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协助照顾他们的健康与饮食。平平和福商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会先隔离检疫，提前抵达当地的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照顾他们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展开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于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包括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陈茂波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优势。李俊杰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啱啱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陈茂波相信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今次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提到，人工智能同时带来治理挑战，而香港就可以在提供规则和信任上发挥独特优势。凭住普通法制度、人才、专业服务以及金融支撑，香港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可以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他说，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和新赛道。 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更广泛的技能提升，关乎本港未来竞争优势

0: 同市民的工作同生活。而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同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就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已经稳夺奖牌。林汉山报道。
2: 亚运直击
3: 名古屋亚运，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的壁球混双决赛，由李嘉怡、邓铭康组合和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对垒。同样参加过三次亚运的李嘉怡和邓铭康大赛经验丰富，面对首次踏上亚运舞台的两位师弟妹，第一局战情紧凑。李嘉怡上届火拍黄子谦夺得铜牌，今届在旧拍档受伤之下改为和邓铭康合作，两人一度落后4-6，但之后沉着应战，反胜11-8。第二局李嘉怡和邓铭康乘胜追击，大比数以11-3再下一城，直落两局夺得金牌，两人可获马会颁发200万港元奖金。银牌得主黎卓南和谢依林就获得100万港元奖金。剑击赛事今日杀科，男子重剑团体赛列为三号种子的港队在四强战面对二号种子兼应届世锦赛冠军哈萨克，派出方海申、刘浩峰和吴浩天轮流应战。港队开赛初段就开始落后，虽然力追之下曾经将比数收窄至相差一分，但是之后再被哈萨克拉开，最终以34-4511分之差不敌哈萨克。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港队获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的剑击赛事合共收获2银4铜。羽毛球方面，港队的杨雅婷和杨佩林在女双八强赛事遇上东道主日本队的中西桂影和上板凌，港队局数1-2落败八强止步。至于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在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以总分328.56分夺金，港队组合陈子铭和梁家善就攞到223.98分，以第四名完成。男子双人十米高台，国家队组合杨浩和练俊杰就以总分465.54分成功卫冕，当中最后一跳难度系数3.7的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更加获得99.9的高分。连同琴日的女子双人十米高台和男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国家队暂时在跳水赛事夺得四面金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就重建维园网球场进行可行性研究，争取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至于施政报告提出检讨电影发展基金，罗淑佩强调资助不会减少，但审批时会更着重市场价值，不可以单纯补开工。卢子清报道。
4: 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在無線電視節目講清講楚話，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開展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內動工，在下個五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维园重建期间，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罗淑佩话：为了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系研究更快同合乎成本效益的兴建方案。重建时尽可能不改动游泳池同硬地足球场。
5: 呢两个是我哋自己好清晰的，会唔会有其他一啲地方可能需要？要改一改咧，咁有機會嘅。譬如話，目前嘅網球場後邊有一啲嘅小山丘，咁嗰啲可能就難啲避免咧。我哋可能要喐動到佢啦，因為如果我哋無論做 ATP 500、7000位嘅球場，或者係 ATP 1000、10000位嘅球場咧，其實唔係淨係做一個球場咁簡單，或者做一個場館咁簡單嘅。佢旁邊咧仲會需要有一啲練習場啦，同埋一個副場啦等等。
4: 至於當局提出檢討電影發展基金，罗淑佩强调资助不会减少，但是审批时会更加着重市场价值，不能够。

0: 就单纯补开工。
1: 电影是一个产业，是应该要有个市场的个价值在这里，是应该大家愿意买票入场看，而不是说只是保持着行业有公开这么简单。但是行业有公开都是重要的，我们会成立一个支援小组，就是海外电影或者内地电影来香港拍摄，对于我们本地的电影特别是幕后的朋友开工和争取经验很有用。
0: 另外，政府早前决定不就粉岭高球场环评的司法复核裁决上诉，被问到收回的32公顷土地会怎用，罗淑佩强调会沿用现有的模式，举办国际大赛时将场地交给球会办赛，长远安排就有待跨部门检视。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一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接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话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十点至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没有出现挤拥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预约名额已经满了。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他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接近99%获得医管局聘用。他又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只是属于补助和支援性质。崔慧欣报道。
3: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出席电台节目，再次回应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强调有关的讲法不成立，希望大家要基于事实和数据。他在节目后见记者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个护士毕业生里面，只是大约有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的只是有大约2500人。
4: 咁即系换句话讲咧，潜在有四成应该嘅毕业生咧系冇嚟到医管局度招聘啊。咁所以呢个唔系医管局唔请人，唔想请佢哋。注册护士为例吓，2100个申请人入边咧，有99%差唔多医管局系招聘咗嘅。护士方呢个问题咧喺公营系统仍然存在。护士方另一个重点咧就喺个院舍方面，呢啲口号式嘅。有啲唔符合事實嘅呢啲咧，包括咗即係話護士畢業就失業咧，其實呢個唔存在。護士有好大嘅一個選擇權，去到唔單止係公營醫療機構啦、院舍啦，亦都有個私人嘅醫院啊、私人嘅診所啊，係會招聘護士。
3: 盧寵茂亦唔同意，又指護士被非本地培訓人員搶飯碗。
4: 喺全香港超過75000個護士，以至到醫管局嘅。超過30000個護士入邊咧，而家嘅非本地培訓嘅護士55個嘅啫，佢哋入邊有一部分咧，差唔多一半咧係短期嚟做交流嘅嚇。咁真真正正即係長期嘅一個有限度註冊嘅咧，只係唔到30個。咁佢哋呢啲非本地培訓嘅咧，都係一個補助性質。當香港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特別係公營系統咧，我哋就等佢哋嚟幫手嘅。所以佢哋冇搶到我哋任何嘢，而係提供一個支援俾我哋。因為有啲崗位咧，確實本地培訓我哋係請唔到人。
3: 佢又話會考慮能否做到優勞優酬，尤其吸引年輕護理人員入行。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2: 啱啱收到嘅消息。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位于沙田的沿街的门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被发现一共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继续跟进。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将会产出400公顷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借助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并以企业对 GDP 贡献作为重点批地指标。卢志清报道。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

0: 属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商台节目时话，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
1: 我们到今年年底、明年年初会先有2-3公顷释放出来，也不是全部都要等2023年以后，所以先做起来。
2: Okay.
1: 另外呢，我们正在谈一些大的客户产业落地，一旦定好之后呢，我们就采用市场的办法，利用市场的力量，不等了，直接把地的开发，一级土地开发我们就做起来，就因地制宜嘛，要抢时间，要抓速度。
0: 孙东强调，当局对进驻企业在贡献本地 GDP 和创造就业方面会有明确要求，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本地 GDP 5.5% 的目标。另外，特区政府正是推进建设首个在港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孙东说，以香港微电子研发院为基础建立的两条中视线将会在今年底投入运作，目前已经接获几千万元的合作订单，投产之后预计每年可以处理超过50宗合作需求。
1: 一般的企业，他怎么可能投这么多钱建立一条生产线去试制他的产品？不可能的吧？而且你中视线与正式大规模的产线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运作，已经接到了几千万的这个合作的协议的订单啊！今年年底建好之后，以后我们计划每年呢，现在按照现在的产能是每年至少可以处理超过50宗。的合作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需求。
0: 另外，孙东形容河套是大湾区创科的核心地带，重点要落实人流、物流、资金流和数据流。他表示，正是争取今年底率先以试点形式推行数据流，促进两地数据跨境互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展开10年旅居生活。陈茂波表示，中美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同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包括喺壁球混双历史性包办金银牌。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0: 有奖品啊！
1: 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你，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未啊？
0: 未、
1: 啊。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试日快乐，
0: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 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什么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周末月黑风高，
3: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2: 喺斗兽场展开唇枪。

0: 黄子蓉，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 talk 得啦。
1: 海林
3: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4: 周末斗收场。
3: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5: 我是苏轼，
1: 我是黄子勇。
3: 今个星期日这一个题目是不是应该要带一些道具呢？为
1: 什么？
3: 即是是不是应该磨尖一点的牙，还是要有个披肩这样的呢？
5: 定是带一些茄汁就可以？
1: 蒜头了，我觉得桃木剑咁样，我觉得要
3: 十字架、
5: 金钱、金钱、
3: 星水、铜钱、
1: 糯米，
3: 系啦。大家想不想到我哋今天讲什么呢？
1: 村埋都应该谂到啦，
3: 聪明嘅听众应该都知道，我哋今日讲嘅系僵尸。
5: 系，
3: 但系僵尸其实我哋讲紧嘅中外嘅僵尸都好唔同
1: 咯。系啊，即系头先我哋已经讲咗中外打僵尸嘅方法咯。
3: 但系其实中外嘅僵尸咧都有制服嘅，
1: 你啱喎，个
5: 制服好近期嘅，中国嗰个僵尸嘅制服好近，以前唔系咁样嘅，因为你睇佢着咩朝嘅官服，你就知道嗰度制服有几近期啊。
3: 但系都系有制服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佢有
1: 有道具嘅，
3: 系啦，
1: 有道具嘅。
3: 佢有一朝嘅官服噶嘛，系咪先？咁西方嘅僵尸通常你都觉得晚礼服都走唔甩啦，系咪？
1: 系咯，一定啦，同埋有颜色噶，有 dress code 噶，即系有颜色规定噶，
5: 一定要黑色噶嘛。
1: 系咯，佢唔会着粉红色噶嘛，
3: 唔得咯，紫色咁样嗰件事好似系错噶咯咁样。
1: 嗱，其实咧呢一个僵尸嘅主题咧，我觉得最熟嗰个系边个？
3: 梗系我啦。
1: 我哋等海林介绍下先，
5: 冇错。
4: 贤者时间，
3: 中外嘅僵尸虽然同属不死嘅怪物，但系源自于唔同嘅文化土壤，呈现出迥异嘅形象。中国嘅僵尸起源咧就通常应该话系明清时间嘅传说啦。清代嘅《子不语》同《月眉草堂笔记》系系统咁样记载咗佢个形象嘅重要文献。其实我哋之后喺呢个经典嘅1985年香港港产片《僵尸先生》入边咧。就完全刻入咗我哋脑海入边噶啦！依、这个身穿清朝官服，手脚僵直，双臂向前啊，用跳跃嘅方法咧，就咁样一级一级咁跳向前面。佢主要咧系通过吸活人嘅气咧嚟维持行动嘅。咁西方嘅吸血鬼 vampire 咧，其实传说咧就比较悠久。喺14世纪嘅东欧啦，就有一种衣冠楚楚啊，活动自如，外表咧其实同平常人差唔多。咁有尖尖嘅牙，通过吸鲜血为生，同埋咧可以将受害者转化为同类嘅。但系咧，中外嘅僵尸都系怕阳光嘅。中国嘅僵尸咧，仲怕嘅咧就系豆腐。西方嘅吸血鬼咧就怕十字架。啊，电影咧1922年嘅呢个 Nosferatu 咧，同埋小说入边嘅 Dracula 咧，1897年出版嘅，关系咧就尤其特殊啦。虽然咧 Nosferatu 咧改编自 Bram Stoker 嘅同名小说，但系咧就唔获授权，所以咧导演咧呢、这个咁嘅妈咪咧就将呢个 Count Dracula 改名做 Count Olaf， 就将呢个吸血鬼咧做成呢个面目狰狞、形态好似老鼠咁嘅怪。

大物，引发咗咧呢个 Brian Stoker 嘅遗孀咧就诉讼，导致电影咧之后咧俾法院查禁。嗱，尽管如此啊，呢部未经授权改编嘅作品咧，就意外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吸血鬼电影啦，喺恐怖电影史上咧留下深远嘅影响。翻嚟，我哋继续讲僵尸。

0: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优化123的服务，设立牵头部门统筹和协调跨部门的一些投诉。政务司副司长卓永熙。

0: 牵头部门咧系有个责任咧，再继续监察住关于嗰一个个案，其他部门嗰个回复系咪及时吓，系咪都系解决到个问题咁样。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5: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7: I'm Nikki, a swimmer.
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3: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通识分析素食。
11: 嚟緊呢一節咧，我就會同大家講下殭屍咧作為一個不死物咧，其實係充滿住呢個矛盾嘅。咁所以咧，近現代嘅殭屍咧都有好明顯嘅進化。首先咧，不死物本身就係一個永動機啦，即係唔需要能源輸入，但係有能源輸出。咁所以咧係物理上唔可能。咁但係如果一個不死物唔係一個永動機，即係或者佢係需要食物嘅，好似吸血殭屍咁樣啦。咁其實佢又符合一個生物嘅定義喎。咁佢又唔係一個屍體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好矛盾嘅呢個題材。咁所以近現代我哋講殭屍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就會用咗一種病毒啦，或者疫病嘅形式咧，即係由殭屍變咗做喪屍啦。咁出名嘅就有《包哈薩》呢個遊戲啦，或者係一個系列嘅喪屍電影咁樣啦，即係末世喪屍電影咧，有一輪十幾年前都好興。咁我都會提下，即係其實咧，除咗吸血殭屍之外咧，科學怪人都係由呢個屍塊砌出嚟噶嘛。某一程度嚟講，都係一種殭屍啦。會同大家講下呢兩本咧，十九世紀早期嘅小説個創作背景啦，同埋佢掀起咗一個叫哥德式小説嘅一個風潮喺歐洲。嚟緊會同大家詳細講下殭屍呢個題目嘅。兩位拍檔啦，我頭先都提過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咩永動機啦，係咪啊
12: ？Perpetual motion。
11: 系咁啊，其实是一个物理嘅概念嚟嘅，即系一个机器咧，唔需要燃料，可以永远咁样喐嘅，即系冇 input 有 output。
12: 即系对于一个老细嚟讲，就系话唔使出粮，但系个伙计继续翻工，系咪咁啊？
13: 所有伙计都系永动机，
11: 有啲唔同，有啲唔同。
12: 系继续。
11: 系你起码要养住个伙计食饭先啦，如果唔系佢就真系一个僵尸。因为整件事咧，即系僵尸之前嘅好明显，即系文学创作又好啦，民间嘅文化或者嗰啲艺人都好啦，咁佢哋未必有咁嘅物理学嘅认识啦。咁其实证明僵尸唔存在有好多个方式嘅，即系由呢个人口繁殖嘅方式，即系僵尸咬人就变僵尸咁啊，又可以。但系永动机我觉得几好，因为咧。所有不死物即係唔係淨係殭屍嘅，即係西方嗰個宇宙裏面啲不死物好多嘅，即係埃及木乃伊嘅不死物啦，吸血殭屍嘅不死物啦，啲騎士作品裏面啲骷髏骨咁都可以自己起身行㗎嘛，咁呢啲都係不死物。咁但係呢啲所有不死物有一個共同特點嘅，除咗吸血殭屍會吸血之外咧，佢哋唔使食嘢㗎。
12: 嗯。
11: 咁但係唔使食嘢又使得喐喎。咁某程度嚟講，即係冇 input， 即係食物就係能源嘅來源啊嘛，冇 input
12: 出糧。但系会做
13: 嘢，
11: 系啦，所以有啲近现代嘅作品咧，系揾啲僵尸去耕田嘅。即系我哋点样发展经济咧？都系
13: 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11: 就系养翻僵尸，跟住叫佢哋耕田，叫佢哋拉车做物流同埋做开放。
12: 魔界入边嗰啲 ox 都系差唔多噶嘛？
11: 唔系 ox 要食 ox 要生物噶嘛？
12: 要食嘢嘅 ox 要食嘢嘅咩？魔界入边嗰啲
13: 要啊，
11: 佢叫做半兽人，佢系要食嘢嘅。科学怪人都要食嘢噶。
12: 哦，科学怪人要食嘢噶嘛？
11: 系科学怪人要食嘢，佢嗰个
12: 所以都系僵尸抵啲。系，
11: 佢唔系嗰只冇嘴猫嚟嘅。
13: 但系僵尸系抵过吸血僵尸，吸血僵尸都仲要吸血，
12: 系
13: 僵尸冇需要。
11: 冇错，
12: 咁所以你讲紧系 zombie 而唔系呢个 vampire。
11: 冇错，冇错，冇错。
12: 嗯，
11: 所以即系一啲近代嘅作品咧，即系点样笑啲僵尸唔合理咧？就揾啲僵尸嚟耕田啦，揾啲僵尸嚟拉车啦，跟住即系啲僵尸骑士噶嘛，自带埋马添，系咪？马都唔使养，系咪？跟住就可以做运输啦，咁样。我哋啲
12: 呢个系咪就系嗰阵嗰啲贵族嘅阶级嘅不吃人间烟火，唔接地气，所以先写埋啲咁唔三唔四嘅作品出嚟。
13: 但系 zombie 都食嘢噶，我自己睇亲嗰啲 zombie 都话，即系食下死尸咁样噶嘛。
11: 嗰个系近代，
13: 系啦，近代嗰啲系都
11: 进化咗，
13: 都有输入噶嘛。佢
11: 唔系嗰个已经系疫病化咗，
13: 系疫病化咗僵尸啊嗰啲。

0: 呢個第一種啦，即係點解殭屍唔可能存在？有呢個物理學嘅第二定律啦，即係所有嘢傷係唔可以減少噶嘛，傷唔可以減少就引申到呢個唔可以有永動機，即係一定要有能源嘅輸入先至可以有 work done 嘅，先至可以做到嘢。
1: 蘇式你真係犀利，我哋講緊殭屍，你可以
2: 去到永動機啦，
1: 可以去到
2: end 去到傷啊！
0: 呢個係我對所有不死物第一個印象嚟，點解不死物全部都係永動機？
2: 我頭先仲講緊蒜頭龍桃木劍，我覺得自己有啲
1: 你呢個段位唔夠高，係
2: 啊，段位有啲問題，我覺得自己。
0: 啊，继续第一句啦，因为大家其实喺好多层面，其实讨论过所有嘅永动机都系唔可行嘅，咁所以僵尸作为永动机嘅一种咧，即系物理学上系唔可能嘅。咁好啦，即系讲完僵尸啫，即系科学上其中一个唔可能嘅原因啦吓，就讲喂，咁吸血僵尸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因为吸血僵尸会食嘢噶嘛，
2: 吸血啦，
0: 系啦，即系佢需要食物嘅，即系血就系佢。
1: Liquid diet。
0: 点都好啦，即系佢
1: 食液体，
0: 有烟泼系咪？有烟泼识得喐，喺某啲吸血僵尸电影，佢仲识得繁殖添嘅。咁佢咪符合晒生物嘅所有条件？
1: 嗯，
0: 系咪生物嘅条件就系会食嘢啦，会繁殖啦，同埋即系有啲新陈代谢啊嘛。咁佢咪符合生物嘅所有条件？佢就唔系一个不死物，佢就唔系一个僵尸。咁所以后期嘅僵尸片咧，都有讲，喂，吸血鬼其实系一种病嚟噶，系由一个病毒引起嘅一种现象嚟嘅，一种基因变异咁样咧，都有咁样嘅解释。咁当然啦，传统嘅吸血僵尸小说就唔系咁样嘅。传统嘅吸血僵尸小说就话，个人死咗之后咧，受到诅咒啦吓，咁咧就会变成吸血鬼。因为西方基督宗教就讲永生嘅嘛，佢系一种受诅咒嘅永生，即系唔系我哋嗰种上天堂嘅永生，系另外一种永生，佢系需要不断吸血。堕入即系一个邪恶嘅范畴嘅，即系性情会变得好大力咁样。咁啊，但系唔同吸血鬼嘅设定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因为其实佢系就系一啲民间嘅传说啦，咁样流传落嚟嘅，即系基本上咩怕蒜头啦，怕太阳啦，怕十字架啦。你唔邀请佢去你屋企，佢就唔可以入你屋企啦。即系你第一次一定系你邀请佢屋企嘅，又怕流动嘅水啦。呢啲其实咧都系好多唔同嘅民间嘅一啲点子啦，咁汇聚成一个作品，咁然后先变成吸血鬼嘅一个形象嘅。同埋通常吸血鬼都系贵族嚟噶嘛，有个爵位噶嘛。
2: 但我而家睇翻新嗰啲，即系头先阿苏生你话嗰啲咧，即系新近变化咗嗰啲西方吸血僵尸咧，其实同齐天大圣差唔多啫。佢话理念系咪先？嗱，
0: 即系
2: 变身，
0: 系咪变蝙蝠？
2: 系啦，变蝙蝠
0: 得一变啫，人哋有72变嘅。
1: 系佢变蝙蝠同变狼。
2: 系啦，佢变身噶嘛？
1: 佢变蝙蝠同变狼，
0: 变狼就加埋人狼噶咯，即系有啲混血嘅成分噶咯。
2: 系咯，但系差唔多啫，嗰个理念系嘛？即系嗱，佢又可能系死后，又或者系成仙诸如此类啦，跟住变成一种不死物啦，但系又要饮饮食食噶嘛，
0: 又要瞓棺材啊嘛。
2: 系啊，即系几似喎，其实系。
0: 同埋打到佢冇血之后，佢会气化噶嘛，跟住匿化喺棺材。
2: 所以我哋其实如果我哋用中国嗰个概念嚟称呼嗰种吸血僵尸，其实应该最多叫做妖咯。
1: 哦，
0: 系白骨精。
2: 系啦，妖咯，最多系咪啊？你如果受到呢个玉皇大帝册封或者上帝册封，你咪变咗仙咯。
1: 冇错，嗱，
0: 呢个可以讨论下白骨精，即系《西游记》嗰个白骨精咧，同埋西方嗰个骷髅骨可以变成一个不死物，其实系两种唔同嘅存在嚟噶。因为白骨精系就妖精嚟，佢唔系一个死物嚟。
1: 或者听过我哋节目讲咧，大家都知道我好中意嘅一个小说入边啦，白骨精都其实系一个 vendor 嚟嘅。
0: 哦，
2: 系签咗三个数嗰、那个，
1: 系签咗三个数，即系屈多两个数嗰、那个，
2: 逼住咩三，
0: 所以要三打白骨精，
1: 系
0: 啦，佢用三个唔同嘅形象，佢又
2: 都
0: 系生女，
2: 都系特技化妆嚟嘅，首先都系特技化妆化三个妆嘅，都系同一个演员，
1: 本来系一个数变咗三个数啊，
0: 系啦，要化三个妆，所以都值呢个钱，因为化妆要好耐噶嘛，咁所以点解近现代即系、就是、做呢啲电影嘅时候咧，我哋系将以前一啲我哋叫做神话或者系恐怖部故事嘅情节，慢慢将佢用一啲可以现代科学可以拉住个边解释到嘅形式铺出嚟。咁其实最先有呢个 idea 咧，最先有呢个概念咧，其实系我印象中应该系游戏开始嘅。就系、是、当时咧，我玩一个游戏咧，有个 trailer 好鬼恐怖嘅，打机会被吓亲，即系控制个角色去到某一个地方咧，突然间会播片，即系不受控制咁突然间播片啦。跟住段片咧，突然间有一个好恐怖嘅情节，就系阿子龙头先讲咧，有个人喺度食紧其他嘅尸体咁样。咁其实咧，即系当年《Biohazard》呢个游戏咧，中文叫做《生化危机》。咁其实就系讲咧，有个实验室，即系你有两个警察就去到一个大嘅 building 咁样咧，就被困喺一个大嘅 building， 跟住咧就发现里边咧有好多受感染嘅研究人员。其实拍过电影啊，呢个游戏后来
2: 仲拍咗好多电影添，
0: 拍咗好多集咁。
2: 我真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都系玩呢个游戏先开始。

0: 始理解到呢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丧尸嘅。
1: 系，
0: 但我即系我唔知咧，可能阵间都会指教到我。即系其实喺90年代之前咧，西方系咪已经好兴呢一种头先苏轼所讲嘅，因为一啲生化，
2: 即僵尸唔合理啊嘛。
0: 系啦，就整一啲生化异变，然之后就导致出现咗丧尸呢样嘢嘅咧。
3: 不嬲都有嘅，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你见佢都有嘅。一阵间可能会解释一下，即系譬如吸血鬼都有好多个 trend 噶嘛。八十年代咧，我哋几时见过丧尸咧？Michael Jackson 嘅嗰套 Thriller
0: 哦，系、哦，
3: 所以喪屍呢啲嘢咧，係即係 teenagers 好中意嘅嘢嚟嘅。但係而家係無端端過去嗰十年，就好似蘇轼話，可能打機啦，打到大家覺得哇好嘢，咁喪屍就慢慢變咗擬人化啦。喪屍又可以生仔，喪屍又可以去耕田。咁呢個係新嘅 illustration 嚟嘅。
2: 咁但係其實成件事某程度可能同西方某一啲文化有關嘅，因為咧即係點解要創造一啲恐怖故事咧？某程度係想喺個社會度製造一個輿論咧，控制一啲唔想要嘅情節啦。譬如喪屍可能同吸毒有關，就希望大家唔好去吸毒啊，因為吸毒之後有一啲表現其實幾似喪屍嘅。咁咧呢一節去到中間啦，咁我揀咗第一首歌咧，周杰倫嘅《威烈古堡》。咁我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殭屍。

0: 周末兜收场。
1: 两位拍档，即系讲开西方人造怪物，我觉得呢个最出名嘅 Frankenstein， 中文亦做科学怪人啦。其实就唔系好科学嘅成件事，佢系一个好远下嘅科幻小说啦，即系可能更加贴切，少嚟抛书包啦。阿黄博士，
2: 喂，我唔知啊，科学呢啲我唔识啊，你点抛我都唔识啊。
1: 佢系哥德式小说其中一个代表嘅作品啦，可以咁讲。其实咧，作呢个小说系一个女士嚟嘅。即系大家可能觉得，喂，作呢啲科幻作品又有呢个咁恐怖，即系可能呢啲大师通常都系男人啊，其实唔系，所以都有女士。咁佢嗰个启发咧，就系成班人喺个活动里边咧，讲开即系讲，其实我哋电击，因为当时兴咧就系电击一啲啱啱死咗嘅细胞组织，就可能发现咧佢哋会有一个复苏嘅现象，即系后来我哋用电去电咗心脏，咁啊心脏复苏法其实都系咁嚟嘅，即系当年啊，我哋讲紧十九世纪嘅早期有做一啲咁嘅研究，咁佢就将呢个概念咧挤咗落去《科学怪人》呢套作品里边。咁其实《科学怪人》呢本书有几个特点，咁作为一本小说，佢嗰个结构咧其实好特别。首先佢就用一个书信嘅形式去写嘅，咁而个书信咧就系一个去北极圈探险嘅航海家写翻屋企嘅书信。咁而喺个书信里面咧，佢就交代咧嗰个航海家遇到一个科学家，嗰、那个科学家就系阿 Frankenstein 啦吓。嗰、那个科学家亦都会讲故仔，而里面咧亦都最后咧有三层噶。第三层咧就系、是、个科学怪人喺本书里面叫 monster， 叫怪物啊。其实佢冇名嘅，我哋叫佢科学怪人，纯粹系后来即系嗰本书个名啦。咁、那、嗰个 monster 亦都有自述嘅。佢有思想，会食嘢，会学语言，佢系会自述自己嘅故事，即系点解佢会有呢啲行为。咁其实嗰个作品嗰个写法，其实就好鬼似罗生门，即系一个故事有三个人喺度用第一人称啦去叙事，咁就好罗生门啦，本身已经同埋即系个科学家啦，我哋叫 crazy scientist， 即系后来好多科学作品都有呢啲 crazy scientist 噶嘛，即系一个疯狂科学家嘅形象。其实 Frankenstein 亦都系其中一个好早嘅作品，有一个咁嘅形象挤咗落去。
3: 或者我补一补个背景系点样啦？咁其实哥德式啦，咁呢啲咁嘅 style 咧，其实最早系嚟自几时咧？嚟自文艺复兴嘅。点解咧？通常咧都系一啲咧比较有钱嘅年代咧，大家咧就会觉得唔够刺激，我要寻求一啲刺激感。咁第二个 wave 咧就系维多利亚时代，苏轼讲得啱嘅。其实维多利亚时代嗰阵咧已经有好多呢啲女性嘅小说家啦。咁 Mary Shelley 系何许人咧 ？Mary Shelley 咧其实佢系嚟自一个都几好嘅小康之家。咁当时嗰啲年轻女性咧就好中意睇呢啲 Gothic 嘅小说嘅。其中一个例子就系呢个 Jane Austen， 其实佢有一部小说叫 Northanger Abbey 咧，咁啊佢个女主角入边，即系除咗 Emma 之外，佢有一部好早期嘅小说，咁、那个女主角咧就系日日沉迷于啲咁嘅哥德式小说，即系不能自拔嘅。咁 Mary Shelley 咧细个嗰阵咧，佢个 background 系咩？佢一出世冇耐，佢妈妈就死咗。所以
1: 幾日啊？七日到嗰個媽媽。
3: 所以呢件事係喺佢心入邊造成一種不可磨滅嘅一個記憶。所以點解即係悲劇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吸引嘅？咁仲有一樣嘢要補嘅咧，就係點解佢會諗到玩咩又雷電啊又科學啊？就因為咧嗰陣其實佢屋企佢爸破產啊，佢顛沛流離，佢經常會去人哋屋企度探人啊住啊，咁反而就造就咗佢有機會識到好多唔同嘅人。咁有一次夏天嗰陣，佢就識咗一啲人，夜晚深夜長談咁啊，大家不如作個故仔啊！咁佢就做一個小嘅小説，就係、是、after 有
1: 其實寫咗個大綱啊，可以咁講
3: 一個短篇咁樣啦，即因為同佢同屋住有個人。緊講起啲科技嘅研發，咁就勾起咗佢一個咁樣嘅奇想。
1: 係啦，咁其實成本書嘅設定有幾個重點嘅。第一咧就係嗰個被造物，即係嗰個 monster， 即係個科學怪人啦，有少少神學嘅，即係原本個創造生命嘅只可以係神啦，喺西方嘅角度係一個宗教嘅講法。咁但係喺呢本小説裏邊咧，就是、人咧盜取咗呢個可以創造生物嘅能力。所以本書下半段個名就係現代嘅普羅米修斯嘛，普羅米修斯即係希臘神話裏邊偷火嗰個人啦，將一個神嘅能力偷咗落嚟。即係有討論就係其實人透過科學攞到一啲以前我哋被認為神先至可以擁有嘅能力，咁其實係唔係一件好事呢？其實佢有倫理道德上面一個探討嘅。咁同埋咁書裏面呢，其實真正嘅奸角呢就唔係個科學怪人嘅，真正嘅奸角呢就係嗰個 crazy scientist， 即係嗰個瘋狂科學家啦，因為佢係好唔負責任嘅。製造咗 monster 之後咧，製造咗科學怪人之後咧，就首先自己好驚，我唔知點解佢會驚嘅，跟住就走咗去啦。然之後呢個科學怪人咧，即係喺個流浪 過程裏面就發生了一些悲劇，他又不肯去公開承認，其實我做了一個這樣的怪獸出來，即是導致有個少女被判死刑，跟住亦都導致很多悲劇發生。咁其實整本書講的故事當然有羅生門，因為他透過兩個角度講，透過 scientist 的角度，即是瘋狂科學的角度講一講，即是包裝過的故事，故事是怎樣，即是說哎呀其實我不想的，即是那些。
2: 不過咁講啦，即係文學解讀就係另外一個層次嘅嘢嚟嘅，即係我哋頭先講緊係作家方向嗰件事啦。咁但係因為其實科學怪人係拼貼出嚟噶嘛，
1: 好多個詩塊砌出嚟。
2: 係啦，其實即係你越讀還越讀，咁就個作家論還作家論啦，個作家可能想寫某一樣嘢啦。咁但係我哋今時今日睇科學怪人咧，佢係變咗一個對現代理性主義嘅批判嚟噶嘛，即係其實我哋現代係咁噶嘛，即係我哋其實都成日拼貼噶，即係我哋又想想話 A 零件咪砌 B 零件咪砌架車出嚟咯，係係咪？咁但係我哋唔會覺得奇怪噶嘛。
3: 同埋其實佢講嗰樣嘢都幾真實嘅，即係英文有個 term 叫 victim of his own success， 就係佢做嘅問題就係佢太成功啦，係
2: 啦，
3: 嗰個科學界
1: 佢就變為受害者，
3: 佢就好驚，佢咪走咯。佢冇諗過呢件事會有咁嘅後果，佢識喐添，
2: 即係而家佢甚至乎變成咗係一種叫做對所謂工具理性的批判嚟噶嘛，即系你谂下，我哋而家几工具理性，我哋就系谂紧点样由 A、B、C、D 组装成为一个 F 出嚟，咁而家咪组装咗俾你睇咯，点知个 F 觉醒咗啦，嗰个人先惨。
3: 系啦，个 F 仲要系唔单止觉醒，仲要系可能叻过科学家，
2: 即系 AI 嚟噶嘛，系咪先？即系你谂下，佢系有啲，即系如果我哋从文学阅读嘅角度嚟讲，佢呢个不死物嘅书写的而且确系有前瞻性嘅。咁當然佢嗰陣時無意啦，我相信佢係無意啦。咁但係佢個解讀性強到今時今日仲拍緊電影，咪呢？
1: 舊年都仲有新戲出係咪？仲翻拍緊。
2: 係啊，2025年都仲有套添啊，真係。
1: 係啊，幾咁經典。所以即係科學怪人，我覺得即係值得介紹大家睇下個原著，因為佢即係一個經典嘅哥特式恐怖電影嘅小説，同埋佢探討嘅嘢其實好深入下嘅，好有前瞻性同好有時代性。呢啲話題我哋今時今日拎翻出嚟講咧，都仲得嘅。過咗差唔多200年啦，1818年出。版即系而家200零几年咧，都睇翻都仍然系好有前瞻性。咁亦都系创造咗一个西方三大妖物其中一个啊嘛，狼人、吸血僵尸同埋科学怪人啊嘛，木乃伊都只可以排第四。另外一個即係要提嘅就係即係吸血鬼啦。咁啊，第一本關於吸血鬼嘅大成嘅小説，即係佢都係叫做《Vampire》嗰本書，佢係1819年出嘅，即係佢唔係德古拉伯爵嗰本書名，佢係再早少少，係短篇嚟嘅，唔係好長嘅啫。佢嘅經典地位咧，其實就係佢將所有吸血鬼嘅一啲特性啊，我哋叫做統一咗。即係呢本書咧，基本上咧就將一隻怪物嘅一啲特別嘅形象咧。就由好多唔同嘅口耳相傳嘅民間傳說裏面咧合大成，變咗做一個設定。本書唔好長，後來所有經典嘅吸血鬼嘅一啲故事嘅發展嗰個設定咧，基本上都係跟呢一本1819年《Vampire》呢本書，亦都係一個哥特恐怖小説裏面一個好經典。
3: 即係點解佢個名字叫 Nosferatu 啊？原來佢一定要係嗰個貴族啊！佢嚟自 Transylvania，
1: 係啊，
3: 佢會變係啦，佢會變成一隻蝙蝠啊！即係嗰啲閒話係已經
1: 係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吸血鬼嘅 manual 啦，大家可以咁睇，即係吸血鬼手冊啊！即係所有吸血鬼嘅設定其實都係嚟自呢本書。咁變咗其實可以睇到，其實就係喺嗰一兩。即是一个巧合了，在那两年间一个西方的一些关于不死物的设定或者个形象的塑造其实都是来自这两年。还有可以看一件事，有时有个错觉就是我们讲这些好像很神神怪怪的东西会觉得它历史很久，即譬如我们中国人讲僵尸是不是，即是讲这个湘西赶尸，大家会觉得、哎、这些是一些很有历史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小说本身的创作或者我们对这些怪兽的形象那个来源其实可能很近期，即我们讲近期可能1200年，即是不是大家想得那么古老的，即不是一个传统就有嘅一個形象，即係或者嗰個形象嗰、那個定型本身係好近代嘅，咁啊，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即係驚鬼或者萬聖節出街揀化妝嘅時候，大家都可以諗下，喂，其實呢啲形象咧都幾時髦㗎，幾新嘅。咁啊，第二首歌咧，我就揀咗咧五月天嘅呢首《夜訪吸血鬼》。咁啊，翻嚟交俾兩位拍檔繼續同大家講殭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亦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十点至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拥挤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中国大熊猫平平同腹伤，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十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腹伤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名古屋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乌兹别克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现代71公斤级赛事夺得铜牌，獨立反興奮劑組織國際檢查機構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賽後驗出禁用物質，被臨時禁賽，有最終結果前不得參加今屆亞運會其餘比賽、訓練或相關活動。受高空反氣旋影響，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超強颱風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偏東約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健康相伴。
7: 我是精灵一点的叶蕴仪，做了节目之后才知道原来糖尿真是万病之源，所以控制好血糖很重要。我现在就有一部血糖机，间唔中就会督下手指看看自己的血糖，除了监控好之外，还要多做运动，令到自己身体健康。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言不尽，风不息，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文书支援人员、青年毕业生都面对就业的压力。立法会议员李广瑜
11: ：IT 技术行业的熟悉度培训咧，文书人才转型方面咧，会有一定的帮助。
10: 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印费
12: 大学嗰四年啦，做多啲实习，参加好多比赛，我哋都会好建议咧，大学生做一啲微创业。
13: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4: 周末月黑风高，
15: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6: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收场。
6: 文化策略之海林，
4: 咁喺呢段咧，我就想同大家咧数一下，到底其实吸血鬼咁多年嚟有边啲喺西方出名嘅小说啦，咁一路行到我哋。

0: 今日頭先即係蘇叔都有講過呢啲咁樣，即係幫你耕田嘅喪屍啦。咁同埋就係仲有啲咩電影咧係值得提嘅咧？咁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啲嘢。
1: 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蘇叔，
2: 我係黃子庸，
0: 我係海林。咁大家對呢啲咁嘅吸血殭屍嘅小説有幾多了解？
2: 冇。
1: 小说我系少睇，电影我系多睇。
2: 《暮光之城》系有睇过咯，系咁多。
1: 阿 Tom Cruise 嗰套啦，
2: 卡通片多。
0: 嗰出都重要噶，嗰出重要噶。
1: 跟住喺匈牙利拍嗰个 series 啦，同狼人一齐嗰个 series 啦。
2: 系嘅，电影系多嘅，就咁样睇下睇下都多。
0: 首先我哋要讲，当然就即系 Bram Stoker， 即系头先阿苏轼都讲咗啦，即系 Bram Stoker 应该系最早将呢啲即系东欧有关呢啲咁样不死人嘅呢个 undead 嘅
2: 传说啦，
0: 系啦小说。传说聚埋一齐，就将佢真系正式化，就话呢一个人就系呢个名
1: 字。设定集
0: 系啦，佢咧就系喺罗马尼亚呢个 Transylvania 系呢一个古堡嘅咁样。
1: 系啦，而家大家可以嗰度玩咧，仲有呢个吸血殭屍古堡可以去参观。
0: 系啦，即系佢制造咗一个旅游业啊。咁所以佢写咗呢一本书。咁呢一本书咧，你如果睇翻1992年，即系呢个 Francis Coppola 嗰出戏啦，因为其实之前真系有好多僵尸片，同埋同我哋香港即系嗰阵80、90年代嗰啲僵尸片一样，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咩 theme 砌埋乜嘢都有。咁但系1992年 Bram Stoker 呢个
1: 惊情四百年
0: 系啦，呢、這个惊情四百年咧，因为大导演。佢就話：嗯，我要正正經經地拍翻一出戲。咁佢嗰出戲咧就真係金童玉女，揾咗一啲好好嘅明星啦。咁佢有阿 Keanu Reeves、John Wick。
2: 李洛李維斯。
0: 當年阿 John Wick 係做一個二打六嘅未婚夫啦。咁佢揾咗男演員 Gary Oldman 啊。嚟扮呢個 Count Dracula 啦，咁扮咗當年一個好驚為天人、好靚嘅靚女，即係呢個 Verona Ryder 嚟扮呢個吸血殭屍嘅呢個
1: 伴侶、
0: 愛人啦，
1: 個女主角。
0: 入邊仲有好多喺英國都叫做好出名嘅女明星咧，扮周邊嘅呢啲角色嘅。咁嗰一出咧，其實你睇咧就真係原汁原味。佢當初嗰陣你睇呢出戲咧，你仲可能覺得當年其實呢出戲回收唔係幾好。而家咧，大家係覺得係一飆光嘅電影，由佢嘅服裝美術到佢嘅特技，因為佢用翻好多古代嘅特技，即係佢唔係用 CGI 嘅，即係佢譬如入邊有好多啲 Dracula 變到一做影啊，嗰啲閒白佢都係用以前嘅
1: hardcore 佢哋個講法嘅，
0: 係啦，
1: 即係用一啲硬方法去做。
2: 但係佢嗱92年拍噶嘛，你講佢
0: 1992年
1: 放啊
2: 上映啦。咁我想問，而家我哋睇翻佢，除咗呢啲技術上啦，係咪因為同愛情有關咧？
0: 最緊要係佢真係跟住嗰本書，即係你如果你想睇當初 Bram Stoker 嘅 vision 係點樣樣嘅，嗰本書個故仔係點樣嘅，
2: 都係同愛情有關嘅，
0: 係愛情有關。佢入邊美化啊 Count Dracula 嘅，為咗佢當年嘅
2: 太太。喂，港產片都有啊，你知唔知啊？
0: 係咩？
2: 90年咯，有套
0: 都系痴情嘅僵尸，
2: 一咬 OK 啊嘛，套嘢叫做林子祥同埋关之琳做噶嘛。
0: 哦，真系唔知喎、
2: 啊。系真系嘅，佢首主题曲咪《似梦迷离》咯。
0: 哦，
2: 你冇睇过咩？
0: 冇啊，
2: 有小柏林噶嘛仲。
0: 但系最早嘅恐怖片咧，其实就系依出《Nosferatu》。咁 Nosferatu 几时拍嘅咧 ？Nosferatu
1: 30年，
0: 应该系嗰啲默片嘅年代啊。當時呢一出片咧，應該係1922年嘅原版默片嚟。
2: 嗯，
0: 咁就有個導演啦，咁咧就覺得佢要有一個 vision， 佢要拍翻呢個 Bram Stoker 嘅呢個故仔，但係奈何佢攞唔到版權，
1: 跟住改咗名啊嘛，將個
0: 係啦，
1: 將個主角，
0: 所以佢就改嗰個主角。但係咧，佢真係好認真嘅，佢好似 interview 咗即係一大堆嘅演員咧，都冇一個上到佢嘅心頭，
1: 冇一個夠樣衰，
0: 唔係樣衰，佢覺得。唔夠真，
2: 即系点拍都拍唔到佢想要嗰个效果。冇
0: 个名，唔似僵尸。
1: 系，
0: 跟住传说咧，因为系传说啊，事实应该唔系啊。传说就话佢揾咗个真嘅吸血鬼翻嚟，因为嗰个人真系冇人见过。佢仲要喺拍摄期间咧，一定要夜晚。中間咧，從來冇同人講過嘢。
1: 係係係，
2: 呢啲都係電影圈嘅江湖傳說。
1: 即係香港啲鬼片咧，就總會鬧鬼咁樣咯。
2: 係嘅，即係成日都會有啲傳說嘅。
1: 係
0: 嗰個男主角咧，其實應該叫做 Max Sherrick， 中文就譯呢個馬科斯夏瑞克。咁佢其實咧係應該有個真人嘅。我哋略略都知道可能佢係一個好正經嘅舞台劇演員。
2: 人哋忙啫，檔期唔夠，咪成日喺片場度唔見咗佢囉。
0: 佢嗰啲係個 method actor， 你明唔明啊？

0: 发现嘅，
1: 系方发现嘅。佢为咗唔想同大家即系
0: 沟通，
1: 沟通就上咗妆之后，夜晚先出现咁。但系当时就传到红红火火啊！
0: 咁宣传上成功咗啦，
2: 系 marketing 嘅呢啲。
1: 后来2024年咧，就有一出戏咧，就 William Dafoe 就系扮翻呢个 Nosferatu， 咁就好笑啊！你见佢一路拍嗰出戏咧，啲工作人员嚟少紧个又少紧个啊嘛。跟住佢就成日
0: 哦，即系呢个2024嗰一套新嘅电影就
1: 系
0: 后设去笑佢嘅反讽佢。
1: 我记得入边 trailer 就有一橛咁样，佢话：我食得人未啊？咁唔得，拍埋先，
0: 拍埋先。你个苏钱要包埋呢一 part， 你做咗先咁样。
1: 系啦，你做咗先，唔该你。系啦，但系呢一出戏就奠定咗之后，其实啲僵尸片嘅，因为真系惊为天人，大家真系觉得好得人惊，仲要传话系真嘅添。
0: 系即系20年代嗰套黑白电影啦，嗰、那个吸血僵尸个样系恐怖。
1: 好恐怖，
0: 即系唔系潇洒，唔系靓仔噶嘛，
1: 唔靓仔，
0: 系好啊，好得人。
2: 可以揾一个面目狰狞嘅演员嚟，
0: 系咯，好得人惊话。
1: 唔系佢其实个男主角，你去揾翻佢啊，
2: 佢
1: 唔
2: 化妆之后狰狞啫，
1: 同埋唔剪指甲咁样。
0: 所以你哋两个就觉得佢系一种攞唔到版权嘅报复嚟嘅。
1: 诶，唔系，我觉得真系认真拍摄，
0: 定还是系因为佢攞唔到版权，佢必须要拍出嚟个形象俾人睇到佢好唔同啊！即系你如果嗱，佢又系靓仔，人哋会觉得你抄佢噶嘛。
1: 92年嗰个电影你就会。见到啦，即系阿 Gary Oldman 咧，系有好面目狰狞嗰一面嘅，但系佢又好靓仔嗰一面。
0: 哦，即系佢有妖怪嗰一面。
1: 佢有妖怪，因为佢嗰个设定，你见 Bram Stoker 设定就系佢本来其实系一个贵族将军嚟噶嘛，咁人哋害死咗佢妻子，所以佢先至决定要报仇，变成不死之物。咁所以其實佢有佢靚仔嗰面嘅，但係佢變咗不死之物，成幾百年未死嘅，會有幾靚仔啊咁。咁所以你見到佢最好一面就留俾阿 Mia 啦。咁跟住當佢即係覺得佢失去 Mia 嗰陣，佢就變咗一個好核突嘅東西咁樣。即係咁樣樣，大家可以接受啲啊。咁但係1922年嗰個就嚇到你鼻哥窿都冇用。咁但係之後我哋就發覺咧，吸血殭屍嘅形象係深深地扎根喺大家嘅心目中。即係每一個 generation， 差唔多每隔十幾年咧，你就會見到咧殭屍嘅古仔咧，又重新有一個新嘅 literation。咁所以咧，播翻首歌先，翻嚟我哋繼續講殭屍。

0: 周末兜收场。
1: 咁頭先我哋講咗即係第一個 O.G. 嘅呢個 Bram Stoker 嘅呢個 Dracula 啦。咁其實咧七幾年嗰陣咧，有個女人咧就開始寫另外一個 series 嘅呢啲 vampire。咁呢個小説咧後來咧就變咗一個系列，呢、這個系列咧就叫吸血鬼記事。但佢最出名嗰本書咧就叫做 Interview with a Vampire，
2: 係即係 Tom Cruise 拍電影嗰套啦。
1: 係啦，後來就變咗1994年嘅依個夜訪吸血鬼啊，係咪叫做？即係有 Tom Cruise 有畢比特，依、這個係即係畢比特嘅成名作咁滯㗎啦。咁所以大家就會話1992、1994兩年之間嗰陣係。即係第一陣
2: 吸血鬼熱潮啊嘛，
1: 係啦，我哋第一陣覺得而家有嘅吸血鬼熱潮，咁嗰陣喺美國咧就有好多人咧，直頭覺得自己簡直就係吸血鬼。你諗下，我每日夜晚6點先起身，係咪先？咁跟住我個生活
2: 唔見太陽嘅，
1: 係啊，我個生活都同
3: 我又白，我又白個人，
2: 我差啲揾個棺材瞓㗎，係
1: 啦，咪直頭就買個棺材，或者直頭就整張牀係棺材，即係有好多人好熱衷嘅
2: cosplay 到咁樣。
1: 係啊，嗰個年代即係九幾年咧，係已經有。第一個 wave 咧係真係幾離譜嘅，大家對吸血鬼嘅 identification， 啲頭髮又染到黑曬啊，跟住著住啲大哥嘅呢個咁嘅哥特式嘅 wave 咧，嗰陣係有一個熱潮嘅。咁如果經歷嗰個熱潮嘅人就會覺得，唉，應該夠啦，係嘛？咁你就錯啦。下一個熱潮咧就係2003年，
2: 係 Underworld，
1: 係啦 Underworld。咁嗰個女主角就已經係好似有少少係吸血鬼。遇上呢個21世紀殺人網絡，因為佢嗰套衫完全就其實就係 Trinity 嚟噶嘛，
3: 時裝版。
1: 咁但係佢入邊仲有一個概念，就係你會發覺吸血鬼原來同呢個人狼係唔啱嘅。
3: 其實呢啲好正常嘅，即係
2: 兩個種族
3: 係兩個種族咁樣去建立咗。
1: 但係呢個咁樣嘅 vampire 同 lichen 嘅呢一樣嘢啦，即係你喺現代大家會覺得哇，呢啲老生常談係嘛，大家應該知嘅係嘛，基本設定其實就喺真係2003年呢個 Underworld 嗰種嚟。
2: 佢用病毒去解釋嘅嘛，亦都係一種病嚟嘅。
1: 咁跟住就係因為有2003年嘅 Underworld 咧，其實好多人都會話就係佢 inspire 咗下一個 wave of 呢啲吸血鬼啊。
2: 嗰啲電視 series 係嘛？
1: 當時電視 series 仲有一個喺美國，但大家未必咁知嘅，就係、是、Vampire Slayer Buffy 電視劇嚟嘅。係當時我喺美國生活嗰陣 ，Buffy 係應該係讀 high school 嗰啲小朋友睇噶嘛，所以我就冇睇 Buffy 嘅。Buffy 有好多佢入面啲設定咧，其實都係即係由 Anne Rice 嘅電影同 Buffy 同埋 Underworld 就奠定咗之後嘅 Twilight 啊。
2: 係、Twilight 就係即係好經典嗰套吸血鬼，即係拍咗好多個 season。
3: 所以佢咪有人狼同吸血鬼咯。
1: 係啦，即係佢係2005年出嚟噶嘛。咁而吸血鬼而家我哋一諗起，梗係諗起依、這個即係、就是、當初喺《哈利波特》嘅嗰個配角，就後來就做咗依個男主角啦，即、就、係、是、Robert Pattinson。
2: 係、
1: 你如果將 Twilight 嘅設定，你再去攞翻同 Anne Rice 即係1970幾年，佢第一本嘅時候，1976年寫嘅。其實佢設定差好遠嘅，1976年嗰個咧，仲係比較接近呢個 Bram Stoker 嗰個原汁原味啲嘅吸血鬼嘅，但係去到。

0: 同人集的、
1: 嗯、
0: 就變成這個五十度的灰
2: 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我都知
0: 道因為其實是一個 fans 很喜歡 Twilight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就自己就在腦海裡面就寫了這個霸道總台文就寫了在網上面那竟然呢發展了另一個 series 這個 是完全大家沒有想過
2: 的即是他第一次發表的時候五十度的灰第一次發表的時候其實個即是他用吸血鬼的那後來呢因為版權的問題他就重新出書的時候
0: 就變了個霸道
2: 就變了個
1: 霸道咯、
2: 啊、霸道總裁因為那些吸血殭屍其實有一個最不真實的設定就是不知道他為什麼睡了棺材百幾二百年他都很有錢的嘛到底他睡了百幾二百年誰幫他管錢呢
1: 因為那時候都要流行物啦、嗯、那時候我都有強迫自己看這個暮光之城的即系电影啫，嗱、嗯、小说真系唔得啦，我好难接受。即系老实讲，嗱，我唔知道海林点啊，我都想问下佢。咁、啊、你系撑呢个吸血鬼定系撑狼人咧？即系喺爱情上面。
0: 嗱，我真系连电影都冇乜点睇，我都系立一立嘅啫。咁所以我就会觉得，以个形象嚟讲，好似吸血鬼嗰啲衫靓啲咁样样。
1: 系、哦、啦，okay、
0: 你谂下，我由1992年開始睇 Bryan Stoker，
1: 你已經接受唔到新嗰啲啦。
0: 我已經完全即係我反而可以接受2024年呢啲開始搞笑嘅吸血鬼，嗯、即係譬如話英國，我見到前一排電視劇就有另外一個橋段咧，就係、是、一隻吸血鬼啦，即係依個 Count Dracula 就困咗佢喺一個好高科技嘅一個監獄入邊啦，就話你嗱你快啲就範啊，如果唔係我就揾啲光嚟照你。咁跟住突然間就有個律師出現啦，佢話：sorry， 我哋係代表阿 Dracula 嘅律師嘅。咁佢哋話：你點會有律師啊？我哋律師行已經代表咗佢好多年，你由一開始代表佢啊？咁嗰個好正經嘅律師話：佢唔係啦，佢活咗咁多年，係啦，之前係另外一個先生代表佢嘅，有兩個嘅，咁我就係新一任嘅。跟住佢話：你唔覺得好唔正常嘅咩？佢咁後生，年紀咁大，佢話呢啲唔係罪嚟嘅，法律上即係佢後生，
2: 佢唔死唔係罪
0: 嘅。係啊，呢啲唔係罪嚟㗎，係啊，佢有人權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好事。
1: 不過你啱啊！如果你睇《暮光之城》，我驚你嬲啊！我覺得你會嬲，所以我先問咗你先。
2: 但係即係順便提下，其實即係韓劇好 hit 嗰一輪咧，即係十幾年前咧、嗯，其實韓國都有一個吸血鬼熱潮。
0: 係
2: 有韓劇有個吸血鬼熱潮，十幾年裏面有好多吸血鬼情節嘅電影嘅，即係或者係電視 series 咁樣有好多。我哋可以見到即係西方點樣影響到東方呢，其實就冇影響到我哋中國。中國我哋就好少拍呢個吸血殭屍嘅片嘅。
0: 譬如《來自星星的你》，其實佢係一個外星人，同《Twilight》入面嗰個男主角有咩分別呢？都係有特異功能，都係好有錢，都係靚仔。
2: 有啲民族係好中意啊，阿馬底咁樣將一啲概念，
1: 我都係咁樣講嘅。佢只不過係一種類型化特徵啫，即係大家只不過係希望有一個人咧係有無限用唔盡嘅錢啦，
0: 有靚仔啦，
1: 有靚仔啦，無限用唔盡能力啦。佢調翻轉，其實女性都一樣㗎。佢有陣時會逆轉係女總裁㗎嘛，
0: 係啊，
1: 係咪一樣㗎？佢只不過係想你生活上面，我哋成日叫中六合彩啫嘛。
2: 系将一啲幻想 fantasy
1: 投射咗落去佢度啫嘛。
0: 咁听翻首咧，呢首歌咧嚟自咧1992年嘅 Bryan Stoker 嘅 Dracula's。咁呢首歌叫 Love Song for Vampire Annie Lennox 嘅。翻嚟我哋继续讲僵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且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同埋洗手间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和可預期性。陳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之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之市东部塔伊之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又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星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伊利莎白醫院搬去啟德之後，就會在原址設立全港首個綜合日間醫院。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6: 主要目標就是針對著一些量大又可以日間做到的治療，大家都關注的，例如內臟手術、照電腦掃描、磁力共振以至放射治療服務。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電台第一台，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7: 周末鬥獸場，主持海林、蘇適、黃子勇。
8: 黃子勇，文史大觀員。
9: 在我呢個環節咧，我就會同大家講，咁頭先我哋講咗好多西方啦，咁其實中國古代有冇啲屍變故事咧？咁樣，咁另外咧，明清時期咧，其實就好流行一啲殭屍故事嘅。咁究竟中國殭屍又同西方嗰啲吸血殭屍有咩分別咧？咁最後咧，亦都想同大家提一提咧，香港咧曾經有燦爛嘅殭屍類型電影嘅，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
10: 歡迎嚟到第三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海林，
11: 我係蘇適，
9: 我係黃子勇。喂，兩位拍檔，頭先講咗好多吸血殭屍啦，咁樣，我幾中意頭先阿蘇適一開始講嗰個咩永動機，我即刻學學咗嗰個詞啊。咁即係吸血殭屍其實就非永動機啦，
11: 因為佢吸血啊嘛。
9: 係啦，咁但係佢又真係同我哋中國嗰種殭屍好唔同嘅，即係佢係屬於妖嗰類啦。因為我先講清楚先嘅，嗱，中國嗰種殭屍咧，即係同喪屍又好唔同啦，同西方嘅吸血殭屍好唔同啦。即係頭先阿蘇適解釋個吸血殭屍係咩嚟嘅，即係咩死咗之後受詛咒，得到咗一種變異嘅永生嗰類。
11: 受詛咒嘅永生係啊，
9: 但佢有理智噶嘛，係啊，佢有理智噶嘛，佢唔係喪失理智噶嘛。咁跟住之後，喪屍其實就係我哋好現代嗰種啦，即係受到咩病毒感染啊，
11: 病毒或者食藥啦，
9: 係啦，是但啦，是但一種啦，即係其實都係機能變異嚟嘅嗰種。系啦，咁但系其实中国嘅僵尸系咁嘅，就系嗰个人一定系死咗噶啦，即系条尸体嚟嘅。佢其实就系产生一啲变异啦，佢冇讲点变化嘅，咁但系佢系冇理智嘅，
11: 可以被操控啦。
9: 系啦，可以被操控嘅，但系就冇理智嘅。嗱，有阵时咧有啲嗱，我哋
11: 僵尸王就开始有翻理智啦。
9: 嗱，我哋讲少少故事先，佢可以有执念，但系冇理智。即系譬如喺明清时期，即系嗱，因为我哋受香港啲僵尸电影嘅影响太大啊，即系你哋两位头先讲得好啱嘅。即系呢啲咁嘅所谓叫民间传说咧，佢要经历过一个咩叫正典化？头先阿海林用嗰个叫 canonization 系嘛，即系正典化嘅过程啦。咁我哋嘅正典化就系林正英师傅就正典化咗，
11: 僵尸先生
9: 系啦，就觉得喂僵尸一定跳噶啦，系咪先？即系僵尸一定系会咬人噶啦，系咪？僵尸一定系要用桃木剑噶啦，
10: 系啦，即系佢收嗰下
11: 用啲绳去绑佢啊，
9: 系啦。
10: 诶，林正英其实佢喺电影入边好多嘅
9: 都系学嘅，系啦，
10: 系真的
9: 真系学的，
10: 但系 steps and sequence 佢未必做晒嘅，
9: 冇错冇错。
10: 但系佢系有考究过
9: 的，所以其实佢都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嘅。咁里边其实本身舉個例咧，即係頭先我哋話，好似我哋見親一僵尸都哇咁冇曬理智咁嘅。咁但係其實喺明清嘅小説世界裏面咧，有啲僵尸係有某部分嘅執念嘅，例如對錢係啦，佢例如對錢係啦，即係譬如佢哋有啲故事係直情講佢死都要握住一定銀嘅，即係咧死都唔放手，因為佢哋有啲陪葬品噶嘛。係啦，譬如話嗰個陪葬品裏面有定銀，可能掛住本身係掛住喺佢膊頭嘅，咁佢跌咗落地咧，佢死都要執翻嘅。咁但系呢个唔系理智嚟啊，呢种系叫执念啦，我哋系嘛？咁我哋即系先讲清楚呢啲咁嘅情况先啦，作为一个引子啦。咁其实你话中国嘅古典故事里边咧，最早有冇啲尸变故事咧？咁样嗱，我觉得系早到好早嘅时期已经有。咁喺《史记》咧有一个故事咧，就系喺《号利列传》入边嘅。咁呢个《号利列传》大家都知道，即系我哋以前都曾经讲过，即系《号利列传》就系讲一啲比较残暴嘅官员啦。简单啲讲，就真系话冇人情讲嗰啲，又唔可以话佢残暴嘅。即是说他管理地方的时候他只讲法律就不讲人情那些。大家明白，通常民间就会觉得这些是好利来的嘛，不讲人情的那些。那其中有一个呢他就叫尹齐的。那当时就说这个尹齐呢就在这个淮阳地区那里就做官啦，那然后呢就杀了很多人的。那所以呢民间那些仇家呢就好憎他，终于等到你死啦这样。那死的时候呢，其实那些仇家是想挖他条尸出来烧。那点知呢就发现咦，一挖个棺材里面是
11: 空的。
9: 空的。系啦，咁然之后咧，就原来发现佢条尸咧已经飞咗翻山东佢自己嘅故乡度啦。吓，咁嗱呢个当然系我自己认为，即系用苏轼嗰种理智嚟讲，系你梗系家人偷偷将佢条尸运咗翻故乡啦，明知你多仇家，都仲俾你烧咩？系咪先唔合理噶嘛？咁但系大家唔好误会一点就系话，诶系咪我哋中国古代 即係流傳咗咁多年殭屍，係咪有好多呢啲屍變故事咧？嗱，至少喺漢朝或者中古時期係唔多嘅。嗱，我哋成日都話去到魏晉南北朝有好多志怪小説噶嘛，
11: 係好少講屍體嘅，
9: 好少講屍體嘅，即係通常都係講鬼嘅。
11: 係啦，
9: 嗱，鬼就唔一定要有屍體噶啦嘛。
10: 嗯，
9: 即系可以嗰人死咗冇咗尸体，然之后变成一种叫灵体嘅物体咧嘅小说系相当多嘅，
11: 即系都系同执念有关啊。
9: 系啦，同执念有关。佢鬼嘅描写系相当之多，你谂下《搜神记》嗰啲，大家都明啦咁样。譬如话好似阿曹丕写嘅《列异传》咁，系好多呢啲鬼故事。
10: 我听过一个讲法噶，就系话点解啲僵尸系要跳下跳下嘅咧？其实是因为我们古代中国是有一种赶尸人的嘛，是吧？
9: 湘西。
11: 湘西。
9: 但这个都很后期的了。即其实湘西赶尸是一种传说，是明清时期后期的东西的。即早期比如说你最早见到的所谓叫异变故事呢，比较多的其实是唐代的时候发生的。嗱，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唐代突然之间嗰啲尸变故事咧就开始无声嘅，可能有啲人就话因为受西域文化影响啦，
10: 因为有钱
9: 系或者
10: 有钱就即系、就是、horror story 咧就会出现嘅，即系喺西方就系 Renaissance 啦，跟住就 Victorian time 啦，跟住你就见到一直由呢个查理士狄更斯啊，到其实 Bronte sister 啊，到而家 Stephen King 啊，都系大家有钱啊，搵啲嘢吓吓自己先开心。
9: 当时其实唐代有一个叫段成式的人咧，就已经写过一本嘢叫《酉阳杂作》嘅。咁嗰本书其实就是一啲好短嘅笔记嚟嘅啫。咁大家如果有兴趣，你今晚即系揾段成式呢个人，你就揾到佢嗰本书嘅。即系式系方式嗰个式啦，成系成功嗰个成啦，姓段就即系段王爷嗰个段啦，系咪？咁好易揾到嘅。咁佢里边咧，其实已经有啲故事咧，系讲紧话哦，有个人死咗啊，咁样自己打开个棺材，自己翻屋企啊，咁样即系诸如此类已经出现噶。咁甚至乎有一个故事系讲紧有一个可能叫村长啦，个老婆死咗啦，咁夜晚咧忽然之间咧就有人奏乐咧，嗰条尸体咧系竟然识自己跳舞啊，即系去到呢啲咁嘅情况嘅。咁当佢跳舞嘅时候咧，嗰条尸体系俾音乐引走咗
10: 啊！即系好似引导蛇舞咁
9: 样。系啦，就引走咗，跟住个村长就梗系好嬲啦，喂，你引走咗我太太条尸，咁我点算咧？咁样就要谂办法搵啲道士去帮佢搵翻条尸翻嚟嘅。咁嗱，呢啲故事已经好。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嗰種想像力已經開始豐富，但係都未去到呢個位嘅。嗱，我覺得真正奠基最厲害嘅屍變故事，其中喺古典小説世界入邊咧，就係蒲松齡嘅《聊齋》。
10: 嗯，
11: 係。
9: 嗱，《聊齋》咧其實都唔多嘅，我哋都講過一次《聊齋》啦，係咪？
11: 即係有畫皮啊，
9: 係啊，講好多啦，係咪先？咁但係咧，其實你又唔好誤會，其實佢屍變故事真係唔多嘅，只係得一篇嘅啫。咁嗰篇故事真係叫做屍變嘅，
11: 係。
9: 咁嗰個故事咧係完全可以話係殭屍先生其中一個情節嘅翻版嚟嘅。其實個故事好簡單嘅，就是、有四個商人咁樣啦，就路過某個地方要投宿。咁即係你當我哋三個係商人啦，要投宿。咁去到嗰度咧就話：，我哋而家冇房喎，咁點算啊？咁樣跟住就話：，嗰、那個老闆就同佢講，其實咧我屋企啱啱就有個人過咗身。

0: 咧就有個停購嘅地方啊！嗱，以前冇殯儀館呢個 concept，
1: 係啊，屋企設靈堂噶嘛。
0: 係啦，就話嗰間小屋咧就停購處嚟嘅，即係擺咗個屍體喺嗰度嘅。咁你哋如果唔介意嘅，唉，將就下啦咁樣。嗰四個人就覺得，咁我哋好過瞓街啊，係咪？
1: 破廟裏邊去義裝咁樣咯，即係
0: 四個大男人
1: 義裝咁樣，
0: 唔驚啩咁樣啦。咁點知即係夜晚就出事啦，就突然之間就聽到啲怪聲啦，嗰條女屍就起身。嗰、那個故事寫得好恐怖噶，即係咧佢就話，咁我其中一個咧就，不如你當係我啦，我醒咗。我见到条尸起身，佢开始埋去阿海林同苏轼度。咁我究竟系叫你嚟起身好啊，
1: 定系自己走先好咧？
0: 系啊，定自己走先咧？佢好挣扎，佢就唔喐啦。跟住就发现咧，佢第一个埋去阿苏轼度，向佢吹咗一口气，跟住苏轼就咁就冇反应啦。即系嗱，我哋而家嗰个条件就叫吸咗你个阳气啦。
1: 系，
0: 咁就跟住吸海林啦。
2: 嗯，
0: 然之后吸完海林咧，吸第三个 friend 啦。到到我嘅时候，我梗系发癫大叫走啦。然之后嗰只嘢就追佢啦。
1: 系，
0: 咁但系个故事嘅原机系点？我哋卖个关子先，我哋听首歌翻嚟就继续倾下呢个。咁我拣嘅第一首歌咧都应景嘅，就系方大同嘅僵尸。我哋听完翻嚟继续倾僵尸。That's right, legend belongs in the same category with werewolf.

0: 周末斗兽场。
1: 嗱，两位拍档讲埋结局啦。
2: 系啦，快啲啊，卖咗关子，卖咗咁耐。
1: 咁嗰只嘢咧，就真系不断咁追佢嘅。咁跟住咧，然之后咧，佢追到某一个点啦，嗰个人系疯狂咁走，佢系通山咁追佢嘅。嗱，大家记住，首先佢第一样嘢，佢唔系跳嘅，
3: 跑嘅，
1: 佢系跑嘅。
2: 咁几时由跑变咗跳咧？
1: 其实好后期啊。你去到袁枚子笔语或者纪晓岚嗰啲《月眉草堂笔记》咧，里边嗰啲咧识飞添啊。是啊，飞姜啊，即系叫飞姜。
2: 点解我哋电影冇拍呢啲嘢咧？
1: 我觉得系你讲得好啱嘅。
3: 叫威亚辛苦咯。
1: 一来啦，二嚟系我觉得阿正英叔叔嗰个年代，佢已经俾湘西赶尸嗰样嘢固定咗，即系正典化咗。
2: 哦。
1: 因为湘西赶尸人就系跳噶嘛，即系讲佢哋贴住道符就跳噶嘛。咁但系当时佢梗系喂揾到个地方匿埋啦，咁即系揾到个寺庙匿埋咗啦。然之后咧就望住个僵尸系癫晒咁系咁打棵树啦。跟然之后点知系天光啦。嗱，所有嘅中西僵尸都系怕日光噶，咁佢日光之后咧，俾个太阳一晒咧，佢就硬咗，成条尸硬咗喐唔到啦。
2: 即系会唔会夜晚再软化噶？定系
1: 会
2: 啊？危险啲喎，
1: 所以要烧翻佢咯。
2: 嗯，
1: 佢要烧翻佢咯，
3: 系即系要火葬。
2: 因为西方嗰啲系即系见咗太阳就完噶啦嘛。
1: 系啊，大家有一个印象咧，就系咧嗱，头先喺西方嗰啲吸血鬼咧，咪好得意嘅，就话有古堡，跟住咧佢有个棺材。平时就夜妈妈喺个棺材度出嚟起身，跟住就活动噶嘛。你知唔知中国嘅啲僵尸最初喺袁枚嗰啲纸笔语里边都系一模一样噶，
3: 喺棺材飙出嚟噶嘛。
1: 所以佢哋咧有一个讲法噶，没有棺材板嘅尸体你系唔需要惊嘅，因为佢哋系冇一个地方去匿埋啊。
2: 哦，
1: 即系嗱，佢最惨就冇棺材板，
3: 封咗棺嗰啲
1: 先恐怖，
3: 系啊，
1: 因为佢可以揭开块板出嚟，跟住然之后翻去嗰时冚翻埋块板。咁咧有好多故事好得意嘅，即系嗱，你可能话，诶、哎，咁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就话咩啊，用咩桃木剑啊，咩蒜头十字架，你知唔知中国古代打僵尸喺袁枚嘅纸笔语里边咧，最重要嘅一个方法乜，就系唔俾佢翻到入棺木入边。
2: 哦，
1: 点样先可以？
3: 佢要回南啊，因为
1: 系啦，
3: 佢回血要翻棺材。其实西方啲僵尸都系咁，
2: 系啊，即系有个咁样，即系好似叉电器。
1: 咁佢话其中一个佢最惊嘅就系同灵嘅声音。嗱，你企喺个棺材侧边，系咁摇。佢翻唔到去自己屋企咧，佢第二朝咧，佢就会硬咗啦嘛。
2: 系，
1: 跟住你就拎佢条丝去烧，你就可以消灭佢。
2: 哦，即系都要有啲 rule 咁样，好似电子游戏咁样，点样打
1: 系啦，咁所以嗱，你要怕火就一定噶啦，即系呢啲系完全一样嘅设定嚟嘅。我相信其实西方嘅吸血鬼都怕火嘅。
3: 系，西方吸血鬼用桃木去钉个心脏，同埋斩咗佢头落嚟啊嘛。
2: 或者银子弹。
1: 系啦，系啦，咁、但系你谂下，即系嗱，我
2: 圣水，仲有圣水，
1: 系啦，圣水啦，即系我唔逐个讲咩《月眉草堂笔记》同埋《袁枚子笔语》里边嗰啲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去睇。咁但系咧，佢哋咧就即系坦白嘅，即系佢喺一个叫做传说流传嘅过程当中咧，佢为我哋记录咗好多打僵尸嘅方法嘅，即系例如嗰啲咩用米啊、
3: 糯米，
1: 系啦，用豆啊、杀豆啊、用铜铃啊、用照妖镜啊、用扫把嚟拍啊，全部已经出晒嚟噶啦，咩用符咒、朱砂啊呢啲。已经出晒嚟噶啦，系、咁，但系僵尸以前咧系唔咬人噶，大家要记住，中国嘅僵尸是不咬人的，
3: 咬人嗰啲系阿林正英开始嘅。
2: 佢系点样吸个人气咧？
1: 佢纯粹咧，其实就唔系吸个人气，佢会攻击你，用爪爪嚟，系啦，但系就唔系嗰种话喂咬嗱。其实去到僵尸先生嗰个年代咧，佢系沟咗西方嗰啲吸血鬼传说落嚟嘅，即系咬完你
3: 尖牙系沟咗噶啦，
2: 系咯，尖牙就好 obvious 啦。
1: 你睇下，你仲要啊？
2: 但系嗰啲咩手指甲
3: 好长嗰啲，中国传
1: 嗰啲系真嘅，系啦，嗰啲系真嘅。咁但系你谂下，阿许冠英俾人咬咗传染咧，呢啲就系西方嘢，
3: 即系会中尸毒，
1: 系会中尸毒呢啲西方嘢。你本身唔会噶嘛，中国僵尸系
3: 你系死咗先会变僵尸噶嘛。
1: 系啊，其实好多啊，即系大家有兴趣咧，你稍微 search 下就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多。咁但系咧，嗱，我想讲另。

0: 另一個主題啦，因為我覺得我哋既然做得節目揀得殭屍咧，我哋一定要講一講香港殭屍電影嘅。
1: 都唔係淨係香港，呢個係即係影響成個華人華語區嘅一個文化 icon，
2: 影響韓國㗎。一八十年代香港嘅電影係
0: 即係嗱，我自己諗翻咧，我頭先咁樣講啦，即係其實我覺得香港電影裏邊嘅殭屍類型電影咧係好有香港精神，就係 fusion。
1: 仲细文化，
0: 真系好 fusion 嘅，成件事系
1: 佢永远有个军阀啦，
0: 系啊，
1: 民国时期有个军阀，
0: 去到后期系夸张到咧，即系嗱，你知道由八十年代开始啊，即系
1: 林正英系啦，
0: 系啦，开始啦咁样。佢去到九十年代，佢哋不斷咁拍咗好多套噶嘛。
1: 係，
0: 去到中後期已經係出現咧，即係已經係中國道士打西方吸血鬼噶啦，已經係去到呢啲情節噶啦。
2: 其實殭屍先生好多係阿劉天賜寫，
0: 係冇錯冇錯。
2: 咁其實佢直頭寫咗一本有關地獄嘅書嘅。
0: 直情有寫殭屍係嘛？
2: 佢寫地獄啊，
0: 係嘛？
2: 我相信係因為殭屍先生呢個系列咧，佢一定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即係嗰本書咧入邊咧係包羅萬有，即係全世界所有文化嘅地獄咧，佢都有，
0: 係嘛？
2: 咁嗰本書就係香港好多編劇嘅其中一本
1: 參考書，
2: 係啊，
1: 拍鬼片嘅參考書
2: 必讀
1: 嘅。
0: 嗱，頭先我講嗰套戲啊，就叫《一眉道人》。是啊，林正英自己執導的一套電影來的。大家有興趣去看一下啦，即是它裡面有中國道士啦，都有殭屍的，有西方吸血鬼。
2: 我告訴你它裡面它的 research 好到怎樣，現在中國有一些道士是會看回當教科書，即是雖然不是全齊啊，未必所有對，但他都說不有參考價值。
1: 那當年亞視永恆都有一套電視劇要看一下
0: 的，是
1: 馬小玲的嘛，我和殭屍有個樣
0: 子。他那套到底是吸血鬼來的嘛，
1: 他那套是西方吸血鬼來的，
2: 西方吸血鬼
0: 來的，是即是他是西方吸血鬼來的嘛，
1: 他是用九字真言去打吸血鬼的嘛。
0: 我不是說中國道士，
1: 用道士的方式去打西方吸血鬼的嘛。
0: 我哋睇嘅时候唔觉噶嘛，
2: 嗰个九字真言，
1: 九十年代啦嘛，去到
2: 嗰个九字真言系成个东南亚各个派系都通用嘅，即系都好难话一定话系中国人。
0: 但因为呢
1: 系中国嘢嘅进题嘅时候，
2: 我系话后来 spread 到好歪
0: 啦，好歪嘅。因为你好夸张嘅一点系嗱，当时唔单止净系得僵尸电影流行啊嘛，即系喺呢个恐怖嘅板块入边，僵尸类型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标青嘅类型嚟啊嘛。咁其实仲有好多香港嘅谐趣恐怖片噶嘛，
1: 系
0: 非常之多噶嘛，
1: 开心鬼咁样啦，
0: 好多噶，有几个路线噶嘛。一类就系正英叔叔嗰种认真嘅道教科仪式嘅僵尸片啦，咁有一类就系比较沟少少嘅，就系、是、中西文化沟除式嘅，
1: 即系道士打吸血鬼
0: 呢种啦。咁有一种就是开心噶啦，即系嘻哈哈嗰种啦。但系有一种系好扭曲嘅恐怖片噶嘛，即系嗰啲叫做沟片噶嘛，好变态、好恐怖嗰啲南洋十大邪术嗰啲三级片嚟噶嘛。喂，佢其实都好香港精神噶，佢系南洋邪术斗。道家科儀噶嘛，佢係
1: 道士鬥落降頭，
0: 或者係和尚噶嘛，即係佢完全係嗰種
2: 大鬥法。
0: 大鬥法係啦，點我想提咧，即係嗱，你諗下，如果我哋今時今日一諗翻，點解我哋會覺得桃木劍同埋殺羅米係 work 嘅？其實就是因為殭屍先生話俾你聽 work 啫嘛，係咪啊？冇人覺得嗱，你問我羅米係咪真係得咧？其實喺即係清朝嘅一啲筆記小説裏邊咧，佢哋冇講用羅米嘅。
2: 糯米是应该属于一些温性的东西。
0: 是啦，他们其实主要是讲米子的，即是应该讲米的种子。
2: 即是你要
1: 一些。即是没有磨过的米。
0: 是
2: 理论上你要一些东西是即是都是讲五行的相生相克的东西。
0: 喂，阿海林完全中晒了。即是其实后来去到即是清朝中后期他就沟埋一些所谓叫做。
1: 阴阳五行。
0: 是啦，譬如说我们为什么觉得丹砂是能够驱鬼呢、
2: 嗯、
0: 其实就是神龙本草经告诉你。丹砂是即系刚烈之性，所以你就可以驱鬼噶嘛。咁我哋觉得用丹砂嚟写符系最稳阵噶嘛。
1: 阴啊嘛，
0: 系啦。咁但系成件事都系呢啲嘢沟埋一齐嘅。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有一句咧，即系我成日都摆咗个心入边嘅。头先我都略略提过啊，即系西方嘅吸血鬼电影就 hit 中好多年青人啦，所以佢哋可以更新迭代啦。咁、
2: 嗯、
0: 但系我哋好可惜啦，我哋嘅殭屍文化就唔系 hit 中年青人嘅，
1: 系
0: 咁甚至乎好似即系十零年前啊，麦导演嗰套殭屍咁咧，都系揾翻晒啲年老演员去演。
1: 系
2: 我哋香港电影嘅新生代可以谂下一样，
0: 要谂下办法咯，
2: 可以有飞嘅殭屍啊！
0: 系你要 hit 中到啲年青人先得嘅，我都系。
2: 我觉得今日最有得着都系苏轼嘅《永动机》。
0: 永动机，
1: 呢个系我永远嘅睇法，即、就、系、是、我定咗个调先。啊，殭屍就唔存在嘅，不过即系喺我哋啲流行文化里边，大家就有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啦。
2: 点解我会想讲僵尸咧？因为每年咧呢个时间咧都系 Halloween 咁啊，不如讲下啲呢一类型嘅嘢啦。
0: 呢个都几有趣，
2: 几啱 Halloween 啦。
0: 今日我哋都讨论得差唔多啦。咁、我拣嘅最后一首歌咧，就系我头先提过嘅，就系嗰套九十。

0: 年代林子祥演嗰套咧，即系扮
1: 子祥扮吸血鬼，
0: 系扮吸血鬼，佢系一个华人扮西方吸血鬼。嗰套戏就叫一咬 OK 啦。咁佢主题曲就叫《似梦迷离》啊。咁我哋最后一首歌就系林子祥嘅《似梦迷离》。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拜拜。情痴总有。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力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的资料。公司表示已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隐蔽的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的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6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职业生涯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逐渐找回比赛节奏，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 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最后一2日是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6.1度、东经12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二十四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是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到四十六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系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月光抒情，李秋婷。
6: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5: 书中关于父亲年轻时的经历，
6: 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记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送菜。
5: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近排呢，我就跟啲细叔伯啦，连埋佢哋嘅仔女一起吃了一餐饭，那餐饭呢吃得我好唔舒服啊，
3: 背脊骨落啊，
0: 真係背脊骨落。咁呢係有一个细叔伯嘅女儿啦，即係 family friends 咁啦，由细同我哋一起玩到大，
2: 應該 friend 噶啦，哇，好 friend 噶應該，
0: 即係大家一齊都成長差唔多年紀噶啦，
2: 咁。係。
0: 咁嗰晚食飯咧，就一台係我哋啲所謂細路仔啦，啲所謂細路仔都三十幾四十歲噶啦，
1: 都係細路仔。
0: 一台咧就係嗰啲大人啦。咁咧呢一個 family friends 嘅女兒，稱佢為 A 小姐啦。咁 A 小姐咧就快要結婚咯，同埋咧 A 小姐又轉咗職啦。A 小姐咧由細到大咧都好中意 attention 嘅，咁我哋都慣咗噶啦，咁喺嗰餐飯入邊咧，佢令我完全見到點解有一個人說話咧，可以每一句都咁令人唔舒服地假嘅咧？
1: 誒、欸，洗耳恭聽下先，我呢個好高難度嘅喎、
0: 哦。即係譬如咧，佢問你一個問題咧，近排你工作點啊？咁你講一兩句咧，佢咧聽嘅時候就哦，你聽到咧，佢唔係聽嘅，佢咧準備要諗另一樣嘢，跟住咧我就開始明係咩啦。原來咧，佢又想我反問翻佢：你近排工作點啊？原來咧，佢又轉咗職出嚟咧，自己嘅創業咁樣。咁、然後咧，佢又帶埋佢未婚夫出嚟啦。跟住咧，好多咧都係成個好似做 show 咁樣嘅。佢不斷咁樣講佢未婚夫係從事邊個行業啊，好有愛心啊咁。但係一路講嘅時候，你覺得咧唔係分享緊佢嘅職業或者近況，好似一種咧 performance 咁樣嘅。咁跟住咧，我妹咧。有一個位置頂佢唔順，
1: 就真係好頂唔順，
0: 就篤爆佢，就話：哇！你做呢啲嘢啊，呢一種工作啊，要太平紳士、社會賢達先至有機會去呢啲場合噶噃，咁樣、啊。
1: 哦，即係擺明係得佢嘅。
0: 係啦，咁樣。
2: 翳佢。
0: 翳佢，咁我就成餐飯好唔安樂，我又覺得咧。得人哋又冇乜禮貌啦，但係呢個 A 小姐又唔收斂啦，每一句都咁假。而同台嘅其他嘅 family friends， 有啲係我哋啲姐姐級嚟㗎啦，比我更大，完全冇理過佢啦，唔同佢講嘢啦，好奇怪嘅一種 dynamics， 就令到我諗啊，究竟虛偽係啲乜嘢嚟嘅咧？
1: 但系我又喺度谂咧，一路听紧你呢一个嘅细叔伯嗰个女嘅一啲故事，其实佢又系咪算系虚伪咧？因为佢讲紧一啲佢自己嘅嘢，又可能系真嘢嚟嘅，但系系过分叫咩咧？炫耀咯，
0: 吓
1: 系咪啊？即系哇，演嘢哇，我几叻啊！去做一份咧好高尚嘅职业，
2: 即系其实撑出你只眼。
0: 你可以咁讲，你而家咁样讲咧，就令到我谂，点解我会话佢系虚伪咧？因为佢问你嗰样嘢，唔系问你嘅，佢系带一种另一种 purpose，、就系想演嘢
1: 啊！
2: 即系嗰啲你知唔知啊？其实后面咧就系、是、我系知道你系唔知啦，嗱你问我咧问我咧，咁我有得继续讲啦。
0: 系啦，佢呢个系佢嘅内心小剧场，不过佢把声就冇你咁衰，佢掩饰得好少少嘅。
2: 咁我哋要
0: 你咪真诚咯，所以
2: 内在嘅嗰个状态表现埋出嚟啊嘛。
0: 所以你哋平时去好多呢啲社交场合，系咪都对呢种虚伪嘅情况系司空见惯嘅咧？
1: 都可以咁講，因為我都算係有少少免疫，即係你同台其他啲嘅後生仔女嗰啲咧，即係見到佢喺度炫耀嘅時候，通常我都唔鬼理啦。但係有啲係你不能夠迴避嘅，真係可能走埋嚟啊，方小姐嚇，俾張卡片你咁就要開始要好禮貌地起身去展開以下嗰啲嘅對話，譬如話哎呀。细细个啊，睇你啊，咁嗰啲算噶啦，都吓，以前都会嬲嬲地嘅，咁啊算啦，

0: 啊，系啊，系啊，多谢晒啊！哇，你真人咧系诶靓过上镜啊咁啊，跟住我啊系，即系我以前其实真系收咗火啦。我会以前咧，可能我都会回翻句，咁我真系上镜唔靓咯咁样。咁但系就费事令到人哋有一啲唔开心嘅感觉咯。哦，系啊，系，咁都好，咁都起码有一 part 系靓嘅吓。喂，你咧，你块面好尖啊，去到一啲咧咁假嘅一啲位咧，咁我就会反击啦。我话唔系，我块面系方嘅，冇理由尖嘅。哎，唔系咧，仲喺度死撑，唔系咧，哇，你咧，即系瘦身好好啊，好成功啊，好 fit 啊啲。跟住我系话，多谢晒，继续慢慢食啦，拜拜咁样。咁因为有一啲位你已经知道见到佢哋系虚伪之余，仲好假。咁你嗰下已经唔系好想同佢哋对话，咁变咗咧就你就要做一个话题嘅终结者咯。咁呢啲系其中一样啦。第二样嘢，譬如我成日都会出去做司仪，咁做司仪嘅时候，我自己表现好唔好，我自己要知。有时会去食螺丝啊，有啲位咧突然间，咦，轻个机啊，点搞咧？但系咧，总会系完咗之后，都会有人走埋嚟。哎呀，方小姐，你做得好好啊！我最初都会觉得，哎呀，我系咪真系做得好咧？但系谂深层，我头先有失误嘅，我绝对唔系做得好嘅。呢啲摆明系一啲门面嘅，我唔知啦，可能就真系可能系会想加深一啲嘅关系，
1: 系
0: 或者系讲一啲嘅好说话嘅时候，令到我对佢可能有一啲嘅好正面嘅印象。咁但系摆明嗰啲系假噶嘛，咁所以我而家系。本住一个好清醒嘅头脑去思考下，究竟佢啲说话系真定假？唔好咁天真咯，我觉得系啊，面对啲虚伪嘅时候要清醒啲嘅头脑系。
1: 嗱，我会咁睇嘅，即系有时咧，你当唔当嗰样嘢系虚伪？咁有时去好多即系公众嘅场合啦，咁我会话好多其实系一啲寒暄，
0: 系啊，风花雪月。
1: 你可以话系风花雪月，你亦都可以话嗰个系一个社交场合。社交场合你做翻啲社交场合嘅嘢，咁好正常噶噃。嗰个只不过系咩啊？佢符合紧嗰个场合你所需要扮演嘅角色嘅嗰个表达同要求啫。至于究竟其实佢为何要同你寒暄，咁其实嗰个系另外一回事。就即系反而咧，有时你对于寒暄嘅嗰个内容，我未必会咁重视嘅。即系有时佢哋会表达出嚟，有时都系噶。佢会同我讲：，哇，呢排成日喺电视，成日喺电台，成日喺乜乜乜见到我。
0: 咁啊真呢样嘢，
2: 但系咪
0: 我成日见到
1: 其
0: 你？
1: 真系唔系咁成日嘅，冇咁成日，边 有成日成咁啊？
2: 佢讲出嚟嗰阵系又系嗰一种得你啊，定系真系话哇冇嘢讲，欢迎我，喂，成日见到你。
1: 系啦，我好中意即系白思你头先讲嘅呢一样嘅，就系冇嘢讲，搵嘢讲。我唔会话冇嘢讲，但系好明显咧，佢系搵嘢讲。
0: 嗯，即系拗水吹啦，其实直接啲嚟讲，
1: 咁系嘅。咁你喺嗰个社交场合底下，你寒暄紧，咁佢又同你唔系好熟，咁佢可以揾咩同你打开个话题夹子啊？
0: 四目交头，所以咪系啦，好似我咁细细个睇报新闻咯，
1: 系咯。咁即系咪话俾你听啊？你头先做得好好，其实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其实你可以话佢虚伪系咩咧？佢讲嗰句嘢。同實際上佢表達嘅想表達嘅嗰樣嘢，其實係兩浸嘅嘢嚟嘅。
2: 唔consistent，
1: 你可以話佢唔 consistent 唔一致。咁但係有時就係你，如果你作為一個成熟嘅成年人，你放翻喺嗰個社交場合底下咧，你識得去閱讀佢其實想同你講嗰浸嘅乜，咁大家咪有偈傾咯。
0: 咁但系好攰喎，呢一样嘢就要个脑袋度。其实你譬如去啲社交场合，有时都系嗱，我真系想去风花雪月啫，我系想去 hea 下，听下人唱歌嘅啫吓，即系表演咁样。但系就好多时都会系面对住呢一类型嘅一啲嘅面嗰阵嘅寒暄嘅时候，我觉得系最难嗰样嘢系要打发佢走啊。即系讲直白啲啊，又或者点样可以圆场嗰下先系惨啊？嗰阵时都有人教过我，就话嗱，圆场咧有几样嘢嘅，包括咧好礼貌嘅。诶，我见到我朋友啱嚟，我想同佢打下招呼，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你攞住杯倒得唔满嘅一杯嘅饮品啊，我要添啲饮品啊，即系永远你都系唔满嘅。仲有就话啊，唔好意思，我想去一去洗手间，excuse me 嗰啲咁样。咁所以呢一个系即系一个学问嚟嘅都。
2: 同埋好尷尬，我覺得好多時就係喺呢啲場合嗰度咧，即係嗰種冇嘢講揾嘢講，其實對家都可能係嘅，跟住大家喺度講一堆唔真誠嘅廢話，但係你又要充斥個 airtime。

0: 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啦，即係你一秒都唔可以。
1: 我哋唔係廢話嚟嘅，但
0: 係係啦，個分別就係咁樣啦。我哋係真誠咁樣傾緊偈啦。
1: 冇錯，
0: 其實嗰啲人咧，嗰種可以構成一個虛偽咧，就係佢一路噏一啲嘢。咁跟住咧，其實咧佢又未必係聽緊你講嘢，同埋佢個腦咧又同時間要 loading 我下嗰十秒鐘咧，仲要繼續揾啲咩嚟講，所以係一種好雜亂嘅一個 situation 嚟。出去社交，面對住呢一啲大家都要戴個假面具嘅場合啦。
2: 所以你可以話嗰個係一個假面具，咁但係其實咧，我又唔覺得嗰個假面具，即係你好似戴住一個好負面嘅睇法，你好唔鍾意嗰樣嘢，你就覺得啦，哇，所有呢啲咁嘅場合都係假嘅，都係衰嘅，都係差嘅。但係其實如果你擺喺嗰個場合底下，我就係要你好真誠地去講嘅時候，咁你點啊？唔通就係、是、哇？方建儀啊，
1: 你塊面好方啊，
2: 即係哇！乜唔系你咁出名嘅司仪？点解食晒螺丝嘅？你即不能够好好地说话噶咯噃。
1: 嗯，
2: 咁所以变咗，其实你亦都好难去话嗰只虚假系真系叫做假，而系实际上你尝试去阅读翻对方，其实同你套近啦，同你有呢啲寒暄嘅时候，其实大家想做啲咩先？系咪其实咧，我都想认识下你，令到双方咧从此以后咧真系。有起事上嚟，我有啲嘢係我可以揾你嘅。咁喺呢一个状态底下，我觉得嗰个其实反而係一个正常社交嚟嘅。但係如果呢你发现唔係嘅，佢唔係同你做緊呢一个类型嘅嘢，係一个好公众嘅场合，係一个社交场合底下呢，其实可能係好 work related 嘅。但係呢佢係对你嘅私人生活好有兴趣。
1: 嗯。
2: 啊、即係嗰种嘅寒暄同想同你亲近咧，反而咧就佢唔系想系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即系社交嘅层面，而系咧更加系比较私人，
0: 嗯，
2: 比较更加系私密嘅状态咧。咁反而咧，即系嗰个你有可能咧，你就发觉其实佢嘅用心啦，佢嘅用意啦，佢嘅行为啦，其实同嗰个场景本身咧系未必太吻合嘅。
0: 即系如果喺呢啲位置反而唔系同你风花雪月，仲要问多啲私人嘢，
1: 好深入嘢，
0: 大家仲要唔系好熟嘅话，其实就仲怪怪地，会令人唔舒服。
2: 其实系噶，但反之你调翻转头，喂，原来咧嗰、那个一个 table for six 吓、
1: 啊，哦，咁呢个就系啦，嗰、那个就明解你要摊出嚟去认识一个可能嘅另一半，咁就另作别论。
2: 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有啲时候嗰、那个究竟系虚伪啊，定系佢别有用心？
0: 哦，呢、這个字好啊，别
1: 有
0: 用
1: 心
0: 啊，
1: 但系两样嘢可唔可以合埋一齐嘅咧？即系虚伪地别有用心咁样又得唔得嘅咧？
0: 梗系得啦，
1: 都得噶系咪啊？
0: 佢别有用心，所以就好虚伪咯。
2: 可唔可以好真诚地别有用心啊？
1: 又系一个好，唉，即系呢个系一个好矛，系啊，好矛盾呢样嘢。因为头先咁讲嘅时候咧，我真系想象到，或者我回忆翻，我真系有一个我唔系好熟嘅一个叫朋友啦，都系因为认识嘅，但系唔好熟嘅，真系每次见到佢，喂，阿 Ken 啊。哇！最近咧，你睇新聞咧，啊，見到又買啲咩置咗咩業啊度，喂幾多錢啊？供定賣噶？更加有啲咧就話，喂咁你交幾多錢税嗰啲？我心諗關你鬼事咩、啊？我做咩要同佢講啫？
2: 佢好真誠啊！
1: 係啦，佢好真誠，所以我就係、是、我諗緊。咁佢咪係真誠地別有用心？咁佢係純粹八卦，定話係參考完之後係點樣咧？後屘我發現我。將呢個人敬而遠之嘅個原因就係佢將我嗰陣時好天真地，我真係講咗俾佢聽，輕輕地講，輕輕地，唔係我當然唔會話俾佢知交税啲，即係輕大概啊幾多錢尺啊啲好。講完之後，佢講咗俾其他嘅朋友知，而嗰個朋友講翻俾我知，佢話要小心啲。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哇，點拿捏好咧？我拿捏唔到啊，不如都係敬而遠之吧啦。
0: 所以咧，我哋喺分究竟嗰樣係一個禮貌嘅客套啦，定係一啲真虛偽咧？我真係諗唔透，咁我就不斷咁樣揾資料，咁就話咧有三個標準，睇下你哋咧認唔認同。第一個咧，首先要睇佢嘅出發點。如果咧係善意嘅，都係想大家好和諧嘅，唔好要他人尷尬嘅啫，嗰啲咧就叫客套。如果咧佢係自私自

0: 利嘅，自己所攞着数嘅，想攞自己嘅声誉嘅，或者去 manipulate 人嘅，同埋去掠
1: 操控人嘅，
0: 系啦，或者攞啲资源嘅，咁嗰个就虚伪。你觉得个 intention 系咪重要咧？你哋觉得系？
2: 嗱，我又调翻转头咁睇嘅，你要人哋吓、自善自美、自我牺牲。咁我又覺得嗰樣嘢好似個要求又高咗啲，即係唔應該放喺人嘅身上嘅。但係即係我會話係喺嗰個過程入面啊，佢同

0: 好似頭先嗰啲咁啊，唔會喺啲咁公眾嘅場合走去問人私人嘢，嗰啲就唔係真誠啦。你問啲客套嘢咁啊，其實就係真係禮貌啦咁。而咩叫虛偽呢？就係雙重標準，對人哋咧就非常之嚴苛批判，但係咧對自己咧就無限寬容。呢、這個咧就我覺得引申陣間我哋去討論嘅。最後咧就係個透明度啦，其實咧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係有個默契嘅，喺呢啲場合都係社交嚟嘅啫。咁呢個就係客套。如果咧，其實件事咧係破壞到大家信任嘅關係啦，令人覺得有背叛同埋心理傷害，呢啲就真係真虛偽啦。呢、這個位置我覺得都有啲諗法嘅，令到我
1: 諗緊啲嘢，
2: 諗緊啲嘢。我又喺度諗緊，碌到咧我。聽過我先生咧，都有同佢有一啲嘅朋友咧啲對話，好類似嘅，即係頭先我問到好多好私密嘅一啲嘅資訊咁樣。當刻我唔知道佢會去同其他人分享呢個純粹八卦咁算啦，我同佢敬而遠之啦。咁我先生試過有一個朋友咧，都真係問佢關於一啲嘅人工啊嗰啲嘢啦，佢已經覺得好奇怪。但係嗰個嘅朋友再補多句，就係話因為你知嘅經濟環境差啦，好多時啲公司會裁員。對方補多句話：哦，你咁啊，你屋企你其他人都可以支撐到，公司第一個裁員就裁你先啊，應該。哇！嗰下我先生本來係一個好冇脾氣嘅人。佢發嬲，佢翻到屋企咧，係哩啦咁隨便巴閉。跟住我話咩事？跟住佢就重複翻嗰個事。我話哇，我話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即係佢除咗話去問你好多嘢，我唔知道算唔算係虛偽啦。但係佢係直接地傷害緊我先生。裁員係裁你先，因為呢個我諗算係所有嘅打工仔一個好大嘅一個嘅致命傷嚟嘅。

0: 方建议有话疑。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我好几年之前帮私隐专员公署宣传何谓数码脚印，当时拍摄团队征求我的同意，用我一张细个时候的相移花接木，将我的头放在一个穿着泳衣的小朋友身体上面，呼吁父母不要将仔女涉及私隐的影像随意放上网，否则后患无穷。为什么当年有关当局要严正呼吁呢？拍摄的时候我不是感受太深，但是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出卖子女私隐的往往都是最亲的父母。你们有没有发觉呢？在社交平台上面不时都会见到名人啊，或者朋友啊，将自己年幼仔女冲凉大小二便的相片影片放上网，虽然普遍看不到私处，又或者被 emoji 盖住，但是我拗晒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啲咩好睇呢？切身处地，如果父母本人俾家人影咗呢啲相再放上网，你有啲咩感受呢？但更加可悲嘅係，好多时留言嘅成年人都会异口同声咁话，哇，小朋友便便个样好得意呀。我见过一个留言更加话，哎呀，我个仔呢都係咁样屙勃勃㗎，哈哈哈。天啊，呢个係咩世界呀？係咪得我一个人觉得有问题呀？我係咪好多事呀？直至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位妈妈好友又将自己细路大便的片放上网，一众 uncle auntie 都给了很多个 likes， 但我觉得喂，我不可以这样做了，冒住反面的危险私信给个好友这么说，希望你不要介意我直言，虽然家长就是细路仔的监护人，绝对有权怎样用他的影像的，但他大过了之后，你想象一下，他可能做了某大集团的 CEO，但是看到自己童年柯勃勃的片在个网路上流传，情何以堪呢？好彩好朋友明白事理，好快就回复我咁话，你肯同我讲真话，证明你是为我好的，我听你话即刻删除了一条片，我就舒一口气，大家讲道理，友谊亦都冇受影响。家长们的欢愉将来要仔女承受又何苦呢？可能我是少数觉得有问题的人，但是我都不厌其烦地呼吁父母，网路上分享要小心，不要留下不能磨灭的数码脚印。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4: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0: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1: 我哋讲下直肠直肚系咪真系等于失真？含蓄表达就真系等于虚伪咧？啱啱上个月有一个饭局，咁个朋友咧喺饭局期间咧就对住另外一个朋友咧就话：，哇！你今日件衫着到好肥啊，真系唔衬咯。我全场静晒，跟住佢再补多句：做咩啫？做人做咩咁玻璃心啊？我直肠直肚啫嘛，不嬲我个人都系咁噶啦。俾佢评论嘅嗰个朋友尴尬尬尬咁嘅笑，冇嘢冇嘢，大家喺度食嘢。但系其实完咗之后咧，佢私底下就话：我真系揞成晚，我呢个朋友仲要问我，我系咪太小气啊？仲嬲佢？我就话其实唔系你小气，系呢一个人咧就将伤害人包装成真性情，而且最尾咧仲要你负责消化呢啲负面情绪。即系你唔好以为我就系咁噶啦，系一个免死金牌先得噶。嗱，讲嘅人咧，仲要往往咧带住一种道德嘅优越感噶。我而家提你咋，你系咪想真系我睇住你死都唔提你啊？但系其实咧喺心理学上边，我哋要好小心咁区分两个概念噶，一个叫做真诚 authenticity， 第二个咧就叫做 disinhibition， 即系咩啊？你唔去控制自己。真诚系咩呢？就是我知道自己想乜，我选择有意识地表达的同时呢，我是考虑对方的感受和环境的。但是我不去抑压不去抑制呢，就是怎样？我想到乜就讲乜，我不理后果啦，不理场合啦，不理对方的感受的，我爽了就得了。这两样东西表面上呢，被人最后的行为上面你都以为是叫做无遮无掩，但其实内在的机制呢是完全相反的。真诚呢是需要自我察觉加对人

嘅敏感度。但系你唔去抑制，唔去控制自己咧，就呢两样嘢，唔好意思，都缺乏嘅。咁临床上边咧，我哋系见到咧，有啲人咧冚亲个头，前脑额叶受损嘅人咧，佢哋喺某种程度上咧，佢人格咧就会出现呢啲问题嘅，就系咩情况底下咧，都系我哋所谓嘅唔谂都唔谂，唔经大脑，直肠直肚，咩嘢都讲晒，即系完全冇 filter 嘅。冇人会话呢一种人叫率真嘅，反而我哋会话佢系功能受损。所以有 filter 唔一定系虚伪，反而一个健康嘅成年人咧，呢个系基本素养嚟嘅。嗱，反过嚟啦，亦都有另一种声音嘅，你讲嘢含蓄婉转，反而系咩啊？虚伪系假，耍小心思、有心机嘅人。嗱，呢个讲法咧，其实同一样嘢系有问题噶。嗱，心理学家 Irvin Goffman 咧，其实讲过一个概念嘅，就叫做咧印象管理。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其实我们都会很自然地尝试去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在公司里面，你跟上司讲话，你跟下属讲话，回到去跟妈讲话，跟你朋友仔讲话，跟你伴侣讲话，跟你子女讲话，你所用的语气啊、用字啊、词眼啊，其实全部都有所调整。那你不会说这件事叫虚伪的嘛？这个是什么？社交能力。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其实他是应该懂得因应场合、对象、关系的深浅去调整自己的表达。就好像你不会穿着睡衣去见工，你又不会穿着西装去沙滩，表达的方式是要配合场景，但是呢，他又不代表着你这个调整就有问题的。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都要看看那个文化的，譬如在华人文化里面，这个是反而是高度发展紧有一个共感的能力。我不想令对方尴尬，我留返啲空间俾人哋落台，我用暗示嘅方式，其实对方呢已经明白㗎啦。呢啲其实正正係需要好强嘅 theory of mind， 心智理论上面嘅理解，即係我推论到人哋嘅心理状态係乜。而研究显示呢，其实心智能力越强嘅人呢，他的人际关系反而是越稳定，情绪健康呢亦都越好的。所以含蓄不一定是虚伪，反而他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处入面的细腻的。有时我们讲嘢有修养，不叫他城府深，直肠直肚，有些时候反而是我们都要留意一下的事了。

0: 頭先我就話咧，嗰、那個透明度嘅準則咧，令到我有啲諗法，就諗翻起一件事喎。咁咧試過喺以前做實習期間啦，咁有一個同事咧已經年長過我噶啦，咁佢表面上咧就好多嘢都好幫助我啊咁。嗱呢個實習係即係唔喺香港電台嘅實習嘅。
1: 嗯，要強調話唔喺香港電台㗎。
0: 嗱呢、
1: 這
0: 個最緊要，我就覺得佢好好人啦、啊。但係嗰個好好人，你覺得係怪怪地嘅，我又講唔出點樣。咁直到咧某一次咧，我就發現同一件事咧，佢嚟接觸我嘅時候就話：嗱，我幫你啦，應該咁做咁做咁做。跟住後屘俾我發現，轉過頭佢走咗入去師傅嗰間房度，同一件事 twist 咗嚟講，
2: 係點樣咧？
0: 即係佢會話：哎呀，其實拔絲啊做得唔好啦。
3: 你啊搞到我要幫佢執手尾啊，又要幫佢執呢樣，又要幫佢搞嗰樣啊，
0: 都係我教翻佢咁樣做嘅咋咁樣。哇！即系你会觉得咩事啊？但系原来咧，佢喺呢个办公室咧，已经系恶名昭彰噶啦。
1: 嗯，
0: 表面上对每个人咧都会话：喂，你好啊，对你好好。但系入到去老细，即系师傅间房咧，每每咧都系调翻转晒呢啲嘢嚟讲嘅。我心入边就好嬲啦，亦都正正就系头先嗰种透明度嘅问题。我即刻觉得系。永遠都好似有個潛在嘅危機喺度，呢個人係真虛偽啊！真
1: 好驚喎！如果咁，咁佢係咪一個好有資歷嘅人咧？佢年長過你啊嘛，
0: 佢年長過我噶，有資歷噶，所以我都唔知點解你想要咁做。
3: 極度地欠缺安全感，好似當每一個人都係
1: 威脅緊佢，
3: 係咯，要踩佢哋去抬高自己。
0: 你講得啱啊！佢對大部分人都要踩人哋抬高自己，跟住然之後仲要扮好人。
1: 我其實喺度諗咧，即辦公室裏面其實都有頗多呢啲人，就算唔喺辦公室裏面，喺一個嘅商業或者係我哋工作緊嘅一個社會裏面。

0: 我自己都會遇過啲類似嘅。嗱，我正面未必係同佢交鋒到，但係我真係聽翻嚟。譬如我哋真係做司儀界嘅朋友仔啦，咁我哋通常嗰個工作都係有啲中介去揾我哋嘅。我冇一個經理人，通常都係中介話啊，個客户想揾一個女仔。可能是30至40歲，因為成熟啲嘅去做司儀。雖然我都已經超過呢個年紀，但係我都係其中一個範疇啦。咁有時啲中介都會揾你就話：，喂，阿 Kina， 喂，我覺得你好好啊，你應該都係好升任嘅呢一個工作。咁我話啱好啊，咁你通常都係報價啦。咁但係後屘我聽翻嚟咧，即係真係有啲中間人咧好笑，佢對所有人都話：，喂，你好好啊，阿 Amos， 你嘅表現好好。如果我係個客，我一定會揾你。咁但係佢可以揾另外一啲人去講，喂阿拔斯你好好嘅，喂雖然阿 Kina 喺度，但阿 Kina 咧貴啊，啲客唔中意佢，你又好好，即不斷係同唔同嘅人就會
1: 萬
0: key 嚟㗎，係啊，所以我哋最 back end 去到我哋去做一個嘅候選人，做一個司儀嘅被選嘅佳麗。咁我嘅感覺好良好嘅喎，哇！我好好喎，好正啊嚇，表現出色嘅，連個中介都會揾我推薦俾個客。但原來佢同所有人講嘅嘢都係同一番説話，之餘佢仲會踩埋另一個嗱，嗰、那個就唔夠你好啦嚇，嗰、那個咧嗱，你話阿 Kina 年紀大過你幾多啊？又冇你咁靚女，佢輸蝕㗎啦咁。咁所以我就諗啊，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咧好人遇呢個虛偽嘅人，你真係完全。你是不知道的，你蒙在鼓裡的，那所以就咪要提高警覺咯，亦都有一句不可以咁天真去相信曬所有人哋同你講嘅説話。
1: 其實是的，即係你要去諗清楚，就係無端端做咩人哋要咁讚你啫。即係以前啲老一輩嘅長輩就會話、無端端讚你，梗係別有所圖啦。
0: 即係遮前遮後三分險啲 friend 啊！
1: 即係所以要小心嘅。咁同埋即係亦都有啲時候，我哋要知道，即係其實你要識得去聽邊啲嘢係真話，邊啲嘢咧純粹係一啲客氣門面嘢嚟嘅啫。你又唔好當人哋門面嘢係真話。嗱，好多時候我會覺得咧，即係現代人有時唔係好中意。呢一啲嘅客套，佢覺得咧喂好攰啊，句句我都想真話，我唔想去分析。咁但係其實你諗下就係、是，如果冇咗呢一啲嘅即係潤滑劑啊，實際上係好棘噶噃嚇，句句都係真話嘅時候，咁唔通佢話俾你聽，阿 Kina 其實咧我知你貴嘅，不過咧我係攞你嚟浪價嘅。
0: 其实背后嗰个用意就系咁，我后屘知道咗啊，系
1: 即系唔通佢咁同你讲啊？即系你采
0: 个反应就系我咁，哇咁样咯，会
1: 吓、啊、即系暴龙都出埋嚟啦，
0: 系啊，喷火添啊会
1: 系啊，咁所以变咗喺呢个状态底下，佢自自然然唔可能去讲嘅嗰样嘢。咁但系如果你听落去，你明嘅，你知道嘅，咁咪算咯。
0: 即系当系你消化咗之后，即系一啲嘅废物排出体外咁算。但系咧，我有另外一个谂法，即系与其佢要讲咁多样嘢去，我叫奉承啦。其实佢唔使噶，咁直接报价咪得咯。系当然佢想有一个嘅，即系大家有一个好好嘅联系啦。你如果俾我嘅话咧，我已经去到一个阶段就系、是。喺一啲嘅呢啲咁嘅場口咧，我寧願唔講嘢啊！即係真係寧願一生都不説話，都不想講假説話欺騙你。我好似都有唱過呢一句歌詞嘅喺個節目度都，因為你會覺得係好攰嘅。有時嗱，我舉例子，我有好多前輩佢都拍好多嘅節目，我唔特別講咩節目啦，一講可能大家都知道係邊啲節目，咁就費事啦。咁有啲前輩又好，或者啲朋友都好，佢拍啲節目，老實講真係唔好睇嘅，或者佢去表演有一啲嘅唱歌跳舞，真係唔好聽，亦都真係唔係好賞心悦目嘅。咁你見到佢嘅時候，好多人咧都會簇擁，真係好假噶！哇，阿 Peter 嗱 ，Peter 係假噶，我即管講，哇 ，Peter， 喂，頭先唱歌好好聽啊！哇，你表現得好出色啊！我真係未見過，哇！我喺隔離度睇，我真係為之側目，我唔想咁樣去圍埋一堆。咁我跟住我會用啲咩方法？假設阿 Peter 走埋嚟問我，喂，阿 Kina， 我頭先唱成點啊？或者我頭先表演成點啊？我通常揾一啲咧就係好正面嘅。但我唔会赞赏佢，
1: 好欣赏佢嘅勇气。
0: 又或者话，哇！我话头先。

0: 你嘅表演咧，你一套衫好特別啊！系啊，或者我系觉得配搭得好，即系我揾其他嘅嘢咯。哇，配搭得好好，哇，好似呢一期系兴呢个颜色，但系我唔会话你个表演好好睇或者好好听，因为根本就真系唔好听噶嘛。我唔想呃自己去讲一啲假说话。
1: 你令我谂翻起我有个 friend 咧，佢成日都要做好多影评嗰啲嘅，咁跟住咧嗰啲导演咧。請佢睇完嗰套電影嘅咋？你覺得我套戲點啊？
0: 哎呀，真係好尷尬！我都試過，我聽你個朋友講埋先。
1: 跟住咧，仲要係好多時係啲觀後感咧，要影 video 咁樣噶嘛。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就嚟 sell 咁樣啦。
0: 係。
1: 跟住咧，我個 friend 就話：如果嗰套戲唔好睇咧，咁佢就會話。好啊，你啲配乐好好，
0: 系啊系啊系啊，
1: 配乐好好，
2: 你点都可以揾啲位赞下嘅，
1: 系啦、啊，但系赞啲边皮嘢咁样咯。
0: 有时啲外国人佢哋咪即系，譬如我哋成日话英国幽默嗰啲咧，哇，你觉得点样？哦、oh, ，lovely， 其实 lovely 即系唔好，即系唔系咁好啊。哦、oh, ，fantastic， 但系即系都系麻麻地咁样。
2: 万能 key 啦，系咁答咁就算啦。
0: 我都会，我都试过有一次真系睇一套戏咧，系未上画嘅，但系我因为要做一啲嘅访问，咁所以我睇嗰个嘅放映室里面有十个人先算啦，啲传媒人咁样。咁大家睇完之后咧，开灯咁样，咁啲同事即系例牌都系问：啊，嗰套戏好唔好睇？冇人讲嘢啊，因为我知道系啊，因为我知道唔好，跟住我同我先生一齐睇，咁我心谂死啦，唔好问我哋啦，唔好问我哋。结果就开灯问：点啊，好唔好睇啊？咁跟住 dead air 咗十秒之后，有一个资深嘅人开口，佢就系话。啊边个边个，其实因为里面有好多个卡士，啊边个边个好出啊，唔系话佢做得好睇，佢好出啊，
1: 好
2: 出啊，咁啊即系，
0: 咁跟住我话，我哋嗰啲旁边我话，哎系啊系啊好出啦，哎拜拜啦，赶时间啦，咁
2: 点咩为之出啊，自己演绎啦系嘛，
0: 系啦，咁所以就有时一啲嘅假说话咪你咪自己衡量咯，我讲唔出口嗰啲我咪唔讲咯。
2: 嗱有一啲咧假说话咧，我就真系觉得咧嗰种真系虚伪，甚至系虚假得好紧要，假到一个程度咧系好双重标准嘅。有時會同有啲公司嘅代表咧係認識，咁有時認識都唔短嘅時間噶啦，就會見到咧就係佢以前同我講嘅嘢，同佢而家所做嘅嘢係兩回事嚟嘅。例如
0: 爭幾遠先嗰個時間先，
2: 咁我俾個時間線爭都以幾年計嘅。
0: 哦、oh, ，OK、
2: 啊。咁譬如咧就係佢一方面咧，有時覺得啊要對同事好啊嚇、啊，要即係知道人哋即係生活都辛苦啊困難啊。啊，系啊，嗰啲人就唔啱啦嚇，即係你又唔係蝕錢，你喺間公司仲賺錢，你做咩要剁人哋人工啊？要減薪啊？要剩啊？咁啊唔啱啊！咁但係咧，當嗰樣嘢放咗喺佢間公司度嘅時候咧，
0: 嗯，
2: 就另外一回事嚟噶啦。
1: 嗯，
2: 佢就會話嚇呢個市場價嚟噶嘛，嚇出邊都係咁樣噶啦，咁我咪撳佢價咯，有咩問題啫？唔通益佢啊？嚇、啊、我又唔係開善堂嘅，
1: 嗯，
2: 咁你就會見到其實哇。乜你真係雙重標準㗎喎，即係你表面上呢就講嗰套呢就係、是、非常高嘅道德標準嚟嘅，好似起咗一個絕對嘅道德高地、
0: 嗯、有個光環喺個度嘅，
2: 不過原來講嘅啫，
0: 嗯，
2: 佢真係做嘅時候呢就根本呢就同佢批評嘅嗰啲人呢其實冇分別㗎，
0: 即係搬龍門㗎喎，係
2: 搬龍門直情任佢搬添啦，
1: 佢會唔會唔
2: 有碌㗎，
1: 會唔會唔記得咗自己講嗰啲咁樣嘅道德高地嘢呀？
2: 我覺得佢根本唔記得咗，所以基本上其實佢講嘅嗰樣嘢咧，佢純粹係即係
1: 講嘅啫，
2: 博掌聲嘅啫。
1: 哦，咁面對住啲真虛偽啦，即係譬如好似頭先我喺辦公室遇到嗰啲，即係小人嚟嘅嗰啲，我係嗰次之後咧，我係好害怕，我直情好似要同佢敬而遠之，
2: 即係驚，
1: 我直情係驚啊！我覺得好似佢講嘅每一句。

0: 我都會諗，哎呀，你會唔會害我呢？咁好彩嗰個係一個實習嚟嘅啫。如果真係一個長工，即係而家翻長工咁，好彩我 office 就好好。如果唔係，我真係唔識點應對咯。
1: 咁就真係要小心，同埋真係要保持距離咯。咁尤其是就係你有啲人有不備啫，你有啲人冇咁，你日日喺辦公室裏面你對住佢，咁你就真係要小心說話，小心做事。咁啊，你知道哦，原來某啲人係咁樣樣，但係亦都有時嗰份可悲係在於咧，有一啲嘅人咧，佢做呢一啲嘢嘅時候，其實佢分分鐘。不是一个有意识去伤害人，
0: 是啊，
1: 变成无意识的习惯，
2: 即是入了血的了，他已经
1: 入了骨髓的，
2: 是入了骨髓的，哇，
0: 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就是想好地地这样，
1: 即是你可以说他的成长背景，他成长的那个环境，他所学习其实已经成为他一个人格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其实他都真的不自知的，
0: 那不是真的发展了一个衰格出来咯，
2: 又或者是不是会不会是他在职场上他都遇过，他都曾经是所谓的受害者，所以我要以牙还牙，我都要保护我自己。
1: 所以受害者很容易变成加害者。
0: 哦，
1: 而问题也是讲那个又不是一个百分百 conscious 的过程来的。
0: 嗯，
2: 有意识。
1: 他没有意识的，有意识呢就衰，真是衰格。
2: 是。
1: 无意识呢其实呢你又好难话佢系，
0: 哦，
1: 因为佢唔系特登嘅。
0: 咁啊，有意识嘅衰格嘢咧，我都好诚实嘅，我都有做过嘅。
1: 你又放过人招皮？
0: 我冇放过招皮，我只系想自己唔好踩招皮咋。话说咧，就喺工作嘅场合啦，有一个前辈啦，咁跟住咧，嗰个前辈咧，
2: 我想知道前辈系边个啫。
0: 唉，我谂你估唔到噶啦。
2: 我哋一间咪后讲
0: 啊。咁佢咧就。好鍾意听一啲好嘅说话嘅。咁我去搵佢倾一啲嘢嘅时候呢，佢会不断咁样讲自己好嘅嘢啦。我已经知㗎啦。其实个套路呢就係、是、啊，你节目真係做得好好听啊，听众真係会好鍾意你，一定会好恨见到你㗎。係啊，咁样即係直至我讲咗呢一啲，如果唔係呢，我基本上呢都冇办法进入正题，或者冇办法走得甩啦。咁、每一次我都会即係大耍呢啲情绪价值。係啊，听众真係好鍾意你，哇，真係点可以冇咗你呢，咁样。讲完呢，我心入面都觉得有少少顶住啊，真係。
2: 投其所好喎、
0: 啊。係啊，所以虚伪嘅嘢我都有做过，同埋我亦都知道我必须要咁样讲呢，佢先会喺我嘅工作上面呢配合一啲嘢嘅。
1: 如果有个第三者企喺度，跟住呢就有可能呢就会觉得哇，你个白丝
0: 系
1: 哇，虚伪到咁样样，即系哇，擦鞋擦到咁嘅，吓违心嘅嘢你都够胆死讲嘅，你唔呕心嘅咩？咁就可能会出现噶咯。
0: 会啊，所以我都会承认我系喺嗰个位系虚伪嘅。
2: 我觉得嗰个有一啲嘅环境嘅因素，譬如我估阿白丝嗱，平时我哋见到阿白丝唔会系一啲嘅即系好好甜言蜜语啊，或者
1: 从来冇啊，
2: 冇
0: 有礼貌噶，
2: 有礼貌，
1: 有礼貌，
2: 但系唔会系即系阿谀奉承嗰啲啦。咁嗰个环境嗰个条件咧，通常都系世围嗱，我估咋，你揞住良心去做嗰样嘢咧，你真系要喺一个好私密或者系唔系咁多人嘅环境去做。但系有啲人系可以喺公开场好多人，哇！真系好好啊，好多人听啊，咁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咧，我哋有时要揞住良心嘅，真系，唉，即系病埋喺耳边先做咯。即系头先我都话，我系作为一个接收者，我自己唔舒服。但系有时你喺一啲嘅场合度，你要输出嘅场合又好，或者见到某啲人都好。但系有时我都会睇下对方嘅反应。我试过，譬如我都见过有一个人，有一个明星啦，佢揸架靓车啦，嗰、那个车牌系佢自己嘅名咁。
0: 会、
2: 咁我都咦，我透露咗好多系咪啊？两句咁我见到哇，架车好靓啊咁样。即系平时我唔会做呢啲咁。咁但系你见到佢笑一笑，跟住即刻收咗个笑脸咁我就 stop 噶啦。我都知佢唔中呢样嘢，咁你适可而止咯。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次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疏散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且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拘捕几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韦尔福德。报道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报道又引述英国警方消息，指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经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事件已经得到控制。警方说，军方专家正在检查相关车辆，不过警方未透露拘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有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十点至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都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

0: 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表示，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首八個月合計上升超過42%。按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會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遇过排名最高的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 break 有稳定的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后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该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日继续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和酷热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寻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了。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 Kina，
2: 我是张全儀 Amos。
0: 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虚伪啦，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很真诚的，讲完虚伪呢都少不免呢就要讲真诚的啦。
2: okay。
0: 真诚两只字呢

0: 人就話有得分嘅，真就係講你內心嗰句説話啦，即係真實咁樣啦。而誠咧，即係 sincere 啦，即係帶住一個好嘅 intention 啊，好善良咁樣啦。咁但係我又諗，
1: 嗰只係真善喎、
0: 啊，真善、啊、要加埋個美嘅咯呢一個。但係有時你太真咧。都真係好乞人憎㗎喎，真係你哋有冇遇過呢？
1: 喂，絕對有啊，即係
2: 有。
1: 最明顯嘅就係、是、嘩，你今日著成咁嘅，上黑衣咁嘅，咩事啊？
2: 我真係有人咁講啊，
0: 誇張係嘛？
2: 我想睇下。你嘅形容你自己嗰日係著成點先？
0: 我都想知 Amos 黑衣咁。
2: 係咯，我都想知喎。
1: 即係所有人都年輕過啊，咁啊，即係細個嘅時候，即係你就原來以為著得好型啊，咁啊，查實咧就覺得
0: 好差咁樣，
1: 咁啊，人哋就即係好差啦，即係人哋就覺得哇，你搞成咁啊，咁當然啦，我好相信係咩咧？其實係因為平時我唔係一個咁樣嘅人，
2: 有啲落差，
1: 係即係平時咧，我又唔會著，又唔係好著得好型啊，著得即係普普通通啊，薯薯地啊，
0: 哦。
1: 咁突然間佢發覺，點解你今日咁嘅同學嚟嗰陣時，咁咧佢哋就好直腸直到咧，就騙埋你。
0: 哇！點 tick 到啊？你有冇喊啊？即刻
1: 好唔開心，好啊！
0: 但我想知嗰個嘅裝束係咩？係喇叭褲啊，定係嗰啲松高松高波鞋？
1: 冇嘅，你條牛仔褲又戒穿咗啊！
2: 哦，而家都仲有嘅喎，好似
1: 啲衫又一邊塞入去啊，又一邊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恤衫嗰啲係啊，
1: 飛下飛下咁啊，披個口啊！
2: 哦，都有少落差，咁所以不过都系 friend 啫，可能啲人同你讲。
0: 有冇受伤啊？你嗰阵？
1: 嗰一刻有咯，咁即系从此以后咧，嗰 set 衫咧，我真系冇点讲。
2: 哎呀，可惜啊！嗱，呢一啲咧，即系直肠直肚嗰啲咧，又系阿妈妈出场嘅时间。我妈妈真系一个非常之直肠直肚嘅人嚟嘅，佢去唱歌。佢學唱歌，亦都有一班嘅粵曲友去表演嘅係。咁佢有一次翻嚟就係話：，哎呀，邊個唔睬我啊？突然間，我話冇無緣無故嘅愛，亦都冇無緣無故恨嘅呢個世界。你一定
1: 有原因嘅，
2: 一定做一啲嘢去令到個粵曲友唔高興。佢話冇喎，我就係話佢唱歌難聽咗。我話。我呢样咪就系嗰个嘅重点咯，你点解会话人哋唱歌难听？咁我真系唱歌难听，系啦，佢真系咁讲，我都系讲真嘢啫嘛。佢真系唱歌难听，咁然后我哋就话喂，你将心比己啊！如果有人话你唱歌难听，咁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唔会喎。我唔会唱歌难听，咁佢全部都系冇嘢啦，唔讲啦，即系完全接收唔到我嘛。系啊，咁所以有时我就谂，喂，你直肠直肚爽朗，好似一件好事，但系那边伤就系你真系会伤害到别人咯。咁我妈就承受咗后果啦。
0: 同埋我最唔中意嗰啲咧，就系、是，我份人就系咁直噶啦，我份人就系咁真噶啦，你唔好介意啊。咁我心谂，我真系好介意啊。你说话你唔可以修饰一下咁啊？即系我哋喺一啲工作嘅场口啦，你知我哋。應對嘅人好多啲藝人咧都係性格巨星咁樣啦，咁佢有得性格就真係喺某啲位嘅時候講嘢就會好真係好出啦嗰一種係，但我心諗你喺你嘅 performance 入面出一件事啊，但你日常交際嘅時候你咁出做乜鬼呢？即係點樣一句咁樣遞埋嚟，同埋好多時你嗰種直腸直到就會讓人覺得係，喂你淨係顧住你自己嘅觀點，而家一齊解決個問題啊嘛。你咁直对呢件事冇帮助，你讲完之后就係仲要好似摆烂式咁，我觉得係我就係咁样㗎啦，你唔好介意我咁样，同埋呢个就係我最真实嘅性格，你冇得咁样话我，又或者一啲更甚嘅，有啲朋友就係去咗可能外国读书一年啫，跟住返嚟就话，哎我外国返嚟啊，
2: 哇你中文唔系咁好啊，
0: 我啲中文用字唔系咁好啊，
1: 你咁讲啦。咁用英文讲啦，
0: 所以好多时咧，我觉得系
1: 我唔想惨手吉亲，
2: 系切不达意啊！
0: 真诚就仿佛咗系一种俾人自己可以摆烂嘅藉口咁样咯，我觉得
1: 嗰个变成一个好似免死金牌咁，甚至系咩啊？你哋其他人要无条件咁去接纳我，唔经大脑噶啦，查实唔系一个。懒嘅表现咯，
0: 懒嘅表现，
1: 因为你其实要修饰你嘅言辞，你要去考虑埋人哋嘅感受，甚至去考虑埋其实人哋点样去消化同理解你嘅嗰句说话。

0: 話有好多個步驟嘅。好多時其實咧，真係有教養嘅人咧，你應該要覺得呢一啲嘢係習慣咗喺你嗰個生活入邊。
1: 啊，又入骨髓啦呢、這個。
0: 其實係應該入咗骨髓嘅，反而呢啲嘢。
1: 嗯。
0: 但係咧，好多時，尤其是現代。即是西方世界的文化啦，面那陣的理解啊，即是其实你认识西方世界文化，它底那陣不是这样的东西来的。你面那陣的那个理解呢，你就觉得呢，我要去真，我要做自己，我要只是表现我自己。实际上呢，那隻呢就是我不理人。
2: 嗯，
1: 好自我中心。
0: 那隻是非常自我。那自我等然舒服的，因为我做少了东西嘛，我只是顾我自己的嘛。咁但系实际上过度嘅自我，你会吉亲好多人嘅。咁、
2: 嗯、
0: 人哋点去处理呢？你会令到嗰个合作变得好难去进行嘅。
2: 嗯，
1: 系。
0: 但系好多时即系现代就会有呢一啲嘅矛盾，甚至话嗰个系一个即系文化嘅差距嚟嘅，就系、是、你以为系咁样样，咁之后跟住你就继续就去做呢啲咁样嘅嘢咧，实际上好难好好咁说话噶。
1: 嗯，啊，我好认同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嘅修养嘅一个问题，同埋咧有时啲人咧话，喂，我系咁直嘅，但系直咧唔系一个冇礼貌嘅一个借口咯，即系因为你去有时用直呢一个做面嗰阵啦，或者系做一个包装，然之后去批评人哋，去品评人哋嘅时候，咁其实呢一样嘢咧系显露出自己嗰种无礼啊。有时我哋即系做人咧，我哋即系儒家思想啦，摆翻咧几千年嘅一啲嘅学说出嚟，嗰种礼数咧，你有时有啲人可能会演绎做就话，诶，好多余嘅，好假嘅，又太多嘅掣肘。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人冇礼数嘅规范，其实系变成咗同动物同野兽冇分别噶，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唔可以用呢一样嘢去掩饰咗啲人基本嘅特质。就是那个的修养、礼貌和那种的诚信。
0: 阿坚尼，你说这件事呢，令我想起我其中一个表姐。
1: 哦，咦咦咦，好少可你啲亲戚朋友
2: 同埋开真名系表姐，
1: 表姐除
2: 咗你阿妈之外，
0: 咁我个表姐系喺外国长大嘅。咁嗰次我哋飞过去，喺嗰个过程入边咧，我表姐试过真系咧就走埋嚟。唔好介意啊！我唔直接，我系你表姐，我话我介意，你都系唔好讲啦。
2: 你咁讲啊？
0: 系啊，
1: 好好、
0: 啊、
1: 喎、
0: 啊。我唔想听。
1: 佢但好笑，佢话嗱，我系你表姐，你唔好介意
2: 啊，免死金牌。
1: 爱你表妹都唔好介意，即系大家亲戚上头，你就唔好介意。
0: 即系我话咁，你觉得吉到我嘅嘢，咁你唔好讲啦，我唔想听。
2: 吓、啊，咁佢听到会俾咩反应你？
0: 咁佢咪呆咗咯？
1: 咁佢结果系冇讲嘅，真系。
0: 佢冇讲嘅。
1: 哎呀，好想听
0: 添。原因点解咧？因为喺嗰个 trip 入边咧。佢唔系第一次嘅，
1: 啊！
0: 佢走埋嚟约，今次约佢我系约第三嘢噶啦。
2: 就住同一个 issue 定系咩啊？
0: 唔系同一个 issue 嚟噶。
1: 咁、哦、佢第一嘢系咩咧？你有冇俾佢讲咧？
0: 咁第一嘢你都唔知佢想点，佢、啊、走埋嚟佢咪讲咯。
2: 佢都有，佢有冇嗰句对白？我系你表姐，你唔好介意。佢第一嘢有冇呢个对白？
0: 佢系讲完之后。跟住先補呢句。
1: 哦，跟第三嘢嗰陣時就醒啦，就打定個底先。
0: 係，咁之後結果我就同你講，咁唔好講。
1: 冇講。
2: 哦，佢有冇屈住啊？好唔開心啊？
0: 喂，咁你想講嘢，你自己講唔到，你屈住係你嘅事啊？做咩？點解係要你輸暢時我屈住啊？
2: 哦，佢咪針對你啊？一個 trip 又嚟三嘢。
0: 我觉得我被针对
2: 嘅。哦，有冇话俾你
1: 个表弟？
2: 有冇话俾你阿妈听啊？表姐针对我嘅。
0: 诶、哎，成年人嚟啦，自己搞掂啦。

0: 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的幸运号码是
1: 二。你有冇发现在而家呢个世代，在社交媒体，好多人都鼓吹你要做最真实的自己，但其实你有冇试过，有时为了保持能够做自己，反而觉得有啲大压力，有啲攰，甚至有时会怀疑到底边个先系真正嘅自己呢？如果你有呢一种感觉嘅话，其实好正常嘅。哲学家特里林喺佢本经典著作《诚与真》入边就讲咗呢一个心理陷阱。佢话俾我哋听，真诚其实系有两个元素嘅。第一，诚 （sincerity） 系对别人嘅交代，亦即系言行要一致。你在社会上面有不同的角色，例如是家人、朋友、上司、下属，在担任这些社会角色的时候，你不骗人，这个就叫做诚了。第二，真 authenticity， 这个是现代人追求的真，就是对内心的交代，要求你忠于自己最深处的感受，就算有时违背社会的期许都在所不惜。所以我们知道真和诚根本是两回事来的。当这个社会由要求我们做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变成要求我们做真实的自己，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引发了现代人一种极大的焦虑，关于自己够不够真的焦虑。因为人的内心是充满矛盾的，你开始会一路问自己，我刚才呢就对着我老细笑，是不是很假呢？我今天表现得这么合群，但其实我是有点累的，我是不是违背了真正的我呢？当你每分每秒都执着着我现在够不够真的时候，其实已经跌入了很深的精神内耗入面。要解开这个枷锁，其实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我是不需要时时刻刻都 100% 做个原汁原味的自己，有时候为了顾及别人的感受，为了大家的和睦共处，而在行为上有一些调整，做一个不是最真的自己，那一种未必算是虚伪，反而是修养，亦都是一种 sincerity 诚的表达。当我们容许自己有些时候不需要那么所谓的真实，但表现得得体的时刻，在这些时候放过自己，而不是鞭挞自己不够真的话，那反而可能会轻松多一些，能够缓解这一种真实焦虑多一些。
2: We echo before dawn， 一出战告吧。
1: 我们好像很烦咁啊，在上半节呢就说，哎，虚伪呢就不是几好，不过有时又必要啦。咁咁你有咩真诚啦？我哋呢一节真诚又话真诚又唔系几好，有时你太真又唔得。
3: 左右做人难啊，真系。
1: 我哋好似咧，即系嗰啲咩黎明啊，左膝又系肉，手掌又系肉。
3: 咦，好黎明喎、
1: 啊。系啦，呢、這、一个好啦，但我哋都要讲一讲，讲真诚呢一样，即系自古以嚟被誉为美德嘅嘢，一定系有一啲好嘅地方，系真系真诚，系有必要，而且系值得我哋去重视嘅。有冇啲系真系真诚嘅人，系我哋遇过嘅咧？
4: 喂，真诚系可以有时用得好咧，系可以增进感情噶。
1: 真系
4: 系啊！嗱，近排咧吓，你真系好近排嘅啫。咁我太太有一日咧，无啦啦咧就指住我个肚腩，跟住话，你肥咗啊呢排
1: 吓，你有冇嬲啊？
4: 我冇嬲啊，
3: 冇，我见到 Amos 佢。

0: 肥咗啦。你可以想象一下嘅就係咧，我未結婚之前咧，我係一個咧只係食半碗飯唔到嘅人。
1: 吓，仲有好少
0: 碗，仲系扁嘅饭碗嘅半碗，
1: 哦，即系冇拱起嗰啲，
0: 系啊，
2: 想象唔到，
1: 系咯
0: 嘅半碗。咁但系咧，我结咗婚之后咧，我最高峰嘅时间咧系食紧两碗饭嘅，跟住发现咧唔得，真系太肥啦。咁我而家大约都食紧一碗饭，有时都忍唔住要添饭，咁我真系好食啊嘛。
2: 但系点解同一个情况，譬如你太太话你肥咗，你又觉得好 sweet， 但系如果譬如
1: 我哋话
2: 你咧，你都会觉得有啲于理不合啦。
1: 系啊，
2: 点解会咁样
1: 嘅
2: 咧？
0: 嗱，原因咧就系你哋话我咧嗰只叫平头品足。
2: 哦，
0: 我太太其实讲呢句说话咧，佢既指出我呢排肥咗，佢觉得我要收下，但系同样地咧，佢系出于善意嘅。
1: 嗯，
0: 因为咧，佢后边其实想同我讲咧，你真系要多翻少少运动咧。咁但系咧，佢后边又会补翻一句咧，不过你唔好咁瘦啊，我中意啲人有少少肉地噶。
1: 咁似我同我老公嘅对话，
2: 系咩？你哋都会咁讲？
1: 我会噶，即系我每日都话佢肥啦。咁但系佢会笑，即系咪笑骑骑咁样就算数咯。除咗善意之外，我觉得系一种嘅，因为我哋关系好亲密，咁所以咧就系变成一种每日嘅，你当系情趣又好，开玩笑都好。两公婆对住咗十几廿年，冇乜嘢讲，咁但系呢啲嘢就可以增加大家嘅笑声，我觉得又无伤大雅。
0: 好开心噶，
1: 系、嗯、啊！佢又话我老我啊，吓边度老啊？佢话你有多条皱纹啊，我咁啊点啊？我话你咧，即系我每日都一来一往。
0: 你下次再同佢讲
1: 系点啊？
0: 多条皱纹得唔紧要，磅水
1: 系、
0: 啊、我要去去皱
1: 系啦。
0: 你每
1: 讲
0: 一次，我就磅水
1: 又啱、啊嗯、都得、啊。
2: 所以呢啲真诚嘅说话啦，除咗喺情趣嘅 context 之下出现咧，我就遇过一个系。认真嘅场口，咁但系嗰一次咧，系我好深刻印象感受到，原来真诚就系咁解啦。咁话说咧，就系我去读有关辅导嘅课程嘅时候啦，咁个老师咧，每一堂咧都会轮流邀请啲同学出嚟咧，就我哋叫做 role play 啦，就去示范咁。咁嗰一日咧去探讨嘅课题，我已经唔记得咗系啲乜嘢啦，但系咧嗰个老师咧系用一个好温柔嘅声线。但佢讲嘅内容呢，其实都系指出我一啲做人唔完善嘅地方。佢就话啊，点解我一路都觉得你样样都要做得咁好咁样嘅呢？我心谂做得好你都有嘢话。佢话你做得好得嚟，你要好证明自己系比其他人都要做得好。点解你一定要带住呢一个嘅心态呢？咁样其实系我唔 conscious， 即系我唔为意嘅时候咧，呢一种系会有一种尖锐喺入边。佢话嗰一样嘢就系嚟自呢一度啦。咁咧嗰一下咧，其实佢对于我呢个绝对唔系赞赏啦。佢都点出咗一个咧，我自细以嚟我冇留意嘅嘢，但系我嗰下听落去咧，我系冇嬲之余咧，我系好感动啦。我记得我成晚翻到去，我就发现。系啦，终于有人指出咗我呢一生人，我都觉得点解啲嘢怪怪地，好似改极都改唔到。佢笃中咗一个重点，而个重点其实系批评紧我，但我反而系感激。我由嗰一刻开始，我对于心理学啊，或者心理辅导啊，或者 therapy 嘅嘢好有兴趣，就系点解会咁样呢？嗰一个系一个人生好重要嘅一个瞬间，对我嚟讲，我就发现咧几样嘢，一。老師首先立面嗰陣，佢嘅聲線好温柔啦，呢一個佢唔係好似我娘親咁樣責怪你啦，
1: 我高八度。
2: 第二咧就係佢帶住係一個好大嘅善意，做人有呢啲靈覺，但係佢唔係怪你，佢係話俾你聽之後，佢話其實你仲可以向呢一地方琢磨你自己，成為一個。更好嘅人，成为一个你会更喜欢你自己嘅人啦，就喺呢一啲位度你去磨下咁样啦。我觉得系佢嗰个善意，令到我纵使佢喺一个 role play 系一个 lecture 入边 demonstrate 噶嘛，所有同学都由嗰一刻就知我人生就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唔完美嘅地方，但系反而就系让我感受到原来真诚就系咁样，就算佢批评你，你都会系咁受落同埋咁愿意去改善。
0: 另外我估你可能嗰份感觉点解呢，就是我一路听呢，我一路嗰种感觉就是那个真

0: 诚咧，系我真诚地对你好嘅，
1: 嗯，
0: 亦都真诚地尝试去包容你嘅唔完美，系冇一啲批判嘅嘢喺入边。佢系嗰个一个提醒，佢系协助你变得更好。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咧，你会听到好舒服。就好似係即係心理學界人本心理學嘅其中一個大師 Carl Rogers， 佢講緊即係人成長嘅三個好重要嘅層次，一啲好基本嘅元素入面呢，即係嗰份原來人與人之間嘅嗰個真摯嘅溝通，但係呢一個真摯嘅溝通入面呢，係冇帶住棱角嘅，係一份好包容你嘅所有，包容你做得好，亦都包容你做得唔好嘅地方，嗰個就係你囉。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面呢，你会觉得好舒服，而人亦都因此呢可以成长，可以改变，因为你喺佢面前你好安全。
1: 哦，系呢一样啊，那个
2: 安全感嗰样嘢系呢个系一个回应翻我成个核心，就系话嗰个善意嘅一个问题啦。令到我再谂起啦，我最近去做一啲嘅培训工作咧，去帮保险公司。咁佢哋有一个难题就系每日都要面对，或者佢想去销售一啲嘅保险嘅时候，但系佢面对陌生人，嗰个陌生人咧好难系去得到佢信任嘅，因为佢知道你嚟揾我一个保险嘅从业员揾我。就去賣嘢嘅，咁佢點樣去打開嗰種嘅真誠嘅溝通與對話呢？以往呢佢哋嗰個即係可能用嘅方法就係一輪嘅風花雪月，哇！約阿 Amos 出嚟，喂，好耐冇見啊嚇！阿邊個咧？又係阿 Peter 介紹我俾阿 Amos 你認識嘅，我知道點點點，即係講一大輪，可能講半個鐘頭都未入正題。咁但係作為嗰個客户咧，都會喺度諗緊，喂，你幾時入正題咧嚇？你遊花園又幾時咧？好似好唔真實啊！成樣嘢即係去氹你出嚟飲杯咖啡，或者氹你出嚟食飯。咁但係咧，另一樣嘢咧，佢哋就話而家即係除咗話個善意之外咧，佢話嗰個坦蕩蕩嘅重要性，講緊嗰個現代式嘅一個溝通咧，你唔好再風花雪，你約 Amos 出嚟，一嘢就開波咁講話，嗱 Amos， 今日約你出嚟，無事不登三寶殿，其實咧，我就係想去同你講，我轉咗職噶啦，我去做保險嘅。只聽就得，你唔一定要買嘅。係啊，你聽過，你覺得唔啱嗰個選擇，唔合你心意咧，你完全你當係吸收一啲新嘅資訊就算。咁我又覺得，哦，呢、這個我用翻喺我自己嗰個嘅做人，或者係同一啲朋友相處嘅態度，我覺得嗰個坦蕩蕩你真係好重要。譬如我有好多時有啲好耐冇見，十幾廿年冇見嘅朋友，嗰、那個嘅通訊軟件一彈出佢信息出嚟，我咦？呢、这个人做咩揾我咩事呢？咁佢哋一开始嘅时候呢，好多时候哇点啊好耐冇见啊吓，成日都见到你，但系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次嚟揾你呢，其实系有要求嘅，我系想约个访问嘅，或者想你帮手系俾一个 contact 我嘅。咁我觉得我又觉得好舒服、啊。咁、呢种真诚就唔好偷偷摸摸，或者系即系掩掩藏藏，你直单刀直入出去，咁更加痛快咯。我觉得
0: 表明来意，
1: 系啊，
0: 揾你咩事？
1: 系啦。
0: 你完全知道，咁大家咧反而唔使估估下。其实有啲时候确实系噶，即系大家表明来意啊，呢期咧又揾你啊，乜乜乜。咁我相信，尤其是系咩咩，就系因为喺现代社会，好多人咧，其实我哋好忙碌噶，其实已经好攰噶啦。你仲要同我兜五分钟先入正题，咁不如你五分钟前直入正题啦，用五秒钟去 say 个 hi， 跟住咧大家悭翻剩翻嗰差唔多五分钟嘅时间。咁其實反而呢，可能更舒服。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3: 夜妈妈，
4: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5: 我唔落噶。
3: 点解啊？
5: 因为我要上睡眠修复堂。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点解我哋有啲人会早睡早起，有啲人就迟睡迟起？原来睡觉对任何一只生物来讲都是危险的事，因为睡着了觉，警觉性就几乎没了。如果这个时候有火烛，有人打劫，有敌人来，我们会很易冒名。我们以前的祖先是一群人感住在个森林里面，如果所有人都同一时间睡觉，又同一时间起身，那就很危险了。如果有猛兽或者敌人入侵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就很容易死了。所以人类演化的历史中，就变成有些人会早点眼瞓，有些人就迟点，令到一个族群里面无论任何时间都总会有些人是清醒的。那清醒的人就可以负起守住整个族群安危的责任，令到整个族群有更大机会生存下去，繁衍后代。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一定有个金

0: 方健儀、張全儀、袁子培。
1: 咁究竟点先为之真诚呢？其实呢係有一啲书呢就话有啲标准嘅。咁真诚有条方妙啦，就入面呢就要有关怀同埋个挑战。关怀我哋就讲好多啦，即係为咗你好啊，带住个善意。挑战就係咩呢？即係唔係唔讲一啲你唔啱听嘅嘢喎。真诚其实都要夠胆讲一啲真话你未必啱听嘅嘢。咁样扣埋咧，先至有真诚嘅成分嘅。
2: 咁系咪即系白师？你会同我哋玩呢个心理小测验啊？君子，
1: 我嗰个测验咧就
3: 加吉我哋先。
1: 咁又冇，咁啊睇下究竟你生活上有冇遇到呢啲人啦？因为呢个关怀同埋呢一个挑战咧，其实系有唔同嘅比重成分。咁咧做出嚟咧有唔同嘅人嘅 combination 嘅，即系譬如第一种低关怀同埋低挑战，咁就真系咩咧？即系我既唔关怀你，又唔讲啲真话。咁就会系咧最卑劣嘅虚伪啦。点解咁讲咧？佢就话因为一我唔在乎你啦，我就系挂住我自己呢个低关怀啦，我低挑战，我又唔会理你究竟介唔介意我讲真话啦。好多时就会有一啲 passive aggressive 嘅情况啦。呢一种就真系好假嗰一种咯。
3: 有冇试过咧？嗱，我估啊吓，我哋喺呢一个嘅成年人嘅一个成熟嘅社交场合或者工作场所，呢一类人就真系少噶。如果真系有呢一类人嘅话咧，已经喺个工作场所度排除咗啦，即系唔会俾一个请柬俾佢去某一啲嘅活动咯，因为佢咁有攻击性嘅时候，佢搞串个 party 嘅啫，系
1: 呢一个低挑战同低关怀嘅人会做嘅行径咧，例如就系喺大众面前拍手就话，哇呢条桥啊真系好得啦，跟住咧背后就话，哇头先嗰人啊条桥真系废到爆啊，简直垃圾。
3: 哦，咦？我都聽過有一啲公開嘅討論都係有類似嘅呢啲狀況，但係通常呢啲人咧都會有啲後果嘅都，因為俾人篤爆咗之後咧，咁然後大家都唔係好敢去接近佢啦，咁然後就通常都低調咗一排之後，都會係比較收斂一啲。
1: 哦，
3: 係啊，會收斂翻嘅，即係以我所見過嗰啲人都。系，因为佢会承受一啲冇人会中意佢，或者系见到佢真面目嘅时候，哇，仲敢同你相处咩？咁你如果

0: 如果要在個圈子度繼續生存嘅話，你唯有是要改善一下你的言行舉止咁樣，
1: 所以是有啲後果嘅。
0: 係啊，
2: 嗱呢一種就叫最卑劣嘅虛偽啦，又或者係操弄性嘅虛偽啦，即係見人講人話，見鬼講鬼話啦。咁第二種咧就係、是、高關懷嘅，即係都係個關心嚟嘅，但係咧就低挑戰，就唔敢講一啲好吉人嘅説話。咁出嚟嘅後果就係點咧？就是、一個唔敢講真話嘅假好人啊。
1: 嗱，我又會咁睇嘅。其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通常更有可能嘅係大家對於嗰份關係本質嘅穩定性或者緊密性咧，其實係存疑嘅。所以咧，你先至會係高關懷，但是低挑戰，即是其實咧有好多嘢咧，你係好避忌噶，
0: 或者唔敢講，你都唔知道對方嗰個嘅反應係咩咧？
1: 冇錯，例如係點樣樣咧？即係如果你見到咧有啲戀人喺埋一齊好幾年噶啦，嚇、甚至係結咗婚十年嘅，跟住佢話咧，我哋啊好好噶，從來都冇嗌過交噶，嗱、反而咧我就心諗，嗯，咁有啲唔係好對路喎、
0: 係
1: 咁兩個人喺埋一齊。点可能从来冇嗌过交？除非系乜嘢嘢咧？我凡事都系好小心轻放，嗰啲 handle with care， 易碎玻璃，
0: 唔、敢讲。
1: 你咪全部都包晒 bubble 纸咯。
0: 系，
1: 咁但系实际上，咁即系其实严格嚟讲，嗰、那个关系表面上好亲密，实际上咧隔住晒好多层嘢嘅。
0: 诶、这个又令我想起我经常都会出去做一些培训工作呢，我的对象有时是一些很高层的人士，包括行政总裁、总经理先算。我通常我都会问一问跟我联系的中间人，我会问这个 CEO 他的接受程度。而他们有时的回复就是说，你呢即如果批评都唔好批评得咁尽啊。
2: 哦、
0: 因为惊住佢接受唔到啊。跟住我话咁呢个培训班系要佢知道自己嘅不足再改善。佢话系啫，但因为佢系 CEO 啊嘛。系啊，咁即系下面嗰班又唔敢得罪佢嘢，你又唔知佢嗰个嘅接受程度去到边。所以我要表现出嗰个就系高关怀低挑战啊，即系你要好技巧嚟包装。哎呀 ，CEO 呢方面做得好好噶啦。嗱，如果呢度咧再俾多少少嘅话，就更好。我就要咁样咯。
1: 定系其实咧变成咧系你自己要重新去揣摩、去评估，究竟呢个人可以承受几多？
0: 会啊。
1: 我可以想象嘅就系一个老板、一个 CEO， 佢点对佢嘅下属，或者佢接受到几多佢下属俾佢嘅一啲回馈啦，同你作为一个第三者，你要去做你要做嘅嘢噶嘛？咁其实好可能其实系唔同噶噃。
0: 系啊，咁但系如果我收到呢个指示嘅话，我都唔好咁去挑战啦。我惊佢下次唔揾我啦。
1: 你咪小心啲，
0: 系啊，
1: 慢慢
0: 小心翼翼咯。
1: 睇下其实系咪佢可以大力啲，即系好似按摩咁样嘅咧？
0: 系
1: 够唔够力啊，方小姐？定系要大力啲啊？
0: 吓，到强度咁样。
2: 所以你喺呢啲 context 之下，就成为呢一种高关怀、低挑战、唔敢讲真话嘅假好人。
0: 系啦，
2: 因为讲咗嘅话太过真诚嘅话咧，
0: 系啊，你又惊系啦 ，CEO 又受唔到。好，跟住我系收到呢一个 job 嘅钱嘅，但系就冇下次咁样。
1: 即系你惊佢嬲嬲住。
0: 系啊，
2: 嗱，尾二一种咧就系点咧？低关怀、高挑战，咁出嚟个格局就系点咧？嗰啲咧恃住自己讲真话，就乘机讲啲伤人嘅说话的。
0: 哦，即系你表姐嗰啲啦。
1: 系嗰啲。
0: 我系你表姐，你唔好介意。
1: 打仗噶。
2: 佢咧就话呢一种人咧最常见咧就系大家对佢嘅误解就系、是，佢都系讲真话啫，但其实咧完全系无视对方嘅尊严啦，或者无视对方嘅感受啦。佢举个例就系、是、咧，譬如喺全公司开大会，当众咁样讲话，哇，你呢个 report 做得咁垃圾嘅，小学生都好过你啦，你有冇带脑翻工噶？呢个咧就系好高挑战啦，有毒嘅攻击添啊，你形容为低关怀啦，完全唔理感受啦。我又覺得真係一個出嚟社交好嚟好去嘅，都好少可遇到嘅。如果真係遇到你俾我咧，我真係呆咗，企喺度嘅 freeze 咗噶啦，真係。
1: 咁所以即係其實你見到就係，如果一個低關懷高挑戰，好明顯就好容易帶有攻擊性，亦都甚至乎係好容易其實係帶住一份惡意。咁即係擺明吉你，亦都唔 care 吉到你會點。
2: 哦。
1: 咁你低关怀啊嘛，咁即系其实我唔 care 吉到你会点啦，咁咪即系拳拳到肉咯。
2: 咁我又谂喺呢啲位嘅时候，如果我系受嗰一方，我应该点咧？我应该逃走啊，定系企起身就系去还击咧？究竟应该点样做先至系好咧？
0: 喺我要做培训工作嘅另一端咧，即系头先讲咗一个要包装啦。另一端即系做人难嘅，其实做老师都另一端就要我哋系要做一啲好 mean 吓、好挑剔嘅一啲刁民，去挑剔佢个 CEO。我吓系咪真系受到噶？得噶啦，试下啦。如果训练嘅时候都唔试下嘅话，哇！出到去点样见传媒啊？咁我觉得佢又讲得几有道理嘅。咁所以我哋训练嘅时候咧，就要睇嗰个对方佢承受咗呢啲咁高挑战、低关怀嘅时候，佢点样去圆滑翻，佢点样去包装翻。即系见到呢一啲好高压嘅时候，好多谢你嘅意见，或者好多谢你嘅体谅，你嘅批评，即系你重视。我哋啫，哇！呢样嘢我哋非常之感恩，即系用呢一样嘢嚟扭转翻啦，当系一个公关嘅一个包装咁样。
1: 唯有有时可能系咁样，甚至你其实有啲时候你都要谂谂，你当下你俾一个好大嘅反应，亦都未必系有利嘅。咁所以即系，但系我亦都会觉得有时系经一事长一智，变咗你喺嗰个过程入边，你就知哇，原来有呢啲咁嘅事件嘅，甚至未必咧。可能是你是直接受害者嚟噶，你望到哇有人咁样样，我都开始谂下，如果嗰个系我，我会有咩反应？即系你待定少少工具喺个袋度先。
2: 呢一种咧低关怀、高挑战、拳拳到肉咧，算唔算系即系踩到上心口咁样咯？
0: 是有咁样嘅概念噶，踩到上心口。但系你唔可以排除呢个社会上真系有啲人系会咁样嘅时候，就学阿 Amos 话斋，我哋要打定底啦，有一个强大嘅心脏，我哋点样去应对啊？
1: 咁当然啦，即系其实亦都要好在乎于其实嗰个机构个本身嘅管理文化咧。但系精神健康嘅角度嚟讲咧，如果成个管理文化系一个咁具有侵略性同攻击性嘅咧，其实都未必系最理想嘅。
2: 专攻嘅真系，其实
0: 冇错啦。
2: 最后一种咧，极度坦诚，点我哋知系最美好嘅真诚咧，就系、是、好明显系高关怀、高挑战啦。咁出嚟嗰个状态就会点咧？就系、是、因为我在乎你，所以我必须要咧对你讲真话，即系好似头先我嘅老师啦，又或者 Amos 嘅太太啦。而其實咧喺辦公室入邊咧，上司對下屬咧，其實都係可以嘅。不過呢個係需要一個好高嘅講嘢技巧啊！即係咧，你知好多時咧，上級咧就會話咁樣係為你好，但係下級係接收唔到噶嘛，會覺得你都係呃我啊，想我做多啲嘢嘅啫。點樣嘅呈現先會一個上級係真誠地講出一啲希望佢改善嘅地方，而下級接受到又會覺得？是你不是大惡，而是一個真誠，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情。
0: 是，而且有時候為你好是很難聽的。哎，我都是為你好啫。嗱，我沒有做過管理層，我沒有管理過下屬。但是我將心比己，如果我是一個下屬，我怎樣去期望個上司同我又高關懷又高挑戰呢？我會期望他除了說是眼前那個的光景之外，你要給我看埋那個遠一點的。即係啊，你努力啲咧。嗱，其實咧，我哋已經有曬計劃噶啦。我哋三年之後或者五年之後，呢個位就係你噶啦。咁當然有好多嘅客觀條件，譬如有冇其他嘅新人加入啊，又或者係嗰個資源分配，佢好清晰俾到一個路線圖俾我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呢一個就真係我可以接納到嘅兩高咯。我有高關懷或者高挑戰咯。咁當然啦，有時而家做人做咁耐，你都知道呢啲係期票嚟嘅，都唔知道對唔對現到嘅。但你起碼俾我當刻有一個好實在、好具體嘢，令到我有信心呢一個唔係口噏當秘笈。
2: 而家咧好興咧就講三文治式講嘢嘅方法，咁係各大機構做管理層嘅咧，其實都可能出去上堂咧學過咩叫三文治咧？識咧就係、是、先講好嘅，跟住中間就講冇咁好嘅，再包翻底嗰陣咧就好嘅。咁由於呢一個套路咧都用咗好多次啦，我就好衰嘅。通常咧大家講好嘢嘅時候咧，講到我諗第三句咧，我真係覺得好想知啦，究竟中間係咩？我就話但係咁樣啦。跟住呢個時候咧，通常就會就哦，但係咧就咁，即係當然佢都想禮貌，我會覺得。 唉，直接讲中间个喊咯。

0: 剛剛嗰度先係你最想講噶嘛咁。
1: 嗱，我亦都會覺得咧，其實最重要嘅地方咧，有時唔係淨係你點講嘅，亦都需要去配合，就係你一路以嚟對呢一個人或者對呢個員工咧，其實嗰個行為係咪一致嘅？
2: 嗯，
1: 即係。你不嬲都使人唔使本嘅，你之后就话俾佢听，诶，我想表达我关怀佢，咁啊，即系你算吧啦。嗰只好明显嗰只咧，其实系虚伪嚟噶，你根本你个言行本身并不一致。但系如果咧，你真系发现咧，喂，呢、這个即系师傅咁嘅，佢真系提携你嘅，有嘢嘅话佢会。帮你嘅、哦，有好嘢嘅话，佢会益埋你，预埋你嗰份嘅、哦。喂，咁成件事就好唔同啦。咁你就真系咧，系实实在在地知道呢个人系真系对你好嘅。跟住咧，佢去提醒你边啲嘢你要留意，边啲嘢你要小心，边啲嘢你要改善。因为咧，你有个 track record 嘅。
0: 你令我谂起咧，我有遇过、哦，即系呢一种高关怀、高挑战上司俾嘅评语。有一次咧，就系我嘅上司同我讲咧，冇前文后理噶啦，都好直接噶，单刀直入就话，嗱，我都想你进步啦，平和声先讲，然之后就话，我觉得咧，你可以呢度咧就咁样剪，咁你可以试下咁样，咁就完啦件事。咁跟住咧，我就。佢都好真诚咁同我啊，多谢你话俾我听啊，咁我下次就知可以点样做啦。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啦，但系呢个成个历程咧，可能历时咗两分钟嘅啫。
2: 哦，好短啫喎。
0: 系啦，咁佢冇令到我觉得好难受嘅，因为咁我的确我可以再剪好啲啊。咁佢又教咗个方法啦，同埋第二佢冇其他花言巧语啦，唔使咁多个三文字，佢就话我都系想你进步啦。咁样一句平和嘅完咗件事，单刀直入，大家都唔嘥时间咧。嗰下我又覺得係舒服嘅，
1: 你覺得佢好 helpful 啊，好幫到你，因為實際上呢、這個人係俾緊一啲確切可行執行嘅意見俾你，即係其實你已經反映到咧，就係對方提出嚟嘅東西咧，佢唔係純粹俾一個概念你嘅，佢係真係有思考嘅，咁即係話呢一個人咧係真係俾咗 effort 擺咗心思落去咧，佢先付出，跟住佢再去幫你。其实你
2: 系
1: feel 到唔一样嘅，不过咧有啲时候咧，我又会觉得咧，不论系对下属啦、对上司啦、对屋企人啦，我哋有时都要谂一谂嘅就系，我怀住一个好善意嘅心情，我系真系想去关怀呢个人，咁但系呢一个人佢要唔要先？
2: 嗯，又系呢、这个互动沟通系双向嘅喎。
1: 系啊，即系。佢都唔諗住要改善，你做咩要提咁多呢？
0: 你講得啱，係啊，真係係啊，
2: 都啱、啊。如果你知道嗰個員工係一個好自負或者對自己好自信滿滿嘅，咁你去再加多把口嘅時候，佢就覺得你多事噶咯，會。
1: 或者就係嗰個員工諗住真係唔想升噶，你同我講，
2: 係、哦、啊，
1: 嗱，我點樣去改進？我做咩要改进啫？我最想系躺平唔捞，
2: 又系或者就咁啦 ，OK 噶啦。你冇俾咁多责任俾我，要做咁多行政工作，我唔使升啦。喺呢个位置就 OK。
1: 我根本唔想学，
0: 嗯，
1: 我喺呢个位置就 OK 噶啦。
2: 所以要搞清楚嗰个嘅事物嗰个唔同嘅面向。
1: 系啊，所以你唔可以净系纯粹怀住满腔热诚，自己一心善意，你个善意都要睇埋，其实对方系喺个咩状态噶。
0: 嗯，嗱呢个时候咧嚟到接近凌晨两点啦，我哋而家呢个最真诚嘅说话就系、是、要同大家讲，
2: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个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昨日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有入場觀賽，他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球手。他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 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经典广播剧《贾宝玉》1989年作品，吴千峰。
1: 林妹妹啊，若果你要打要闹嘅，咁都随便你啦。但系你千祈唔好唔理我啊。
0: 朱曼子，
2: 你唔使氹我开心。从今之后，我都唔敢亲近二爷啦。你当我走咗啦。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精灵1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4: 明仔，运送危险物品之前，记得要检查好车入面有没有带齐防护装备。
5: 嗱，手套、护眼罩呢啲搬运危险品需要用嘅装备我都带齐啦。
4: 仲要记得行车嘅时候唔好食烟，以免引起化学反应啊！
3: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1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6: 听清楚，不用错失。
7: 错失错失啲咩啊？
4: 咦，睇嚟你都俾我嘅歌声吸引到咧。你有冇听过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啊？
7: 冇听过、啊。
4: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是日快乐，
8: 精灵1点，
4: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蓝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2点播出。
10: 色无限，
11: 蓝色，
10: 色无限，
12: 蓝地球。
13: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安慰剂效果呢、这个现象，科学家研究咗好耐啦。最近几年咧，有好多新发现嘛。安慰剂效果就系指病人因为相信治疗有效而产生嘅身体反应。例如医生俾你一粒糖，话系止痛药，你期望痛楚会减轻，大脑真系有反应，真系痛少咗噶嘛？呢、这个唔系呃人，而系大脑嘅期望力量喺度发挥咗作用。一项在科学报告发表的分析，研究了60个随机的试验，发现公开安慰剂仍然有效，尤其对于焦虑的病人，自我报告的改善率高达中等水平。另外一个在2024年分子精神病学的报告分析了抑郁症试验，发现安慰剂效果高达30%至40%。例如抑郁病人吃了安慰剂，症状好似失眠、悲伤都有改善。研究指出，建议未来药物试验要特别设计控制这个因素，避免低估真的药效。一项脑扫描的研究发现，安慰剂减少了大脑负面区域的活跃，但如果病人分心就弱了。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安静的诊室安慰剂是最有效果的，因为大脑专注期望就调节痛觉。总结来讲，最新研究证明安慰剂是真实的生理反应，受期望、环境和医患关系的影响。对香港人来讲，压力大、痛症多，学识这个效果，例如正向思维和信任医生，都可以有大帮助的。蓝地球李灿荣撰稿。

国家十五五规划持续成为社会热门话题，推动创新科技，培育掌握全新技能人才，已经成为未来五年核心发展方向。如果要在环球科技竞争之中突围而出，社会需要寻求务实同时具备前瞻思维发展路径。放眼全球，以色列虽然面对复杂地缘局势，却是极具参考价值创科发展典范。以色列先天发展条件并不优越，却依靠完善创新生态系统，发展成为举世认可科技经济体。香港和以色列存在不少共通特点，同属土地资源有限、对外高度开放经济体，内需市场难以支撑大规模产业扩张，两地社会文化观念却存在明显差异。香港社会普遍偏向追求平稳低风险发展模式，不少中学毕业生升学的时候习惯优先选择医科、法律等传统热门学科，大众普遍向往毕业之后投身高薪稳定岗位。传统观念之下，社会对成功定义趋向单一，创业经常被视为高风险选择。反观以色列，年轻一代普遍乐意选择创业作为发展路向，当地从小培育探究思考思维，青年服役期间接触国防尖端技术，累积解决难题经验，社会包容创业过程出现挫折，再加政府出台多项扶持政策，营造适合

科研發展創業環境，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藍圖，香港除投放資金建設硬件設施，更需要調整社會觀念。現時各大院校已經調整課程設計，開辦創新科技相關學科，安排學生走進初創企業實習。只要社會各界一同拓寬成功定義，包容嘗試，鼓勵探索，就可以培育更多科研和創業人才，協助城市在未來國際競爭之中尋找突破。藍地球，袁柏良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2: 今个夏天，欧洲破纪录高温，再加上干旱，多条河道水位跌至新低，大量藏喺河床嘅古物古迹因而现身。以下综合不同传媒报道，一起睇下有啲咩有趣嘅发现。在塞尔维亚，一艘有过百年历史的蒸汽船露出萨瓦河水面。这艘船在1913年在布达佩斯建造。

0: 在一战之前曾经沿用多瑙河运载货物，后来成为战争赔偿，转由塞克斯王国，即是后来的南斯拉夫所拥有。在1945年的4月，这艘船在运送二战伤兵的时候触及德国水雷而沉没。同样在塞尔维亚露面的还有几十艘德国黑海舰队的战舰，全部都是德国在二战后期败退的时候为阻止苏联军队推进而作沉的船只，部分船上面仍然载有武器。在英国一些历史建筑，不同的草皮颜色勾画出早年的花园设计。专家解释说，旧设计被后来的草皮覆盖，但新草皮的草根较短，在炎热干旱的天气之下较快枯萎，和旁边更加茂密的旧草坪形成对比，令古老的花园设计无所遁形。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附近，一条公元39年建造的古桥桥墩露了出来。保加利亚亦都有另外一条罗马时代的桥现身，这条桥当年全长2公里，是古代最长的桥梁之一。年代更古老的还有在4000年前绝种的长毛象。在保加利亚北部出现了多块长毛象化石，包括下颚骨、象牙和肋骨。科学家分析之后指出，这些可能是一只冰河时期的年轻大象。韩国《朝鲜日报》引述德国传媒的报道指，德国莱茵河一带涌入大批的寻宝人士，他们找到的东西五花八门，包括青铜时代的箭头、中世纪的胸针、17世纪的火药等等。德国考古部门因而要警告居民不要触碰可疑的物品，因为二战时期遗留的未爆弹药可能会很危险。
1: 南地球，邱贤撰稿。

近年嚟，西歐各大城市街頭湧現聲援加沙同巴勒斯坦嘅示威嘅時候，輿論總會問點解流亡嘅巴勒斯坦人選擇前往歐洲或更遠嘅地方，而唔係到周邊嘅埃及又或者約旦尋求庇護呢？要理解呢個問題，我哋要翻翻去1970年9月嘅黑色九月事件。1967年。在著名的六日战争之后，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和武装组织涌入邻国约旦境内。起初，约旦基于阿拉伯同胞的情谊，开放接纳这些流亡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亦得以在约旦建立基地，对抗以色列。然而，随着武装人员和难民急剧膨胀，这些组织在约旦境内建立起国中之国的实体，不单止私自在安曼市区设立未经约旦政府许可的检查哨站，还在司法和军事主权上挑战收容他们的约旦政府。紧张局势在1970年9月全面爆发。9月6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连续劫持多架国际民航客机，并将部分客机迫降于约旦境内的杜森机场，随后在9月12日炸毁客机。当时的约旦国王胡生在9月16日下令军队对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展开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持续到当年年底，造成重大伤亡，结局是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被驱逐出境告终。战败之后，这批武装组织大规模移至局势脆弱、多元宗教派系林立的黎巴嫩，进一步加剧当地原有的政治和教派矛盾，并成为1975至1990年黎巴嫩内战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段历史展示了大量难民涌入和境内武装力量做大可能带来的安全冲击，亦是理解点解今日部分周边国家面对加沙危机的时候，对大规模接收巴勒斯坦人保持戒备的其中一个历史背景。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幽静嘅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嘅月光，光线降落喺书架嘅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嘅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4: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青年时的三兄弟。身为二世祖的爸爸，本来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一场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也造就了他的厨艺。爸爸少年时，家里发生了官商勾结事件，爷爷被涉及贪污，不知为何，爷爷承担了全部过错，财产被充公，到底出了什么事，无人知晓。总之，爷爷没法再做藏尸，一家人离乡别井，逃亡去了。不久，爷爷不幸去世了，爸爸被送到佛寺中生活。他在寺庙中的厨房帮手，爸爸敏锐的观察力和极高的领悟力得到掌厨和尚的欣赏，于是教他烹煮斋菜。一个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少年，在家庭发生变故后改变了。

他开始用心学习，在厨房努力工作。在这短暂寄住日子中，爸爸学会了一些厨艺，加上他煮食的天分，以致日后能够做出大厨般美味的餸菜。

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厨师，为什么后来却成为一个汤手呢？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

0: 爸爸有两个称兄道弟的朋友，一个是培叔，另外一个是基叔。在我孩童时，他们常常到我家吃饭，和爸爸聊天。爸爸告诉我，他们是他的好兄弟。我知道爸爸和他们十分要好，常常和他们分享生活所需。基叔在沙厂上班，而培叔我就不太清楚。培叔很痛锡我，常常买东西给我吃。有一天他告诉我，我们可能很久也不能再见面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会回去，我要为新中国创造美好的未来。想不到这是最后的见面，从此也再没有见过他。70年代中国开放门户，爸爸和哥哥都先后上广州探望培叔。回来后，爸爸和哥哥说，培叔生活过得很好，有两个儿子，都十分长进。可是我却从没有回乡探望过他，他给我的印象仍然停留在我的小时候，是个有理想的青年人。

0: 至于基叔，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他人生中几样大事，例如结婚、生子，我们都有参与。他如有困难，一定会来找爸爸，而爸爸定会义不容辞的出手相助。虽然我们经济不好，但爸爸仍然常常接济他。在爸爸的葬礼上，基叔对我说：
1: 你爸爸是我一生中的好兄弟。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青年时的三兄弟，爸爸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们三兄弟是怎样认识，又是怎样相处的。不过后来哥哥从内地探望培叔回来后，知道多一些他们的故事，却使我们都感到十分诧异。日战时期，香港沦陷，百姓生活困苦。爸爸那时候也到了香港，和两个同乡兄弟一起生活。在日军统治下，人们都没有粮食，很多人饿死街头。他们三兄弟又是如何活过来呢？培叔说，
1: 我和阿基

每天出外找寻食物，有时不免去偷，才可以有足够的食粮。当然有时也会靠劳力做些苦工。那么爸爸呢？他是个胆小鬼，不敢跟我们一起出去，但是他很会煮饭，所以我们也让他留在家里煮饭算了。那些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三个相处得十分和洽。这些日子总没法让人忘记。

我不相信爸爸是胆小鬼，否则怎可能成为一个汤手，每日面对尸体呢？我相信爸爸是一个十分正直的人，因此不愿意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他身体瘦弱，一副公子哥儿的模样，也是原因吧。我不明白爸爸的正义感和耿直的性格从何而来，估计爷爷应该没有教导他怎样做人，也许爸爸天生就是一个好人吧。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

0: 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路透社报道，领导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拘捕五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警方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件会令到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忧虑。他感谢警方和武装部队。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有成效的，有显著的成效。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行动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这个基地打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表示，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尔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亦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

0: 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2: 喺 AI 浪潮底下，
1: 喺科技洪流当中，
2: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2: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1: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亲开始在殓房工作，1941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当时人口约有100万。在3年08个月的黑暗岁月里，香港医疗卫生等各方面全面倒退，在卫生环境恶劣以及医疗系统崩溃之下，传染病肆虐。二战后，爸爸的亲生母亲因染上霍乱，得不到适时医治而去世，遗下他和非亲生的母亲，尚有那同父异母的弟弟。爸爸十分孝顺，也非常顾念亲情，他一直照养四马，直到他百年归老，也常常帮助弟弟。我未曾见过祖母，但是爸爸每年清明和重阳都会带全家去扫墓，直到他离世的日子也没有间断。至于他和祖母的感情如何，我无从知晓。不过每当想起这些，我都肯定爸爸是个孝顺兼有情义的人。

0: 爸爸与家人一起移居香港后是怎样生活的？他从没有提起，只知道他曾居于石塘咀，昔日那里有很多风月场所和记载，也是黑社会某帮派的总部。爸爸没有进入色情行业，也没有成为黑社会一员。我深信爸爸是个善良的人，不为金钱所诱惑。不过有一件事他却常常说起，那就是他做小贩的日子。至于他如何入行做了流动小贩，以及在戏院门前摆卖水果，则没有跟我们细说，但那句话却总挂在口边：
1: 我可以在30秒内把梨或苹果皮削掉，快而干净。
0: 那时的人去电影院总会买一些水果，边看电影边吃，是很普遍的事。由于中国人都不喜欢吃果皮，所以小

板，必要学会削水果皮。爸爸常常在我们面前表演他的绝技，为我们削水果皮。他曾教过我多次，但我总是学不来。我应该是没有这天分吧。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第一章，我来到世界之前。父亲开始在殓房工作，后来为什么爸爸会成为殓房听差呢？话说当年有一个常来光顾的客人是殓房职员，对我爸爸十分照顾，时常来档口和爸爸聊天。
2: 阿福，做小贩不长久的，不如跟我到殓房工作吧。
1: 爸爸犹豫不决。
2: 我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是叫你去汤司，我们要请一个信差负责把文件送到总部，你不用负责尸体，而且还提供你住的地方。最重要，这是政府工，工作安定，长期饭碗，做到退休还有福利，你考虑考虑吧。
1: 为了有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爸爸最终接受邀请，成为一名政府公务员。想起来，那时招募过程是否太简单了？不过我相信，当时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份差事吧。

1946年，爸爸开始入职殓房工作。虽然他是负责送信，但有时也要负责接收遗体，送入殓房安放。爸爸入职时候，香港正爆发天花疫症，很多小朋友因天花而死亡，所以每天送来多具孩童尸体，全部堆放在殓房停尸室内。爸爸晚年获授勋章。

其后于采访中，他与传媒分享了一个经历，也是他感到最自豪的。原来当年有一天晚上，他行经停尸室外，忽然听到有女孩子的哭声，他心里一惊，是不是有鬼？爸爸那时没有宗教信仰，但他认为自己行事光明磊落，是不会见鬼的。于是他提起勇气走入停尸室，结果竟然发现有一个小女孩子尚未死去，仍然活着。于是他立刻通知警方，女孩被送到医院救治，最终这个小孩子还活过来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也成为他有勇气继续留在殓房工作的原因。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熱帶氣旋可能會引致風暴潮，它的低氣壓會將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強風亦會將海水推向岸邊，形成風暴潮。如果同時遇上漲潮，水位升幅會更嚴重，沿岸和低洼地區有機會水浸並受到破壞。市民應及早做好預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籲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風暴消息。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

印度、啤酒、大航海时代，三者有啲乜嘢关联？故事要翻到十八世纪末，随住大英帝国喺印度版图嘅扩张，驻守喺印度嘅英国官兵同商人对啤酒有所需求。不过当时缺乏冷冻技术，传统嘅艾尔啤酒难以承受跨越赤道长达数月嘅航行。啤酒喺抵达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之前就已经变质。为咗延长保存期限，英国酿酒商开始改良酿造配方。酿酒师发现酒精同埋啤酒花具备天然嘅防腐同埋抑制细菌嘅特性，因此为咗应付漫长嘅跨洋航行，佢哋喺艾尔啤酒嘅基础上提升咗麦汁浓度，以增加酒精含量，并喺酿造嘅过程之中投入大量啤酒花。呢种全新酒款被装入木桶，随住商船开展跨洋旅程。呢场源于保鲜需求嘅尝试，意外地带嚟咗风味嘅转变。随后呢种新嘅酿造工艺传翻英国本土，而且被正式命名为印度淡艾尔啤酒 （India Pale Ale）， 简称 IPA。随住时代演进 ，IPA 已经从当初嘅长途运输传活者，演变成当代精酿啤酒界嘅指标性酒款。最后都要提醒大家，除咗了解酿酒文化同历史，亦要留意酒精危害健康。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深海不同生物的外表都很奇异，除了鱼类以外，亦都有更多奇形怪状、难以想象的深海生物。玻璃乌贼是一种主要分布在中大西洋海脊深海区域的生物，它们身体顾名思义是全透明，并且分为头、足和躯干三个部分。躯干可以当作为内脏，被一些肌肉性肚膜保护，头部则是玻璃乌贼眼睛所在。而言于眼下有一个称之为嗅觉嵌的器官，是一种化学感受器，用作视察四周的生物所在之处。至于玻璃乌贼的足部，则是十条好似手腕一样的触手，其中第四对特别长，一般用作捕食之用。除此之外，雄性左侧的第四只触手则特化成为生殖腕，能够作为交配之用。玻璃乌贼的身体呈透明，而且亦有将自己变成球体一样的能力，能够变成深海中的透明小球体。

在科幻电影里面，不少外星沙漠中大会隐藏于巨大的异形巨虫突然攻击飞船。原来在现实中，这种生物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并非在沙漠中生活。博比特虫是现今世界身体最长的多毛类动物，由于它们寿命很长，所以曾经有纪录最长个体可达3米，平均亦都有近1米咁长。佢哋经常会喺夜间活动，并且一般生活喺海床，只会将身体嘅一小部分露出嚟，通过5条触须感应猎物嘅位置，等待猎物嘅接近。博比特虫嘅进食器官非常另类，能由内向外翻转，而且下颚锋利，能够将物件斩为两段。英国有水族馆曾经有鱼类不断地被破坏，更有被切为两半的情况。后来经过检查，才发现是一条庞大的博比特虫。他们甚至曾经破坏水族馆员工设计下的陷阱。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加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

0: 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多月的適應期之後同遊客正式見面。英國警方在當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經被美軍用於打擊伊朗的空軍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們涉嫌干犯與爆炸品和恐怖主義有關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已经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昨日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有入場觀賽，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尽全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是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 更加唔好贪高

0: 庆鼓励他们喝酒、啊、想了解多些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啦。
1: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虽然深海生物一般的外表都非常奇怪，甚至恐怖，不过原来亦有少数深海生物的样子是可爱有趣的，例如小飞象章鱼咁。小飞象章鱼的英文名确实被称之为 Dumbo， 即是动画电影中小飞象的名字。全因他们的鳍就好像长有两只大耳朵咁，而且又有一个长鼻子，看起来跟小飞象都颇为相似。小飞象章鱼通常都会生活在海底，水深可达接近4000米，是现时已知头足类动物当中生活于最深水的物种。它们的皮肤很光滑，身上亦带有会发光的器官。除了能够吸引各种甲壳类动物自投罗网之外，亦都能够在被攻击的时候通过展露所有发光器官去吓退对方。

水虹或者称为水虹虫，是一种体型极为细小的动物，有纪录最大的个体亦只是有 1.4 毫米，而最小则只有50微米，必须通过显微镜才能够清楚地看到它们的外貌。它们除了是现时世界上体型最细小的动物，亦都是已知生命力最强的生物。它们曾经被发现在喜马拉雅山5000多米上生活，当然

亦都建于深海超过4000米深之下。事实上，水熊虫可能有超人一样的适应能力，它们不受水压、低氧气影响，能够在低温-200度都能够生存多日。即使去到高温超过150度和低温-270度以下，都能够存活两分钟，甚至能够在真空的环境下生存一段时间，因此亦都能够在外太空那里生存。

水熊虫是现时世界上体型最细小，同时适应能力和生命力最强的生物。这种惊人的生命力源于四种稳生性，分别是低温、低湿、缺氧和变渗。对应温度低、湿度低、缺少氧气和环境渗透压升高的情况下，虽然原理并不相同，亦都好复杂，但是结果亦都是能够令到水熊虫能够挨过极端环境，然后在情况变好的时候回归正常。当然水熊虫的能力仲有好多，例如能够对抗高温。而在2007年一项太空实验更加发现，水熊虫能够在真空和辐射环境下存活十日。暂时科学家仍未找出他们怎样对抗太空辐射，但是普遍相信继续研究水熊虫就是人类能够移居外太空星球的其中一个关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朝早华山博士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分享一个令我好感动、好珍贵、好真挚嘅故事，值得我哋每个人都用心去学习。

最近有一个女子向我求助，她说她觉得很委屈，很愤怒，很痛苦，因为她一直都是单身，然后她过去这几年用了很多很多时间投注了她在侄女身上，因为她弟弟在大陆工作，而她弟父弟弟的太太呢就在英国那里生活和工作，而结局呢她弟弟的女女呢就摆在香港，因为喜欢香港的教育制度，而在香港一间国际学校，结局这个姑姑就跟这个侄女一起住，但这个女儿的爸爸就在大陆生活工作，这个女儿的妈妈就在英国那里工作生活。已经过了三年，这个姑姑过去三年是瞓晒身照顾今年大约是五岁左右的侄女，她自问很爱这个侄女，每日跟她几乎可以说相依为命，就是照顾她一切，而且还特别为她请多个工人姐姐，这个姑姑都真的很不话得，照顾这个小女孩的起居饮食。最近这个侄女回了大陆见回爸爸，而妈妈又专程兜兜转转很艰巨地终于回到中国大陆，但殊不知住了几个礼拜之后回来香港，这个侄女性情大变，她说她不喜欢姑姑，甚至跟姑姑说我很憎你，我只是要妈妈，我不要你，你不是我妈妈。姑姑好伤心，好伤心。这个女子她都是我课程的学生，她就问我华山我可以怎么处理。于是我见到这个女子，我感受到她好受伤害，我就说我收到你真的好爱这个侄女，难怪你这么受伤害，同时你值得留意你站在什么位置去爱这个女儿。因为我一直听这个姑姑去讲的时候，我觉得她在潜意识已经越了位，是站在这个女儿的妈妈角度，她成为了妈妈去照顾这个侄女。难怪好多时佢觉得呢个侄女同妈妈冇沟通，同爸爸冇沟通都系冇问题嘅，然后佢就由朝到晚都好似揽实。

嘅侄女咁样。于是我就问咗呢个姑姑，我话你觉得呢个侄女最需要系边个？呢个姑姑谂咗好耐，佢话我都明嘅，每个人最需要都系父母。我问姑姑第二条问题，我说你会不会可以取代到她妈妈给到这个侄女需要的母爱？姑姑说好难啊，我有时以为我是她妈妈，但我见到这个侄女这么痛苦这么辛苦，甚至会说很憎她。姑姑说可能真的看不到。于是我问他第三条问题，如果你将侄女给回他妈妈，你只是站在姑姑的角度去关心侄女，你觉得怎样？这个姑姑即想，是啊，我都想啊，我很乐意的。我、OK， 你的头脑是这样讲，同时你用心感受一下，如果你不再站在他妈妈的位置去爱他，你只是作为他姑姑去爱，你估会唔会有啲人唔一样？如果你真系将侄女俾翻爸爸妈妈，你会点做？姑姑开始系咁点头，系咁点头。佢话系啊，其实侄女有时都话好想见妈妈，好想同妈妈倾偈，同埋屋企有 CCTV 啊，有闭路电视啊。其实爸爸妈妈在海外都可以跟他聊天的，但我总是觉得无所谓啦，姑姑照顾你就可以了。于是我就问第四条问题，如果你每一日都若鼓励侄女跟她妈妈在 CCTV 那里聊天，大家对着电视拿着手机可以一直在那里聊天，跟爸爸都是这样，你觉得怎样？姑姑说可能我需要试一下，那她真的这样做，我真的很开心。还要最开心的是，如是者过了只是两三个礼拜左右，这个姑姑 send 了 message 给我，她说很开心，因为她见到侄女开心了很多。侄女过去一路有很多湿疹，很严重的湿疹，整个皮肤有时会烂晒，只脚烂晒。他起初以为只是他的身体不好，吃得不好，但后来想一想，其实他吃得很清淡，还有两三岁已经开始有湿疹，很奇怪，到今年五岁都没有停过，他经常会有些情绪，甚至会哭等等等等。

自从姑姑参加咗我课程，亦都开始学习身心症之后，佢开始理解所有身体嘅问题，其实可能都系源住情绪嘅问题、关系嘅问题、沟通嘅问题、家庭嘅问题，最重要系自我价值、自尊感嘅问题。当身体好多情绪、好多愤怒，唔识得喊，皮肤就会帮我哋喊。呢啲可能就系湿疹其中一个最重要嘅成因。姑姑话最近唔知点解咧，侄女啲皮肤好咗，冇以前哇有时瞓醒界流晒血流晒脓咁滞，大家都好难过好难受。我问姑姑：如果你冇咗妈妈，你一年只见妈妈一次，你一年只见爸爸一次，而只系俾个亲戚照顾，姑姑你会觉得点？这个姑姑说忽然间很触动，我明白了，华山博士，如果我在侄女的位置，我会很愤怒，我会很受伤，我会觉得我是被遗弃，我会觉得你们做什么带我来这个世界，你都不爱我，你抛弃我，你做什么带我来这个世界，做什么扔给个亲戚，我不喜欢这个亲戚。是的，其实他不是不喜欢这个亲戚，只是太渴望得到爸爸和妈妈的爱。当一个小女孩得不到，她当然很辛苦，所以她都很多身心症的症状。

我姑姑你以后觉得点啊？佢我明啦，我以后知道点做。然后最后我真的很欣赏呢个姑姑，我最后再问佢，我话如果我哋从另一个层次维度再睇件事，你处理翻自己，你觉得会唔会？你咁想做侄女嘅妈妈，其实都系补偿紧你自己成长嘅时候一啲未满足嘅期望，甚至系逃避你成长嘅一啲嘅伤痛。姑姑嗰刻好震撼，佢唔好识讲，然后佢，我见到佢眼睛红晒，好似想喊咁。佢话系啊，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好讨厌我父母，我觉得佢哋好冷漠，佢哋互相都唔沟通，又唔识得爱我，又会成日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好负面，好多情绪垃圾啊！我而家先知啲叫情绪垃圾。我细个唔知就好辛苦，好反叛。我觉得我系冇童年，我童年系好唔开心。因此，当我能够第一次照顾另一个生命嘅童年嘅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投射咗好多我嘅需要喺侄女身上。其实我好需要被需要，我好需要做妈妈嘅角色，我好需要去感受一种好伟大母亲嘅角色。我话亲爱嘅姑姑，我真系好感动，我好欣赏你咁愿意睇自己。我话你睇到，其实你瞓晒身揽实侄女，依个系你嘅需要啊，还是系侄女自己嘅需要？姑姑是这样点头，她说是啊，我看到我很自私，我将我需要投注在侄女身上。其实侄女很需要跟她爸爸妈妈有一个比较和谐幸福的连结。我可以继续关心她，照顾她，但是我要让侄女知道，我只是你姑姑，我不是你妈妈。你可以跟妈妈有一个很幸福和谐的沟通。尽管妈妈在外国，不会阻止你们亲密的相爱。

我好开心，我同呢个姑姑讲，我话你终于将侄女俾翻佢妈妈。佢系啊，我终于知道点做啦。感谢各位听众用心去聆听一个故事，我渴望一刻大家都俾自己静一静，感受翻我哋喺自己家族里面，你自己系一个咩位置呢？你有冇恰如其分咁站在你嘅位置呢？甚至你在工作里面，会唔会你都有时越咗位，站在老板嘅角度同人沟通，同老板沟通，或者过分站在下属嘅角度，令到成个团队都好混乱。每个人都有佢位置，都有角色，关系就好似一个系统，喺系统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恰如其分嘅角色。当任何人越咗位嘅时候，大家都会好辛苦。渴望今朝呢个故事都俾到我哋一份提醒，一份温馨亲切嘅提醒，让我哋都静一静，谂翻我哋喺原生家庭嘅系统里面，我哋喺咩位置呢？我有冇做好我的角色呢？我喺我人际关系或者工作嘅关系里面，我又系一个乜嘢角色呢？我有冇恰如其分咁样做好我嘅角色呢？自在心得星期一，好感谢你嘅收听，渴望今朝嘅分享对你系好有价值，可以俾自己静一静，做几下好慢好静嘅深呼吸。

珍惜我哋嘅角色，善用我哋嘅角色，亦都尊重我哋嘅角色，同样尊重对方嘅角色，让我哋都善用呢个角色去发挥自己，善用自己，成为最正。

的自己。渴望今朝大自然之声，我哋听到啲咁舒服、咁柔和嘅大自然嘅美妙嘅音乐，让我哋都揾翻真实嘅自己，成为最正嘅自己。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

0: 貝安德持續獲通報事件最新情況。美國總統特朗普說，在英國的拘捕行動十分好和了不起，有關人士一直受到調查，被長時間監視，他們企圖對基地造成嚴重破壞，最終被捕，美英雙方合作成效顯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七人死亡，四十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不同年代嘅出土文物反映前人嘅生活轨迹，
8: 从历史遗留嘅碎片寻找人类文化瑰宝。
7: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8点，掌进课程考古有古，
8: 由我黄好庭联同香港考古学会主席蒋白浪，仲有副主席张宇玲，为你介绍香港嘅考古遗址，
7: 埋藏喺尘土下嘅秘密，等待你嚟发掘。
9: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啱啱就过咗个中秋节啦，吓，好快脆又，即系一年容易又中秋，咁啊都上埋月啦。我谂月饼咧都食咗好多啦，记住啦，真系唔好要好过分啊。咁啊，过时过节咧都要食下月饼嘅，咁尤其是有啲话啊糖尿病唔食得月饼、啊，都唔系嘅。根据营养师讲咧，甜嘢唔系完全唔食嘅。都要俾啲糖分，咁你话低糖 OK， 咁啊过时过节应下景咧都系应该嘅啊，咁当然亦都唔好食咁多啦，慢慢咧人哋唔使讲，你都知道系，即系自己都要好饱滞嘅感觉，你都觉得好似好油腻嘅感觉啊，甜得滞咧，你自自然然咧都会减食啲噶啦。好啦，休息过后翻嚟，礼拜一嘅开始啊。9月28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18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08，气温28度。

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早晨啊，时间5:12啊，继续我哋嘅清晨守礼节目到今朝6:30啊。今日礼拜一咧会有啊叶君尧啊。今日天气情况咧，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系大致良好。喺上昼5:00，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是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是属于甚高，有些屋的屋顶你可以坐在上面举头望明月。

才华洋溢嘅周杰伦写好多嘅作品吓，好似即系源源不绝，有好多嘅歌。周杰伦写嘅呢一首自己写晒曲词《屋顶》，咁呢首歌佢就唔系原唱，因为当时佢都未有名，佢就写俾佢当时嘅老细。佢老细系边个咧？就吴宗宪啊。吴宗宪就同阿温岚合唱呢一首歌曲，喺1999年嘅时候。去到好短时间啫，两年后2001年，周杰伦真系出道啦，红咗之后咧，就同阿温岚重新演绎就呢一首嘅合唱嘅版本。咁呢一首歌咧，系其实周杰伦咧喺15岁嘅时候咧就写噶啦，即系当时咁啱系，即系其实少年心事嘅都系啊。唉，佢读中二嘅时候，父母性格不合离异，佢就跟妈妈生活。咁但系呢个情况其实都唔系一个完美嘅家庭，内心都系一种个孤单嘅。咁佢就所以个性格系比较内向同埋沉默寡言嘅。咁啊，家庭嘅变故令到佢由细开始咧都系喺度要苦练钢琴，或者钢琴里边带到俾佢一种嘅即系空洞嘅感觉嘅时候都填补翻啦。咁佢有一次就系瞓唔着啊。其实都是青春期，又有很多的即思念啊，很多嘢谂啦。咁啊，好渴望有个人是很明白佢。咁啊，好多时夜晚瞓唔着嘅时候咧，佢就系一个人是望去天空，喺窗前望去天空嘅时候，咁就有很多嘅灵感。又或者是嗰一刹那，佢就不如就写咗呢首歌啦，就系写呢个屋顶啊。当时嘅原曲嘅名字就话半夜睡不着觉。咁就抒发咗佢嗰种孤寂，其实好寂寞嘅感觉。咁最初就写咗呢只歌咧，就俾咗吴宗宪唱，后嚟就红咗啦。咁啊攞嚟自己唱，就同阿温岚系唱出嘅呢一首《屋顶》啊。抬头望上天，中秋佳节就系举头望明月，今年嘅月光都好靓啊！追月之后都是咁明亮，除了看月，隔离仲有星星。

人生的路途当中，很多时候有些迷茫的这个阶段，曾经或者有一些位置卡住，不知道怎样算怎样走呢，闭起双眼睛，心中感觉清静，再张开眼睛，怕观望前程。但是当你有时冷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智慧又会是在那里话你听点样去法啦，咁啊，希望星光引路。好多时咧就系你一方面有啲困境，但系另一个嘅你咧又会识得去同自己去解困啊。只要你心中有信念，即使环境再恶劣，一啲细小嘅希望都能够指引你前行嘅道路。咁啊，所以一切都要有呢个自信，同埋你肯去做嘅时候咧，黑暗之后就系黎明啊！清晨时间5:26，气温29度，今日最高33度。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分离和重逢都是一个缘分，都不需要过于执着于短暂的离别。人海茫茫，偶然你都会相遇翻一啲知己朋友，哇！呢、这个就系缘分啦，随遇而安，有时你计都计唔到，就系、喺你嘅冇计划当中见翻你嘅老友记。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有缘嘅人终归喺兜兜转转之后都会系大家再见啊！咁啊，令我谂起另一首歌啦，《游子在外》嗰种嘅心情啊，就系、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当年的作品，一个写了词之后就另一个写曲，就成为了这个铁塔灵魂。铁塔灵魂都是讲出了，即是游子在外的时候，哇，你就算看见很多风光都好，弹到滩岸点点轮光，岂能及渔灯在彼邦。这首歌的转折点就是，哇，你即在外面看的东西几靓都好，都远不及在我们香港这个地方。俯首低问，此时此处此模样，嗰度咧亦都系代表咗系我哋都唔需要盲目咁向外追求。香港呢个地方，当下呢个模样，系你生于斯、长于斯嘅地方。

0: 海冠杰铁塔灵魂，早晨，时间已经是5:30过后噶啦，我哋嘅节目进行咗半小时啊，你差唔多要起身准备翻工翻学啊，食个早餐，啲时间松动啲啊，好啲嘅，个人唔着急咧，即系一种系悠闲嘅心情咧就好啲。如果你有时起得好慢嘅时间，哇，急急赶赶嘅时候，成个人咧嗰个心情都不一样啊，咁所以咧尽量令到自己能够心平气和。好即舒坦咁样去过你嘅每一天啊！5:34，气温系29度，今日最高33度。
1: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测验通告。
2: 各位家长请注意，
1: 以下系
2: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工作有几忙，生活有几多障碍，膊头上有几多重担都好，嚟到晚上时候，请你深呼吸，俾个叻俾自己，然之后黐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00-8:00，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藉住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同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中秋节就要是月圆的，十五是月圆，欣赏月光都是完美的嘛，希望即人月两团圆。不过月有月圆的时候，亦都有月缺的时候，其实两样都有各样的美。是月缺的时候即弯弯，不得完美的时候，其实弯弯都很靓的，弯弯的月亮。刚才就是学友的月半弯。以下这首歌呢，我都经常有播，这首歌都是他的代表作，不过他的声音都已成绝响了，刘欢。

刘欢的《弯弯的月亮》，这首歌并不是他是原唱者，反而他是将这首歌唱红，是我们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看到这个信息，就是知道这位称之为中国流行音乐教父的内地的男歌手刘欢在中秋节的时候离开了大家了。他是曾经是知名这个歌唱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啦，他在乐坛的成就非凡，他离开了大家了，他很漂亮的声音，他的作品都是好彩是留低，我们以后都可以靠听他的作品去怀念这位老师刘欢老师。他一个都挺低调的人，都不想 是大事的铺张。其实看回是他的情况，他是这个2009年的时候呢就确诊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病症是称之为不死癌症，骨头是持续损毁，伴随的就是长期都是剧痛，行走的时候都会受到限制，是很难根治。所以见到一些的场合，刘欢都是用拐杖，而身体会是大不如前。很多时候都是大病登台，但是他坚持很认真地做事，就是真唱的，不要对口型，因为他觉得听众来到看他唱歌不是看他对嘴型，是要真的看他真实的演绎。咁啊，刘欢咧，佢本身咧，嗱，佢系喺天津出生，咁系内地嘅知名嘅歌手、作曲家，同时亦都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嘅教授。佢嘅嗓音就系独特宽厚，喺中国内地嘅流行音乐领域里边，佢成就非凡。咁喺内地嘅歌坛咧，系极具影响力嘅。在87年的时候，就因为演唱央视的热播电视剧《雪城》和《便衣警探》的主题歌曲而走红。后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其中一首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他就应内地的导演郑晓龙的邀请，就为电视剧呢就作曲，而这套电视剧日后呢就红到不得了，又红了这个孙俪，是啦，甄嬛传嘛，孙俪同埋我哋香港嘅蔡少芬都喺呢一套甄嬛传里面走红啊。片尾曲就係呢一首《凤凰于飞》，刘欢自己唱翻。

系呢一首刚刚我哋听嘅《甄嬛传》啊，刘欢去唱出嚟。咁啊，呢首系喺内地都红到不得了。咁香港都会知道有呢一套剧集，香港都有做过噶。刘欢当然佢亦都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其中一首大家都可能有啲印象，《好汉歌》应该喺内地就好红噶啦，系家喻户晓嘅作品。咁点解呢首歌会咁红呢？咁就系、是。原因呢首歌咧就係、是、亦都有電視劇嘅效應，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以前播好多個電視劇嘅主題歌曲，哇！《倚天屠龍記》啊，《小李飛刀》啊，呢、這個《楚留香》啊等等嗰啲，或者係《射雕》啊嗰啲都好紅，咪即係類似咁樣樣啦。咁而喺1998年嘅時候，中央電視台嘅經典大劇啊，《水滸傳》嘅主題歌曲咧。就是呢一个刘欢嘅作品《好汉歌》，嗰时呢套剧都红遍大江南北，咁所以主题歌曲自然就系好红啦，日日播夜播。咁刘欢咧就用佢极具一个穿透力嘅演绎，雄厚嘅一个声音，带啲江湖豪气嘅歌声去演绎，将梁山好汉嘅野性同埋豪情演绎得系淋漓尽致。咁啊，據聞即係傳說啊，當年咧就導演一開始咧就覺得，劉歡好似比較係文質彬彬啲，唱呢一類咁豪邁嘅歌得唔得噶？咁點知劉歡一入錄音室嘅時候，哇！一聽見佢個開口，佢已經係震驚啦～

0: 呢套电视剧可能我哋未必有机会睇过，但系听首歌嘅演绎咧都好豪迈啊！刘欢嘅出色嘅作品之一。每个人嚟到呢个世上都有佢一定嘅任务，咁而家佢任务完毕，希望佢一路好走。
1: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是。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那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就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晨，接近六点钟啦。今日天气方面，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嘅。

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他一路走过来的日子都不容易，经常都说他只牛咁好勤力，哇！你真系唔见佢攰噶，喺娱乐圈45年啦，佢都仲系咁有活力。虽然而家都系长者，可以攞长者卡，但系佢一样青春活力。我哋要向佢学习，生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与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呢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会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弗列就话，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同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难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于当地星期日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宣布，他将会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和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

0: 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之后，任期于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者议长批准。总统辞职之后，国民议会的议长将会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并需于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士奇于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坡边周段，而平均每日有大约1170人到访，是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至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都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了。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你哋难捉嘅人际关系，
7: 定系对未来嘅迷茫？
8: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星期日上午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
12: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1: 黄淑仪、
9: 李浩辉，
13: 我的成长号。
14: 哇，等仔记又嚟啦！
15: 粤语电台先驱，香港资深播音前辈。
14: 等我开档先吓、啊。
16: 声线变化丰富，口才活泼全神。
14: 好嘢，翻寻。 真系嘅赞。
15: 经典至今流传。
7: 十月三号星期六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由周锦瑶主持《好歌安歌》，
15: 带你了解呢位蟹剧大王邓基尘嘅故事同佢嘅音乐。
14: 最得人哋赞。
1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听过六点新闻后，继续清晨上嚟。现时时间6:09啊，今日系礼拜一。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嘅大致良好。喺上昼5:00，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东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嚟到呢个时间啦，星期一嘅清晨，喺我身边嘅咧就系嘉宾主持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时间又过得好快啊，眨下眼九月份嘅尾声啦，嗬、嗯！今日系9月28号，亦都系九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一啦。
1: 嗯，
0: 学生哥都翻咗差唔多一个月学啦、嗯，有咩话题同我哋分享呢？
1: 手机摧毁童年吗？
0: 哇！呢、這个话题真系好具争议性啊！嗱，而家我哋身处嘅年代咧，个个都机不离手噶啦。
1: 嗯，
0: 不论你搭车又好，翻工啊，翻学啊，食紧饭啊，甚至你喺瞓觉嘅时候啊，喺你嘅床边都摆手机，不停喺度玩啊。
1: 系啊，系。
0: 咁究竟对我哋嘅社会，尤其是系年轻嘅一代？有啲咩影響呢？
1: 嗱，由於呢個問題咧，唔單止困擾好多家庭、父母同小朋友，仲係牽連唔同嘅年齡階層啊，唔同種族，實在太多人有關啦。我要更加嚴肅處理呢個話題啊！
0: 嗱、
1: 所以我揾咗呢方面嘅專家嘅一本著作，曾經攀升為《紐約時報》最佳書籍銷量榜冠軍多個星期嘅，兩年內亦喺西方多個國家高居销量书嘅头十名啊！嗱，我哋香港公共图书馆咧，亦多次放喺入口位嘅当眼处，推荐香港市民去借阅呢本书睇嘅。
0: 咁呢本书叫咩名啊？
1: 啊，《The Anxious Generation》，作者叫做 Jonathan Haidt 教授啊。嗱，我哋简称佢做海教授啊。佢嘅背景系咁嘅，
0: 海德特任教喺纽约大学 Stern 商科学院。佢是道德领导的教授。1992年他在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取得社会心理学博士。跟住在维珍尼亚大学教授了16年。他的研究范畴主要是道德和政治心理学。
1: 拎起这本书呢，翻开背面的书。

0: 豬皮啊，最頂嗰行印有來自西方出版界有公信力嘅衛報，佢就話咧呢本書我哋急需要睇啊，身處喺一個充斥智能手機、社交平台、大科技，想計劃更健康、更自由嘅童年時代咧，亦係青少年精神健康崩潰嘅年代。啊，呢本書咧帶大家去探索問題嘅所在，係所有父母嘅必讀啊！啊，書皮咧又繼續介紹啦。
1: 經過十幾年嘅穩定或者改善，年輕人精神健康喺2010年前期又再次崩壞，患上抑鬱、焦慮、自殘及自殺嘅數目急劇攀升，各方面都以倍數增加。點解會咁呢？
0: 嗱，喺呢本書度咧，海教授列出好多事例，關於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在同一時期打擊多個國家的。他探討童年的本質，包括為什麼小朋友需要玩耍呢，以及獨自去探索，從而逐漸成熟變成充滿活力的成人。海教授指出，充滿玩樂的童年是這樣的，
1: 在1980年代開始減退，而最後在2010年初被手機為中心的童年所取締。呢种重新建构嘅童年，影响小朋友嘅社会同神经系统发展，不论系蚕食睡眠时间，至到专注力碎片化、上瘾、孤独感、社群感染、社交比较及完美主义等等，解释点解社交平台对女孩嘅破坏比男孩严重。点解男孩子会放弃现实嘅世界，改为沉醉喺虚拟嘅网络？呢啲问题带俾年轻人、家人同埋社会一连串灾难性嘅结果。
0: 更重要系海教授提出建议，点样对症下药啊？提供四个简单规则解放我哋啊！佢会解释父母、老师、学校、科技公司及政府能够做到的事，一步一步地解决手机带来的精神问题，重拾更有人性化的童年。
1: 海教授一直在他的仕途中，在最困难的地方讲出真理。他在一些政治、宗教和充满文化冲突的地方，说出21世代所面对的公共健康危机。围绕住手机嘅生活，不断破坏我哋嘅心理健康。我哋已经唔可以继续忽略海教授嘅研究。
0: 啊，若果要用几句说话简化呢本书嘅宗旨咧，海教授就系想讲：智能电话、社交平台以及 helicopter parenting， 即系香港人所讲嘅怪兽家长啊，对子女过分保护嗰啲咧，嗱呢啲都会咧破坏年轻人嘅精神健康嘅。海教授尝试提供可行的方法，去帮助我们的小朋友成为更加成熟、情绪方面更稳定的大人。海教授书中有句名言，
1: 人类的免疫系统必须暴露在细菌之中，树木需要强风，小孩需要挫折、失败、打击和障碍，从而建立力量和独立。
0: 海教授书中讲出一个可悲的故事。话说在2006年10月一个下午，在美国一名13岁女童 Megan Mia 她的房间里面用自己一条皮带就了结生命。为什么会发生呢？ Megan 每天花很多时间在 M 字头那个社交平台，她其中一名同学的妈妈用一个假的账户对 Megan 讲出一些很难听的说话，即是 cyberbullying， 网络欺凌。
1: Megan 的悲剧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在2010至2020年期间的美国，10岁至14岁的年轻人自杀率是升了 1.2 倍。海教授认为这个可悲的现象是精神健康流行病。
0: 在这本著作里面，海教授认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现实世界我们过分保护小朋友，但是在网络世界我们直头是放养，任由他们无拘无束地在虚拟世界里面穿梭。小朋友其实需要在一个真实世界充满玩乐的童年，而这种童年最大的障碍有两个，手机和家长过分保护。 海教授提供一些方法。

0: 对症下药。
1: 小朋友的精神健康正在是饱受威胁。假设有个小童被抽中移居去火星，作为父母的本来是应该觉得庆幸，但是最后发觉原来太空公司只是需要实验对象，完全都不理会安全。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0: 移居火星只是引子，海教授其实想讲2010年科技公司滥用小朋友的专注力和精神健康去谋取暴利。童年原本是为了日后可以成功而学习各种求生技能的嘛。不幸地，这些科技公司处处剥削小朋友这些求生技能，要他们依赖智能电话多过真实世界。
1: 关于人际沟通，海教授列出了四大特征。第一，身体语言。
0: 第二，沟通时要同其他人协调。
1: 第三，沟通需要次序，而参与人数亦都有所限制。
0: 第四，进入不同社群之前必须跨过各种障碍。
1: 问题就在这里，网上沟通并不会帮助小朋友去建立技巧，面对以上提及的四大人际沟通的特征。
0: 有研究指出，生果手机推出的初时，2009年直到2010年期间，年轻人之间的真实会面减少了一半，全球疫症亦令这个问题恶化。
1: 除了减少人与人之间沟通，智能手机和社交平台剥削年轻人睡眠时间，睡得不好亦都导致抑郁、焦虑和不耐烦，认知缺失、学习迟缓和成绩退步。亦都有多项研究证明智能电话影响睡眠质素。
0: 除了影响睡眠，手机和社交平台令小朋友注意力碎片化，手机无时无刻不断地抢走一个人的注意力，用家变得注意力难以集中，更甚者变成上瘾。智能电话今日已经成为多巴胺各子老虎机了。程式制造商刻意设计一些系统在特定的时候刺激我们，令我们上瘾。讲到这里，我们怎样才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呢？海教授有以下四个建议的。
1: 海教授说，第一，未入读中学之前不准小朋友用手机，14岁之前只容许他们用只能够打字没有图像荧光幕的简单手机。
0: 第二，16岁之前都不可以拥有社交平台账户，因为他们太容易接收到透过演算法衍生的特定内容，兼且会将自己和那些网红去比较，长久地影响自我价值。
1: 第三，入读没有智能手机的学校，只有回到学校要被锁起手机，学生的专注力才会集中在其他同学和老师身上。
0: 第四，无约束的玩乐和幼年独立，让小朋友学习去建立社交技巧，克服不安，并且自然地成为有自理能力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些空间去尝试、失败和从错误中学习。
1: 法律和教育方面也都必须要改革，但是可惜这两方面都是进展缓慢，只有之前提及那三个方案比较容易控制和可取。
0: 海教授在这本著作的尾段提供了六大方法怎样应对手机时代的。第一，参与发放正能量的群体活动，慈善或者着重心灵为目的的群体活动，增加小朋友的社会感。
1: 第二，仪式，不论是一起吃饭还是一起运动，都会防止小朋友感到孤单。
0: 第三，停下来静一静，打坐又或者就咁坐喺度，乜嘢都唔做，能够安顿小朋友嘅心灵。
1: 第四，服务别人嘅活动，不论系捐赠还是系义工，都可以培养小朋友嘅同理心，令到佢哋嘅人格有更全面嘅发展。
0: 第五，少批评多宽恕，不论是圣经、道德经或是可兰经，透过平静又理性的心灵教导小朋友去宽恕。
1: 第六，欣赏大自然的壮丽，不论是在家

0: 郊野行山，还是系喺海边散步，令小朋友感到同大自然有所联系。
1: 嗱，今集清晨所嚟，透过一本书尝试解答一个问题：手机摧毁童年吗？一方面指出手机对年轻人嘅祸害，另一方面提出一啲建议，希望对大家有用啦。嗱，呢本书咧叫做《The Anxious Generation》，作者叫 Jonathan Haidt。
0: 而中文翻译版本就叫做《失控的焦虑世代》，作者海德特教授。好啦，今集介绍的这个题目非常之有意义，真的要重温都要听多几次，就是手机对年轻人的影响。有什么歌可以配合这个主题呢？Dan，
1: 不论在香港、内地或是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出去吃饭见到一个现象的，很多人同台吃饭，没什么交流，个个顾住玩手机，手机入侵我哋日常生活啦，甚至增加彼此嘅隔膜。嗱，虽然带嚟好多方便，但感觉疏离啊。表达疏离有一首经典英文金曲，由 Carole King 主唱，1971年现场嘅自弹自唱版本《So Far Away》，希望大家中意。
0: 好，唔该晒 Dan， 下个星期一朝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覺得好寡呢？但係如果呢個習慣你養成咗，每日都食呢，其實你知唔知對身體係好好嘅？因為呢個清嘅滾水麥皮呢，係可以幫你通血管啦、降血脂啦、降血糖啦，咁呢你就會人又靚啲啦，精神又好啲啦。同埋配合你朝早洗完面之後呢，咁你亦都可以喺搽面霜嘅時候呢，順便去捽熱隻手，咁跟住捽熱塊面，咁順便掃下耳仔後面到頸嗰啲位置去通下嘅淋巴，咁你嗰日呢個樣就即刻嘩，就算包包面都會變 V 字面啊！咁亦都希望大家日日都有個好好嘅早晨，咁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1: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系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齐度过清新、健康、愉快嘅早晨。
0: 清晨爽利，
1: 逢星期一至六，
0: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而家温度系29度，今日最高33度，多谢你嘅收听啊！听日星期二翻嚟咧，继续有崔尚博士咧讲下呢个圆云或者云源嘅呢个问题。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今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軍戰機發動空襲，打擊塔伊茲市東部塔伊茲亞區一處胡塞武裝軍營和裝甲車輛。新華社引述一名來自支持政府的武裝派別消息人士，指出空襲發生時，胡塞武裝人員和增援力量正在軍營集結，空襲造成幾十名武裝人員死傷。報導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裝之間的對抗範圍擴大，雙方都加強了長程打擊力度。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聲明，指革命衛隊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捕獲一艘正執行間諜任務的美國無人潛航器。聲明強調，霍爾木茲海峽處於封鎖狀態，將持續並果斷應對這條戰略水道內的危險活動以及未經授權的航行行為。美方暫時未回應事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誌說，相信中美兩國保持溝通和合作，為國際市場增添確定性，為環球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性、可預期性。陳茂波說，受人工智能和相關電子產品需求帶動，本港八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超過6600億元，按年上升53%，頭八個月合計上升超過42%。按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當局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3.5%至4.5%的經修訂預測目標。他說，當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大致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國慶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

0: 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8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咧系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中方咧其后系公布中美达成了8点成果共识，包括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亦都包括咧达成啊，好似系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安排等等。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认为，中美相互尊重亦都令到双方的信任程度增加了。阵间我们会听听他的分析。
2: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五，亦都即是所谓的慢病共治计划，至今已经有大约26万人参与。透过筛查找到大约40%人是有三高的问题。有病人关注组织就认为当局是可以引入更多的疾病防控计划。有基层医疗委员会成员亦都认同病人的问题应该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更衣室日前被发现藏有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是拉了一名34岁的本地男子。健身中心所属的公司就说是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安排，针对翻一些摄录科技怎样避免用作不法用途。我们今早会请来议员听听他的关注。
2: 中秋节刚刚过了，大家可能都有吃月饼赏月赏灯。在北京还有一种很特别的传统，就叫做兔爷文化，都是祈求平安、送上祝福的寓意。一阵间的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介绍下这种独特的传统文化。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以及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奇志，早年成为了电脑界诺贝尔之称的图灵奖，暂时唯一一位华人的得奖者。他由美国深造学成，到在美国做教授，之后回去中国清华大学推动国家电脑前沿科技研发。今朝早嘅天地人会介绍下呢位人物。
2: 嗱，要处理高血压嘅问题咧，除咗系食药之外，听下音乐可能都有帮助嘅。土耳其咧有研究就发现啊，医院嘅病人啦，透过虚拟实境 VR 去听下古典音乐咧，血压下降嘅速度啊，系会快过只系接受标准治疗嘅病人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累计都升，道琼斯指数升大约0.3%，结束三星期跌势。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就分别升1.2%和2.1%。今个礼拜有大量美国经济数据公布，包括是备受关注的就业及通胀数据。市场预料九月份非农新增职位有84000个，低过八月份的162000个，而失业率就会维持在4.1%。八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以及是核心 PCE 物价指数按年升幅预料保持在3.7%和3.3%，但是按月的升幅估计会稍为加快。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中值预料增长1.5%，同前值相同。今个礼拜亦都会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楼价指数同埋制造业数据等。另外，记忆体晶片股龙头美光将会喺美国时间星期三收市之后公布业绩。至于今个月稍早时被剔出标普100指数嘅 Nike， 星期四就会公布业绩。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6，加元1.4157，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7。 港股上星期累计跌大约1%，连跌3个星期。

0: 恒生指数在星期五收报24,510点，而在缺乏北水之下，单日的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1022亿元。科技指数上星期累计就跌了超过2%。我哋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早晨啊 ，Matthew。
1: 系，早晨你好。
0: 咁港股咧喺九月份啦，暂时累计跌咗都超过1000点啊，跌幅咧就超过4%，而科指就更加跌近7%啦。其实预计咧，港股九月埋单系咪都较大机会连跌第二个月咧？
1: 前睇個機會係比較大嘅，一方面市場仍然係比較關注呢個債息上升嘅問題對股市個股值壓縮嘅影響啦。另外就即係始終臨近呢、這個國慶長假期啦，咁我哋都明顯睇到個整體交投保持清淡嘅。咁啊，即係嚟緊，我諗投資者都唔想喺長假期前咧有一個好大嘅部署啦。咁所以短期嘅市況就比較困難，有太大突破。咁啊，暫時睇24000附近可能是啲支持位，但是个指数要翻上25000楼上，暂时睇就冇太大动力住。
0: 但如果话咧睇港股十月份啦，又会有啲咩焦点要关注咧？会唔会话其中两项可能是美国联储局会唔会接连加息，同埋五月嘅，同埋即系喺十月份嘅五中全会啊，喺10月26日同去到29日召开，呢两个因素会唔会都系咧？
1: 系咁啊，即系聯儲局個議息會議咧，當然係相當重要啦。咁啊，而家大家都估計咧，即係再加四分之一嚟機會都比較大嘅。咁呢方面對個市況都係有一定程度影響，尤其是即係可能對個之後嘅息口嘅預期啦，同埋個債息嘅上升咧，都會帶嚟進一步嘅影響。咁啊，至於政策方面咧，大家似乎喺呢方面就暫時冇乜太大期望，因為即係雖然接連我哋睇到啲宏觀數據唔算太理想，尤其是消費同埋投資方面，但係暫時都未見到好大手嘅政策推出咯。咁所以即係大家對今次五中全會咧之後再有一啲大手政策推出咧，未有太大預期。咁所以即係如果有啲超預期表現啊，先會令到個市況有正面嘅反應喺度。
0: 仲有咧就系啦，国庆长假期啦，会喺今个礼拜四开始啊。到时候内地股市会休市咧，直至去到下星期四至恢复买卖啊。预计咧会唔会嚟紧个几星期，可能港股都会维持交投比较淡静一啲咧？
1: 系啊，咁啊，即系冇咗北水之下，明显见到港股个交投量会比较清淡啦。咁啊，即系上个礼拜五都預演咗一次啦，咁一冇北水，我哋就得翻1000亿到成交啦。咁啊，似乎嚟緊都會有一段時間，可能即係個交投量會比較清淡。咁啊，即係呢方面都會影響咗港股個整體嘅承接啦，同埋個表現。
0: 港股個後市嘅短期之內啊，既然即係如果缺乏北水嘅話，會比較淡靜啲。但係有冇話個大市嘅波動啊？嗰個波幅會有幾大，同埋邊度徘徊呢？
1: 我谂即系市况就可能未必太大变化，都系反复，即系整固为主啦。咁啊，头先提过25000个心理关口咧，就会比较大嘅主要阻力区啦。24000系啲支持位置啦。咁嚟紧我谂投资者都系倾向可能保守啲啦。咁啊，一啲防守型嘅板块就会相对守得比较好啲啦。咁啊，相反啲食口敏感股咧，大家对个息口都系有啲疑虑啦，咁啊变相都系继续受压啦。
0: 好啊，唔该晒 Matthew 你嘅分析噶。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系证监会持牌人港湾家族办公室业务发展总监郭家耀。社交平台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推出人工智能代理 Muse 之后，乘胜追击推出掌上型 AI 代理设备 Muse Charm。用家可以透過這個設備直接使用 AI 代理，而無需使用手提電話。而隨著人工智能發展日新月異，到底未來手提電話會不會消失？由張思文在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Meta 自推出人工智能代理应用程式 Muse 之后，两星期内已经在美国和加拿大录得280万次下载，普及程度较 ChatGPT 刚刚推出的时候更加快，迅速成为应用程式商店排名第一的免费 App。Meta 之后推出掌上型 AI 代理设备 Muse Charm， 產品大細可以放在手掌心，外表令人聯想起90年代風靡一時的電子寵物 Tamagotchi。 用家可以輕觸兩寸的屏幕，控制設備直接使用 AI 代理，而無需使用手提電話。 Meta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表示，公司已經將重心轉向打造適合個人使用的超級智能設備。有市場分析相信，年齡介乎14至29歲之間的 Gen Z 將 AI 助手視為夥伴多過當作搜尋工具。一件將 AI、時尚和個性化結合的產品，如果價錢不難負擔而且容易使用，可能吸引到年輕的用家。如果不用手機都可以使用 AI 代理，手機會不會被其他 AI 裝置取代而從此消失呢？半導體公司高通行政總裁就認為手機絕對不會消失。他說，在生成式 AI 演進之下， AI 代理開始成為人和數碼世界互動的主要方式，手機將會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為手機是最了解你的裝置，知道你落了什麼的指令，現時所在的地點，正在做的事，以及長期累積下來的個人偏好和使用脈絡。这些情景正是未来 AI 代理能不能够真正帮到你工作的关键。不过亦都有分析指，除非这类 AI 代理设备能够提供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耳机或者智能眼镜难以轻易替代的独特功能，否则较难成为主流的产品。
0: 今早的财经话家到这里，听朝早同一时间再见。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5: 星期一时间来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1%。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会出席香港影视界庆祝国庆招待会。
5: 警方会举行记者会简介10月1日国庆烟花汇演实施的特别交通措施。
6: 内地11黄金周是即将展开，预料访港的内地旅客会有大约129万人次。旅游业议会主席谭光信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预估一下业界的表现。
5: 本港的废纸回收嚟紧10月1日开始会实现全面本地制浆。环保署助理署长黄志华、新界货运商会主席吴瑞麟咧，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6: 贸发局系会举行记者会噶，公布第3季香港出口信心指数以及今年出口增长嘅最新预测。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韩国有博物馆啊举行咗一个咧系文物扮演比赛，希望咧借此提高民众观赏文物嘅乐趣。咁吸引咗咧超过600人参加噶，勇夺冠军嘅咧就系一名女大学生，咁佢着咗咧白色嘅衫，咁再咧将咧手脚部分咧系搽成蓝色，就好似咧白瓷上嘅青花色彩，咁再打侧咧系瞓喺地上啦，模仿啊鲤鱼跃起，阵间会讲下。
1: 嗱，听古典音乐咧，除咗有助放松心情，可能咧都可以稳定血压噶。因为土耳其有研究就发现啦，医院嘅病人啊，透过虚拟实境 VR 率嘅装置咧，嚟到去聆听古典音乐。血压的下降速度都快过只是接受标准治疗的病人，但是当然只能够作为辅助，就不能够取代药物。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医院急症室弥漫的紧张氛围可能会令到血压本身就偏高的病人感到更加不安。土耳其安卡拉城市健康应用与研究中心的团队希望了解，除了常规药物治疗之外，有没有较温和的方法帮助求诊病人稳定血压。团队招募了130名因为血压显著升高而入院的成年患者，在接受标准药物治疗的同时，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只是接受常规护理，另一组就戴上简称 VR 的虚拟实境装置，置身于森林流水的宁静景观之中，并且伴随播放巴克和莫扎特等名家的古典乐。研究发现，在进入急症室之后的头15分钟和30分钟之内，佩戴 VR 装置的患者血压比对照组下降多大约4至5毫米水银柱，即时焦虑水平亦都得到明显缓解。安卡拉健康科学大学急诊医学副教授董梅兹表示，急诊环境本身可能让患者感到焦虑和恐惧，而焦虑会引发压力荷尔蒙，令到血管收缩，并且进一步推升血压。科学家认为，今次研究的干预方式核心在于环境重塑。VR 提供的自然景观和古典音乐具有舒缓特质，能够有效分散患者对病痛的注意力，通过心理层面的放松间接影响生理反应，从而辅助药物更快发挥作用。不过大约一个钟头之后，两组患者血压已经大致相同。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方式较可能有助患者早期稳定而非长期控制血压，而且只能够作为辅助，不能够取代用药。科学家计划未来进行更大规模研究，并且尝试探讨不同类型音乐对降低血压的效果。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各地文化部门都设法增强民众的文物保育意识。韩国国家博物馆近日举行文物扮装大赛，吸引200多队超过600人参赛。参赛者用着浑身解数还原文物的原型，其中一名译音全音室的女大学生模仿馆藏文物白瓷鲤鱼燕笛夺冠。白瓷鲤鱼燕笛据报制造于朝鲜王朝时期，模仿鱼跃龙门的姿势。全因室身穿白色紧身衣，将头部、双手和双脚涂成蓝色，模仿白瓷上的青花色彩。他瞓在地上，将双脚向上屈起，以身体重现鲤鱼跃起的姿态。另外，两名20多岁女子身穿金色服装，戴住墨镜，扮演一枚制作于朝鲜王朝时期的龟形玉骰。正是面临职业转变的两人担心自己的步伐比其他人慢，选择乌龟文物为造型，寓意即使一件事需要花上好长时间，真诚终可能得到认可，他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走自己的路。官方希望透过扮装者在比赛之中的重新呈现，让民众了解到藏品本身的外观，继而体会到观赏文物带来的乐趣。
0: 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的天。

0: 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指出，國家堅定推進改革開放，以高質量發展引領中國式現代化不斷邁向新階段，其中科技創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正正為經濟增添動力。而受惠於此，香港今年以來整體的商品出口大幅上升，按照政府經濟顧問的最新評估，有信心達到全年 GDP 增長 3.5% 至 4.5% 的經修訂預測目標。陳茂波說，隨著主要的經濟體開始討論 AI 治理、數據、合規和風險管理，香港可以在提供規則和信任上發揮獨特優勢。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北部都会区是本港五年规划的重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在北都预留土地作黄金以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属的仓储是必然的，同时亦都要预留土地作物流用途。对于计划预留土地的面积，有冇咧初步构思？陈茂波就话咧，现阶段系未适合公布具体数字。近年环球央行积极增持黄金，据了解金管局本身咧系喺香港存放黄金。陈茂波系透露希望透过自身黄金存放喺香港，咁对其他央行同埋黄金投资者咧起到标志性作用。政府亦都会研究鼓励其他央行同黄金投资者将黄金咧存放喺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致力推进黄金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而家是打地基的时候，今年打好地基，明年就正式开张，系统会在明年首季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建立具规模的成交量。他预告即将公布港金结算公司总裁人选，负责公司营运编制架构将会是包括日常营运、风险管理、对外扩展等部门。他又提到央行可以透过银行参与系统，大型机构亦都强调多元化配置。在目前的大变局之下，观察到过去较少考虑配置黄金的机构，如今都开始买入黄金，以往存放在外部或者离岸市场，现时就倾向放在自己身边，相信时势会带动本港黄金生态圈发展。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是会在10月在香港举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的时候亦都说了，专门的团队是正在密锣紧鼓筹备紧。会议除了按照国家财政部统一部署展现中国声音之外，亦都是会加入了香港的元素，俾嚟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全方位了解香港社会、经济、民生、文化和艺术等等的情况。劳工及福利局上个星期是发布了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随着企业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处理行政工作，预料文书支援人员预计是进出口贸易业和金融业是影响方面最大。许正宇就认为 AI 对就业的影响仍然是演变当中，同时香港在不断发展四个中心一个高地的规划之下，金融业将会出现不少新的业务，他都建议从业人员自我装备，把握新兴领域的机会。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政府在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和它的附带设施。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场馆需要设计可开合上盖，现正研究较快和较低廉的建设方法。有议员认为开合式上盖是实用，可以避免比赛因为极端天气而取消，并且可以隔音以免滋扰附近居民，又说应该尽快完成重建，把握近几年的盛事机遇。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根据新华社同央视网报道，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是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

0: 大熊猫平平福箱系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喺美国东岸时间朝早系27号嘅朝早，平平福箱报道话咧系乘搭包机抵达咧美国亚特兰大机场，开启咧佢哋啊为期10年嘅旅居生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系同大家咧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咧，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而本港嘅天气预测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再高一两度。咁展望咧，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国庆日部分时间咧会有阳光。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已经完成咗噶啦。近住嘉定路已经取消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除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段啦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啦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维新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运送到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会进行常规检疫隔离约一个月，而中方人员将会驻园三个月，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园方话将会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又话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适应期过后，大熊猫同游客正式见面。罗宇光报道。
2: 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搭乘嘅包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呢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嘅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嘅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同埋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同埋饲养员将会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呢一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对亚特兰大动物园来讲是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且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平平和福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形容大熊猫是中美人民友谊使者。两国达成的八点成果共识中都提到，美方欢迎中方租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央视新闻报道，不少美国民众对平平和福商到亚特兰大动物园感到非常兴奋。动物园有游客表示急不及待想去探望一对大熊猫，亦有游客说大熊猫太可爱，好喜欢他们。报道指，随着平平和福商旅居美国，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高

0: 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对于中美达成八点共识，包括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陈茂波相信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优势。李俊杰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啱啱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引述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明确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陈茂波相信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今次会面达成八点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并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可以相信，当竞争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全球发展将在正向和不断创新的轨道上竞逐。陈茂波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达到6679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42.5%。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提到，人工智能同时带来治理挑战，而香港就可以在提供规则和信任上发挥独特优势。凭住普通法制度、人才、专业服务以及金融支撑，香港在模型训练、数据跨境、私隐保护和纠纷处理之间，可以提供各方信任的解决方案。他说，人工智能将为香港带来新工种和新赛道，劳动力的 AI 素养和更广泛的技能提升，关乎本港未来竞争优势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而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到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培训课程和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就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英国警方在一座空军基地附近拘捕5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报道说，这座基地长期是美国空军其中一个重要前沿作战基地，曾用于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拘捕行动十分好，有关人士被长期监视，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首相贝安德呼吁民众在事实查清之前不要胡乱猜测。张曼燕报道。
2: 路透社报道，领导今次案件调查工作的英国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3架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员到场后以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拘捕5名男子，随后以涉嫌策划恐怖活动扣查他们。警方反恐部门说，案件目前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他在社交媒体上说，知道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事情，会令当地居民和全国很多关注事态发展的民众深感担忧。他强调，政府首要任务是保障公众安全，又指调查正进行紧，呼吁民众在有关部门查明事实之前，不要胡乱猜测。他对参与行动的警方和武装部队表示感謝。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记者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 新华社报道，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乡村韦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在当局采取行动和调查期间，被转移至附近一间社区休闲中心。报道又指，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

0: 用呢個基地打擊伊朗。英國廣播公司報導亦指，費爾福德基地是美國空軍其中一個重要駐扎地點。美國軍方發言人表示，正同英國方面密切合作，以監察事態發展，最大程度減少影響，並確保美方人員同家屬以及當地社區的安全。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星期日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之前的宣布，他将会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和总统法，总统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书面辞呈，辞呈送达国民议会之后，任期会在当日终止，无需经国民议会或者议长批准。总统辞职之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超过三个月，并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武切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路边监测站低至中。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嘅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喺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一哥俄罗斯嘅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6嘅麦维迪夫系王泽林喺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嘅对手。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双方各自补发，要打决胜局分胜负。王泽林细分大比数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的第三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打法。王泽林尝试打短波，但都被麦维迪夫睇通抢到分，更加在第八局被破发。到第9局，王泽林打出界，麦维迪夫再赢6-3，结束这一场2小时18分钟的比赛，晋级4强。欧国联方面，葡萄牙作客2-1击败挪威，在 A4 组两连胜。基斯坦奴·朗拿度没上阵，但葡军上下半场各入一球。挪威的夏兰特亦都继续有士哥，但不足扭转败局，同组丹麦两球净胜威尔斯。德国就在 A2 组主场爆冷，一球不敌希腊。同组的荷兰作客2-1赢塞尔维亚，取得教练沙维上任之后首场胜仗。德国两战得1分，排小组第3，出线有隐忧。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以及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奇志，系世界著名嘅电脑学家，亦都系咧有电脑界诺贝尔之称嘅图灵奖创立以嚟咧首位华人获奖者。
1: 姚奇志早年是在美国留学，并且在当地多间顶级的学府任教，不过在2004年就决定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是回国全职去清华大学创办本科生的计算机

0: 科学实验班，培养有国际水平的一流电脑科学人才。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科技的领航人。
1: 天地人，
2: 姚琦自1946年在上海出世，小个时跟随父母去到台湾生活，在当地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去到美国留学，26岁的时候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博士学位。早期大部分教育经历都和物理学相关的姚琦志，之后受到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电脑专业的太太影响，开始接触演算法概念和理论电脑科学，感到非常有兴趣。当时电脑专业只是刚刚兴起，但姚琦志已经执意转行，并在1975年29岁的时候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电脑科学博士学位。在之后的30年间，姚琦志相继在麻省理工学院、史丹福大学、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以电脑科学相关领域为主业，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并在2000年凭住在多个相关尖端科研领域的突出贡献，获得有电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图灵奖，是第一位华人获得这个大奖。2004年，姚琦志接到清华大学邀请之后，决定辞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全职任教，并创办本科生的计算机科学实验班，填补当时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不足。姚琦志曾经接受央视节目访问，他当时形容回国培养人才的决定别具意义。
3: 像我们这种在一个中国文化的环境里面成长的人，不管你人在哪里，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从来不会忘掉我们是炎黄子孙。我觉得能够在中国培养人才，能够在中国做出一些前沿的科技的突破，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
2: 从此，姚琦志不单只是一位研究员，亦都要身兼课程设计和选聘教师等角色，更加要亲力亲为执教课程。这个实验班后来被外界称为姚班。姚班不少学生都非常聪明，姚琦志说教书那阵都要打醒12分精神，亦都要充分备课，因为只要有一些讯息不啱，学生就能够立即发现。他亦都定期同学生聚会，听下他们的想法。
3: 我们的本科生有机会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我说如果我要给你们一个 advice， 那么其实就是你每一个人只要不断地提升自己，把你的思维的程度不断地提高，你今年学习的东西要比去年学习的更加的有深度，要更加的广阔。
2: 2011年，姚琦志再创办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及量子信息中心，致力于信息科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物理、数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随着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趋势，姚琦志先后在2019年和2021年创办人工智能班和量子信息班，不断更新人才培养的方式，紧贴时代需求。2024年，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正式成立，年届77岁的姚琦志担任首任院长。他说希望深化人才培育，期望每年培育100名博士生，令到国家的人工智能技术更具竞争力。
3: 我们真正的想和国外竞争，光是学校是不够的，将来一定要跟企业能够合在一起。我们一旦每年能够产生100个像 MIT Stanford 毕业的 PhD 的话，我们就有了底气。
2: 他又说能够令年轻人走得更远的是一个人的个性、品行和态度，希望他们除了保持好奇心之外，亦都保持品格，专注做事业和学问，不要被世俗的名利主宰自己的决定。
4: 时间嚟到朝早7:18，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系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0: 中秋節咧就啱啱過咗啦，大家咧可能收到唔同嘅祝福。內地嘅北方人咧，以前咧亦都會啊，係喺中秋節咧迎請兔頭人身嘅泥公仔兔二爺咧翻屋企供奉，祈求合家平安。時至今日咧，呢種傳統啊，已經係咧變成應節嘅玩具同埋擺設。
4: 嗱，兔二爺咧又叫兔爺，北方方言啊，聽眾都可能知道啦，好多字都中意加入啊兒童嘅兒字。兔二爺文化已經有超過400年。历史，北京彩塑代表性传承人话咧，保留传统之余，亦都要融合创新，让到咧更多人认识兔爷去传承文化。近年咧，兔爷啊就唔再只系北京人嘅中秋节吉祥物，亦都成为咗咧北京嘅手信。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喺今集嘅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5: 透视大中华。
6: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除了赏月、食月饼之外，相信大家亦都会在亲友之间互传信息，送上中秋祝福。在北京，中秋节就有别具意义的吉祥物，由明代开始就有请兔爷和送兔爷的习俗，寓意平安吉祥。兔爷又叫兔儿爷，是泥塑的兔头人身公仔，北京彩塑代表性传承人张忠强说，将军形象的兔爷传说同玉兔有关。
7: 传说呢，京城闹瘟疫，郎中无法医治，是这只玉兔驾祥云到京师，给人们驱尸毒去瘟疫的大将军。小兔爷的耳朵是活动的，单挑令旗，身穿呀袍服、金盔、铠甲，手中拿着是捣药杵，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兔爷将军形象。传说啊，他这身打扮啊是护法神韦陀的袍服。
6: 由多只穿起盔甲、背后插旗的兔爷组成的兔儿爷山，更加是北京地区中秋难得一见的风景。由以前家家户户都会祭拜月神，到现在变成文化传承的部分。北京部分公园仍然会摆放兔儿爷山，介绍这个传统文化。
7: 8月15中秋节当天的晚上，月亮高高挂起的时候，孩子们要做仪式，要把小桌子呀放在院里边，桌子的中间啊恭恭敬敬地放上兔爷，前边呢放上五供香烛蜡台、毛豆汁、鸡冠子花、应季的瓜果蔬菜，再放上月饼。桌子前面还要放一小布堆，后边还要放一个月光码，孩子们要拜兔爷，祭拜月神。那在买卖商铺家啊，买卖做得好，人气旺，要摆一个兔爷山。
6: 张忠强在北京市西城区杨梅竹斜街有间小店，吸引了不少客人来买兔爷泥公仔回家做摆设，包括来自大连的郭女士。
8: 中秋了，买这样感觉很有缘分，也很有寓意，摆在我新家里，刚搬新家，我新过来特意买了一个，平安嘛，正好它也是我的属相。
6: 张忠强在铺头入面示范以传统陶泥加棉花，全手工制作，透过搓、油、挑、捏、印、拍、剪、插等等的手法，赋予泥塑公仔不同的生命。好像兔爷就需要几日时间风干，之后分三次上白色，再在上面画不同的造型。
7: 画的兔爷呀，他的面部表情有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啊，都是二目圆睁的，就是很威严的。驾祥云到京师嘛，给人驱尸毒去瘟疫嘛。我们这个是笑眯眼，很开心，很享受的造型。
6: 除了传统结合戏曲武生的威武形象，因应坐骑都会有不同的寓意，当中要数睡虎大将军的形象比较经典。
7: 睡虎大将军手中拿的是捣药杵、金盔、铠甲， 海水江崖，穿着上朝的朝靴。这个小兔爷耳朵是后插上的，小细一字单挑令旗，非常英武。
6: 保留传统之余，都要融合创新。为了俾更多人认识兔爷，张忠强会因应时代同埋场合嘅需要，度身订造唔同主题嘅新型兔爷。
7: 比如说，我前几年看到了中国的科技进步，航天进步特别大，我就创作了一款中国航空航天的。

0: 兔爷，穿着太空服遨游太空。还有一个呢，就是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一个项目呢，申遗了，就创作了类似的题材。
1: 兔爷不单单是北京人中秋节的吉祥物，近年亦都成为北京守信。小小个开始就喜欢泥塑公仔的张中强说，好多年前买走他第一批兔爷的就是香港人。
0: 宣武门饭店都是住的香港的学生，来北京旅行的学生，我啊就坐着这个泥塑啊、十二生肖啊、小脸谱啊、小兔爷啊，就在酒店门口卖给香港的旅行的学生。我作为非遗传承人，特别感谢当年80年代到90年代呢来北京旅行的香港的学生买我的兔爷，支持我的这个非遗传承。
1: 张中强期望未来可以建立博物馆，继续推广兔爷文化。
2: 时间来到早上7:24，提提大家，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3: 翻嚟关注下啲本港消息，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咧嘅更衣室日前系被发现咧藏有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琴日喺沙田区咧以涉嫌窥淫拘捕咗一名34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
2: 247 Fitness 就表示啊，公司咧已经系即时暂停涉事人士嘅会籍，并且已经按照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又话已经推出新嘅处理程序，并且加强全线分店嘅巡查安排，添加新嘅科技仪器。
3: 外界一直关注住喺公众地方咧更衣或者沐浴嘅私隐保障问题。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委员民建联的葛佩凡严厉谴责事件，认为相关场所经营者都要定期检视隐蔽的位置，又认为可以参考一些外地的做法。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都访问了葛佩凡，听下他的意见。
4: 除了今次健身室之外，之前我们都有收到一些投诉，新闻也都有报道过公共泳池的更衣室、服装店里面的更衣室，或者商场里面的洗手间都有出现过这些偷拍的情况。这些地方大家都有合理的私隐期望，好像今次这个事件真的很严重的个案的，必须严厉谴责，但是都不代表偷拍是没办法避免的。我认为所有这些营运者都必须要立即全面去檢查，不要等出事才做檢查。
5: 營業者在保護客人私隱方面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4: 第一，他們應該要定期用儀器去檢查假天花、通風口、鏡後面、掛鈎甚至電掣等等，這些隱蔽可以裝到針孔鏡頭的位置，都要加強員工的巡查和培訓，讓他們都知道怎樣去特別留意這些地方，如果發現可疑咧，應該要立即報警。咁第三咧，譬如好似今次健身室咁啦，除咗會員可以入到去之外咧，啲工作人員啊、維修人員咧都有機會入到呢啲更衣室嘅。咁所以呢啲工作人員進入咧都要登記，同埋要有一啲舉報、清晰舉報熱線，等人哋如果發現到會員或者任何人見到咧，都可以舉報。
5: 坊間咧會唔會話你都留意到咧，係有啲地方係買到一啲可能用嚟偷拍嘅一啲器材，當局應該點樣喺啲源頭度咧？堵截令到市民咧唔会受到啲私隐侵犯嘅个案咁样。
4: 而家喺網上邊咧，同埋市面上面咧，都好容易就可以買到呢啲偽裝鏡頭啦，尤其係偽裝成為一啲日常嘅用品，例如譬如煙霧探測器啊、電掣啊等等啦。針孔鏡頭咧亦都越嚟越細，亦都好容易買得到。呢啲針孔鏡頭咧又可以放喺任何有罅隙嘅地方嘅，咁所以咧對大眾市民嚟講咧都真係防不勝防嘅。我留意到咧有其他一啲國家同埋城市咧都喺度研究或者已經立法去規管咧。对呢一啲嘅伪装镜头啊，同埋针孔镜头咧，都有一定嘅规管嘅。例如咧，有啲地方咧就系针孔镜头咧就只可以卖俾警方或者授权执法嘅机构。譬如喺德国啦，销售伪装成其他物件嘅摄影器材咧，就已经系属违法噶啦。我都觉得呢啲都可以参考研究去规管售卖啦，甚至禁止以偷拍为卖点嘅呢啲伪装嘅器材嘅。尤其咧对针孔嘅摄录器。

一個刑事條例嚟嘅，亦都明確規定咗咧，任何人為咗令到自己或者他人能夠犯呢個規淫罪而安裝或者操作設備或者建造或者改裝任何嘅構築物咧，已經係犯罪噶啦，係冇需要證明已經實際拍攝到任何影像嘅，最高咧可以判監5年嘅，呢一個係一個性罪行啦，亦都有一定嘅阻嚇力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和爆炸品及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说，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是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护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几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和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十点至下午两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和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挤拥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

0: 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过咗卫理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去马会大楼，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九龙出口啦，而家都系车多噶，而大榄隧道九龙入口就系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大榄转车站。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九龙区啦，呈祥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慢车，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唐律伦街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彩云村一段慢车，后少少近住安秀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啦，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嘅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马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可以让更多人受惠。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已经有大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的人士入面大约有四成有三高。
4: 有关注病人组织就认为慢病共治计划有一定的成效，希望还可以引入更多的预防计划，便利市民一站式跟进健康。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6: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要推动基层医疗高质量发展，包括提出在五年内令受惠于地区康健中心的累计会员人数达100万，包括70万人获得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地区康健中心是推动基层医疗的重要枢纽，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近四成，现时有超过60万名会员。其中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卢颂茂说，至今约26万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里面发现约四成有三高，即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五年或十年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眼等问题。基层医疗处基层医疗委员会委员家庭医生林永和说，留意到参与慢病共治计划的市民大部分没有相关病征，经筛查发现问题后，现时情况已有改善。
7: 帮手去做筛查，例如血压、糖尿、胆固醇啦，咁另外乙型肝炎啦嘅家庭医生咧，而家已经接近1000人噶啦。我自己都系其中一位啦。早发现咧，配合翻，可能有啲系要用药啦，但系亦都有唔少咧，例如血糖偏高嗰啲咧，而家知道咗咧，开始我哋就唔好饮汽水咁多啦，建立一啲做运动嘅习惯啊，或者要减肥啊，配合翻康健中心有唔同嘅专职医疗人员去帮佢咧，喺一两年内咧，佢系可能改善咗咧，变咗佢唔使。食药咧，啲血糖指数都有改善，血压指数都有明显改善嘅。咁我亦都睇到有啲研究咧，就发觉用康健中心嘅团队同埋家庭医生呢个配套，如果系应对一啲血压、糖尿、胆固醇咧，佢嗰个改善个成效咧，相较一啲可能譬如你睇私家医生或者就咁开粒药啊咁样咧，比较嚟讲咧系嗰个成效大好多嘅。
6: 当局话喺计划下，三高病人如果发现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取得专科。

0: 醫生意見。林永和話：這個雙向轉介機制可以讓市民得到適切治療。
1: 同醫管局嘅一啲，譬如心臟科啊、糖尿專科啊嗰啲，有一個互通嘅一個雙向轉介機制，利用醫健通個平台咧，我哋交流一啲資訊咧，例如心臟嘅，咁佢可能甚至乎要通波仔嘅，可以用呢個機制做一個轉介咧，可能好快咧就已經得到一個專科門診啦。例如睇個糖尿科，譬如佢係要打胰島素嘅啦，因為係一型糖尿咁樣，就做咗一啲評估，可能開咗一啲藥。咁如果佢係穩定嘅時候咧，都未必一定要一路喺專科度。睇可能都会转介翻嚟睇社区嘅家庭医生，即系好似一个团队咁。
0: 关注病人权益嘅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指出，有参与慢病共治计划嘅市民反映，可以及早发现血压或者血糖过高嘅问题。佢期望可以引入更多预防计划，以便市民一站式跟进自己嘅健康。
2: 而家個慢病共治咧，主要就係血糖啦、血壓啦同埋血脂啦，咁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平台咧，就去檢查嗰個健康，譬如話骨質疏鬆啊、癌症嘅篩查咧，話唔能夠早啲喺慢病共治嘅平台嗰度一併咁樣去整合去處理咧。而家都有唔同嘅癌症篩查服務噶啦，譬如話大腸癌嘅篩查啦、乳癌嘅篩查啦。問題就係而家呢啲嘅篩查咧，都係有唔同嘅平台去處理嘅。咁如果能夠再整合埋入去慢病自己平台，咁就可能令到參加市民咧更加方便咁樣，佢一站式一次過去跟進。
0: 至於點樣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地區康健中心服務，響應早發現、早預防嘅健康策略，彭洪昌建議康健中心可以聯同地區組織加強宣傳服務，
2: 可以考慮設立一啲地區層面一啲基層健康嘅基金，咁就由區裡面嘅團體組織自發地去申請，咁由地區康健中心咧就負責做個評審，甚至乎係大家一齊合作推行呢啲咁嘅活動，應該就會再更加令到市民咧認知有地區康健中心啦，同埋去參加裡面一啲嘅活動同埋項目。
0: 部分地區康健中心或康健站現時有提供精神健康初步評估，彭洪昌建議服務應該盡快擴展至全港18區，更好咁照顧市民嘅精神健康需要。
3: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圓滿結束國事訪問美國嘅三日行程，中方其後公布中美達成8點成果共識，包括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達成300億美元對等降稅安排，以及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對話機制等等。
4: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就認為，中美雙方表現出誠意，改善關係有利各方合作和發展。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了劉兆佳，聽聽他的分析。
5: 因為美國總統和另一個國家元首進行多次會晤，即顯示特朗普對習主席相當尊重，並且是很有誠意地和中國改善關係。當然他也沒有想過在重大問題上會有什麼突破性的發展，但只但到如果能夠穩定到中美關係，避免出現重大差錯，這些當前應該最好的結果。我相信特朗普在他餘下多兩年多任期裡面，應該都是大體上會信守這個承諾。事實上在今次中美元首會晤，希望只得人到大家表現出誠意來到去改善彼此關係，建立一個所謂叫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應對的穩定關係對中美各方面合作都會有利的發展。如果到中美互信就很難說，但只得人我覺得就近平和特朗普通過這幾次元首會晤應該建立起某些感情，特別是中國來說對特朗普給予高規格接待，而特朗普又對習近平嚟訪問咧，給予極高規格接待，彼此相互尊重情況底下咧，信任程度咧，應該有所增加。只得人道咧，大家亦都清楚知道咧，都有好多共同利益需要維護，需要促進呢個互信關係咧。既然有某種利益共同點嘅基礎，你應該可以延咗一段時間。
6: 经贸方面大家都好关注关税问题啦。双方都就住一啲非敏感商品嘅关税达成一啲共识。点样评估呢一份嘅关税清单嘅实质经济效益呢？
5: 上次喺釜山两国元首已经达成咗咩共识咧？即系贸易战咧，暂时休战。今次再进一步将个休战期延长，但系个贸易战仍然喺度喎。中美之間仍然咧都有一個比較高嘅關係，就影響緊彼此嘅貿易噶嘛。只聽到日後咧可能喺啲貿易嗰方面咧會有溫和嘅發展咧，令到大家嘅貿易咧即係可以有所改善。美國方面亦都希望中國咧加大力度咧多買一啲美國農產品，美國咧液體天然氣，美國大飛機，舒緩一下美國目前嗰個經濟狀況同埋通貨膨脹嘅問題。 當然另一方面，中國都自然不希望咧喺貿易方面咧。

0: 場翻同美國之間就翻嚟，所以大家喺呢方面有共同利益喺度，只不過就話個進展就唔會太大。
1: 人工智能方面啊，都同意建立一個對話機制啦。咁對於雙方嗰個譬如科技競爭啊，或者未來嗰個監管話語權方面有啲咩嘅意義咧？
0: 而家全世界都希望咧，中美作為最大嘅兩個 AI 國家咧，能唔能夠可以通過對話磋商咧？對於人工智能發展咧，特別呢個防範人工智能會產生對全球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安全咧產生嚴重風險，可唔可以大家加以管控？如果呢兩大 AI 強方唔能夠喺呢啲方面咧有句話有溝通，或者最好就能夠達成某些共識嘅話咧，全世界對於 AI 發展咧會越嚟越擔憂啊！而家唔係中美已經解決咗 AI 問題喎。肯定從美國角度睇咧，絕對唔能夠讓中國喺 AI 方面咧領先美國嘅，係美國國家利益、國家安全之所在。但係美國可能已經意識到咧，無秩序嘅發展會構成風險。坐埋一齊，只得人到傾下點樣管控風險嘅問題咧，對大家有利。但係絕對唔等於話咧，中美喺 AI 嘅發展問題上咧，會形成某些共識或者係全球性嘅規則。始終美國如果唔想被任何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咧，牽制佢喺 AI 方面發展嘅。
1: 嗰個國際地緣政治嘅問題啊，元首會晤咧，對於整體嘅國際地緣政治嗰個格局啊，同埋緩和局勢方面有啲咩嘅作用咧？
0: 作用咧，坦白講就唔係太大嘅。無論你係俄烏戰爭又好，或者係美伊戰爭又好嘅，都唔會因為中美元首會晤或者中美元首希望見到和平就馬上得以解決。始終都牽涉到好多不同國家利益喺度。中國所能做嘅頂多就係盡咗能咧，推動各方面和平談判，希望達成一啲好嘅結果。比你重大問題上咧，譬如台灣問題啊、伊朗戰爭啊、烏克蘭戰爭嗰啲大問題上咧，以至係美國喺科技上對中國呢個壓制啊，睇唔到有任何重大進展喺度，亦都冇人預期會有重大進展。至於呢啲問題咧，唔會突然間係浮出嚟變成一個中美需要馬上應對嘅嚴重問題咧，大家已經可以鬆一口氣。
2: 嚟到朝早7:46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中美八成果共识助稳定环球经济，本港全年 GDP 增长可达标。大公報：中美關係新定位，香港優勢更吸引，外資睇好灣區投資，信心大增。經濟日報：陳茂波話北都留地作黃金倉儲物流。商報：香港有信心全年增長達標。南華早報頭版就報導中美保持溝通與合作，陳茂波話香港可以發揮獨特優勢。
2: 信報嘅頭版，許正宇睇好香港黃金結算，成交可觀。明報嘅頭條就係內地十一黃金週13日嘅超長假，餐飲業界預料生意增加一成。星島日報，科大內地生抵港唔夠一日，墮電詐陷阱。东方日报，授权标风波未适宜，黄碧娇辞职够难辞。
4: 首先睇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指出，国家坚定推进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迈向新阶段。其中科技创新，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正为经济增添动力。受惠于此，香港今年以来整体的商品出口大幅上升，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陈茂波说，随着主要经济体开始讨论 AI 的治理、数据、合规和风险管理，香港可以在提供規則與信任上發揮獨特優勢。商報報導。
2: 經濟日報報導，北部都會區是本港五年規劃的重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接受訪問的時候說，在北都預留土地作黃金以及大宗商品、稀有金屬的倉儲是必然，同時亦都要預留土地作物流用途。對於計劃預留土地的面積有沒有初步的構想，他就說現階段未適合公布具體數字。近年环球央行积极增持黄金，据了解金管局本身是在香港存放黄金。陈茂波透露，希望透过自身黄金存放在香港，对其他央行以及黄金投资者起到标志性的作用。另外，陈茂波提到政府鼓励动用私人市场力量和资源去提升效率。

0: 强调发展北都的决心非常坚定，他又说房屋土地会按时准备就绪，视乎市况推出。谈及到个人五年规划，陈茂波就说自己是责无心无心无旁骛，是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全力支持行政长官施政。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非常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如果有业务上需要，例如是增加离岸市场上人民币流动性，相信中国人民银行等等部委亦都乐意支持。他说最近到内地拜访多个中央部委，深切体会到国家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而香港在协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亦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致力推进黄金市场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访问的时候形容，话咧而家系打地基嘅时候，今年打好地基，出年就正式开张，系统系会喺出年首季启用，有信心未来几年建立具规模嘅成交量。他預告即將公布港金結算公司總裁的人選。他又提到央行可以透過銀行參與系統，大型機構亦都強調多元化配置，在目前的大變局之下，觀察到過去比較少考慮配置黃金的機構，如今都開始買入黃金。信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亞太經合組織 APEC 財長會議將會在10月在香港舉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接受专访的时候说，专门团队正在密锣紧鼓去筹备会议，除了是按照国家财政部统一部署展现中国声音之外，亦都会加入香港元素，让来自21个经济体的代表全方位了解香港社会、经济、民生和文化等等的现况。另外，劳工及福利局上个星期是发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随着企业扩大人工智能应用，预料文书支援人员将会是出现人力过剩，预计进出口贸易业和金融业影响最大。许正宇就认为 AI 对就业的影响仍在演变，同时香港在不断发展四中心一高地的规划之下，金融业也都会出现不少新的业务。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美元首达成8点成果共识。报道引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说，大多数美国企业对未来在中国发展持乐观态度，会员企业里面过半数都计划今年继续对华投资。香港富货人委员会主席许彼得就说，今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经贸重点主要是关税优战延长，双方同意各位是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提供更优惠关税。中美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亦都正式投入运作，同时中美就人工智能建立对话渠道，对环球贸易和香港商界的阶段性是属于阶段性的利好消息。香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担当连接内地和海外市场的桥梁，优势是更加吸引。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根据新华社和央视网报道，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欢迎仪式上分享了好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商是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而美国东岸时间27号的朝早，平平和福商是乘搭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机场，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说，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的兽医和饲养员会住院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是应有关于适应和行为的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在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场主场和附带设施，成为全天候的多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说，场馆需要设计可以开合的上盖，现时正是研究比较快和比较低廉的建设方法。 有議員就認為開合式上蓋實用。

0: 可以避免比赛因为极端天气取消，并且可以是隔音，以免滋扰到附近的居民，又说应该尽快完成重建。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港队在上个星期六和昨天在名古屋亚运获得一金一银五铜，目前是以五金十二银十五铜一共32面的奖牌在奖牌榜排第11。昨天历史性囊括壁球混双金银牌的两队港队组合，今天将会合体出战女团和男团赛事。至于港队乒乓女子双打组合，上个星期六在八强战以3-0大胜新加坡锁定奖牌，今日就会在四强对阵日本。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11国庆黄金周将至，旅游业界分析说现时一程多站和即日游的旅行团大约占整体的60%。透过大湾区旅游资源互补，带动内地旅客的抱团气氛。酒店业界就睇好黄金周，希望整体入住率可以突破到90%。餐饮业界亦都受惠于内地旅客追求深度游和美食体验，加上本地客源消费意欲稳健，预料生意额可以按年增长5%-10%。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有环保团体自2013年起推行月饼回收计划，至今累积是回收接近27万个月饼，但是今年回收的数字呈现明显跌幅，只是回收了9000个，认为反映市民在当前经济环境之下亦都没有盲目送礼。香港餐饮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就表示，今年月饼和月饼券的市道不乐观，以往企业购买月饼主要是用来送礼，而近年在节省开支的前提下改送其他产品，企业团购的生意跌幅相信达到30%以上，亦都直接影响销情。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8点成果共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等成果，将会为香港经贸、物流、科创等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文汇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如今中美关系回暖，相关地缘政治风险的日价有望收窄，亦都为香港修复和欧美政商界的联系重新强化中外桥梁功能创造条件。香港的应该善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业务，完善股票市场，增强核心竞争力，把握再国际化的窗口，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信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是讲到，中美正是从对抗式博弈迈向管控式协调的新阶段，要义就是尊重底线，守住脆弱稳定。无论美方是否信守承诺，中方都是将言语对言语，行动对行动，以实力让美方明白必须与中方相向而行，先是有利自身。这一点已经是能够可靠预测的基本操作，亦都是实现将战略稳定变得具建设性的基础。经济日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政府日前宣布不会就粉岭高球场用地的司法复核提出上诉。评论认为今次官司诉讼过程彰显了法治和司法独立。政府未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提速建屋和加快北都建设，同时是协助体育界善用好这个好不容易才能够完璧保留的粉岭高球场，举办更多国际体育盛事，同时俾更多市民可以享用到。星岛日报社论。
1: 明报的社评就说，粉岭高球场问题讨论了10多年，争议点不单止是否应该建屋，还是牵涉到土地资源分配是否公平。政府3年前收回球场32公顷用地，标志有关用地不再是私人游乐场地，而是为民所有、所用、所享的公共空间。当局必须要谨记初衷，不能够将这么大片的公共休憩用地变回做严限公众使用的私家打波场地。明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园网球场和附带设施

0: 重建，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评论认为提升体育基建对推动城市经济、巩固香港城市之都的定位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府在提升硬件之余，亦都需要展现到工程效率，在城市效益和民生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商报时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今朝节目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謝警方迅速跟進，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又再次向會員致歉。漁護署表示，今年中秋節和週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預約到訪西貢萬宜地質報道的破邊週段，而平均每日大約1170人到訪，佔預約數字近五成。漁護署總結三日運作情況，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朝早10点到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徑和觀景台亦沒有出現擠擁情況，整體運作暢順。署方會參考經驗和數據，為內地國慶黃金週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國慶黃金週假期部分日子的預約名額已滿。中國大熊貓平平和福桑搭乘的包機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日上午抵達美國亞特蘭大國際機場，隨後這對大熊貓被順利轉運至亞特蘭大動物園，會進行大約一個月的常規檢疫隔離。包機降落後，中美雙方獸醫和飼養員聯合檢查，兩隻大熊貓健康狀況良好，中方獸醫和飼養員將住院3个月，照顧兩隻大熊貓度過檢疫隔離期，開展適應和行為訓練，幫助這對大熊貓盡快適應新環境。亞特蘭大動物園園長雷蒙德金說，將與中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繼續推進大熊貓保護工作。副園長吉拿費列就說，動物園已經升級改造場館，同時做好各方面準備，期待大熊貓度過一個幾月的適應期後，同遊客正式見面。日經評